0: 出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1: 10月8号，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江峰。1931年，德国能够工作的人当中，三个有一个失业。那个时候的德国人不像今天不愿意要孩子，那个时候一生都是四五个孩子，一大家子人嗷嗷待哺，德国人活不下去了。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640万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和他的领袖希特勒。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之后，首先取消一切反对党。大部分的德国人民一看，这工厂都开工了，反对党和工会要不要无所谓了。紧接着，希特勒解散国会，解散教会，但是人民依然追随他，因为仅仅3年，希特勒就把德国这个之前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已经破产的国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失业率从30%变成就业率100%，全民崇拜。正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因为他希特勒已经诞生。1933年，纳粹的白色恐怖已经无孔不入，德国纳粹的所有的反对势力都被清算，包括意见人士、精英知识分子，甚至僧侣，他们要么被抓，要么开始流亡。后来成为战后联邦德国，也就是西德总理的勃兰特，就是流亡意见人士队伍中的一个。勃兰特是德国社民党成员、工运青年活动家。流亡挪威后，德国纳粹宣布勃兰特为人民公敌，取消了他的德意志帝国公民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经历了13年的流亡生活的勃兰特回到祖国，重新加入德国国籍。勃兰特带回来德国的是他在北欧的观察和理论，那就是北欧的社民党人从传统的基督教民主文化当中，从经典的人道主义当中所吸取的力量，比德国社民党人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得到的要多得多。勃兰特和他的党在1959年在哥德堡通过了新的纲领，彻底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跟共产党人划清界限，选择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道路，重新去赢得人民的信任。在新纲领公布10年之后，社会民主党就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勃兰特从柏林市长干起，1969年成为了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1970年12月7号，勃兰特总理正式访问波兰。对于一名德国总理的来访，波兰人是心存疑虑的，因为波兰犹太人在二战被屠杀的这一个扣没有解开。当年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让波兰深受其害。1943年，波兰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曾经群起反抗，结果3个星期之内被屠杀13000人，30万人送到死亡营。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在波兰。勃兰特访问波兰，特意来到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准备向那些遇难的犹太人献花以表歉意。深冬的华沙冰寒刺骨，勃兰特走上台阶，面前是青石纪念碑和那青石里面藏着的数万不散的冤魂。勃兰特的身后是那些心中窃窃私语的波兰人民。一瞬间，勃兰特的双膝弯了下去，他跪在了冰冷的阶梯上。勃兰特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息。57岁的勃兰特咚的一跪，震惊了所有的陪同人员，让他们感到手足无措，而附近的波兰民众也被深深的震撼到了。人们的泪水变成了冰霜挂在脸上，历史在那一刻也被凝结住了。 勃兰特1973年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的时候，谈到了这一出人意外的行动的缘由。他说，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我作为曾经的一名德国公民有连带责任。出任德国总理后，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那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听到一种奇异的声音，我本能地预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下跪完全是下意识做的。也许勃兰特听到的就是神的旨意和安排吧。当时有记者报道说，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了。纳粹上台不是耍无赖硬说是人民的选择，希特勒真的是德国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战争结束后，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绝大多数的德国人认为那是胜利者的审判，哪里有公平。为了迅速重建德国，大量的原纳粹官员被继续使用，人民在道德评判上更加迷茫。后来随着民间像安妮日记的发行，那种对于法西斯罪行的真实的记录，才让善于哲学思考的德国人慢慢回过劲儿来了。诶，希特勒的罪恶，一个政党的罪恶，政府的罪恶，我们是不是也有份儿呢？勃兰特的华沙一跪，德国人在灵魂中一起跪下了。做事认真的德国人反思，也认真触及到了民族的灵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各阶层每年都要在集中营旧址举行纪念活动，提醒这是他们德国人自己犯下的罪行。同时政府修订历史教科书，让青少年了解自己的不光彩的历史。德国议会立法限制了纳粹的死灰复燃，这是一个对自己和他国人民犯下罪恶的政党。希特勒及其助手们在德国领土上没有坟墓，没有纪念物，前纳粹高官全部被清除出了军队和政府部门。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忏悔和道歉上，他对受害国家和受害的犹太民族进行了巨额赔偿，而且很清楚，赔偿不仅是国家的事情，也是所有国民的责任，因为要从每个纳税人，从每一个当初使用过犹太集中营劳工的企业，哪怕是奔驰、西门子、保时捷，都要从企业身上出。1992年10月8日，历史上的今天，德国电视台宣布了一条消息，79岁的勃兰特因为癌症去世了。很多那一代的德国政治家都过世了，德国的国家赔偿却一直持续。2007年，德国终于结束了所有的二战劳工赔偿，而对于仍然在世的大屠杀幸存者，70多年过去了，德国政府依然每月在支付赔偿金。正视而不是回避，更不是篡改历史，为德国带来了很多的现实好处。一个负责任的伟大的民族，一定是善于反思和勇敢面对哪怕是罪恶的历史真相。只有这样，你的发展和崛起才能让人接受。就像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人会相信曾经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还是一个危险的需要防范的国家了。历史上的今天，德国总理勃兰特曾经说，谁忘记历史，谁的灵魂就病了。我是江峰，我们明天再见。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中世纪最后几百年的欧洲，天主教教会权势熏天，从罗马发出的一道教宗诏令快马加鞭地送达欧洲各个城邦。通过严密的层级管理和发达的教会的网络，教宗牢牢掌控着欧洲百姓的精神信仰和税收财富。文艺复兴的萌芽就在这样的氛围里悄悄地诞生了。时间来到了1278年，这一年呢，佛罗伦萨最负盛名的大画家契马布埃刚刚完成了阿雷佐公爵的一个重要的委托，大型的壁画《耶稣受难》。这件作品前前后后花了他3年多的时间呀。此刻契马布埃正在匆忙地赶往这个罗马的路上，因为他接到了教廷的一个新的委托啊。财大气粗的教会是当时艺术家们最大的主顾啊，能得到教会的认可，就意味着源源不断的订单。所以契马布埃一路是快马加鞭，小行夜宿，生怕耽误了行程。插一句啊，这个契马布埃并不是他的真名啊，是个外号，意思就是公牛头啊，因为他的这个发型实在是非常有个性啊，像一个公牛脑袋啊。哎，我在网上实在是没找到他留着公牛发型的那个任何图片啊，大家就自行脑补吧啊。当时的欧洲人啊，对名字这个事儿确实是这个很不严肃，是吧？很多人直接就用自己的家乡来做名字，比如说我说过，大家都知道最多的这个达芬奇，他就是他生在芬奇村，所以就来自芬奇村的 Leonardo， 全名叫 Leonardo da Vinci 啊。还有这个雕塑家 Pisano 来自比萨，是吧？画家罗马诺来自罗马啊。那么画家维尼吉亚诺来自哪里啊？对，来自威尼斯啊，都是自己这个家乡的名字，是吧？当时这个意大利人的名字不仅不规范，而且还不固定啊，可以根据心情和环境随意的更改，甚至很多艺术家的名字其实就是个外号啊。除了这个契马布埃，我之前说过那个大画家波提切利也是个外号，意思是小木桶啊。还有一个画家叫马萨乔，意思是笨笨的托马斯，还有这个文艺复兴小三杰中的乌切洛，意思是鸟人。哎，这个小三杰我之后会讲啊。契马布埃是第一个留名艺术史的大画家啊，说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位大画家也不为过啊。他是上承中世纪下启文艺复兴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也是第一个在自己的作品上签名的画家。在当时契马布埃可以说是声名最显赫的画家。下面我们来看一幅18世纪英国唯美主义画家弗雷德里克·莱顿爵士所创作的《圣列前行》。这幅画画的呀，是这个佛罗伦萨市民抬着由契马布埃创作的圣玛利亚像游行的时候的这个场景。在画面中间身穿白袍昂首阔步的这名男子正是契马布埃，可见当时他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哎，插一句啊，刚才我提到的这幅画的作者这个莱顿爵士，在等待了多年之后，他才终于被英国皇室封了这个男爵啊，成了爵士嘛。但非常可惜的是，这位新任男爵呀，在仅仅一天之后就挂了，只当了一天的男爵，成了历史上最短命的贵族，只当了一天的贵族啊。好，书归正传，这天呢，契马布埃一行正走在佛罗伦萨的郊外，在完成了耶稣受难之后，契马布埃深感自己需要找几个这个聪明伶俐、手脚勤快又有天赋的徒弟来做帮手啊。那时候啊，主流的这个绘画方式，一个是湿壁画，另一种叫做镶嵌画。湿壁画我在之前介绍过啊，而镶嵌画是一种从拜占庭，就是东罗马帝国那边传来的作画方式。今天啊，你如果去这个土耳其或者东欧很多教堂去旅行，你还能看见，就是用很多很多各种颜色的小石子儿拼出来的这个画，镶嵌画。契马布埃在当时正是既能够熟练掌握镶嵌画，又能玩得转湿壁画的为数不多的大画家之一。但是无论是湿壁画还是这个镶嵌画，那都是体力活啊，如果没几个能干的帮手，那真是累到会吐血，是吧？所以契马布埃打算沿途留心一下，看看能不能收个靠谱的徒弟啊。午后艳阳之下，一行人正在缓步的前行，不远处的山坡上，一个放羊娃吸引了契老师的注意啊。只见这个小男孩正神情专注地在一块大石头上在那画着什么啊。契老师示意大家停下来，让他蹑手蹑脚地走到这个小男孩的身后，定睛一看，嚯，一只生动的大绵羊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啊。构图虽然生涩，而且一看就是没有受过任何绘画方面的训练，但是小男孩的笔触非常的生动，造型也非常准确，关键他每一笔都画得非常的笃定，胸有成竹的样子。
哎，戚老师眼前一亮，哎呀，这是个好苗子呀，于是轻轻的咳嗽了一声啊。小男孩吓了一跳，扭过头来看向骑马不安。骑马不安立刻看见了一双充满了灵气的小脸蛋和那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实在是个人见人爱的男孩啊。在确认过彼此的眼神之后啊，骑马不安带着小男孩去了罗马。哎，别的不要误会啊，这可不是拐卖儿童啊。骑马不安是在征得了男孩父母的同意之后收下了这个徒弟，他的名字叫做乔托德邦多纳啊。这个乔托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西方绘画之父，也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人公。乔托性格开朗活泼，而且天分极高啊，非常得这个戚老师的喜爱，是吧？师徒两个人关系非常好。有一次呢，戚老师看见自己刚刚画完的一幅蛋彩画上落了一只苍蝇。蛋彩画是在油画发明之前最主流的作画方式啊，顾名思义嘛，蛋彩画就是用这个鸡蛋液融合了矿物质颜料来这个作画，英文叫做 tempera。这个鸡蛋嘛，鸡蛋液嘛，那很招苍蝇嘛，所以也不稀奇嘛。戚老师挥挥手就想把那只苍蝇赶走，结果赶了半天那只苍蝇怎么也不走。哎呀，戚老师很纳闷啊，这苍蝇胆子够大的是吧？爬上去仔细再一看，我的个天，这只苍蝇居然是画上去的。哦，他这才知道原来是这小子乔托是吧做的恶作剧，趁老师不在画了只苍蝇在他的画上。呵，哎呦喂，可以啊，把我都给骗了是吧？戚老师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对乔托更是刮目相看。在追随了骑马不安十几年之后，乔托是技艺大成啊。正在此时呢，骑马不安接到了一个这个来自意大利中部小城阿西西的邀请啊，为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大教堂绘制壁画。于是戚老师带着乔托便欣然前往。没想到阿西西不仅让乔托一举成这个扬名立万啊，更让他和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结下了一份奇妙的不解之缘。这个人就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好，拐出来讲讲这个方济各啊，这个圣方济各啊，就是现在的英文中的 San Francisco， 这个美国旧金山市的名字就来自这里啊 ，San Francisco， 哎，圣方济各。这个方济各呢，出生在阿西西，是一个富二代，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标准的纨绔子弟啊，但是为人豪爽、乐善好施，身边总是围着一大帮子狐朋狗友。他老爸虽然身家万贯，但是出身平民啊，总觉得心里心有不甘嘛，是吧？便一心指望着自个儿的儿子能够光宗耀祖，当上一个贵族。当时啊，平民要想跻身贵族行列，当骑士是最佳的途径。于是呢，1202年，20岁的方济各参加了阿西西的远征军，想当贵族得去打仗了，是吧？开始了军旅生涯。然而方济各显然不是一个打仗的料，是吧？第一场仗就被人家抓了俘虏了，是吧？被关了近一年呀，关在大狱里面。在关押期间，方济各生了一场大病，差点就挂掉了。但正是这场大病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开始重新思考生命啊，还有自己的未来。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就原来在病中啊，方济各见到了圣母和耶稣显灵，并看到了天堂的圣景。在痊愈之后呢，他便立志要传播神的教诲，散播神的福音，教化大众，拯救苍生。于是富二代方济各便决定皈依天主教，出家修行，做一个修士。这下他老爸可急了，哎，我还指望着你将来光宗耀祖呢，是吧？气急败坏的老爸指着他说，你要敢出家，我就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方济各听罢淡淡一笑说，哦，那太好了，我正有此意呢。就这样，一代高僧方济各就诞生了。哎，当时罗马教廷腐败贪婪，是吧？教师们过着奢靡放纵的生活，完全违背了上帝的教诲，民众对教会是非常的不满呢。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方济各希望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教会的面貌，他就成立了方济各修会，以身作则，倡导清贫苦修的这种生活方式，身体力行的恪守戒律，以此来修炼自身，教化大众，传播教义啊。而且呢，方济各为人和善，性情恬淡，他布道的时候啊，态度和蔼，谦虚有礼，完全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傲慢啊。他和信徒们打成了一片，深受信徒们的爱戴，很快便吸引了一大批底层的民众追随他。方济各修会呢的这个信徒啊，平常都是像乞丐一样，手拿一个钵，就是一个要饭碗呢，哎，到处云游化缘，于是被称为托钵僧修会，就是拿这个碗的修道会啊。
方济各的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民众对天主教教会的好感，增强了民众对信仰的虔诚，对教会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嘛。于是1209年方济各会得到了教宗英诺森三世的批准，而成为教会所下属的一个官方机构了，哎，被官方认可了。这个英诺森三世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啊，他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军队的教宗，我天啊！他通过高明的外交手段和经济利益，迫使很多欧陆大国的国王向他称臣呢。他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让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惨遭洗劫啊！在他的任内啊，教会的权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像英诺森三世这样的一个权力欲极强的铁腕人物，却引恬淡的这个方济各为平生知己，两人是好朋友。他不仅大方地批准了方济各修会啊，还大力地扶持方济各。到了乔托时代啊，这个方济各修会已经是这个当时最大的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了。哎，这样一来，很多教堂就需要用方济各的事迹来装饰墙壁嘛，是吧？这就为乔托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好，讲了半天啊，我一直还没给大家看看这个方济各到底长什么样子，是吧？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啊。今天大家可以在很多宗教画里面看见一个打扮成了这样的人物啊，穿着褐色的僧袍，腰里面系着一根棉绳啊，脸庞消瘦，面带悲悯。最稀奇的是他们的发型啊，直接给自个儿剃了一个这个地中海秃头的这样的一个发型，是吧？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剃成这样啊。哎呀，是不是把自己弄得丑一点，这个对修行就好一点，是修行的一种必要手段呢？不知道啊。方济各之所以能被称为圣方济各，他被封为了基督徒，基督教的这个圣徒啊，主要因为他身上曾经奇迹般的出现过著名的所谓的圣痕。什么叫圣痕呢？大家都知道耶稣在受难的时候啊，被钉在十字架上嘛，所以他的双手和双脚各有一处伤痕。后来在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旁边有个士兵啊，为了确认他是不是已经去世了，就用手里的这个长矛啊，捅了一下耶稣右肋下的这个位置，于是又留下了一个伤痕，所以总共五个伤痕。哎，我们在后世的关于耶稣的画像或雕像中都能看见双手双脚和肋下啊有这个伤痕，这就是著名的圣痕。而方济各的手掌和脚掌以及肋下处就曾奇迹般的出现过类似耶稣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伤痕，被认为是这个耶稣显圣啊，用来感化大众的。圣方济各的圣痕呢，是迄今为止罗马教廷唯一官方承认过的圣痕，其他都是假的啊。而将圣方济各的事迹通过艺术的方式广为传播的任务就落到了乔托的身上。刚才说到这个骑马不埃带着乔托来到了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教堂，创作了一系列的一组这个壁画啊，这组壁画极为精彩，令乔托是名声大振啊。后来呢，乔托自己又再次来到了这座教堂，留下了多达28幅名为圣方济各的一生的组画，生动详细地描绘了方济各传奇的一生，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啊。今天啊，这个美丽的小镇阿西西已经成了艺术爱好者们神往的打卡地啊。来到这里，站在乔托的巨幅画作之前啊，凝望历史，感受虔诚，也是人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之一。那么为什么乔托会被称为西方绘画之父呢？啊，我们先来看两幅画，一幅是乔托的师父骑马不埃画的圣母子和天使，另一幅是乔托画的宝座上的圣母。哎，大家仔细来看看这两幅画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你看，除了人物造型更加逼真，表情更加生动，体态举止更加自然之外，大家注意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在哪啊？就是契马布埃画中的人物啊，都在看着你，对吧？而乔托这幅画里面都在看着他们应该看的地方。在乔托之前的画风基本都是这样，甭管画中人物什么身份是吧，正在干着什么，他们都会傻呆呆的，而且是整齐划一的看向画外的你，而且体态僵硬，表情矮板啊。所以如果你突然看见这些画的时候，你突然你会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什么我哪不对劲是吧？你们都看着我是吧？哎。但是你看乔托的话，人物关系一下子就自然了，是吧？他们该干嘛干嘛，不再直勾勾的看向画外，而且人物的表情姿势更加的接近真实，更加生动自然。再比如这幅哀悼基督里面啊，耶稣呢安详的躺在圣母的怀中，被一群信徒环绕着，所有人的人物啊表情丰富，形态自然，人体的比例更加的协调，人物间的逻辑关系更趋于真实。可不要小看了这种区别是吧？这可是绘画从中世纪的僵硬刻板教条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的真实自然生动的一个质的飞跃。
而这个飞跃正是乔托带来的。可以说正是乔托指引着绘画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而不再是教堂墙上的那些装饰。乔托的画中充满了人情味，而且易于理解啊。再比如这幅圣方济各向小鸟布道啊，方济各看见树下有一群小鸟啊，便上前向鸟儿们宣讲上帝的恩典哈哈。画作表达了方济各的平易近人、慈悲为怀，画面充满了生活情趣啊。但丁啊，非常的推崇乔托，他在《神曲》中这样说道：“弃马不哀，想在绘画王国里立于不败之地，可现在得到喝彩声的却是他的徒弟乔托。”而薄伽丘在《十日谈》里面也借着其中一个讲述者之口说：“乔托是一位如此非凡的艺术天才，他能把抚慰众生、万民爱戴的圣母从人们的美好想象中带到现实。”后世在瓦萨里所撰写的意大利医院名人传中啊，他对乔托的生平和艺术成就更是不惜笔墨。乔托也是这部名人传中为数不多被浓墨重彩记载的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在阿西西扬名立万之后呢，乔托回到了佛罗伦萨啊，衣锦还乡的他购置了大片的产业，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承接来自意大利各地的这个订单啊。乔托有一个儿子小乔托啊，小乔托长大之后呢，也开了一间专门做金属器皿加工生意的这个作坊啊，还收了一名助手。这个助手后来娶了一个寡妇，寡妇呢带过来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成年之后啊，成了一名金匠啊。再后来，佛罗伦萨为了给这个圣乔凡尼洗礼堂安一个青铜大门，专门开展了一场这个竞赛。经过一番激烈的竞赛之后，这个寡妇的儿子胜出，最终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两扇青铜大门的雕刻工作。因为这组青铜雕刻实在太过精彩，被米开朗基罗誉为天堂之门。这个寡妇的儿子也因此名垂青史，他的名字叫做吉贝尔蒂，我在下一季就会讲到他啊。乔托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啊，对朋友非常的慷慨忠诚。他有一个好朋友啊，因为一场这个政变，因为政治立场啊，政变遭到了流放。别人都对他是避之不及啊，而乔托不但热情地收留了他，还好吃好喝地供养他。后来他这个好朋友写出了西方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神曲》。哎，是的，乔托这个朋友就是大名鼎鼎的但丁。乔托人生最后的20年基本都是在家乡佛罗伦萨度过的。在这里呢，乔托还亲自设计了一座钟楼，成为这座百花之城的一座经典的地标建筑啊，就是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旁边的这座著名的乔托钟楼。哎，这个乔托不是个画家吗？怎么又搞起了建筑来了呢？其实在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当时的艺术家都是一专多能的通才，不要说像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这样的这个旷世奇才，就是其他很多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们也都是既会画画又会雕刻又会建筑设计，是吧？这很多才能，咱们这些现代人跟他们比起来，那都是低能儿，我觉得都是。乔托晚年享有极高的声誉啊，不但常常是意大利各地王公贵胄们的座上客，其名声甚至远播到了法国、德国和英国啊。这个从托斯卡纳郊区小镇上出来的放羊娃，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走上了艺术和人生的巅峰。乔托还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有这样一个故事啊。有人问乔托说，为什么你笔下的女性人物如此的美丽端庄，而你的几个女儿却长得这么丑啊？哎呦，你说有这么说。

0: 当时呢，有一个教宗啊，有意征召意大利各地最好的画家为教廷效力，于是派出特使到各地去打听，哎，谁是你们这最好的画师啊？是吧？并且让这个画师画出一幅作品来，交由教宗来鉴定啊。这个特使来到了佛罗伦萨之后呢，就打听到了乔托嘛。乔托一听，哦，教宗要去为他效力，是吧？挺好呀，是吧？还要交一幅画作为作品啊，于是就当着这个特使的面呀，拿出纸和笔来，信手就画了一个圆，啊，一个非常圆的圆，交给了特使。啊，特使一看，一脸的不屑呀，说：“你瞧，别人拿出的都是最好的作品，画的这玩意儿，这使劲画的是最好的东西，各种炫技，生怕还选不上。你这位可好，就画一个圆让我带回去，就冲你这态度，你就没戏啊。”特使把这个画拿回去给教宗一看，教宗一看，先是一愣啊，然后拿起画来仔细的端详了起来。然后就问这个特使说：“这个叫什么乔什么乔什么的，他怎么画这个圆的呀？”特使就说：“啊，他就拿出笔和纸，就这么随手这么一画，就拿来了。”教宗又问：“他画圆的时候没有用什么辅助工具吗？”“
1: 没有。”“
0: 哟。”教宗再一看画，暗自点头啊！哎呀，看来这个乔什么的这个是个人才啊！你想啊，他敢就拿一个圆来交作业，说明什么？说明他艺高人胆大呀。第二，这个圆他不借助任何工具的情况下画得如此的标准，特别圆，而且比例遒劲，说明他胸有成竹，毫不犹豫，这个颜料深深地渗入纸中，而且颜色均匀，说明此人的手劲很足，而且极有分寸。嗯，看来这个乔什么的是吧，哎，是个高手。于是教宗便钦点乔托前往梵蒂冈效力，成为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公元1337年，乔托与世长辞。乔托是一位集同时代各路绘画风格之所长于一身，通过不断摸索绘画中的空间意识和雕塑感，使得埋没了千年的古希腊、古罗马绘画艺术重新绽放异彩，同时又融合了哥特式艺术的这个风貌，最终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并引领着西方绘画艺术正式走入辉煌的文艺复兴。于是乎，后世尊乔托为西方绘画之父。好了，乔托的故事咱们就讲到这儿，《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那观众朋友好，美国呢破获了一个共谍案，这个共谍案不是一般的案子哈，因为它震动美国，震动台湾，还震动美国的华人社区。这件案子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影响美国华人的未来，所以请大家仔细的听我来说这个故事哈。那另外呢，这个巴西的选举呢，昨天出了结果，右翼的候选人呢等于是翻盘，那么引发南美洲的巨大的震动，不光是南美洲哈，整个这个叫做巴西跟美国的关系，以及说这个跟中共相关的连带反应都可能会发生。那另外呢，就是说也门的政府军呢集结10万大军已经开始进攻这个叫做胡塞武装了，那本来说要等这么几个星期，那么结果已经马上开战了。那么结果是如何呢？好像跟一般的媒体报道的情形是不一样啊。方伟给您带来最新的一个报道。好，欢迎收听跟收看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好。好，开始节目前的这个新的观众朋友可以就是点击一下订阅哈。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方伟的手机短讯哈，对于美国的观众朋友就是91985，美国的观众，美国的听众朋友91985，给这个短讯发一个你好，就发一个字就可以了哈，就跟方伟连接上。有什么好处呢？最大的是两个好处。第一呢，有任何的直播节目或者加播节目，您在第一时间会受到及时准确的通知，不会错过方伟的直播节目。第二呢，您有什么信息要购到方伟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短讯

0: 品直接发过来哈。那我跟我的这个频道经理每天都会仔细的阅读大家送来的反馈，也对我的节目帮助很大。好，再说一遍91985啊，仅限于美国观众，其他国家的话就静候佳音好了，好吧。好，我们现在来直入正题哈，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巴西的大选哈。简单说一下，昨天晚上我已经详细跟大家讲了哈，基本上就是巴西的前总统就是博索纳罗他的儿子长子，现年45岁的那个自由党的参议员哈，这个叫做弗拉维奥博索纳罗，那么在巴西总统的第一轮的投票中以 47.2 领先于现任总统的卢拉的 44.9%。那因为都没有超过50%哈，所以双方将在3个星期之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决选，那个决选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了。那整个的故事呢，我昨天晚上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报道哈，所以大家可以回去找一找。那简单的说呢，就是今年的1月份啊，去年的年底12月份，这个叫做他的长子哈，叫做弗拉维奥，从他父亲那里，从监狱里头拿到一个授权，拿到一个支持哈，等于是上演王子复仇记啊。那么今年1月份呢，他就参选。那自由党就有点像这个美国的共和党哈，而这个巴西的卢拉的劳工党就相当于美国的民主党。那么在今年一月份这个参选之后呢，他的民调一度落后20%，后来呢一路追赶，到了10月初选举前呢，他在民调中仍然落后1到3个百分点，结果选出来之后他赢了2个百分点哈，所以呢这个选举结果超出绝大多数民调机构的预测，不仅提振了小博索纳罗的阵营的士气，那同时也让人们更加的质疑巴西的民调机构到底在干什么啊，有意的倾向谁吗？所以呢，巴西的很多的情形跟美国非常相像哈，包括两党对立的这么一个局势，包括说这个媒体和这个叫做民调的一个倾向性啊，都是跟美国很像很像的。那另外呢，如果说在10月25号小博索纳罗取胜的话，那整个南美洲95%以上的盘面都变成右翼执政。而且呢，因为这个巴西跟美国很像啊，在很多程度上啊，包括说呢，这个包括巴西的右翼这群众认为说，在卢拉上次选举上台之后呢，就是追杀博索纳罗，叫老博索纳罗哈，他现在已经被关到监狱里头，判刑27年，所以呢，他的长子就是说，一旦要是当就任总统之后呢，他会整个把案子全部翻过来，那么包括说。巴西有这个巴西版的1月6号，它叫做1月8号哈，所以非常像啊。同时呢，另外一个这个新总统如果他上任的话哈，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很可能会加入美国的美洲之盾，同时退出这个中共所主导的叫做砖头五国哈，叫 BRICS。那大家知道砖头五国是 BRICS 哈，你把 B 拿掉的话，只剩下 RICS， 这叫什么？叫 RISK。是要改名叫做风险四国啊，那整个的这个叫做英语拼音加在一起，英语这个缩写哈，那真的叫做风险四国。而且如果巴西退出，真的是风险四国，因为这四个国家凑在一起，这个貌合神离，什么也搞不出来哈，所以就很有意思。但是哈，虽然巴西政治在很多方面跟美国很相似，但有一点很不像。这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发推出来的哈，他说今天啊，他说昨天了，他昨天发推哈，他说今天有 1.25 亿人在巴西选举的第一轮投票，那么投票结束不久，结果就在当天出来，但是在底特律、在费城、在加利福尼亚，在美国许多的城市跟州，人数少很多的计票结果都要花上几个星期去舞弊。他说我是说呢，去计算啊，美国的投票是腐败的。就是川普借这个机会啊，抨击啊这个美国的这个投票制度，这也是他一直要推的，就 Save America Act 啊。那所以呢，确实美国的投票制度，美国作为最老牌的叫做民主国家哈，它投票制度是最松弛的。这个原因跟大家解释过了哈，因为以前是诚信为主，根本就用不着把这个选举制度扎紧。但是呢，你到处是漏洞，当诚信不再成为大家都共同尊重的规则的时候呢，那你的老制度就成了千疮百孔的制度，那现在要改它呢，就是成为一个双方这个叫做角力的战场，其实很荒唐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是今天美国的现实。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哈，讲到这个今天首要的话题，就是沙特所领导的这个叫做也门部队对胡塞武装的重大反攻已经开始哈，这个代号叫做也门黎明，叫 Dawn of Yemen 啊行动，那么集结了10万也门大军 由沙特提供空中支援。那么公开宣示三个目标，第一是恢复国家机构，那意思就是灭掉叛军呢、啊、就恢复国家，夺回被胡塞所控制的首都，这个首都在那个西北部啊，叫做萨那。那么同时呢，终结官方所称的叫做胡塞政变。那参与的部队呢，有这个前一阵呢，就是过去十年之内打仗最厉害的叫巨人旅哈 ,Giants Brigades。那么是这是由原阿联酋所扶持的最为精锐的也门的南方部队。那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些部队撤出了战争之后哈、啊、所以在前一轮历时11年的叫做沙特主导的对剿灭胡塞武装的战争就输掉了。那现在这支部队再回来。那另外呢，还有叫做国盾啊，叫做国家的盾牌啊，国盾部队啊，这是沙特直接建立跟资助的也门部队啊。那沙特这次出动了100架战斗机啊，打击了，说马上第一天就说打击了324个胡塞的高价值的目标，同时呢给也门的政府军提供全天候的空中掩护。那地面上呢，这个沙特支持的部队说啊，他说他已经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的叫做杜巴卜居的关键阵地，那么并且切断了通向曼德海峡的一个补给的公路啊。但是胡塞说没有这么回事啊，大家看到这两个框框啊，就是左下角这个框框叫做杜巴布啊，这就是说战争打了第一天已经把这个地方拿下来的，但胡塞说没有这么回事。但是哈、啊、另外一回事哈、啊、反手回来，在同一个周末，就是过去的两天，胡塞切断了叫做塔伊兹，那就右边上面右上角这个框框哈、啊、叫塔伊兹，这是一个也门这个国家的第三大城市，长期啊在北边，在东边，在西边都面临包围，它唯一的这个补给线就是向南，大家向南一直到那个海边有个叫阿丁啊，大家看到那个阿丁啊，叫亚丁港。亚丁港呢是目前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哈，那个萨那已经被人夺去了嘛，所以呢从阿丁通向这个叫做塔马兹哈，这条高速公路是它唯一的给养线，这个给养线在过去两天被切断。OK， 所以呢，就等于是胡塞武装完成了这座叫做大城哈，叫做也门的第三大城市的包围。所以呢，当然了，这里头也有别的方面的消息哈。媒体说，胡塞武装开始从萨那机场和空军基地撤走哈，而也门西南端呢，就是比邻这个曼德海峡的地区，那胡塞武装也被逼退。甚至有说这个网上说哈，就是网上的一些网红说。曼德海峡已经这个收复啊，但这些消息都没经证实。那我现在查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哈，叫做沿海确实也门部队取得了胜利，但是是小胜，但是内陆就是刚才所说的哈，就是那个叫做萨什么来着，萨伊兹哈，这个面陷入合围啊，就等于是赢了一个小区，但是呢，这个叫做几乎可能会失去一座大城。所以其实不划算的哈，而所谓100架战机打了300多个高价值的目标啊等等之类的，那么这跟2015年到2022年那个8年的作战模式一模一样，沙特可以在空中炸任何地方，但是他拿不出一支能够占领土地的地面部队。而现在他坚持地面部队一定得是也门人，大家知道沙特的陆军不参战哈，始终就是说也门政府军你们打去啊，我给你武器，我给你钱，我给你空中掩护，你去打去啊。但是也门政府军在上一轮是打不过胡塞游击队的啊，当然这是我查到的哈啊，所以这也是上一次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那这次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了，如果真正能够造成不同的就是美国的参战，因为真正有力量打垮胡塞的是美国，但是美国这次再次明确说我们不参战。 OK， 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哈，所以沙特只能靠轰炸和他的资金来打这场仗啊。这场仗呢在过去哈已经打了11年了，是没有成功的。那同时呢，胡塞武装呢在这个他被挨打的同时也用几十枚弹道飞弹、弹道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攻击沙特哈。那么公开宣称的目标就是沙特的叫做自己的叫做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也就是说呢，他声称沙特每出动一架飞机，本土就要承受这个叫做胡塞导弹的回击啊。这就是当年啊打了8年之后沙特最后撑不住只好这个谈判的原因。那么现在是不是在重演呢？这个战事呢，总而言之吧，就是另外一场战事吧，我们就看哈、啊、看情况怎么样。这个战事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川普一直不出兵的原因是有意的，就是让这个叫沙特自己打。他打赢了当然很好，曼德海峡拿回来，如果打不赢呢，打不赢他就要靠更加靠近美国跟这个以色列。所以呢这件事情是很有动感的哈。所以虽然在前方吧，这个 胡塞背后就是伊朗，也门背后就是沙特，这是一个代理人战争，而美国和这个以色列呢在旁边看着，看看情形到底如何。好，我们聊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啊，借我们的广告赞助商 Lucid Living 的蓝莓优品的时间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这个养生。大家有没有发现说现在养生这个词就越来越常听到，但很多人呢对养生其实是有误解的。有的人认为养生就是买一堆补品啊，对，放在家里想到时候就吃一点啊，不是啊，养生呢重要在一个养字，它不是等身体出问题了才临时去抱佛脚，而是平时就每天都要补一点，要养成习惯，慢慢的把身体的底子养好，这才是真正的日常的保养。那就当我一直推荐给大家的韩国济州岛的野生的红海参养生胶来说啊，它就很适合放进你的日常保养的习惯之中。它含有叫小分子的胶原肽，那么海参皂苷这种海洋的营养成分，可以为关节的活动力跟日常的身体的恢复力呢提供营养的支持。那最关键的是呢，它很方便，每天吃一支啊，口感又很好哈，撕开之后就能吃，既不用炖又不用泡。养生最难的其实就是坚持，你花那么多功夫吃一点点东西哈，那做做就算了。所以吃法越简单呢，越容易把这件事情变成每天的习惯。那正因为啊，这个日常保养贵在不间断哈，所以呢，我一直在建议大家，如果觉得适合自己呢，就可以考虑月订哈，每个月准时送到家，不用自己惦记，也不用不容易断档。那么正好呢，十月份呢是一个蓝莓优品推出一个叫月订加赠活动哈。那么在这个月开通月订的朋友，还有本月续订的老会员，都每个月。每订30支都会额外再赠送一支，多订多送。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影片下方了解详情哈。这个链接输入优惠码方伟，第一个月可以享受8折。你如果选月订的话，第二个月就可以最低享受8折。好吧，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哈。我们说一下这个现在的伊朗的情形，其实变化的怎么说呢，蛮快，可以这么说哈。现在真的是存在一个伊朗还能支撑几天，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那么过去几天，伊朗总统、伊朗的国会议长、伊朗的央行行长都罕见发言，说国家陷入极端困难状态。那刚刚的发言是伊朗前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哈，最高安全的要员叫做雷扎伊，罕见的对《纽约时报》说，他说国家陷入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那对此，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怎么说呢？他说，第一，石油封锁让伊朗没有外汇。第二，那么伊朗目前是货币暴跌，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他说，第三，伊朗啊，以世界第三大储油国这么一个富含石油的国家，现在老百姓加油都要需要等3到4小时排这个队哈。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有石油，他没有炼油能力啊。所以呢，石油开采出来要送到外国去，炼油厂炼完之后再进口回来，你进口不得要钱吗？所以石油输出换成钱，再拿这个钱去买汽油回来，买柴油回来，这个车子才能跑得起来，包括这个伊朗的军队才能跑得动。那么现在没有钱了哈，没有钱之后就没有汽油，等到全部汽油全部用完，有点像那个什么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是吧，德军的坦克车就变成一堆钢铁的废铁。所以呢，再往下去的话，有可能伊朗的整个的军事这个机器哈全都停摆。大家知道啊，很多的这个军事的设施啊，军事的叫做运输工具、装甲车啊，这个坦克啊等等之类的哈，卡车都是，当然都是用油的，没有什么用电的啊，他们可没有什么电车、电炮啊，是没有的。所以呢，那为什么做成这样子？就是因为首先是海上的封锁，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外面的海上封锁啊，铜墙铁壁一样。第二呢，就是贝森特说，他们说我们摸了几个月，摸出伊朗所有的资金通道，每一个支付节点，当我们做这个叫做经济放逐战役开始的时候，就一把全部封死，让伊朗瞬间失去所有的资金来源。用战争的话就叫做断其粮道哈。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制裁过一个国家啊。那么因为这个制裁的烈度也远远超过制裁古巴、制裁北韩、制裁委内瑞拉跟制裁这个叙利亚。因为整个经济领域12个领域哈，除了食品、药品跟农产品之外全部覆盖。所以第一是全覆盖，第二是二级制裁，第三再加上海上封锁。所以呢，美国在做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就跟美国就在实验中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了一样。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就是看光通过封锁能不能让一个政权垮台。大家知道以前那叫做官渡之战，对不对？曹操几万人打人家袁绍几十万人，结果曹操就袭了袁绍在乌巢的粮道。 袁绍的军队就乱了，对吧？后来再加上一个指挥失策哈，结果军队就一夜之间崩掉啊。所以呢，这就是两军对垒，如果肚子饿的话，那就是兵败如山倒啊。但现在呢，这个伊朗还没有到这个跟美军两军对垒的状态，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叫眼前的压力哈。但如果真的没有军饷，家里回家揭不开这个锅，军队会不会逃散？这就是目前的一个考试哈，一个考验，没有人知道答案是什么。好，现在呢，给伊朗雪上加霜的另外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俄罗斯的安全会议副主席叫梅德韦杰夫哈，就是俄罗斯的前总统嘛，在伊朗的电视广播电视台上讲话，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否认要为伊朗提供军事援助。他对伊朗观众说哈，俄罗斯跟伊朗有战略伙伴关系，但这不是军事集团，俄罗斯在打自己的战争，俄罗斯的武器要先用在俄罗斯自己那里。 OK， 所以他表达的信息很直白哈，就是你们要自己保卫自己，我们帮不了你们啊。然后呢，伊朗大家知道哈，伊朗在去年的1月17号2025年哈，他和俄罗斯签订了叫为期20年的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那么签完之后呢，伊朗就说这是对抗美国跟以色列的强大的东方同盟，但是这个条约的条款只包括情报分享、军事演习、军官培训跟技术合作，并没有共同防御的条款。也就是说呢，如果伊朗遭到攻击，俄罗斯没有义务介入的，他只承诺他不会协助攻击方，也就是美国打伊朗，以色列打伊朗，俄罗斯能承诺就是我不会帮美国，不会帮以色列。你说这说的是哪门子事儿啊？但是哈，俄罗斯就是有差别对待的，俄罗斯跟朝鲜啊签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那他就在关键时候他就要出兵，但是给伊朗他就没有给啊。这件事情要放在一个背景下，大家要知道伊朗在俄罗斯最需要的时候是帮了俄罗斯的，因为当这个俄乌战争打响之后啊，这个俄国根本啃不下乌克兰嘛，伊朗就给了俄罗斯他的叫见证者啊，见证者无人机啊，还有很多的炮弹，甚至于帮助俄罗斯建立国内的见证者无人机的生产线，这个价值呢当时是18亿美元啊。因为当时嘛，这个美国还没有打伊朗，对吧？伊朗还是无事没事儿一样的站在旁边，所以呢这些武器就后来成为俄罗斯跟乌克兰对抗的重要的武器的关键。那么结果呢就是说伊朗帮了俄罗斯，现在在他需要帮忙的时候没有得到回报，那梅德维杰夫就明确的说不行啊。所以呢，尽管伊朗期待投桃报李，他希望什么呢？他需要有苏-35战斗机跟这个俄国的 S-400 防空系统来帮他重新建立防空网，但是俄罗斯说不帮忙。俄罗斯给了他什么呢？给了他一些边角料，叫教练机啊，少量的直升机，一些步枪，一些装甲车，这装甲车还需要汽油哎，以及空洞的20年的承诺。也就是说呢，伊朗为俄罗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提供了关键的杀器，俄罗斯在伊朗最需要的时候提供了空洞无物的叫嘴皮子表达，这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伙伴关系的反应。好，那么俄罗斯现在呢还要想要伊朗的石油跟运输走廊哈，因为伊朗这个能够接到海口嘛，他想从伊朗港口、能源跟地理中拿到好处。伊朗现在是完全孤立状态，没有替代选项，所以俄罗斯开什么不平等交易条件，那么伊朗就得接受。这就跟俄罗斯对中共一样，中共开什么不平等的交易条件，俄罗斯都得接受。所以呢，简单的说吧，就是俄罗斯现在很明确哈，在目前的态势下呢，俄罗斯从伊朗那里只拿好处，不去帮他。那么这个俄罗斯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刚刚出来的新闻哈，伊朗电视台说中共已经停止向伊朗提供监视美方、监视美军，并且评估打击损毁的后果以及规划攻击的卫星图像。那么中共还假正经的跟伊朗说，你必须先解决，你自己要解决跟美国的对峙，这不是开玩笑，不是废话嘛，对不对？就是解决不了才要你帮忙嘛。好，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不知道哈。那显然一个原因有可能就是川习会的后效应有出来啊。那毕竟嘛，这个川普破掉60年的规矩去机场接习近平，你总得给点东西嘛，那是不是给这个东西呢？但也有个可能啊，就是也又是演苦肉计啊。那通过伊朗电视台这么去说，但是私下还在给啊。反正中共什么都敢干，也什么都会干啊。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起码哈，中共本来的安排是这样哈，他们三国联盟这个邪恶轴心嘛，就是说中共为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俄罗斯呢为伊朗提供军事保护伞。结果是呢，现在中共要先保中美关系， 俄罗斯要先打自己的战争。所以呢，这伊朗整个的他的一个叫做轴心联盟吧，现在是起码在公开公众眼里是在崩塌之中。好，我们就往下看吧，看伊朗，看你能撑到几时哈。好，下面就今天的主要新闻呢，就是这个很抓人的一个新闻，就是 FBI 高调宣布抓到一个新的华人间谍。这个新闻是由联调局的局长 Kash Patel 昨天晚上在 X 上亲自宣布的。他说一名中共间谍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登机飞往上海之前被 FBI 逮捕。他被指控的罪行是充当外国政府的未登记的代理人，这都是一个一揽子的哈。但凡服务中共，从侨领到这个偷窃情报，那么都装到这个篮子里头去。这个篮子英文叫做 FARA 哈，叫做外国人登记代理法，最高刑期囚刑十年。Kash Patel 说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形象啊，这个女生，她说呢，在美国搞间谍活动，监视我们国土上外国元首的家人，然后做了想跑，没门儿。什么情况？这个女生呢是谁啊？她是加州尔湾啊，房地产经纪人叫张婉莹哈。那么今年才34岁，她毕业的学校很特别哦，叫做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但凡知道圈内人都知道，这就是北京中共的间谍学校，高等间谍学校。这个学校跟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非常密切。啊，当然了，也不是说所有毕业生全都去做间谍哈。那么很多人也去叫做进入外交啊、政法呀、研究机构啊、经贸等等之类的。那这位女生呢，在2014年12年前上过，就22岁的时候上过爆火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啊。然后呢，这个色诱美国议员斯瓦维尔的芳芳就是她的校友，她的师姐。她呢后来呢就是赴南加大读硕士。然后呢后来做投资啊，在2022年呢就成功规划成美国公民，拿到公民身份。他任职于尔湾的一个公司叫 JC Pacific Capital 哈，这个公司主要是服务华人买家，那很可能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华人买家。他的先生叫做 Adric Ding， 也在同一家公司做房地产经纪。然后发生什么事儿哈，现在另外我说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赖廷瑜哈，这是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总统的长子，30多岁，是一个工程师，他到美国来留学哈，读了 Case Western Reserve 哈，同时在后来在读约翰霍普金斯，再去读华盛顿大学，那么当下是居住在西雅图地区啊，现在在西雅图的荷兰的菲利普上班，他的太太呢叫做陈小怡哈，而且在美国刚出生一个小孩子，一个幼儿。然后呢，这个房地产经纪啊，这个张婉什么来着？这个，他的名字因为翻译不同哈，张婉莹哈啊，张婉莹呢，他是这样的哈，他的情形呢是在2022年的9月份就开始跟至少两个中国官员保持联系，这是起诉书所说的哈，因为他是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出来嘛，这简直家常便饭，他根本就系统中的人嘛。然后呢，后来呢，在一个同学哈，把他再介绍给另外一个中国政府的官员。他去中国的时候，在长沙跟这个官员会面，在那里就领受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干什么呢？他跟另外一个共犯，现在起诉书没有透露另外一个人是谁哈，就两个人一起去了西雅图，租了一辆黑色的日产车子，叫做 Rogue。然后呢，然后开到赖廷瑜的，就是陈水扁的，这个儿子的这个住家外面，就是看他的住家，拍下他跟他的妻子幼儿返家出入的影片。然后他还这个起诉书中他还说了，他还用了反侦查手段以避免被发现。当然具体是什么没有说哈，那显然就是国安教他的。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10月4号，台湾知名的主持人蔡康永低调出席了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现场呢超过12万人参与。台湾总统赖清德、新总统蔡英文啊等绿营的要角都同台助威。那沈伯阳呢，已经在2024年他被中共的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重庆警方啊都对其立案侦查了。那蔡康永啊受访时说呢，他来这个成立大会啊只是呢见识一下，没有发表任何的支持意见。他的经纪人呢也说他也考虑拜访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可是呢画面传到了中国大陆之后啊迅速引发争议。大批中国网民呼吁封杀蔡康永啊，对其过往娱乐节目中的言论捕风捉影。并且认为呢他清空了微博，就表明立场。因为事件发生之后，大家发现蔡康永的微博所有内容都没了。甚至呢他关注的以前啊大概有四个人哈，那关注也没了，就看起来他好像放弃跟中国的连接哈。而且呢有一些跟他合作的品牌呢，比如说中国电动车品牌领跑汽车，当晚呢也紧急发声明，看起来呢是有政治压力啊，不然不能这么急，半夜爬起来被子还是掀起来，然后衣服没穿写个声明啊，强调蔡康永仅为过往合作内容的参与艺人，并非代言人，下线所有了所有的相关内容，并且宣布啊要加强合作方的背景跟立场审查。还有时尚杂志时尚芭莎也同步下架了跟蔡康永有关的内容。那蔡康永啊他也是啊亲自清空了所有的微博内容。他的微博呢也是不小的了，有3600多万粉丝。虽然在中国呀算不上最顶流，但是呢作为台湾艺人来讲啊也算是比较突出的。那么10月5号微博网友啊也晒出了蔡康永主页的对比图，就是这张就是绿色跟蓝色背景封面的那张对比图，说他的封面呢原来是浅蓝色的，现在呢变成了绿色。他说是故意的啊，很多网友说这是蔡康永故意的，可能立场发生变化。因为蓝绿啊在台湾呢这个好像分野非常明显，对吧？我记得以前我在台湾游日月潭的时候，我们同船的导游台湾的人啊他给我讲一个故事，当时是2018年，他讲个笑话哈，他说呢以前呢日月潭的水是绿色的，是蓝色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完这个游客呢有很多是中国游客，有很多可能不知道。后面他又说现在呢日月潭的水变成绿色了，大家又知道为什么吗？大家答不上来。他说以前是国民党执政啊，现在变成民进党了。所以你看在这边呢就是分野如此的比较清晰，对吧？在纽约一样。我记得以前我在新唐人电视台的时候，我去这个纽约的法拉盛华人社区嘛，有很多台湾人，然后呢我去这个采访啊，那就遇到了一个就是台湾朋友，他呢在当地搞 event， 然后呢现场摆了一些蛋糕，然后呢有一些蛋糕是绿色蛋糕，还有一些蛋糕是蓝色蛋糕，然后呢我就拿了一个，我不记得我当时拿了什么颜色啊，当时他就跟我讲 OK， 你幸亏没拿那个颜色，那个颜色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看就选蛋糕都会有这个颜色的猜想，我就想啊以后到台湾呢我穿衣服一定不要穿蓝色或绿色的衣服哈，那有可能就得只能是红色也不能穿，那可能到台湾只能穿白色的，白色好像现在也不能穿了是吧，那可能只能穿这个灰色的啊，或者是黑色的，亦或是这个橙黄色的，或许呢能避免一些嫌疑是吧，开玩笑了哈。就说呢在台湾呢这蓝绿啊它这个分也比较清晰，在中国大陆呢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所以呢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些朋友啊就说你看他把微博的背景换成了绿色啊，说明呢他的立场可能有变化。其实呢他是自己的一本书啊，叫做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的一个宣传图。那呢10月的4号到5号的这个期间，评论区呢有人把绿色背景解读为就政治表态嘛，就说呢这蔡康永啊在搞这种暗戳戳的东西。那有网友说呢管他啥蓝白绿，不是红就打靶，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蔡康永啊不管他支持任何一个台湾阵营他都不是红，对吧？那只有支持中共啊他才可以这个免于被追击，不然的话呢就要当成这个靶子来打。所以是中共一些小粉红他们的说法啊。另外啊也有人讲说管他啥颜色都不重要，只要是台独分子通通打倒。我相信啊这不是能代表所有中国人的观点啊，这类网友的留言呢往往都是小粉红啊。那蔡康永和对岸的关系啊简单说就是啊他是台湾艺人里在大陆里啊赚钱比较稳的，形象呢也比较安全的一个。那十几年来啊他是不碰统独议题的，这次呢只是拿着加油棒
还不一定是故意拿的啊，在沈伯阳的场子出现，没有表态，没有讲话，就被当成了叛变。大家好，我是大宇哈，那欢迎您啊，就是现在就点击订阅和小铃铛按钮，然后呢常来看我的节目。那么来了解一下蔡康永啊，毕竟提到他了。蔡康永呢是1962年在台北出生，外省家庭啊，从中国大陆来的。父亲蔡天铎是从上海到台湾的律师。TVBS 呢曾经介绍他的出身，说他是上海豪门之后，来到台湾之后呢，在贵族光环下长大，从文艺青年一路进入了演艺圈。说蔡康永啊，念过东海大学外文系，后来呢，在美国的 UCLA 读电影。蔡康永的第一个成名节目是《深度访谈》，真情指数。这个节目呢，他做了6年，访问了300多个各界的名人。前总统李登辉啊，都上过他的节目。之后呢，就大家熟悉的《康熙来了》，跟小 S 搭档，2004年开播，2016年1月啊就收线了啊，前后呢一共有12年。还有一个呢，跟这次风波有关的，就是2002年呢，他在电视上啊公开过自己的性取向。那这个在大陆的一些人呢眼里呢，就是本来呢就是可能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有些网民呢也会借这个说事儿啊。那他在大陆啊，其实啊知名度蛮高的，因为他是《康熙来了》呀，我在大陆的时候都经常看，在大陆都看得到啊，因为他这节目本身就几乎不碰这个统独的问题，就单纯的娱乐啊，在大陆呢政治敏感度比较低。那《康熙来了》呀，在台湾播，其实呢，真正的市场就是在大陆。陆媒的界面新闻啊，回顾过。那这个节目呢，在大陆开播的时候，正好赶上大陆网络兴起的高潮啊，正在往上走呢。很多80后啊、90后啊，在网上哎，对这个《康熙来了》一见钟情。在大学宿舍啊，大家很多都是没事儿啊，打打游戏。当时是打什么？魔兽世界是吧？然后呢，打游戏之外啊，就是看这《康熙来了》，要么就看电影，反正在宿舍里就这些事儿啊。《康熙来了》成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之一，所以呢，蔡康永当时还没到大陆呢，在大陆呢就已经有巨大的粉丝基础。我在大学宿舍就看过《康熙来了》，在家里当然也都有哈、啊，所以那会儿呢，就是，在大陆蛮多的。啊，他看他的知道他人也很多，包括小 S 是吧？那2014年呢，他正式跨海到了大陆发展，那么。远见杂志啊，当时写道，一直不肯踏出台湾市场的蔡康永终于参与主持大陆的网络节目，也就是爱奇艺的奇葩说啊，他跟马东啊高晓松一起当导师，当时就有赞助商讲，如果这三个人做的说话节目都不好看，那大陆也没几个人能把说话节目做好了，也就是说呢，蔡康永他的能力啊也是受到大陆市场的认可的哈。那康熙啊收掉之后，他基本呢在大陆的综艺上班。科技媒体36氪统计过，他从马东系的这个奇葩说、饭局的诱惑，到何炅的这个拜托了冰箱、明星大侦探啊，再到汪涵的火星情报局，他呢上综艺就像打卡一样啊，几乎都主持过。还有跟大、这个小 S 啊，在大陆合作过《花花万物》系列等等。那、啊、除了节目呢，他还有一个收入呢，就是。什么就是人设吧啊，有的媒体说他是比较会套人设的，比如说呢会说话，高情商，他的说话之道啊有一个系列的书籍，在大陆呢还是畅销书啊，他也在这个知识付费平台啊开过情商课程，天下杂志呢就形容蔡康永啊，他这个说话之道啊，人际沟通啊，本本畅销，确实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那最新的一个生意呢，就是包括啊他的代言啊，比如说这个领跑汽车，现在领跑汽车否认他是代言人，只说呢是跟过往艺人有过一些合作关系等等。其实呢，蔡康永上个月才跟领跑合作，担任领跑D99品牌的一个什么挚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替这个车啊去宣传，没想到不到一个月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就给这个取消了。那领跑也不是什么小厂，根据公开资料，它是欧洲的一个车企，在2023年斥资15亿欧元。买下了他20%股份，就是有西方大股东的背景，而且呢，在中共国呀也是有政治的这个一些背景吧哈，不然的话他也做不起来这个生意。那所以呢，他因此啊连夜表忠，跟蔡康永啊划清关系。那接下来呢，会跟大家分享蔡康永啊他在两岸问题上的立场，那还有沈伯阳是什么样的情况，以及。这个台湾的九合一选举马上就要到了，那九合一选举现在对于各党派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情，那回来之后呢都会跟大家讲。现在呢跟大家分享一款工商信息，是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香参黑高斯。那最近呢，阿兹海默症领域的权威期刊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发表了一项研究，
研究人员呢拿好多种的天然植物提取物做测试，他们看哪一种最能激活大脑里一种叫做组织蛋白酶 B 的东西。那这个酶呢就像大脑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堆积的废蛋白，保护神经之间的连接。结果呢效果最好的就是香参提取物。研究人员呢还拿20个月大的老年大鼠做实验，相当于人类的老年期。那吃了香参提取物的那一组，记忆跟认知啊表现明显更好啊。那说到香参啊，我常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加拿大本土种植的、本土生产的 GeneX 香参黑高姿，它不是大陆货啊，产地清清楚楚。因为香参啊，它本身啊对于这个产地的要求非常高，不同的土壤、气候、地点，它出来的产品就是不一样。所以加拿大安省的这个香参呢、啊，它是得到公认的，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产地啊。像这个美国的威斯康星，那加拿大呢就是这个安省的哈。那它是用特殊工艺啊浓缩制成的膏状体啊，比自己拿参片泡水啊吸收要好得多。每天啊一小勺，你看啊这勺啊不用您自己准备，包装里啊都附带这样一个小勺，每天一小勺，方便又省事儿。那香参呢它性凉不上火，适合呀很多这个不同人群，包括你需要长期调理的，体力啊精力啊睡眠日常保养需要保证的。那很多观众啊跟我反馈说呀、啊、都是有感觉的哈，吃了之后啊有明显效果。那家里呢有长辈的，您买给爸爸妈妈也是一份很实在的孝心，您自己吃啊也是对自己的爱护。那您现在呢就可以点击我分享出来的链接购买，在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也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连区置顶。那结账时啊输入我的优惠码 DAYU 就大于可以享受85折优惠。你也可以拨打客服电话18003688878，口头下单是一样的。需要跟您强调的是啊，现在我拿的呢是100克的小瓶装，还有240克的大瓶装。这个240克的大瓶装啊，这个 GeneX 黑高姿已经开启了季度订阅制，就每3个月啊自动送货。它不同于红海参的这个月度订阅制哈，它季度订阅呢是每3个月发货一次，这能保证啊在库存最紧的时候，您也可以得到优先发货。那此前几年呢已经不止一次发生过黑高姿售罄了，那需要排队等候购买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季度订阅啊就推荐给您啊。好，那么接着讲新闻。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蔡康永啊，但是对于蔡康永的两岸的政治立场啊我们可能需要了解，包括关于这个沈博阳到底是什么背景啊，中共为什么这么怕沈博阳啊，我们也要讲一下。先讲蔡康永在两岸问题上他持什么立场。长期啊他就两个字儿，不说啊。公开发声啊比较多的是比如说性取向权益啊这类社会议题啊，统独蓝绿他几乎就不碰。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大陆安稳赚钱赚10年。那这次也一样，他4号呢到场解说呢就想听听各方意见，没有进一步表态，还说呢只是来见识一下。他的经纪人呢也说他考虑去拜访国民党的蒋万安。按台湾的这个标准呢这叫看热闹啊，连站台啊根本都算不上。但问题呢就出在画面上，他手上拿着台北顺起来的加油棒，出现在了沈博阳的这个选情的这个成立大会上，是吧？这在中共的网络舆论里边呢，那看起来呢好像是没法接受，而且他这个棒子是绿色的，是吧？那我们看到啊，蔡康永因为这个事儿啊被粉红大量出征，那这个背景呢也是要跟大家拆解一下的。那造成这一现象的第一层原因呢就是沈博阳本人的身份。他2024年呢已经被中共的国台办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重庆警方呢又对他立案侦查，在中共的逻辑里跟沈博阳同框就等于站队台独。这是一种连坐啊，蔡康永啊说什么都没有用。第二层原因呢是翻旧账捕风捉影。大陆网上啊有人挖出了他当年在金马奖上对黄渤说的这里是我家不是你家啊，当成他深绿的证据。意思呢就是在台湾这块地方这我家，他把台湾当成一个对吧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在中国一些小粉红眼里啊好像是一个台独的标志了啊。但你查一下他原始的场合，那是2013年第50届金马奖，当时呢回顾写得很清楚。当时黄渤呀上台颁奖，自夸上次做的不好，所以呢第50届找不到主持人，站在旁边的蔡康永才幽默回呛这句。黄渤呢又笑他只看过人骑马没看过马骑人啊，纯粹是两个主持人啊在幽默互动啊，跟统独没有关系，但在大陆一些小粉红眼里啊被硬掰成了政治宣言。当然了他毕竟不是一个明确的政治表态，所以呢后来呢
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宣言啊，就是大陆啊没有因此对他出征，这当年了。那第三层原因呢，就是蔡康永啊，他之前就积累过怨气。大 S 过世前后啊，大小 S 跟汪小菲的纠纷在大陆就吵翻了，蔡康永啊，他永远站在小 S 这边。台湾的聚亨网转载过一篇评论说呢，他因为站队被质疑，前后又清空了微博，连过去节目里的态度言论都被翻出来做立场批判，家世背景也被挖，被塑造成了傲慢公子哥。所以呢，这次很多网民的说法是，清空微博本身呢就是表明立场。所以这次事件之后呢，陆网也盛传呢他再次清空微博，关注归零，好像呢是一种立场的表态。也就是说呢，在此前啊，大 S 死后，那么小 S 跟就是大 S 家庭里边的哈、啊、他们的人跟汪小菲，就是大 S 的前夫，跟他之间的这个纠纷啊，蔡康永啊有站队表态，在大陆有很多支持汪小菲的粉红啊或者是网民，对于这个蔡康永啊当时就在攻击。所以这次呢，把历史上这些案件呢累积到一起啊，等于说呢，对蔡康永是一次总爆发。他在沈博阳的关注会现场啊，出现了一次拿着绿色的棒棒挥舞，然后呢，就成了大陆网民挞伐他的最根本的一个，对吧？一个理由。还有第四层原因呢，就企业的恐惧，网民大量标记领跑的官方账号，要求品牌切割。领跑呢，也是害怕这个小粉红的舆论影响，因为毕竟他在大陆嘛，所以他四号深夜就发声明，根据《世界日报》的报道，声明说呢，已经下线蔡康永的相关的全部内容，强调呢，他只是过往的合作艺人，不是代言人啊。同时呢，保留追责权利。注意两个细节啊，一是九月。明明官宣了品牌挚友，现在呢改口说不是代言人，这明显就是自己打脸嘛。另外呢，声明说呀，最后承诺今后要加强合作方背景跟立场审核。那也就是说呢，在中共国做生意，品牌找艺人之前，先要做政治背景的审查。这无意间呢就承认了这一点，对吧？那刚才也提到了，时尚芭莎呀也下架了相关的有关蔡康永的内容。那陆网呢还有一种声音啊，其实更露骨，有博主呢直接说大陆企业呢要长个心眼啊，别找没有明确表态的台湾艺人合作。这句话呢点出了核心啊，就说呢，在中共国现在这网啊收的越来越紧，原来台湾艺人不表态，两边都不得罪啊，都不得罪，好像呢是一个生财之道，现在呢连这个生财之道啊都在中共国可能没办法继续存在，你必须明确表态啊，你站哪一边你才可能啊在中国继续赚钱。所以呢，对于台湾艺人，你想这两头吃越来越难了，那不妨啊就多学一学啊，在台湾本土发展艺人也蛮好的嘛，对吧？其实艺人来讲啊，我觉得您的收入已经比一般的富裕家庭啊，一般的富裕家庭要多得多了啊，你们的收入，你们的生活已经很好了。我就很难理解很多艺人，也许吧，他们已经在那个生活高度了，有很多经纪人要养，有公司要养，对吧？然后有房子，有自己的不同资产，要不断的定期交钱，或者甚至有私人的飞机啊等等，是吧？那这可能是你们啊需要赚更多钱的理由。但是其实啊，很多时候人活着，你想想人的本质是什么，对吧？就是一口饭，对吧？一身衣服，对吧？有一个遮雨的地方。其实呢，很多时候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才更大的财富，对吧？在这个整个这世界里边呢，能够追随你的人越多，或者说能够认可你的人越多，其实呢这也是财富。为什么非要啊去赚那个红色的肮脏的钱呢？对吧？其实你的钱已经是足够你这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了，对吧？所以在台湾发展，在海外发展其实也非常好，甚至赚的并不一定比中共那边差。中共国现在经济还不好了，这正是你跳船的好机会啊。在中共国现在啊，就是说你看收的越来越紧，政治表态呢越来越严格，你要是不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说台湾是省，不说祖国强大祖国伟大，习近平了不起，你可能在中国呢都很难生存。所以台湾艺人呢，特别那些在中国大陆还在发展的，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啊，沉默现在已经成了你的罪了啊。蔡康永啊，他经营了10年的中立，现在呢你看一根加油棒，绿色加油棒就被清零了啊。后续呢可能还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呢，台湾联合报提到蔡康永跟小 S 最近传出了可能再度复合主持新的节目。那现在呢，这个节目如果做成了，能不能进大陆平台播出都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那蔡康永啊，我们已经谈到他参加这个沈博阳的竞总成立被中国抵制，对吧？那沈博阳呢这边他也有回应，他说呢，
他替这个蔡康永啊打圆场，他说呢，蔡康永，康永哥啊，就想了解不同候选人的主张，这在民主社会啊是非常平常的事。如果他因为这样就被出征啊，他觉得呢是非常不公平的。下面呢，咱们就啊说到沈博阳了嘛，咱们就聊聊沈博阳。那前两天呢，也有观众啊在留言区讲说，大宇你也可以聊聊沈博阳。对，那咱们现在呢就通过背景、他的主张啊、政治潜力，还有中共的打压啊，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来了解一下沈博阳。沈博阳呢，他英文名啊叫 Puma 沈 Puma 啊，1982年生。那根据台湾媒体的整理呢，他是从复兴幼儿园、幼稚园啊，在台湾叫幼稚园，一路念到了复兴国中，考上了建中，再进台大法律系。那么他念台大法研所的时候呢，他以铺马的艺名在宝城补习班教刑法六年，所以呢有当老师的基础。他讲话呢是非常言简意赅，而且直达重点。很多时候啊，在这个台湾的公开场合演讲里边，他是蛮受欢迎的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听他讲话。他讲话呢很有感染力啊。那毕竟啊，他做过多年老师，所以呢很早就成了补习圈的这个知名的刑法老师。他取得了律师的执照，但是呢几乎没有在律师这块啊专门做过事儿。后来呢，他在2007年取得了宾州大学法学硕士，2017年取得了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犯罪学、法律跟社会学博士。论文呢是比较美中白领的犯罪跟刑法。那博士毕业了，拿到了北卡州立大学等校的这个终身教职的邀请，他都拒绝了。所以说呢，他是一个还是蛮学有所成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啊。后来呢选择回台湾。2017年呢回台湾之后啊，他担任台北大学的犯罪学研究所的助理教授，后来呢当上了副教授，当上了所长。2018年前后呢，他开始系统研究中共对台湾的资讯战还有认知作战，拆解中共对台的统战的五条线，国安还有统战，中央台办，中共军队还有共青团五条线。所以呢他把这中共的整个影响台湾认知的阴谋啊拆的是非常清楚，因此呢成了这个中共比较就是忌惮的眼中钉啊。他在2019年还跟民间的研究者创办了台湾民主实验室，叫做 Double Think Lab， 他担任理事长之后呢又发展出了 China Index， 等于说是中国指数啊，涵盖80多个国家，99项指标，是国际上常被引用的就中共影响力的一个资料库。后来呢2021年他跟这个何成辉等人呢创办了黑熊学院，目标呢要三年培训300万的民防志工，推广避难、急救、资讯战的应对等等全民的防卫教育。前联电的董事长曹兴诚捐助大约6亿新台币，这正是中共后来立案的直接理由。那还有他的两岸立场，那沈博阳啊是公开主张两岸对等，被央视点名之后呢，他回应台湾跟中国是一边一国，互不隶属，要中共别妄想罗织罪名，把手伸到台湾，把国安带进了市政啊，这也是他的一个主张。他呢是批评台北啊、上海双城论坛效果不彰啊，表示呢要在对等的前提下才能愿意访中，他不排除自己会去对岸交流，因为现在啊可能是面对一些不同的声音嘛，他都要去回应。所以呢他说呢要在对等前提下才愿意去中共那边交流，大陆交流。那当然了，他说交流，中共应该是不太希望他踏上中共国的这个，除非他接受统战，那不然的话呢中共肯定是对这个人呢是比较忌讳的。而且呢对沈博阳来讲呢也非常的不安全，因为重庆警方已经对他立案审查了。所以呢这个沈博阳啊，他这个回应我相信啊是回应不同的声音啊。那他也指出啊，跟中共交流涉及资料啊、治安等国安风险，就说呢台北跟上海搞这个双城啊并不明智，对吧？然后呢他举例说，把交通数据交给一个扬言并吞台湾的国家是根本不可行的。就说呢台北跟上海搞的双城的合作，他这个台北呢会把一些数据包括本地的交通数据都交给这个上海，这个呢其实啊是蛮有风险的，对吧？那么2023年呢，沈博阳到美国国会委托的这个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 USCC 作证，2025年11月被立案之后，他仍然出席了德国联邦议院关于独裁国家假资讯威胁的听证会啊。那中共对他的打压呢是步步升级，早在2024年10月，中共国台办就在他的一次
声明中把他列为台独顽固分子，对吧？2025年6月，就刚才提到的，对吧？他后来又去德国了嘛？对，2025年6月去德国之前，国台办呢惩戒他的关联企业，禁止他父亲沈世成的经营的兆易有限公司跟大陆有任何生意往来。到10月28号，重庆的公安局根据刑法惩读22条，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这个沈博阳立案侦查，理由呢是他建立了黑熊学院，他是这项罪名入法之后第一个被侦办的台湾民选政治人物。那么央视呢又在2025年11月发布了 7D 影片，引述中共学者说法，说呢可以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对沈博阳展开全球抓捕和跨境司法合作，这扯呢哈，在吓唬沈博阳。之后呢，中共呢还用卫星图曝光了沈博阳的住址，进行跨境施压。其实呢，这是很流氓的做法，对吧？那陆委会这边呢也参与了这个反击。陆委会说呢，惩读22条呢可以终身追诉、长臂管辖，可以判死刑，没抓到人呢也可以缺席审判。所以呢，这对台湾人的一种恐吓啊，是一种恐怖性的行为啊，这我说的了哈。然后呢，还有这个沈博阳啊，你看啊，他面对中共的这样的压力，其实呢一直都没有退缩，从来啊都把中共这些啊对他的威胁和恐吓当成耳边风，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在台湾政界啊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大。所以呢，现在呢他蛮有政治潜力的。2023年底，他就被列为民进党的不分区第二顺位。2024年2月就任立委啊，担任外交跟国防委员会的赵委。那今年的5月13号，民进党正式征召他参选台北市，就台北市长啊。那么10月4号啊，就是这个蔡康永参加的这个活动，就是沈博阳他的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主办单位啊，开场的时候宣称有3万人参加，下午4点多啊，宣布破8万，最后呢，宣布有12万人。蔡英文呢，赖清德呀，周荣泰呀，都到场声援。12万人呢是主办单位的说法。另外呢，民众党的事前爆料也显示，民进党要求党公职动员超过5000人到场。那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在这个背景下，你就可以想见，沈博阳已经成了民进党的一个头面人物了，他已经成了民进党重大的一个力推的非常具有潜力的人选，未来呀就是前途无量啊。所以呢，对于沈博阳来说，他现在是民进党的人物，而且呢对于台湾的保护啊也是积极在发生。那再加上他的政治潜力，未来呢你都不知道他在台湾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未来之星啊。所以呢，中共这边呢对沈博阳啊是非常忌惮啊，也是对他呢，就是我想啊是一直都在关注他的行踪。所以沈博阳这边呢，我希望啊台湾这边能够保护这些人的安全，不管是就是绿营的立委啊还是蓝营的立委，只要被中共这边关照的啊，就是被中共这边盯上的，我觉得呢真的啊，特别是那些未来之星啊，不管是哪个阵营的，都应该去保护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台湾啊，就是未来的一个希望，能够延续台湾安全的重要人物。那么这是沈博阳的一个情况哈。那他竞选的对象呢是台北市长，台北市长呢历来是总统的跳板，大家知道吗？是总统的跳板。陈水扁呢、马英九啊都曾经当过台北市长，然后呢当选总统。现在呢蒋万安呢他也是台北市长，所以本来呢蒋万安也被视为是竞选总统的一个潜在人物之一啊。那自然了，沈博阳现在呢被民进党推出来竞选台北市长，那未来他的从政之路非常清晰，特别再加上他的强大背景，大家应该都明白沈博阳未来会成为什么人物，对吧？不用我明说，大家也都清楚啊。那么我们再看啊，那么沈博阳啊，他是中共这方面啊研究中共包括拆解中共阴谋的专家，他的专业就是研究刑法、研究犯罪学的嘛。那中共本身就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犯罪组织黑社会，对吧？所以沈博阳研究中共来讲呢，真的是得心应手，就像把一只，对吧，强有力的，怎么形容呢？强有力的一只老虎啊，放进了这个鸡群里面一样，那就是这都是他的专业领域啊，手到擒来啊。那么他呢就是常年啊研究中共的认知战还有统战，
被中共列管的其他人啊，多半是政治表态。但是呢，它不只是政治表态，它是有一整套揭露中共的方法跟数据，并且掌握了很多中共渗透台湾的 facts， 就事实方面的证据，而且呢，能够输出到国际。它本身啊，这个中英文俱佳，对吧？而且呢，有国际活动的背景啊，各方面经验都很丰富。而且黑猩学院呢，它直接针对很多这个中共的对中共的所谓的武统啊这样的威胁训练，自己的防卫啊，民众的自我防卫，这相当于它虽然不是民兵哈，它其实是一种自卫的一个教育，但是呢，一种自卫教育哈，但是呢，对中共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形同于啊，在中共眼里好像你在训练台湾的民兵啊，因此呢，在中共那边啊，沈培阳真的是一个高危人物。那中共的对台策略呢，是高度依赖心理战，还有瓦解防卫意志。可是沈培阳做的处处都跟中共这个呀、啊。唱了对台戏啊，什么比如黑猩学院要训练300万平民去达到台湾的更强的一个自卫的水平，等于在民间层面啊堵了中共的路。那么央视呢，甚至把黑猩学院定位为台独基地，镇压没有效果，反而成了加分，是吧？所以呢，中共啊从把他列清单啊拉清单，惩罚他的父亲的公司，到立案再喊全球抓捕，一路升级。可是呢，现在你就看吧，其实啊。在台湾反而这成了沈培阳的一个选战的助威。

热门人选。在台北市长的这个近期的选民民调里边，蒋万安跟史培阳啊，他两个人的支持度啊越来越相近。蒋万安呢，在多数民调里边是微微领先，史培阳啊一路追赶，现在追得越来越近。那蒋万安呢是国民党的代表人物，那史培阳啊是民进党这边的，所以台北现在不只是台湾，全世界啊都因为史培阳的加入，包括蒋万安这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他们之间的竞争在全球都引起了关注效应，在美国很多人都在谈论史培阳。所以呢，他这段时间好像史培阳呢有来这个美国访问是吧，在纽约啊也来了，所以呢他也是受到这边的大力的欢迎啊，这边有很多他的支持者在欢迎他，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的啊。那么由于中共啊突然对参加史培阳竞选活动的蔡康永进行封杀，蔡康永啊他本身也是人气人物嘛，对吧，人气明星，有很多知道他的人，再加上沈博阳知名度也高，所以这两个人呢合并到一起，这次封杀反而可能帮到沈博阳的选情，让大家进一步看到中共的丑恶嘴脸是吧。那这个沈博阳呢，他的选举啊跟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啊是这个就说是他的一部分啊，所以九合一选举呢是今年的11月28号到现在呢不到两个月，那十月二十八号呢，到时呢就可以显露出最终的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最近的这些事件啊对沈培阳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从现有的民调看呢，咱们来分析一下就在台湾的蓝白绿三个党派他们呢目前在选情里边的表现啊。那民进党啊是有明显回升的一个就说趋势啊，能不能大胜呢，这个目前呢看法还比较保守，是有可能哈，但是呢目前看法呢大家也是比较保守。但是呢关键在双北啊，双北地区台北新北这边呢就是他选情如何。因此呢沈培阳他的选战啊也是牵连着民进党的未来。那这次选举呢对国民党啊是总的来讲是保盘战啊，对民众党来说呢是生存战。北京呢对两党的态度也不一样，国民党内部的这个部分人马呢是北京押宝的主力，民众党内也有部分人选是北京想用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搅动台湾政局的操纵杆啊。那下面呢我们分门别类来看一下目前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根据目前的盘面，2022年的九合一四年前，国民党在21个县市拿下了13席，包括台北，民众党呢拿下了新竹，民进党呢只拿下了5个县市，之后呢嘉义市补选也被国民党给拿下了，所以国民党目前呢要守的是14个县市。在台北这边呢民调差距是这样的哈，根据 TPOC 台湾议题研究中心8月的民调，蒋万安以 48.4% 领先沈博阳的 33%。 那到了9月，台北市的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的民调变成了蒋万安是 41.7%， 那沈博阳呢是 4.5%。 那在这个民调里边呢，沈跟蒋两个人呢差距是越来越近的哈。在新北这边呢是比较接近翻盘的了，新北这边呢是另外一个人，那国民党这边呢应该是李四川吧是吧，是 43.7%。 另外一边呢是苏巧慧 36.8%。 苏巧慧呢是在另外一个九月份的镇传媒的民调里边，苏小慧呢反而是领先了，以 38.2% 微幅领先李四川的 37.1%。 那民进党议会的党团九月底还委托山水民意的民调，那去调查发现呢苏小慧是 39.1%， 李四川呢是 34.5% 啊，是这样的差距。所以在新北呢现在看起来有这个翻盘的希望啊。对于民进党来说啊，对国民党来说呢，他想保住新北啊，现在要打一场很艰难的战斗。还有台中以及桃园这边呢是国民党领先。新台湾国策智库的台中民调是江启臣是 42.8%， 何新纯是 36.1%， 桃园的张善政啊支持度 47%， 领先黄世杰大约是20%。在高雄呢民进党的基本盘那是民进党的基本盘比较多嘛，对吧，但柯志恩呢追的也很近。有媒体形容啊，柯志恩跟赖瑞龙啊是55分啊。那还有别的，比如宜兰呢受国民党籍的这个县长林姿妙判决影响啊，多家民调呢是由这个民进党的林国璋领先。彰化这边呢民调有显示呢，八月民调哈，民进党的陈素月以 36.4% 暂居第一。以上民调呢很多是各党的议会党团或者立场鲜明的机构委托的数字呢，咱们呢要只能是参考来看哈。

0: 因为可能都是带有立场的数字。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看，就是到底啊，这个最终啊，谁能胜出，对吧？那目前来看呢，民进党啊，要想守住台南、高雄、屏东、嘉义、澎湖，如果还能拿下新北或者台北至少一席，加上宜兰、彰化等等这些地方，如果能够翻转的话，那总的席次冲到九席以上啊，对于民进党来说啊，就算是大胜了啊。如果双北都能拿下，那就是2014年以来最大的胜利。那年呢，民进党是拿下了13县市，柯文哲呢以无党籍拿下台北。那比较可能的情况是，民进党从5席回升到7、8席，国民党呢仍然是多数，但6都席次呢可能会缩水。这是外界一些台湾的分析者他们看到的可能的结果啊。那如果民进党大胜，那赖清德呢2028连任大幅度会加分。过去2次地方选举大败，蔡英文呢都在选后辞去党主席，地方选举结果呢直接牵动党主席的去留，沈柏阳或者苏巧慧成为绿营新的领军人物，那这方面呢也给民进党这边呢也是打了气了啊。那台北市长呢是通过总统通向总统府的跳板，刚才也说了，所以呢如果这次沈柏阳能够打赢台北的这个选战很不容易啊！我跟大家讲，别看沈柏阳的这个支持度很高，但是呢，台北啊，它是蓝营的一个基本盘啊。台北这边呢，你想撼动台北，那沈柏阳呢，真的是很厉害。如果真的能做到的话，那未来呢，他要是能接班总统啊，成为这个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的接班人，那这个可能性就极大了啊。那再看立法院这边，立法院呢还是国民党加民众党占多数，地方胜选呢不会改变国会这边的僵局，不，目前是这个情况。那北京这边呢当然也有反应哈，2024年赖清德当选的当晚，那国台办第一时间呢就说民进党不能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啊。那民进党大胜，那预期啊北京同样会说类似的话啊，反正呢吃不到葡萄就会说葡萄酸啊，总会这样。那如果这个假如说啊民进党真的赢了，那北京这边呢很有可能把这个结果呢给这个宣传成什么动员造假啊、绿色恐怖啊等等，这个话呢就得来了。包括在台湾内部的一些有中共背景的媒体呢也会这么宣传啊。2025年大罢免的时候，国台办的发言人陈斌华就指控民进党啊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这次民众党又爆料说民进党动员5000人啊等等做什么什么事儿啊，又什么各种各样的指控都来了。这类素材呢都一样会被中共的宣传机器啊被放大。这客观现实啊，这并不是说我没有站在任何一个党派的立场啊，我只是说这客观的情况。那对于沈柏阳的法律追杀呀，现在呢看起来呢中共仍在继续，而且如果沈柏阳当选，他可能呢会进一步加码这个法律上的这个追杀哈。中共呢面临一个尴尬局面，现在就台湾呢，如果这个台北市长他如果继续这么穷追猛打，用什么分裂国家罪等等啊去调查人家的话，那沈柏阳呢当选台北市长之后，他有这个国际影响力嘛，那中共的这种做法呢就变成在全世界放大，以后呢你要想在台北跟台北有任何的来往，那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没法逾越的中共自己生生画下的一个愚蠢的红线，把自己啊就是给作茧自缚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他现在呢追责沈柏阳，他要用法律啊去框人家，其实最后啊如果沈柏阳当选了台北市长，他是作茧自缚，以后呢中共再想通过什么和平的名义冠冕堂皇的做一些交流，他就没法做了，因为沈柏阳是他自己定下的通缉犯啊，这个就很有意思。我们看这个事态的发展，然后呢这个就是说，如果这边呢，就是民进党这边，如果在今年年底吧，九合一选举里边大胜之后，相信啊，中共这边呢还会有别的一些动作啊，甚至包括这个军事方面。我不是说战争哈，不一定是战争，可能是演习啊，或者某种不同程度的施压，可能都有。因为民进党一旦大胜或者取得了进展，那对中共来说呢是一个不祥之兆，他们一定要找平衡的啊，岛内失去平衡，中共呢就会在外部找回这个平衡，所以呢他会用不同的手段，法律战、舆论战，包括军事上的威吓啊，不同的手段来找这个平衡。所以呢在九合一选举之后谁能胜出，这都是一个关键的观察点。 啊。但反过来讲，如果民进党没有大胜啊，没有赢，那台湾内部呢，赖清德的党主席位置啊就会受到压力。依照2018年、2022年的先例，那赖清德呢可能会辞去党主席的这个职务。国民党呢气势呢会上升，直接带到2028总统大选。蓝白河在新北呢已经整合推出了李四川，那选后呢蓝白合作模式呢可能延伸到总统大选。北京这边呢也会宣传哦，主流民意要和平啊，2018民进党要大败啊，这是如果民进党这次九合一没赢的话，那大概率北京会这么说。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呢也会说啊，结果反映台湾民众希望两岸继续和平发展，分享红利啊。台独势力不得人心啊，就会这么讲。那2022年的时候呢，当时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说，结果反映求和平求稳定要过好日子的主流民意。那这套说辞啊原封不动会再用一次，然后也会宣传抗中路线失败啊。2025大罢免失败之后，环球时报发表署名文章说，台湾民意狠狠打了赖清德一巴掌，说呢抗中谋独的路线被全面否定。那如果这一次呢沈伯阳啊没有成功当选台北市长，中共呢会把它包装成惩毒有效，当成一个案例来宣传，说台湾人不会支持台独顽固分子。所以你就看吧，北京啊他这个话术啊会根据台湾的选举啊会跟着一起变。那不管变与不变，对台湾的跨境打压呢会持续。而且呢九合一选举啊它只是这个2028大选的前奏。那稍后呢不管变与不变，那北京呢会集中火力去打压2028大选啊，这个呢也是可以想见的。那么刚才说的呢主要是这个民进党啊，咱们呢可以再看看国民党还有民众党现在是什么情况。那有一点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结果，我观察的一个结果，就是多年来呢我也是会关注台湾的选举，我发现啊台湾选民非常清醒啊，这个清醒啊让我非常惊讶。你别看他们是这个上千万不同的人哈，但是呢这些人啊他们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以及选择什么对台湾未来的走向，这很多人的选择就好像是一个大脑加工出来的一样。我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有人在带动大家思考，而是大家呢通过自己的理性的推断，往往会得出一个大家就是众人的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这个结论呢会反映在投票结果里边。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民进党的总统大胜，还有九合一的这个蓝营这边的在地方上的胜利，其实就是台湾选民自己在打造一个钟摆，在打造一个平衡杆啊，让台湾的方向不至于走得太偏。我发现啊，这台湾选民真的是蛮高明的啊，很厉害。大家整体虽然是不同的人，但是呢，大家共同的投票结果能够反映台湾选民的一个整体的睿智，就什么呢？他知道这个政治应该怎么玩啊，这个台湾这民主政治啊他也知道，就是说怎么选能够让台湾啊也许啊能够就是在目前情况能稳稳的走下去。所以总统大选呢台湾人呢会冷静的把结果给某一个党派，然后呢九合一选举会冷静的再把结果给另外一个党派，最终促成的结果是一个平衡的局面。这样呢也许在很多台湾的人的心目里边，可能他并不一定是这样，就是明确在这么想，但是呢最终的结果呢你可以看到它促成的是一个比较平衡的局面。而这个局面呢是台湾选民呢共同投票织就的。所以呢看起来呢就是说台湾选民呢是比较明智的，是不会轻易被带风向的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也是在海外吧，这是我个人的观察结果了。那刚才讲了这个民进党哈，咱们再讲讲国民党。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呢他在中评会上说，年底呢要延续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在绿营县市重点突破，下一步呢国会单独过半啊，要摆脱民众党，要单独过半，这是郑丽文提出的目标啊。最后呢他要说202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10月4号江启臣的竞选总部成立时呢他喊出了2026要赢 ,2028 也要赢等等，自己承认弱点，说郑丽文啊坦言说呢，国民党执政县市中最艰困的是嘉义跟彰化，那么新竹啊，还有宜兰呢，审慎乐观。啊，今年呢，郑丽文呢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跟习近平握手见面，两人重申九二共识、反台独。而且大家知道啊，这个习近平啊，跟这个台湾某位前领导人啊，这个在民间的评价是类似的，就是死亡之握，基本上跟习近平握过手的也都会 有不祥之兆啊，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谨慎跟习近平握手。那这次呢郑丽文呢是主动跟习近平握手，不知道对他来讲怎么样啊。那么华尔街日报呢引述北京人士的说法，习近平呢有意培养郑丽文代表国民党角逐2028的总统大选啊。那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日本学者小笠原新幸啊，他指出台湾的主流民意呢是维持现状，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台湾的这个大选包括九合一的选举结果呢都会出现一个钟摆效应，就是呢台湾主流民意他这样的，也许我就跟大家讲就是什么呢，有时候呢选民投票他可能并不一定是想 OK 我要促成这个结果，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心里边的就深层的那个意识啊，可能您自己啊都有的时候都并不一定是特别清楚，所以往往呢主流民意台湾共同的一个想法也许呢会促成一个共同的结果。就说呢在投票的时候，比如说很多人他投票这个党派，他希望这个党派呢能够赢得很大啊，另外一个党派也是他希望这个党派能够赢得很大，但是呢大家这个综合起来不同的人投票嘛，大家你们的民意综合起来其实呢反映的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底层心理，就是呢很可能是维持一个就是比较安稳的一个情况啊，不至于让台湾的这个走向啊太过于激进啊，往往可能这样。所以呢我刚才所讲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跟日本学者小笠原新幸他所说的台湾主流民意是维持现状是一样的。所以呢台湾民主很成功，成功在哪儿啊，这个选举结果是真正的反映了台湾的主流民意啊。那这不管怎么样，这是这个日本的学者啊他自己的一个看法啊。那过度向中国靠拢啊，他认为啊在台湾很难增加选票。同样呢如果说过度刺激这个局势的这个恶化也不太符合台湾的民意。所以台湾这边呢是在说句话讲，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讲，就好像在也有点打太极啊。那国民党呢同时夹在了美中之间啊，美国呢希望军购特别类的预算呢全额通过，国民党呢却提案要削减大约三分之一。那这个小笠原新幸啊他还说呢，国民党的国会策略受挫，郑丽文的亲中疑虑扩大，导致啊赖政府的满意度逐步上升。那国民党这边呢，卢秀燕在台中呢已经把战旗交给了江启臣，然后侯友宜在新北也由李四川接棒，两人呢都是任期届满了。那国民党2028的人选呢，蒋万安的台北连任成败啊就成了格外受关注的一个关键了啊。所以呢国民党这边呢人才啊可以说现在啊相对而言呢可能人才的人选比较紧张一点啊，所以呢蒋万安在台北又遇到了沈伯阳这样的强敌，所以对国民党来说呢他想这个进一步在2028推出一个强有力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现在呢需要他下更大的功夫啊。这是国民党这边。那另外呢就民众党。2026年的3月26号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柯文哲17年啊，剥夺公权啊6年。党主席黄国昌定调为政治追杀，不会退党也不会祭出党纪。那柯案判决时呢，民众党有新竹市的市长高虹安一席，全台14席的县市议员。但高虹安一审被判刑时啊就已经退党了。二审复职之后呢表示以无党籍身份拼连任。换句话讲呢，民众党现在民意上啊没有任何的县市长。那黄国昌啊说高虹安啊应该能够顺利连任。嘉义市的张启凯还在努力，还有这个竹北市的参选人邱晨远是最后的关键。那有关人士判断呢，这民众党地方组织薄弱，只在新竹啊比较有胜算啊，重点呢放在增加议员席次。那这是民众党这边的一个现状哈。然后呢蓝白河现在呢也有裂痕，不然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不会说他自己希望国民党单独啊在国会过半啊，在议会过半。那么民众党在9月6号宣布新竹县各级选举呢不再受蓝白河协作的这个约束，全力支持邱晨远选竹北市长，党员若支持非民众党候选人啊最终啊可会被除名。那国民党这边呢我们看到啊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还有民众党这边呢两边呢大家都应该有所了解了哈，所以呢这个台湾呢总体形势是这样。那综合来讲吧，相对而言那一定还是 民进党还有国民党这两边呢是比较主要的，民众党现在啊主要是处在保级的这样的一个边缘啊。我们看到现在呢正在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的前夕，是吧，大家呢都在关注台湾选举，那中共这边呢又来给民进党拉选票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10月4号于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一名涉嫌充当中共特工的华裔女子，她被指控呢在美国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就是 CBS 新闻的报道，他说呢被拘捕的这个女人呢是34岁啊，今年34岁啊 ,90 后啊，来自加州尔湾的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那张婉莹是怎么被抓又为什么被抓呢？咱们来看一下，她是美东时间的10月4号晚，那地点呢在洛杉矶的国际机场被抓，她在登上飞机前往上海的航班之前呢被 FBI 探员啊拦下啊，对不起，你得跟我们到局子里走一趟，就给铐走了，是戴上手铐带走的。罪名呢是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外国政府指谁啊？就中共。 FBI 的刑事起诉书啊是前一天，也就是10月3号由 FBI 洛杉矶的反情报小组的特别探员霍尔特提交。那么在4号张婉莹准备离境的时候， FBI 呢就当场拦人，罪名的核心加州的这个检察官办公室，他呢就说是张婉莹啊跟同伙协调行动，用了规避侦查的手法，而且呢从没有通知美国司法部长自己在为外国政府打工，这是联邦犯罪。那这个罪名呢最高刑期是十年啊。那 FBI 局长卡许帕特尔，就是 Patel 啊，就是那个印度裔啊， FBI 局长他警告外国对手，美国呢已经不再是搞这个间谍活动的安全地方，在美国土地上替中共监视外国领导人的家人，还想这个搭飞机回上海是不可能了，看来哈。哎呀，喝口水哈。那还有福克斯新闻里边呢还报道说呢，中共很擅长利用已经在美国的人，这不是加州独有的，全美各地啊都在发生。那按照程序呢，张婉莹啊10月5号会在洛杉矶，就今天洛杉矶的联邦法院出庭。 CBS 报道时候呢还说呢不清楚他有没有请律师，依美国的法律他在定罪前推定是无罪的嘛，对吧。那张婉莹啊他是什么背景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呢34岁嘛，住在加州城县的尔湾，尔湾呢现在是华人啊日本人呐、韩国人呐、也包括这就中国和大陆，就中国大陆跟台湾人都有人在那儿，很多这个亚裔吧都在尔湾。尔湾呢是一个很活跃的一个亚裔社区啊，尤其华人群体特别多。那张婉莹的身份呢是加州持牌的房地产经纪人。那 CBS 查到啊，他在 Zillow 就是美国一个著名的房产网站上，他显示呢他在洛杉矶跟周边几个县有130笔的成交记录。也就是说呢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房屋中介，生意还蛮不错的，130笔啊，那收入是不菲的呀，这是很厉害的了哈。那他呢还不是持绿卡的外国人，他是美国公民啊，早就规划了。他的丈夫呢叫埃里克丁啊，姓丁，应该也是一个华裔，在同一家地产公司当经纪人。 CBS 问他丈夫，他丈夫说我目前什么都不知道啊，拒绝进一步做评论。最关键的呢是张婉莹的学历，那起诉书呢说他毕业于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这所学校呢不是普通大学啊，根据公开学术资料整理，他的上级单位就是中共的国安部，前身呢是专门培训情报人员的学校，现在呢跟国安部下属的研究机构合办博士班。中共对外宣称啊他归教育部管，但教育部呢直属高校名单上根本找不到他啊。那么 FBI 呢这边呢就列出了就是张婉莹啊监视赖清德的动机，赖清德儿子的动机啊。根据 CBS 报道，那如果中共想在任何潜在冲突中取得对台湾总统施压的筹码，掌握他们的近亲的位置跟照片，包括住所还有车辆的照片，对中共来说会有用处。特别是如果这些人呢有什么道德上，假如说哈，万一有什么道德上的瑕疵被中共啊拍到了，那马上中共啊就会把它反过来用成啊宣传跟打击对方的一个用料啊。那监视台湾政府高层的近亲啊，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外交行为，更何况是在美国境内，对吧？ 所以呢，中共要的是一份人质档案，总统的儿子住在哪儿，开什么车，老婆孩子长什么样，有没有什么啊非法或者是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啊，这些呢他们都希望在镜头中啊被拍下来，然后呢成为威胁台湾当局的一些筹码。台湾陆委会呢把这件事定性为对所有台湾人的集体恐吓。那陆委会呢还公布了一个数字，中共针对台湾的跨国镇压已知呢至少有126人，140人次。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最重点，就是他怎么监视的赖清德儿子哈。2025年8月，那张婉莹啊给中共的官员发信息说呢，这周啊就当时那一周他在洛杉矶工作特别忙，说呢下周呢可能去西雅图，那对方回一句好的啊，谢谢你的辛苦工作。那到了2025年9月1号，他跟一个起诉书只说是个人一号的一个男子啊，从拉斯维加斯飞到西雅图，下飞机之后呢租了一辆黑色的日产 ROC 这个休旅车，开到了目标住家的附近等着。注意啊，他从拉斯维加斯出发，没有从他住的洛杉矶直飞，这本身呢就想打乱行踪啊，故意的。然后呢福克斯的新闻呢引述了起诉书的内容，说呢这个男子啊就回家的时候，邻居的监视器拍到两人在车里突然坐起身啊，就包括张婉莹啊在车里边，他们两个人坐起身举着像是手机的东西啊拍摄或者录影。随后呢家人和孩子也到了。那相关的起诉书里面写到，说个人一号拍照的时候，张婉莹啊把座椅放倒，好像呢怕被人看见。CBS 把监视器的画面跟赖廷宇，就赖廷宇是赖清德的儿子，还有他名下西雅图附近的一处房产地址做了比对，确认是吻合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张婉莹啊在现场在车里面啊监视这个赖清德的儿子，然后呢他用微信去把这相关的一些东西啊给这个中共的联络人发信息，说看到他了，说年轻男性，就是那个年轻的。接着呢又说他正在录影，然后呢传了两组车牌号码。那么几天之后啊，他要求同伙用 AirDrop 传照片。那起诉书里边呢有一段他的语音，说西雅图的照片不要用微信或者简讯发，一定要隔空传，说呢得传回去，他要今天就传回去。同伙呢后来告诉他照片已经删了，连最近删除资料夹也被清空了。那霍尔特认为呢这在规避侦查还有销毁证据。但是呢这个女子啊张婉莹她漏算了一个事儿，那些微信信息啊最后是 FBI 拿搜查令从她的 iCloud 账号里边调出来的啊，她删了手机，但是呢云端的记录都还在啊，所以说呢这个人呢资讯安全的意识呢也很淡薄啊。另外呢要说明一点，台湾部分媒体呢引述纽约邮报的报道，说张婉莹呢是伪装成了路人坐在社区外的长椅上监视。但 CBS 跟福克斯新闻的报道呢根据起诉书的原文的描述，都是呢两人坐在租来的车里拍摄。写稿时呢建议这个我们看到啊它就是相关的这个。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一个女人为她生了四个孩子，辅佐了她整整八年，从相爱到扫地出门需要多久？马斯克给出的答案是7天。马斯克和他的伴侣分手了，这场毫无预兆的断崖式分手震惊了一众看客。但是这还只是马斯克隐晦的情感世界里的冰山一角。在这一座冰山之下，有14个已知的孩子，4位已知的母亲，一位专门替他处理这些家务事的神秘管家，一份价值1500万美元的买断协议，以及一位用4000万美元都换不来晋升的前女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位世界首富隐秘却令人惊叹的情感世界。10月2号 X 平台上一个专门追踪科技大佬社交动态的账号突然贴出了一张截图，马斯克取消了对西文·奇里斯的关注。这一篇贴文呢，很快就炸出了西文的一篇深情告白和一张他与马斯克的短信截屏，引爆了这场大瓜。西文·奇里斯是谁？他是加拿大人，母亲有印度血统，耶鲁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呢，进了科技投资圈，专门研究人工智能，年纪轻轻就上了福布斯30岁以下30人的榜单。他和马斯克的交集始于2016年。那一年，他以顾问的身份进入了一家刚刚成立不久的非盈利机构，叫做 OpenAI， 就是后来做出了 ChatGPT 的那一家公司。马斯克呢，当年是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和早期的金主。那今年5月，在马斯克起诉 OpenAI 的那场世纪官司上，西文作为证人出庭。这一起官司呢，我们之前还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去讲，所以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欢迎去看。西文在庭上亲口透露，他和马斯克认识之后不久，就有过一次性的浪漫邂逅，之后两个人转为了朋友和工作伙伴关系。2017年，西文进入特斯拉担任人工智能项目的总监，后来又进了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担任运营和特别项目总监。2020年起，他还进入了 OpenAI 的董事会。马斯克在法庭上形容他既是高级顾问，也是自己的幕僚长。那真正改变两人关系的是在2020年底发生的一件事。西文在法庭上说，那段时间呢，他身体出了一些状况，就使得他很想做一位母亲。而马斯克呢，一直鼓励身边的人多生孩子。于是他提出，如果你想做试管婴儿，我可以当捐精者。西文接受了。2021年的11月，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叫做斯特赖德，女孩叫做阿祖尔。朋友们，记住这个细节啊！2021年的11月份，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马斯克和当时的女友歌手格莱姆斯通过代孕也生下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西文并不是马斯克名义上的正牌女友，但是这两个女人前后脚的为马斯克生了孩子，而其中一个对于另外一个是毫不知情的。这出好戏最后是怎么发展的？朋友们继续看，我们后面来细讲。西文对 Neuralink 的同事呢，是一直瞒着孩子的父亲是谁，直到2022年的7月份，美国媒体挖出了一份法庭文件，两人向德州法院申请给双胞胎改名，让孩子随马斯克姓，这个秘密这才大白于天下。马斯克当天发推文回应，我在尽我所能帮助解决人口不足的危机。话说马斯克的这个解决人口不足的危险哦，朋友们您信吗？如果您信的话，在留言区给我打一个信。之后呢，两个人又陆续有了一个女儿和儿子。华尔街日报说，在马斯克所有孩子的母亲当中，西文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因为只有她带着四个孩子住在马斯克在德州奥斯汀买下的一处大宅院里。今年5月出庭时，新闻说当年两人的关系呢是柏拉图式的，但是现在是恋爱关系。马斯克在法庭上也是直接称她为伴侣。那事业上是左膀右臂，生活上又是自己四个孩子的母亲，法庭上又是马斯克亲口认证了的伴侣。所有人都以为在马斯克走马灯一样的感情世界里，西文会是最后最稳的那个女人。直到刚刚过去的9月底，这一场看似稳固的关系突然之间迎来了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断崖式终结。9月24号，在习近平访问白宫的国宴上，凡是有异性伴侣的政商大佬啊，无一例外的全都携伴侣出席。那单人出席的呢，除了是没有伴侣之外，就是同性伴侣不便出席的。那马斯克呢，却是一个人出席。
同一天，西文给马斯克还发了一条短信，说今天能够和你一起吃早餐真的是太好了，我爱你。马斯克回复说我也爱你。接着呢，还补了一句，之前不知道那场晚宴可以带伴侣，否则就邀请你一起去了。西文贴心的回复说，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谢谢你。从这个短信互动可以看出，两个人呢肯定是事先讨论过晚宴的，很可能是在早餐的时候，马斯克呢当时并没有当场解释，所以才会后来补了短信。而西文应该是很看重这件事情的，所以在听到马斯克的解释之后才会说，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朋友们，您觉得是吗？如果赞同我的话，给我点个赞。结果三天之后，西文在 X 上就发了一句耐人寻味的，新的一天，新的人生。10月2号，马斯克被发现已经取消了对西文的关注。很快，西文就在那一条帖子下面发了一篇长长的声明，附上了9月24号刚刚我们讲的那一段我也爱你的聊天截图。声明里，他对马斯克没有一句指责，他写，从相爱到放手，一周之内毫无预兆。但有的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他说自己爱马斯克胜过热爱生命，说马斯克给了他一辈子都学不完的知识。他说马斯克的生活像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战斗，而他努力给他打造的那个家永远充满快乐和爱，而不是战争。他很高兴能让马斯克感受到被深深理解，被温柔呵护，被平静而稳定的爱着是什么滋味。最后他说自己很痛，但依然深深在乎他，会永远为他的幸福加油，希望两个人呢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和共同养育孩子的父母。结尾是一路顺风，一龙有你是这个世界的幸运。这一封信呢可谓是爱意浓浓啊，我感觉出了有挽留的意味。那马斯克为什么还要和他分手呢？真正的原因呢无人可知，现在呢又传说是有小三介入，说马斯克看上了一个新欢。可是有人会问了，从说出我爱你到分手只有7天的时间，怎么可以变得这么快呢？一般人可能不会，但是马斯克有前科。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镜头拉远一点，现在马斯克已知的孩子有14个，分别是来自于4个已知的母亲。之所以要注明已知，是因为多位知情的人，就是在马斯克身边的知情人士透露说，真实的数字很可能比这还要多得多。马斯克为什么要生这么多的孩子？他呢是有整个自己一套理论的。他认为全球出生率的崩溃是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人呢应该多生孩子，尤其是聪明的人。他甚至啊给自己的孩子起了一个庞大的这个宏大的集体性称呼，叫做军团。朋友们记住这个细节，后面还会反复出现。所以当这样一个习惯用极客算法来思考问题的奇才撞上了现实生活当中的爱情、妒忌、尊严和母性，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的看。马斯克的结发妻子是加拿大的作家贾斯汀·威尔逊，我们呢给他贴一个标签方便朋友们记忆，叫他被开除的入门妻子。为什么叫入门妻子？这是他自己起的。2010年呢，他在《家人》杂志上发表长文，标题就叫我是一个入门妻子，意思是富豪发迹路上的第一任妻子迟早会被换掉的。那为什么又是被开除的呢？诶，这个答案藏在他文章里的一句话，我们等会儿就讲。他和马斯克相识于加拿大的女王大学。据贾斯汀回忆，当年马斯克约他吃冰淇淋，诶，他爽约了。结果马斯克啊，硬是找遍了整个校园，最终是在学生中心找到了当时正在埋头复习的他，手里拿着的两只冰淇淋已经开始融化到马斯克一手了。这个有着浪漫喜剧式开头的关系，在婚礼当天开始发生变化。2000年的时候两人结婚，婚宴上跳第一支舞的时候，马斯克突然在他耳边说，在这段关系里我是头狼。婚后马斯克狼的一面就开始展露，他希望他把头发染得更金一些。有一次两人剧烈争吵，贾斯汀冲他大喊，我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员工。结果马斯克冷冷地回了一句，如果你是我的员工我早就把你开除了。这就是被开除的入门的这个妻子的由来。200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内达华出生，只活了10周就死于婴儿猝死综合症。贾斯汀当时呢想公开悲伤，马斯克却明确表示不想在公众视野谈及这件事。他不理解丈夫为什么不愿表露悲伤，马斯克同样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公开哀悼，甚至还把妻子的眼泪看作是一种情感控制。结果同一个丧子之痛
夫妻俩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之后，虽然他们通过试管婴儿在2004年生了一对双胞胎，2006年又生了一个三胞胎，家里五个孩子，丈夫的事业呢也开始一飞冲天，但是两个人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2008年两人离婚。贾斯汀说，马斯克提出离婚的大约六个星期之后，就给他发去了一条短信，告诉他自己又订婚了。对象是比马斯克小十几岁的英国女演员坦露拉·莱利。这段关系呢，堪称一出回旋镖啊。2010年两人结婚，2012年就离婚了，2013年两人再复婚，2016年再离婚。同一个女人，马斯克娶了两次，离了两次。第一次离婚的时候，马斯克呢还在推特上写道，这是美妙的四年，我永远会爱你，你会让别人非常的幸福。但是这一段感情最终还是无疾而终。之后马斯克又和好莱坞女星 Amber Heard， 就是在海盗船长 Johnny Depp 床上拉屎的那个女星，马斯克呢和她是有过一段分分合合的恋情。这两段呢都没有生孩子，但真正的大戏在2018年上演了。加拿大歌手格莱姆斯出现在了马斯克的身边，我们给他的标签是被拉黑的母亲。怎么说这一段故事呢？在继续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借着今天节目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来分享一个朋友的反馈，也是我们观众朋友的反馈。这位观众呢，以前他的肠胃状况啊一直不太稳定，每个星期都至少会有一到两次拉肚子的情况。他呢试过吃益生菌，但是帮助并不明显。后来他看到我们一直在推荐这一款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来试吃了一下，坚持了大约三个月，结果发现他的肠胃状况啊比以前明显稳定了。以前是每个星期都要拉一到两次，那现在呢是一个月才会有两三次。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也不同，感受也不一样，长期服用的话呢效果会更加明显。我自己呢也在坚持，你看这样一盒呢我现在是基本吃完了，所以呢还在继续吃，那有好的效果也会第一时间跟朋友们分享。那如果你也和我一样觉得自己适合吃，准备继续来补充，那十月份的这个月定制呢你一定要关注了。因为十月份呢又推出了新的福利，每订30支，就是这样的一盒，会额外多赠送一支红海参养生胶，订的越多送的就会越多，但是原有的福利还是一样都不会少。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推荐您可以来试试看，那已经在试用的朋友也推荐您抓住十月份的这个福利来开启月定制计划。结算的时候别忘了输入我的优惠码真飞的拼音，第一个月您就可以享受到85折的优惠，那第二个月呢您就可以享受到8折了。活动详情我放在评论栏置顶，朋友们去看。我们再说回来，马斯克和格莱姆斯的缘分始于一个只有极客才懂的冷笑话。网上呢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思想实验，叫做罗科的怪蛇。2018年马斯克就想到了一个谐音梗，把它和华丽的洛可可风格拼在一起，哎，准备发推。结果一搜发现三年前居然就有人玩过这个梗了，那个人正是格莱姆斯。马斯克当时是非常的惊喜啊，就主动联系了他。结果几个月后，2018年5月，两个人就手挽着手出现在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晚宴的红毯上。当时全世界都惊掉了下巴，一个硅谷新星居然牵着一位留着奇怪发型的哥特风独立歌手。他们的感情是真的吗？2020年5月份，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名字一公布，全网就蒙圈了，叫做 X-Ash A12，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马斯克带着到处走的他最喜欢的那一个儿子小 X。 2021年两人宣布半分手，可是就在这一年年底，他们又通过了代孕，迎来了女儿，小名叫做 Y。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时间点，2021年的10月份，就是在西文刚刚为马斯克生下双胞胎的时候，在这一个月之后，格莱姆斯的女儿小 Y 就出生了。所以后来马斯克的传记里呢，就记录了非常狗血的一幕，有一段时间，这两个女人竟然同时出现在同一家医院里，但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西文是因为怀孕并发症住院了，而格莱姆斯呢是去探望为他代孕的那一个女士。更加讽刺的是，格莱姆斯和西文他们本来就是朋友，根据马斯克的传记，格莱姆斯呢还曾经热心地帮助西文介绍过对象，但他对当时怀着马斯克孩子的西文是一无所知的。直到2022年7月份媒体的曝光，格莱姆斯才和全世界一起得知了这个消息。
根据传记的描述，他当时非常的愤怒。那段时间，他和马斯克的第三个孩子也通过代孕即将出生，而这个孩子的存在是一直到2023年传记出版才被公众知道的。而格雷姆斯这个被拉黑的标签就发生在这段时间。马斯克的传记记者在 X 上呢，是晒出了一张马斯克和西文还有他们双胞胎孩子的合影，引来格莱姆斯在下面留言，可谓是字字带血。他说，告诉西文别再拉黑我了，告诉 Elon 让我见见我的儿子，或者回复一下我的律师。他还写道，直到这一刻他才看见了这一对双胞胎的照片。意思是西文和马斯克不仅瞒了他生了这一对双胞胎，而且因为西文拉黑了他，马斯克不理他，导致他连西文和马斯克生下的这一对双胞胎的照片都没有被允许看过。同时马斯克还扣着他自己的儿子，就是小 X， 不让他见。这一条留言很快就被删除了。几天之后他发文降温，说终于和西文长谈了一次，说这不是西文的错，请大家不要怪他。西文回复，无论如何结局都是好的。可是这场风波并没有结束。同年的9月底，格莱姆斯在旧金山将马斯克告上了法庭，一场跨越加州和德州的抚养权大战就此拉开。根据华尔街报道，格莱姆斯说这场官司已经让他倾家荡产。那接下来就到了西文登场的故事了。不过马斯克的前女友名单上呢，还有最后一位我们没有讲到，我们给他的标签是撕毁4000万封口费的叛逆者Ashley 圣克尔莱尔。他的故事呢，和另外一个男人紧紧交织在了一起。这个男人并不是马斯克，却替马斯克处理着他后宫里的一切。他就是马斯克的黑衣清道夫加里德·伯查尔。这个人如果你在大街上碰到，绝对不会多看一眼。他是一名虔诚的摩门教徒，低调到几乎没有公开照片。早年在华尔街做财富管理，2016年被马斯克招募麾下，掌管着马斯克的家族办公室。但是他的工作范围却大得惊人。马斯克收购推特时，是他安排了华尔街的巨额贷款，马斯克砸钱支持川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资金也由他经手。他有一项不为外界所知的职责，就是帮马斯克处理和女人们的一切。华尔街日报披露，伯查尔就是马斯克后宫系统的总 HR， 他负责谈抚养费，负责起草法务协议，而这些协议里都嵌着冰冷的保密条款，说白了就是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但嘴必须闭上。马斯克在德州奥斯汀买下的那一处价值3500万美元的大宅院，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西文住的那一间。这个购置过程呢，也是由查布尔一手操办的。当时马斯克的设想是让所有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都住在一起，好让兄弟姐妹们从小在熟悉彼此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长大。这个想法呢，只能说太傻太天真了，朋友们您觉得是吗？所以最终只有西文住进去了，格莱姆斯拒绝了。而让马斯克这一套管理系统最后暴露在阳光之下的，就是我们还没有提到的马斯克的这最后一位前女友 Ashley 圣克莱尔。 Ashley 今年28岁，曾经是美国保守派圈子里小有名气的作家和网红。他和马斯克呢，先是在 X 平台上私信往来而结识，2023年两人见面，后来就怀孕了。2024年他为马斯克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呢，马斯克就希望他可以像西文一样低调，搬进德州奥斯汀的大宅，作为他这个孩子军团的一部分。注意啊，他是2023年跟马斯克见面，24年就生了一个孩子。那在这期间，马斯克和西文也是一直保持着关系的。所以马斯克的这个私生活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朋友们，您怎么看他这样的一个对感情的处理方式？留言告诉我。我们继续讲。那马斯克呢，就希望他也可以像西文那么样一样低调嘛。然后呢，不要向公众披露这个孩子的存在，更不可以向法院去正式申请法律上的这个父亲身份，避免公众舆论以及后续的资产方面的纠纷。但是呢 ，Ashley 就不是像西文那么样听话了，他坚持自己要通过法律程序做亲子鉴定，并且要在法律上正式确认马斯克是自己孩子的父亲。那这个举动就引爆了马斯克，马斯克马上就切断了与他的直接沟通，把他扔给了清道夫伯查尔处理。2024年的12月份，查布尔和 Ashley 通了大约2个小时的电话。电话上，查布尔先是语气温和地形容马斯克是一个心地非常宽厚、善良、慷慨的人，但同时间呢，也严厉地警告他，走法律途径的话，永远会给女人带来更加糟糕的结果。
他还说，在马斯克生活的方方面面，隐私和保密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可是 Ashley 没有松口，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觉得自己从生下来就是一个秘密见不得光。当时伯查尔给他的选择是接受一次性付给他的1500万，外加每个月10万美元，会一直付到孩子的21岁，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闭嘴。他拒绝了，拒绝的代价很快就来了，1500万美元的提议被撤回了，每个月给到孩子的抚养费呢也大幅削减。2025年2月14号的情人节， Ashley 在 X 上公开宣布，5个月前我生下了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就是马斯克。马斯克得知这个消息只是回了一个词 wow。 后来他发帖说自己不确定孩子是不是他的，但是不反对查清楚。结果最后的亲子鉴定确认这个孩子就是马斯克的。说到这里呢，还有一点细节，华尔街日报还爆出被马斯克在网上公开邀约生孩子的并不止 Ashley 一个人。加密货币网红 Tiffany 冯也透露，马斯克呢也曾经问过他愿不愿意为自己生孩子，结果被拒绝后呢，马斯克是取消了对他的关注。后来面对华尔街日报这个长达6000多字的重磅披露，马斯克在 X 上呢只是回了一句说 TMZ 都比华尔街日报强。 TMZ 是美国一家以娱乐八卦著称的网站。不过 Ashley 和马斯克的这场交锋到这里还没有完。就在一个月前，威尼斯电影节上一部名为马斯克的纪录片是举行了全球首映，片长整整4个小时。受访的爆料人里呢就包括马斯克的第一任妻子贾斯汀和 Ashley 申克莱尔。首映后的发布会上， Ashley 更是抛出了一个震撼弹，说有人曾经出价4000万美元要他不要在这个片子里开口。他问，当有人开出这样的价码，你会在脑子里反复的衡量自己说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值多少钱，为什么他们愿意花这么多钱让我闭嘴。但是他最终是选择了开口。马斯克随后就在 X 上反击，说 Ashley 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提议，而且他有说假话的前科。他还把这一部纪录片称作一部抹黑片。讲到这里，马斯克和他的女人们的故事和他管理后宫的这个故事呢，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再说回到马斯克这个人，今年6月份 SpaceX 上市，马斯克呢是一度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资产超过10000亿美元的人。他让火箭像飞机一样回收复用，让电动车走进了千家万户，让卫星互联网覆盖了大半个地球。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都得承认在推动人类技术进步这一件事情上，当今世界上很难找出第二个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但是他经营家庭的方式和他经营公司的方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目标宏大，节奏极快，结果导向，靠合同和专人管理风险，把隐私和保密放在第一位。在他自己看来，这是在用最高效的方式完成一项真正关乎人类未来的使命啊。可是无论是西文的被一剑清零，贾斯汀的丧子之痛，格莱姆斯倾家荡产也要打的抚养权官司，还是 Ashley 撕毁4000万封口费的公开决裂，当马斯克的这个理性和高效撞上了一个个生活的有情感的渴望被爱的个体时，好像总是留下一地鸡毛。也许这就是马斯克这个人最复杂的地方吧。有人愿意为他筑起爱的港湾，有人愿意为他生下数个结晶，可最终又有谁可以真正驯服这一批只属于他自己的孤狼呢？好啦，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您怎么看马斯克的这个情感世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祝朋友们周末愉快。离开之前别忘了给我点赞哦。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把我的视频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个粉丝热推 Hype 功能，您的每一个互动都可以帮助我触发油管的推荐机制，让我的视频被更多的朋友看到。那这里呢真飞就先谢过各位了。好啦，祝朋友们周末愉快，别忘了下周二同一时间我们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联播时间。

庄严。我常常抱着崇敬的心情，在南船坞楼上我的注视窗口望着这块地方。这里是全国的心脏，从这里传出来的每一次跳动都牵连着大陆中国内的每一个人的命运。许多思绪此时一一闪过我脑海。我的妻子慎贤在美军供应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过，没有办法找到他不是特务的有力证明，因此他没有资格加入共产党。而我也没法改变我的出身背景。何况毛已经有了保健医生。然后我又想起我大曾祖临终时交代子孙不要做御医的遗言。我将这些想法都告诉了王。他听后哈哈大笑说，你怎么想的这么多？你的历史问题和家庭的一些问题在你入党前已经审查过了，都做了结论，不是新情况新问题。要你去工作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定下来，是经过党委讨论。而且你的这些问题报告了罗部长和杨主任，也报告了周总理，都认为不成问题才报告毛主席定下来。你还有什么犹疑呢？至于你大曾祖的事，那时封建皇帝时代怎么能同现在相提并论呢？他说完又大笑起来。我又问他，傅连璋知不知道这次的分派？傅子时已是新设立的卫生部副部长，兼任保健局局长，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他自认是毛的密友和追随者，非常关心毛的健康，自然会想参与我分派的事。他说，副部长虽然是你的上司，但是这样的工作是中央直接定下来，不需要他参与。但实际上汪估计不足，副对于我这次任命没有通过他十分不高兴。我当时又问汪，是不是是在考虑一下商量商量呢？我深知给毛工作是个众目交集引人注视的所在，尤其负责他的健康保健责任太大。一旦发生点差误，即使算不上什么的差误，也会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而形成阶级报复的害人罪行。汪说，不行了，这已经是组织上定下来的事，没有考虑商量的余地。我看这事已成了定局，没有回旋余地。我又说，我在工作上自然会十分谨慎小心，

0: 的音呢就发成虚。熬的熬的，打不过我们就绕着走吧。蒙哥马利手指着地图使劲地敲打着西西里岛中间的一条公路，那是124号公路。我们把前进的重点放在这儿，120序号公路。可是将军，这是给美国第七集团军留下来的主要通道啊。先斩欧洲，立刻抢占120序号公路。蒙哥马利在未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命令部队开始沿着124号公路前进，此后才把这一新计划上报给亚历山大将军。亚历山大竟然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并当即把这一决定通知了巴顿。墨西拿是蒙哥马利的进攻目标，巴顿的任务是保护其侧翼和后方，这种做法明确地表达了英国军方对美军作战能力的怀疑和轻蔑。他把美军排斥在了主要作战行动之外，美军完全失去了夺取墨西拿的机会，它的作用仅仅是掩护英军的后方和侧翼，这对美军简直是一种奇耻大辱。
1: 吓人的消息，将军，蒙哥马利竟然把部队堵在了布莱德利将军的部队前面。
0: 参谋长休伊将军报告巴顿这一消息，几乎是同时布莱德利闯进了司令部，这个一向温和的军长此刻也按捺不住的愤怒了。
1: 我的第二军45师的先头部队离124号公路只有1000码，听见的却是英国人拉野战炮的驴叫声。巴顿突然的爆笑让部下摸不透了。
0: 巴顿当然是非常恼火，但他却极为冷静地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一方面他是出于对亚历山大和整个盟军指挥的敬重，维护盟国的团结，另一方面他有自己的考虑。他在这个糟糕的事情背后看到了自己的机遇，这才是他大笑的原因。既然向北进攻的通道都被占用了，那么谁都没有理由阻拦他把主攻方向转向西线，这将有可能实现他攻占巴勒莫的愿望。巴顿点上一支大雪茄，在第一口青烟冒出来的时候，他清晰地发布了两条命令。
2: 布莱德利，你把那条见鬼的124号公路给我让出来，往西边的公路上靠。
1: 西边的公路，那条公路上跑的是西西里农民拉橄榄的车，那窄的连两头驴见面都得让道。
0: 还没有等布莱德利大声的抗议结束，巴顿发表了他的第二条命令。
2: 备车，跟我去一趟45师路西恩将军那里。
0: 巴顿风尘仆仆地进入45师指挥所，还没有等路西恩和他的参谋们把敬礼的手放下来，就大声嚷嚷，
2: 我知道你们一肚子火，那你告诉我你会怎么做。
1: 路西恩说，前面的路让给英国人了，但是我不会让我的战士们停下来，我会向西边挺进，可是大本营不允许我们这么做。
2: 那你就不能想个办法绕过集团军群吗？
0: 巴顿开始坏笑。
1: 哦，我可以派出一支火力强大的侦察部队，侦察前进总不会有人反对吧。
2: 嘿嘿，我就知道你小子鬼主意多，我要告诉你，你什么都没跟我说啊，但是我会让海军配合你，你最好一路侦察到阿格里钦德港口。
0: 谁能想得到这是刚刚受蒙哥马利委屈的巴顿将军呢？大家都会意的笑起来了。同时蒙哥马利的运气变得更加糟糕了，他把英国部队从东边调到中间来抢了美国人的公路，又多花了两天时间。行动完毕之后，蒙哥马利发现他在两个方向上都陷入了困境，德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又利用英军的行动迟缓构筑了攻势，让整个防线固若金汤。第13军在东边动弹

0: 不得，第三十军在中部徘徊不前，与此相反，巴顿默许的西进部队却进展神速，很快就攻占了阿格里钦托和恩佩多克莱港口。英军进攻严重受阻，使整个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美军的作用已经由助攻转变为主攻。亚历山大无可奈何，他对战局也有了正确的了解，他明白了蒙哥马利的修订计划是错误的，他希望巴顿能够让盟军夺回主动权，这下子束缚美军手脚的枷锁终于打开了。巴顿立即火速进行战斗部署，他把第三师、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二装甲师组成了一个斩边军，由凯斯将军指挥，对巴勒莫进行决定性的打击。同时，布莱德雷属下第四十五师在西侧向北推进，切断海岸公路。7月19日，巴顿下令放开手脚，快速挺进，5天内拿下巴勒莫。斩边军立即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进军途中，德国被击败的部队并没有出现意大利军队的溃败，他们有序地在海岸公路的丛林里埋藏着豹式坦克，像步兵点射一样准确打击美军的希尔曼坦克薄弱的侧面。绕过他们，绕过他们，你们没听过蛙跳吧？巴顿看着面前当地农民用土炉子烤出来的披萨，就有了灵感，就像切披萨一样，把他们漫长的抵抗线切成一块块，然后巴顿狠狠地往嘴里塞了一块，把他们吃掉。巴顿回头对着西西里农民说，好吃好吃啊，哈哈，你听说过蒙哥马利吗？看着一头雾水的西西里农民，巴顿笑着说，啊，他们不了解美军，不知道我的战斗力，我们具有强大的机动力啊！当然你也不了解蒙哥马利，好吧，你就再给我撒上一点烟橄榄，我再来一块。西西里的农民看着这位美国将军那么爱吃披萨，高兴地跳起了塔朗泰拉西西里当地的舞蹈。巴顿迅速联系海军，在海岸线上随时搭乘陆军弟兄，只要遇到正式的抵抗就上船，从海上绕到敌人的后方，再下船登陆，跟主攻方向形成包围截击，这就是蛙跳战术，也就是巴顿一口口吃下的披萨。攻克巴拉莫这一仗，从战术上讲是机动战役的一个范例。美军冒着酷暑和敌人的抵抗，在4天之内推进了200英里，伤亡只有300人，给敌人以重创。俘虏敌军5万多人，击落敌机190架，缴获了大炮67门。由于美军的进展神速，导致了巴拉莫城中的守军大部分还没来得及逃跑而被俘，停泊在港口的船只也被美军夺取。攻占巴勒莫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一个胜利让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极大的鼓舞了同盟国的士气，并迫使墨索里尼在7月25日辞职。当巨大的荣誉降临在第一支进入巴勒莫的美军的时候，巴顿打电话给前线的凯斯将军，
1: 哎，这座城市你打下来的，你先进去，我在你后面。
0: 巴顿到达城中心的四角广场时已经是下半夜了，在他那沉浸于历史的头脑里，他的占领是一个不朽的功绩。乔治·巴顿征服了世界上被征服次数最多的城市，
1: 迦太基人、希腊人、罗马人，这都是我的前世干过的事情。
0: 巴顿脑子里那些模糊的图像在他面对巴拉莫诺曼广场的时候清晰起来。战争还没有结束，蒙哥马利失去了佩戴巴拉莫这颗宝石的机会，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领袖失去夺取最后胜利的荣耀。两名战神都把视线投向了西西里的最后一座城市莫西纳。 8月4号，巴顿紧随着正在突破德军防线的美军第15装甲团向墨西纳前进，北方的德军为美。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近几年呢，大量的外企撤离中国，或者是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在暴跌，美国企业受到的影响尤为突出啊。像美国的数据库公司 Oracle 啊，像这个服务器啊，这个包括像路由器等等 ，IBM、Dell 啊，像 Cisco 啊，像 HP 等等，都是在中国的份额急剧的暴跌啊，甚至可能关闭了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报点周刊呢，近日放出了一份密件啊，这个密件说明呢，中共有一个项目叫做安可替代工程。这个项目是一个庞然大物，它的野心和触角早已经远远超过常规的信息化的升级，从芯片到操作系统，再到数据库等底层技术，再到音频、视频的监控，包括这个汽车呀、空调啊，乃至大型的照明系统，从党政核心机密到医疗、教育、广播电视和央企巨擘，中共呢正在以叫做安可为常态，非安可为例外为教条，在国家机器内部展开一场对西方技术和产品的全盘的清洗。咱们一会儿呢会结合之前的华尔街日报爆出的肖 A 计划做一些分析。这两天还有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事件，也像是一个低成本的间谍片。10月4号的时候，一名叫做张婉莹的美籍华裔女子正准备在洛杉矶登机飞往中国。就在登机之前的几分钟，几名 FBI 探员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将他铐走。他呢被指控协助中共进行跨国镇压，今天呢已经出庭了。这位张婉莹是著名的勾引美国前国会议员 Swalwell 那个美女间谍芳芳的师妹。美国的司法部呢今天向40名已经规划为美国公民的人提起了诉讼，要取消他们的美国国籍。这些人呢其实给我们在美国的华裔造成了相当负面的影响。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第一个新闻。10月4号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是司法部对他提起的起诉书。10月4号的时候，一名34名的华人女子拖着行李来到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搭机前往中国。她就是张婉莹，她的英文名字叫做 Heather 张，是个美国公民。他平时呢是住在南加州的尔湾，是一名房地产的经纪人。从公开社交媒体上的生活照来看，他的生活和普通的南加州中产华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呢，就在他准备登机前往中国的时候， FBI 突然出现，把他当场逮捕。第二天，也就是今天的下午，张婉莹在洛杉矶中心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第一次出庭。因为是美国司法部的起诉，所以说并不是一次民事诉讼，而是一场刑事的诉讼。张婉莹呢并没有做出这个有罪或者是无罪的答辩，法官呢下令继续羁押。美国司法部呢对他提出的指控是违反了美国法典第18卷的第951条，就是未经申报在美国充当中共的代理人。如果最终罪名成立的话，他最高可以被判处10年的联邦监禁。现在这个案子才刚刚开始，他还没有被定罪呢啊。但是呢，真正令人吃惊的是 FBI 在刑事控告书中披露他究竟在美国干了什么。按照 FBI 的调查，张婉莹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他毕业于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这所学校啊，凡是稍微有一点点了解的都知道，他跟中共的国安部关系非常的密切。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一提到国关啊，就是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都知道那是一所间谍，好像是专门培养间谍的学院，和这个洛阳外国语学院等等，至少跟这个国安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呢就毕业于北京这个国际关系学院。2022年9月的时候，他曾经在微信里边问一位大学的老同学说，你现在又在哪个部的哪个局工作？因为他的同学基本上来说的话都是跟国安是有关系的嘛，就相当于美国的这个 FBI 啊，或者比如说是像英国的军情六处一样。那么到2025年3月份的时候，他又向这个人询问加州尔湾的一个地址，而起诉材料特别注明这个地址与一名立场强烈反对中共的台湾民选官员有关系。也就是说，在赖清德儿子这个案件发生之前，他似乎已经接触过另外一个跟台湾政治人物有关的任务。2025年6月的时候，这位老同学告诉张婉莹，我们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哈，这个美国司法部肯定是知道的，说呢这个有一位国际关系学院的学长想认识他。于是呢就把这个张婉莹的微信呢就给了对方。咱们之前刚才就是讲过，就是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间谍案啊，就是芳芳当时去勾引美国
的国会的前议员啊 ，Eric Swalwell， 这 Eric Swalwell 后来成了国会中的情报委员会的委员，就对美国的情报是掌握最高机密的。但那时候芳芳已经离开他了哈，但是中共很早就利用这样的一种美人计或者钓鱼的方式去接近美国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那当然，这个张婉莹的情况不太一样，他呢是针对的来自于台湾的中共不喜欢的这些政治人物。那后来呢，这个张婉莹就被介绍给国际关系学院的另外一位学长了。那么张婉莹呢随后就回到中国，在长沙跟这位所谓的学长等人见面，还专门订了一个可以坐十个人的包间。七月份的时候呢，这位国关的这位学长呢又跟他讲说要继续谈我们上次谈的事情，本来呢还想当面给你一些保证啊，用的是这个引号哈。八月份的时候双方又在杭州见面，八月二六号的时候张婉莹已经回到洛杉矶，他主动告诉这个中共的联系人说下周大概会去西雅图，对方只回了四个字，好辛苦了。所以那个人其实是给张婉莹一个任务，就是让他在美国这边去盯住台湾现在的民选总统赖清德的儿子。所以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是一部成本非常低的谍战片。8月29号的时候，就在张婉莹刚刚回到美国的这个就接到任务之后的三天，他呢就和一名同行者从城县啊，就洛杉矶附近的一个 Orange County 哈，叫做 John Wayne 这个机场飞到拉斯维加斯。9月1号两个人在搭拉斯维加斯航空的629号航班飞往西雅图。登机之前张婉莹甚至专门向中共方面做了一个报告，说现在登机去西雅图，还把登机牌拍下来传给对方。抵达以后呢，两个人在机场租了一辆黑色的2025年的尼桑 Rogue， 然后就直接开往一个普通的住宅区。住在这里边呢，当然不是美国的什么军方人员，不是军火商，也不是台湾的情报官员，而是一名生活在美国的工程师，就是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赖廷宇。FBI 说呢，两个人把车停在住宅附近观察，当赖廷宇和他的家人出现之后，他们开始拍摄。张婉莹随后向中共那边的联系人，就是他那所谓的学长啊，发消息说看到了年轻男性，就是那个年轻的。对方呢想跟他通话，他回答说我正在录像。随后他就把住宅的影像和两辆汽车的车牌号码传了过去。FBI 还取了一段大约16秒的录像，然后里面的同行者呢说到了，就是这个房子。张婉莹回答说对。中共那方面收到之后呢，回了三个表示非常 strong 的那个表情啊。那么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整个西雅图行动非常短，两个人大概是当天下午两点的时候租车，晚上8点42分就把车还了，那等于是下了飞机租了车开过去，拍完录像马上就返回机场，从租车到还车不到7个小时，第二天就飞回洛杉矶。 FBI 探员在宣誓书中特别指出说，他找不到张婉莹和同行者有什么正常的商业或者私人理由需要专门飞到西雅图，只待一天，而且呢这个租车不到半天。几天以后呢，中共方面又要照片。9月8号张婉莹要求同行者把西雅图照片传给他，并且特别叮嘱说不要用微信，不要用短信，要用 AirDrop。 为什么呢？他说我得传回去，他今天要我传回去，指的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学长。9月11号他的这位学长或者说是这个中共的这个情报人员再次索要房屋的照片，同行者告诉张婉莹说照片已经全部删除了。不光是删除了，连手机里的最近删除的文件夹也清空。那照片难道删掉就没有了吗？半年以后2020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联邦法院签发了这个搜索令， FBI 取得了跟张婉莹有关的 iCloud 资料，整个行动的数字轨迹竟然逐渐的被重新拼接了起来，也就是把这些文件找到了。最终呢，在10月4号的时候，当张婉莹准备飞往中国时， FBI 把这个张婉莹啊在洛杉矶机场，就是那个 LAX 那个机场，国际机场抓了起来。司法部啊现在把这个案件明确放进了一个更大的概念里边，叫做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啊，叫做跨国镇压，这个是简称叫做 TNR。 这个词我实在是太熟悉了啊，因为其实我就是这样跨国镇压的一个受害者嘛。这里面真正值得问的问题是，北京为什么如此在意一个美国的普通的工程师，是吧？为什么要知道赖清德的儿子住在哪一栋房子，开什么汽车，家里有哪些人？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要说他绑架赖清德的儿子，那也不大可能，是吧？在美国绑架一个人也不大可能。但是呢 FBI 探员在宣誓书中提出了一个令人非常不安的判断，就是如果未来台海发生冲突，中共那边希望取得对台湾总统的 leverage， 也就是说可以施加压力的筹码，那么掌握他的直系亲属的位置、住宅和车辆等信息就可以具有情报的价值。所以这些看似琐碎的信息一旦被国家情报机关系统的搜集起来，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其实
包括我本人哈，就是在北京那边的这个其实也不是特别近的亲戚都被这个中共国安骚扰过，国安就明确的告诉他们，他们知道我们在美国住在哪里，要干什么工作，然后每天甚至可能很多的行程他们都是掌握的。所以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哈，就是说他一方面可以在美国对你进行威胁，同时的话他也可以给你在中国的亲人去施加压力嘛。那么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中共的这个在搜集情报的话，那么我们就想讲下一个案例，就是2024年当时台湾当选的副总统萧美琴访问捷克期间，中共特工试图制造一起重大的车祸。在讲这个事情之前的话呢，我们还是先暂停一下哈，先休息一下大脑。首先呢，感谢今天节目的赞助商啊，就是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说到养生啊，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了哈，这个人就是唐代的孙思邈，后人呢是尊称他为药王。各位知道他大概活了多大岁数吗？史书上说他好像是活了130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那么一个1000多年之前的人能有这样的寿数，靠的是什么呢？他自己留下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精辟，叫做养生之道，常欲小劳。意思就是说，养生不在你吃多少灵丹妙药，而在于平时一点一滴的功夫。大家可以想象，养生的养字哈，它是慢的啊，是日积月累的，不是一口气补出来的。那说到日常滋补呢，咱们华人最熟悉的就是西洋参啊，它呢补气养阴，性子温和，不容易上火，特别适合拿来长期的慢慢调养。但是呢，整根参买回家呀，切片麻烦，炖煮费时，分量呢还不好把控。很多人呢买了几次就懒得弄了。这个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呢，就是把这些麻烦提前给您都解决了。它选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的优质西洋参，把西洋参的精华浓缩成膏滋，每天只需要一小勺啊，不用炖，不用泡，方便您天天的坚持。有的观众朋友跟我们反馈啊，说吃了一段时间，感觉白天的精神头呢就足了一些。以前呢一到下午就容易犯困，提不起劲儿，现在整个人呢比过去都要有精神。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上出现的这个二维码，使用我们的专属优惠码 TLTIME， 可以全站享受85折的优惠。以前的优惠呢只适用于部分指定的产品，那么现在这个85折优惠是全站都可以使用哈，我们打在了屏幕的左下方 TLTIME。 那么如果您是想长期坚持调养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考虑它的季度订阅哈，就是订一次每3个月呢就给您自动送一次货，首次订阅的话呢还是85折，从第二次发货开始自动就优惠到83折，就便宜一些嘛。那订货的这个订阅呢是可以随时取消的哈，没有负担。不方便上网的长辈呢，可以拨打客服电话18003688878啊，这个会有专人一步一步的帮你把它这个定好。OK 好，咱们现在呢就接下来来回头聊这个捷克的这一场车祸哈。2024年3月份，当时刚刚当选台湾的副总统，因为还没有正式就职嘛，就职是在5月20号，萧美琴呢当时就访问捷克的布拉格，中共驻捷克外交人员开始跟踪他啊，为了紧紧跟住萧美琴的车队，一名与中共驻捷克使馆军事部门有关的外交人员甚至驾车闯红灯，险些发生交通事故。当时外界还以为这只是中共外交官跟踪台湾政治人物时驾驶过于激进啊，就是相当于比较 aggressive。 但一年之后呢，捷克的军情部门公布调查结果，事情比人们预先知道的要严重的多。捷克的情报部门呢，他们公布了这个就是确认哈，就是中共的外交人员和情报人员不仅仅实际跟踪萧美琴，还搜集他的行程，试图记录他和哪些捷克的政界和公共人物见面。更加严重的是，捷克军情部门说，他们发现中共的民事情报系统曾经试图创造条件，对萧美琴实施一次所谓的叫 demonstrative kinetic action， 就是示威性的实质行动啊，就是带有示威性，但是呢，确实有一个实际行动。捷克公共广播进一步披露说，其中研究过的一种方案就是人为制造车辆碰撞，换句话说就是撞萧美琴的车。这个方案最后没有越过准备阶段，所以我们还不能说是中共试图撞死萧美琴哈，更不能把它说成是一种暗杀行动。但是呢，捷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的军事情报机关正式确认说，中共确实考虑过从跟踪监视进一步升级到实体的这种威吓。那当然中国外交部的话是死不承认了。所以我们现在重新回来再看张婉莹拍摄赖清德儿子的住宅、车辆和家人的时候，问题就不再那么抽象了。从情报的搜集到政治威胁，从政治威胁到实体行动，这几步之间并不存在着一道不可跨越的墙。所以台湾总统府呢，把这个张婉莹案呢就称之为这个跨国镇压。那么捷克
也把当时的湘伟琴事件放在类似的这个跨国镇压之下去理解。所以跨国镇压的话，就是一个威权政府认为他们的权利不应该只停在他们自己的国境线上啊，你移民美国了没有关系，你取得了美国国籍，或者是你是台湾人在欧洲访问都没有关系，只要他们想对付你的话，他们就可以在别的国家的领土上对你进行恐吓啊，对你进行甚至实施一些这个暴力行动。说到这里边的话呢，我就想提另外一个案件，也是今天有一个最新进展的案件，就是纽约州的前州长助理叫做孙文啊，也叫做林德孙。当然这个孙文案跟张婉莹案看起来是完全不同。张婉莹是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啊，一张机票一张这个关系，你取得了美国国籍，或者是你是台湾人在欧洲访问都没有关系。只要他们想对付你的话，他们就可以在别的国家的领土上对你进行恐吓啊，对你进行甚至实施一些这个暴力行动。说到这里边的话呢，我就想提另外一个案件，也是今天有一个最新进展的案件，就是纽约州的前州长助理叫做孙文啊，也叫做林德孙。当然这个孙文案跟张婉莹案看起来是完全不同。张婉莹是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啊，一张机票一张这个一部 iPhone 一辆租来的这个尼桑就可以执行一次低成本的监视任务，而孙文却是直接进入了美国政治体系的内部。他曾经在纽约州政府长期任职，服务过州长 Andrew Cuomo 和这个 Kathy Hochul。 Kathy Hochul 现在就是霍主，现在还是纽约州的州长。他几乎是纽约州州长的这个相当于 Chief of Staff 的这个助理啊，就是他的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任啊，当然这是州一级的哈，这种办公厅主任的他的助理。美国检方指控呢，他在纽约州政府内部利用自己的职位替北京办事，包括阻止台湾官员和纽约州高层接触，修改涉及台湾跟中共的政府信息，以及按照中共方面的要求推动相关的事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都是孙文也是但是他是从政府内部啊涉及到这个中共对台政策的问题。这个孙文呢和他的丈夫胡潇还被控涉及签证洗钱和其他金融犯罪。2025年检方呢又加入了疫情期间的这个 PPE 啊，就是相当于是个人卫生用品的采购腐败案。检方说孙文利用自己参与纽约州防护用品采购的机会，把政府合同导向与自己家庭有私人关系的公司，并且隐瞒了这种利益冲突。 FBI 从胡潇的电子账户中发现一份表格，显示他预计从相关纽约州卫生厅的合同中获得的利润达到了$8,029,741。而且胡潇在内栏标注的利润内栏给谁呢？他写了一个密啊，密的话就是我嘛。检方呢还说，与孙文亲属有关的一家公司，那一方还向他们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等于两头拿钱。美国这边拿到了800万利润，孙文那边国内那边的话给他们这个回扣啊，大概也有几百万美元。孙文案是去年进行了第一次审判，但是呢，陪审团并没有能够就19项罪名中的任何一项达成一致，所以法官叫做 mistrial。因为美国的这种陪审团制度要求12个人达成一致啊，基本来说都是10:2或者11:1啊，所以总是因为有一个人反对，最后19项罪名全部留审，叫 mistrial。 留审并不是无罪判决，它只是陪审团无法就联邦刑事案件所要求的一致做出裁决，就是所有人都一致哈，这种结果。因为美国人真的是不懂中国，就是说你在这边替中共办事，然后呢美国说你拿钱办事，美国拿钱办事的话，那么提出的证据是，哎，你看你先生在国内挣钱挣了那么多，对吧？那这两个的话在咱们中国人看来是很容易连到一块儿，但是很多有点傻白甜的美国人的话就觉得，哎，他老公在那边做生意，你怎么会指控是他在这挣钱呢？你怎么知道他们俩互相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呢？就是你证明两个人到底心里边想什么，有没有交换过相关的这种就是语言上就是谈过这个事情，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傻白甜的美国人就想让孙文就是 off the hook 啊，就是等于是逃脱这个司法的惩戒。但是呢这个美国现在检方啊提出了一个新的

这就是纽约东区的联邦检方啊提交了一个新的替代起诉书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法律案件还会有再往前走。那么对他们就增加了一项罪名，其中包括另一项跟疫情 PPE 采购有关的洗钱共谋指控啊，就是 money laundering。重审目前计划在2027年的时候进行。当然，孙文这边的团队的他的辩护律师辞职了啊，说孙文付不起他钱等等啊，这个事情细节的话咱们就不说了。但是我想把今天谈的这两个案例哈，孙文案和这个这个叫什么婉莹的案子哈，把它再合起来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想讲另外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在张婉莹哈，就是张婉莹这个案子跟孙文这个案子合起来，我还想就是讲另外一个事情哈，就是今天呢美国的司法部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呢就是要对40位已经规划成为美国公民的人提起诉讼啊，这个诉讼呢叫 denaturalization 啊，就是撤销规划。司法部的部长 Todd Blanchard 呢把它称之为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撤销规划的行为。很多人啊觉得我入了美国国籍就没事了哈。其实入了美国国籍呢它有两个，我们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你入了美国国籍以后犯了罪的话，一般来讲的话是没有办法撤销你的美国公民资格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入美国国籍之前犯了罪的话，那么这一块等于是你在入籍美国之前没有向美国政府来披露相关的事情啊，也就是说你在规划的时候等于是向美国政府撒谎，这种人的话他是可以撤销他的这种就是规划的申请啊，或者是说直接就把他的公民权利就给剥夺了。所以现在呢这个美国的司法部就提起了这样的一个诉讼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司法部的网页，其中呢就是说有40名犯罪分子啊要被剥夺美国的公民的身份。那么其中呢有两个是中国人的。那一个人呢叫做魏金超，这个魏金超呢是前美国的海军水兵。司法部说他在2022年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跟中共方面密谋出售美国的军事机密。可是两个月之后呢 ,2022 年的5月份他却利用军人快速入籍程序成为美国公民。啊，所以说他等于是干的这个事情是在入籍之前的。那么后来呢这个魏金超呢因为间谍罪名被判200个月，也就是16年零8个月的联邦监禁。现在司法部进一步要求他撤销美国国籍。估计就是说他在美国牢底坐穿啊，坐16年8个月之后的话再遣送出境。这16年8个月的话又是我们美国纳税人啊这个在供给他在监狱中的这些费用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我特别想讲的哈，就除了刚才那个魏金超之外还有叫做李平的。这个李平呢他也是出生在中国，然后呢后来成为美国公民，他曾经在美国一家大型的电信企业和一家国际 IT 公司工作过。司法部的案件材料显示说从至少2012年开始他就跟中共的国安部联系，然后呢按照对方的要求搜集各种信息，这里面包括中国的异议人士、民运的人，还有就是法轮功修炼者的信息。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生活在美国拿着美国护照在美国大公司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被中共国安部招募成为一个信息搜集的节点，而他的目标并不是什么导弹的图纸，而是生活在美国的普通的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中共不喜欢的人。这个李平后来承认他违反的也是美国法典第18卷第951条，就是未经申报在美国充当中共的代理人。那现在司法部呢又进一步要求撤销他的美国的国籍。所以如果要是把李平案和张婉莹案摆在一起，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模式。执行这种海外情报搜集的人不一定长得像我们想象中的那种间谍，他可能是个工程师，他可能是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可能是纽约州长办公室的高级工作人员，也可能只是某个人大学时代的老同学。任务也不一定是去偷这个 F-35 战斗机的设计图纸，有时候只是问一个地址或者拍一栋房子，有时是记两个车牌，有的时候是搜集一个法轮功学员或者异议人士的姓名或者是活动的情况，有时候是阻止这个台湾官员进入美国州政府的这个政治网络。每个事情看起来都很小，但是把这些节点连起来就会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图景。北京在利用外交系统、情报机关、统战关系、同学关系、商业利益和已经规划的美国公民，在民主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大量的成本很低、彼此甚至未必认识的这些信息的节点。所以我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说你在美国如果中国让你干什么的话，
你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啊。比如说你跟我吃了顿饭啊，然后的话你说张天亮这个现在在干什么，住在哪里什么之类的，你可能就觉得随口一说啊，他的车，他开了一个什么车，他的车牌的那个车牌号是多少，你可能觉得这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其实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的话，你已经成为了未向美国政府申报的外国代理人啊。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华人们哈，我觉得互相之间都要交谈一下这些事情，让这个信息能够让美国的华人都知道，不要在不知不觉中充当这个中共的这个枪手啊。然后的话最后你可能就是你要在美国被判罪的话，中共一定不会理你的啊，一定会把你这个彻底抛弃，而假装就没这个事儿一样。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值得在美国的华人警惕的事情。我其实呢前段时间拍过一个纪录片哈，就是讲这个我这个中共对美国的秘密渗透和颠覆，就 China's Stealth Invasion。 他讲的就是说中共利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就是开放，包括就是利用美国的一些政策，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啊，这个就是民事诉讼非常容易啊等等，就利用这些方面去来这个镇压中共不喜欢的人啊，或者颠覆美国的政府啊。这个 China Stealth Invasion 我翻译成偷袭美国，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哈。我们每一次这个视频下方链接里边都有这个偷袭美国这个纪录片，欢迎大家看一看来了解一下啊。这是我花了差不多现在已经15万美元了就做的这么一部片子。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共一方面对别的国家进行渗透和颠覆，另外一方面呢中共对于美国的企业却采取了完全不信任的态度。很多人可能记得2024年华尔街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很重要的调查报道啊，它的标题非常醒目，叫做中国加紧推动从科技领域删除美国。他把这个 delete America 哈，就是翻译成消 A 计划啊。所谓 A 的话，指的就是 America。按照《华尔街日报》当时的调查，中共政府在2022年下发了一份非常敏感的文件啊，外界称为79号文件，要求金融和能源等关系国家命脉的国有企业逐步替换外国的信息技术产品，目标指向是2027年完成。甚至有知情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说，这份文件敏感到什么程度呢？一些国企高管只能被叫到现场阅读这个文件，不能带走，也不能复制。所以当时西方已经意识到，中共正在这个发起一场规模巨大的技术脱钩，只不过大家看到的还是这个冰山的露出水面的那一小块嘛。现在回过头来看哈，这个事情可能比当年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更加的庞大。当年华尔街日报讲这事情，大家已经觉得什么绝密文件哈，搞得这么秘密。报点周刊呢公布了一批现在据称是来自于中共内部的叫安可替代文件。这个名字起的特别的奇怪哈，安可替代的意思就是说怎么可能替代的意思哈，但是这个安可指的是安全可靠的替代，就简称为安可替代。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一缩写之后的话，这个意思就蛮拧了啊。我开始看到的时候还觉得这是什么意思。那如果这些文件最终能够得到独立的验证的话，我们就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消 A 计划，而是一套已经运行多年从中央向地方不断延伸的一个庞大的国产替代体系。他所追求的并不是市场竞争意义上的中国企业多占一点市场份额，而是要建立一套独立于西方技术体系以外的，在党政军和关键基础设施上能够实现自主控制的软硬件的生态。当然这个除了党政军和关键基础设施之外的话呢，又延伸到其他别的政府啊，延伸到大的企业等等。换句话说，华尔街日报当年发现的是 delete America 啊，消 A 这个结果。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终于看到这个结果背后的那些政策或者那台机器究竟是怎么运转的。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拉，我们就会发现这不是在疫情以后才突然出现的政策。之前中共就提到过叫自主可控啊，到后来提到安全可控，后来的话中共又提出了一个叫做信创啊。所谓信创的话呢，就是信息技术，就是相当于 IT 了哈，应用创新的简称， IT 应用创新的简称。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科技创新的概念，但在中国的政策和产业的语境当中，它通常有一个更具体的含义，就是建立一套尽可能由中国企业提供的能够替代外国 IT 产品的软硬件技术。比如说 CPU， 你过去用的是 Intel， 用的是 AMD， 现在的话呢要用龙芯，用鲲鹏。
操作系统过去你用的是 Windows， 现在要用什么麒麟之类的数据库啊，就是也从 Oracle 转向这个中国生产的数据库，办公软件呢从 Office 变成了 WPS 等国产产品，服务器交换机等等更多的开始使用中国的厂商。所以呢现在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东西只是举了几个例子，现在这个范围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呢是从中央党政机关扩展到地方政府，再进入到金融、电信、能源、交通等关键的行业，然后进入大型的国企。到了2022年9的这个79号文件的时候，华尔街日报报道显示，北京甚至给关键国企规定了这个时间表。这个2027年呢可能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哈，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像美国的一些这个不管是硬件或者是软件的供应商，像 Dell 啊，像 IBM、Cisco、Oracle、Microsoft 等等美国企业，现在的中国市场遇到的困境并不单纯是一个市场竞争的问题。它面对的并不仅仅是华为也好、麒麟也好，或者是其他别的中国企业，而是一套由国家政策在背后推动的一个替代的机制。说到这儿，我倒觉得想起了一个特别可笑的事情哈，前两天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说，这个中共这边人工智能啊，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国产替，当然他们想开发自己，比如说月之暗面啊，或者开发一些什么其他别的 DeepSeek 啊、豆包啊什么之类，开发这样一些他们的这种人工智能的产品。你以为消 A 了啊？我用的是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产品啊，比如说我这个把我要分析的数据发给了这个月之暗面哈、啊，这个 Kimi。甚至一些中国军方人员也把他们要开发的东西发给这个 Kimi， 但是 Kimi 其实背后他连的是美国的 AI 啊，他实际上是他自己回答不了，他让美国的这个 AI 来回答，就把他们这个数据就传到给美国啊，喂给了这个 Cloud， 所以呢等于是 Cloud 就获得了中国这边军方的这个一些机密的资料。所以你说是消 A 好，但是你也真不知道它能够消到什么程度啊！包括比如说是你不用 Intel 了，用了 AMD 啊，不用 AMD 哈、啊，用的是国产的这个什么 CPU， 但是你也不知道那个 CPU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国产，是不是只是把这个外国生产的某种芯片的话，这个那个商标磨掉啊，印了一个自己的 logo 的话，就算是这个外国的芯片了。当然我这是开玩笑的说法哈，但是。实际上就是中国我觉得开发的很多东西可能都是套了外边的这些技术的，外边套了一个壳而已。那这个79号文件我们刚才提到这种消 A 计划呢，后来出现了一个公开的版本，就是美国的 Georgetown 啊，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叫做 CSET 找到并且翻译了一份公开的国资委的79号文件。这个公开这个文件中的话就没有看到这个 Delete America 啊，但是呢它有可能是有意的把这些敏感的内容已经给隐瞒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安可替代工程啊，就安全可靠替代的这个工程，它不仅仅是一个软件的国产化的问题啊，它也不是市场问题，它其实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策问题。当然呢就是说我们知道美国现在也在谈供应链的安全，也在推动半导体制造的回流，但是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另外两个方面的不同点啊，一个就是说透明度的问题。就是说现在中共搞的这种安可替代的东西，等于要把大量的以前曾经买的硬件软件全部淘汰，这是要花很多钱的啊，可能大概有几万亿人民币。

这个几万亿的这种工程中拿到很大的回扣，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问题的话，就是中共长期以来在国际上是有一套话语的，就是每当美国限制华为、中兴或者是先进芯片出口的时候，中共那边经常批评美国叫做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破坏所谓的自由贸易，建立小院高墙啊，就等于是要这个对中共的一些技术出口进行限制。但是哈，中共对于美国的这种消 A 计划或者更广泛的国产替代已经实施多年了。也就是说，中共一边要求美国和欧洲向中国的企业保持市场开放，主要是先进技术，但是的话呢，却同时在自己的政府内部学到了之后的话，却把你踢出去。所以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这种双重标准嘛。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消 A 的过程中啊，或者是说在这个所谓的国产替代的过程中，国家安全部、保密部门、公安部门和网信部门都参与了测评啊，包括漏洞的管理和风险的控制。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从报点周刊爆出的这个秘密文件的话呢，就是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现在这个中共对于外国的不信任啊，和中共自己在国内到底在做什么。这条线哈，我觉得最后通向呢，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真正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正在发生的已经不仅仅是谁能够造出更快的芯片，谁拥有更强的人工智能体，也不仅仅是谁对谁加征多少关税，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正在逐步拆掉过去几十年共同建立的技术基础设施，把芯片、代码、数据库、云计算甚至软件供应链都重新纳入国家安全的边界之内。当然美国这边也在这样做哈。那么北京的话把它称之为自主可控，这个安全可靠，或者是科技自立自强。那美国这边的话呢，可能称之为比如说这个产业链的安全啊，这个 China 加一啊，中国加一，就是有些东西的话呢，就是要在中国以外寻找替代。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不信任，我觉得大家不用再就是把它再美化了，就已经完全公开化了。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过去40年全球科技产业彼此连接的那个时代现在已经正在走向结束了。 OK， 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两个话题。最后想感谢 Virginia 的秦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哈，您呢也可以就是给我们发一个短信啊，美国的朋友就是发到95188啊，把您的看法可以表达一下。这个呢是一个我私人可以看到的这个短信系统哈，所以就等于是您在往那儿发的话，就是等于没有发在这个 YouTube 的网页上供大家看到。就如果有什么私下想问的问题或者交流的信息的话，可以发这个短信。好呀，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不同于一张国语和一张粤语专辑的形式，王菲在2000年的《预言》这张专辑中把《笑忘书》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和国语版本都包括了进去。虽然收录在同一张专辑里，粤语版本却重新填词，改名为《给自己的情书》，而两首歌都是由林夕来作词的。有趣的是，林夕在《笑忘书》里面写道，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而在《给自己的情书》这首歌中则写道，写着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做我的天书，道出的都是在感情中应该要懂得爱护自己的道理。一起来欣赏这两首歌。

0: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大家好，我们今天啊来聊聊商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用的四个字，用它来描述天下人为了获取利益走南闯北、奔波劳碌的场景。古往今来啊，从事经济商业者呢，非常非常的多，何止万千呢？可是呢，大家知道这个经济啊，并不是单纯取利。经济啊，其实它的内涵是非常的深的，非常博大的。商业也并不是一味的为了赚钱，赚钱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商业呢，甚至被一些人称为是最大的慈善。早在1700年之前，公元前四世纪初的东晋时代，这个时候已经呢就正式开始使用经济这个词了。意思就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跟当时治国平天下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在晚清时期啊，左宗棠呢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写的就是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西汉的司马迁和司马相如这两个人都是文章大家，被称为是双司马。而经纶济世说的就是南阳的卧龙，诸葛孔明先生。注意啊，这里的经济啊是经世济民的意思。诸葛亮其实大家知道他是修道的人呢、能耐相当大，本身呢也不是经商的小能手，而是治国大才。也就是说呢，这个经济在古代所代表的就是世人的责任之一，它有富有这个治国安邦的寓意。所以这个词啊，其实可以说是有深度、有广度、有高度。但是呢，在中共篡政之后，很多词汇的含义呢已经被篡改了，这个内涵呢被歪曲了，甚至是丢失了原意。人们就在这种呢带有毒性的党文化污染之下，认为经济和商道就是为了单纯挣钱，讲究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以不择手段，没有道德底线的去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其实啊，这个早就违背了商道了。在中国古代呢，有这么一个人，他是被民间誉为文财神。这个人曾经三次问鼎亿万富翁，三次散尽家财做慈善。他造秤量物，经商有道，扶危救困，富而有德。这个人就是很多人经常提起的陶朱公范蠡。话说春秋末年啊，卧薪尝胆20年之后，公元前的473年，越王勾践是带兵攻入了吴国首都，灭掉了头号敌人吴国。之后越国是实力大增啊，继续北上，兵临齐国和晋国的边境。勾践呢就在徐州邀请了齐、晋、鲁、宋等等这些国家呢来召开一个多国会议，干什么呀？举行多边会谈呢。在会议上，勾践跟人们就商讨如何瓜分这个吴国。当时自信满满的勾践啊，就宣布自己呢继任春秋霸主这个决定。当然了，没有人敢不同意，多个国家代表都表示支持同意。不久呢，这个决定啊就得到了最高名誉统治者周王的认可。周王赏赐了专门祭祀用的坐肉，册封越国为华夏诸侯的伯。伯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各个国家当中的老大呀，以官方的名义就承认了勾践的霸主地位。于是呢，在诸侯国当中，越国是风光无限，开始走向鼎盛时期，捷报频传，是举国欢庆啊。但是越国当中的中兴元老上将军范蠡，却在万民欢庆的时候心事很重，他的顾虑很深啊。这位老忠臣呐、回想起过去的那个悠悠岁月，想起陪在勾践身边的那些点点滴滴， 回想起在吴国为奴为婢那三年的时光，心里不是滋味啊。他见过君王最耻辱的时刻，也经历了君主最不堪的过去，他熟知勾践的一切黑历史，当然也更了解勾践骨子里边那个乖戾残忍，不觉得是发出了一声叹息。而今的君主如日中天，风光无限，威严无双啊，怎么办？保全之计就是急流勇退。于是呢，范蠡上书一封，决定辞官而去。范蠡的这个动作出乎了勾践的意料之外啊，他很吃惊地说，我要跟你平分越国共同治理，怎么会怪罪你呢？平分越国，分国而治，大家想想，这张饼画的可是够大的。但是吸引不了去意已决的上将军范蠡，范蠡早就看出了这个勾践这个人呐，不可以共富贵，所以他绝不会留在这个勾践的身边做伴君而眠。范蠡十分明确地拒绝了勾践，他说啊，君行令，臣行义，您可以下达命令要求我，但我仍然会遵循自己的想法离开。不久啊，范蠡悄无声息地散尽了家财，带着家人和手下，装载着珠宝、玉石等一些轻型辎重，从海上坐船离开了越国，从此是再也没有回来。这一走啊，丢却了名利，保全了自身。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听，接着往下来。在离开之前呢，范蠡想到了曾经一起打拼的老朋友文仲，于是他提起笔来给老朋友写了一封信，十分明确地提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什么意思啊？越王这个人你可以跟他一起打拼，但是你一起享富贵是不行的，这个时候你还不离开吗？看出了勾践这个性格当中潜在的暴戾之气，范蠡呢就劝文仲及早跑路，保全自身性命。可是这个文仲啊，他不像范蠡这么聪慧，他有一些犹豫，会吗？真的吗？也许不会呢。就在他这么犹犹豫豫、瞻前顾后、观望的时候，哎，勾践差人送来了一柄剑。什么剑？一柄杀戮之剑。错过了最佳的跑路时机啊，文仲没有办法，就用赐给的这柄剑自刎身亡了。正在漂洋过海前往齐国的范蠡听到这件事是悲从中来啊，他哭道，文仲啊，当日你为何不听我劝，今日竟遭此横祸啊。悲伤无尽，好友已逝。擦干了眼泪，范蠡是乘船抵达了齐国沿海，就在这个海边安居了下来。齐国呢，这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国度，范蠡和儿子门人嘛，就在这个海边盖起了房子住了下来，他们是垦荒种田，近海捕鱼，开挖盐田。范蠡是亲自下地耕作，穿布衣，吃粟粮。范蠡呢，经商对合作者相当的谦和礼让，对故宫又十分的慷慨，遇到灾年就减免地租，从来不偷机取巧，从来不哄抬物价，他仅是逐十一之力。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只赚你十分之一的利润，走的是这种薄利多销的路径，不盘剥百姓，无损于民众，实现了买卖共赢。在年初，他和农民商人签订商品收购合约，到了年底，如果商品的价格上涨了呢，范蠡就会按照上涨之后的价格进行收购，让利给对方。如果商品的价格下跌了呢，他仍然会按照履行合同的那个价格，不让对方吃一点亏。 这种仁义的做法让他迅速地拥有了大量优质稳定的合作伙伴。有一次啊，范蠡的资金呢周转不灵，向一个有钱的富裕户就借了10万钱，双方签署了借据，写清楚了具体条款。一年之后，到了该还钱的时候了，这名富户带着借钱的这个借据就踏上了出门讨债的路。谁知道啊，坐船过江的时候，哎，一个不小心身上的包裹掉进了江里边，顺水飘走了。大家想啊，这个包裹里还有借据和返回的路费呢，所以这个富户差点急得哭了起来，这可怎么办呢？没有了借据，这个债还能要回来吗？路费都没了，怎么回去呢？焦灼万分的富商找到了范蠡，讲述了自己这个不幸的遭遇，同时心里边他是惴惴不安呐，生怕范蠡不认账。哪里想得到啊，范蠡对他是连声安慰，不仅连本带利还给了钱，还额外的送他了一笔路费，帮助这个商人呐、顺利的返回了家乡。这名富户感动极了，高高的挑起大拇指，仁义，您就是真仁义啊。由此范蠡的这个仁信之名啊，那更加是广播天下。之后呢，范蠡啊三次扩大经营，短缺资金怎么办呢？许多富户是纷纷送钱上门，帮助范蠡抓住了商机。所以范蠡在短时间内是再次创业成功，3年不到就挣下了家产数十万，成了附近的首富。范蠡不仅是经商有道，他还创造出了秤这个计量工具。当时的人们呢，在买卖东西的时候呢，都是用原始的八堆儿，用这种估算的方式进行交换，用手把商品啊扒成一堆一堆的，然后呢估算一个大概数，就按照估算的数量来进行交易。这种计算方法应该说呢简单粗糙，你没有办法做到公平公正。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有一种能够准确计量货物重量的这样的工具呢？这个范蠡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儿。有这么一天，范蠡在路边啊偶然看到一个农夫从井里边打水，哎，这个方法极为巧妙啊。井边竖起一个高高的木桩，木桩的顶端呢有一根长长的横木，横木的一头是吊着木桶，另一头系着一块石头，哎，打水的时候用手压这个石头。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art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1: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2: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宝岛台湾是一个集文化、历史、美味小吃和绚丽风光于一身的地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之声台湾环岛之旅，从台北的故宫、蒋介石的官邸，到日月潭、阿里山、太鲁阁国家公园，看日出、观云海、泡温泉，体验原住民文化，品味台湾小吃，这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各种体验的美妙旅行。如果您一直想去台湾，那么赶快行动吧！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5: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6: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7: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前言，提到暴政，中国人往往会联想到秦始皇的苛政与焚书坑儒。秦始皇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苛疾暴虐，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征敛无度，赋税奇重，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严刑峻法，邻里连坐，前置思想，焚书坑儒。秦朝统治中国时，全国约有1000万人口，秦王朝竟征用了200万人为役。秦始皇进而把严刑峻法施于思想领域，大肆禁锢思想自由，曾将非议朝政的儒生方士杀之千余。与狼虎之秦相比，共产党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所共知，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统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之上。毛泽东自己也曾直言不讳：秦始皇算什么？他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的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步履艰难走过的55年，看一看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是怎样利用政府机制，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来实行阶级灭绝，以暴力革命做工具来实行恐怖统治的。他杀人与诛心并用，镇压共产党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场，为共产党在中国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大幕。根据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不断地消灭不同范围和群体中的异己分子，同时用斗争加欺骗的手段强迫全国人民成为他暴虐统治下的顺民。

一、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建国仅三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同时，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分，给全国不下2000万人戴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备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扩大，发展到乡有党委、村有支部，党支部上呈下达党的旨意。他们往往是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挑动农民斗争地主，致使近10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在这期间，共产党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宣传。土地改革中不劳而获、强取豪夺、为所欲为的政策使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不少贫苦农民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产党是为人民的说法。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2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鼓中年年加码，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3亿6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九亿农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5年收入有所提高，社会地位相对改善之外，他们被紧跟着的农工产品价格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贫困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急剧扩大，贫富悬殊，农村重新有人成为新地主、新富农。新华社发表的资料表明，1997年以来，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也就是说，农民在农业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扩大到3.1:1。二，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另一个要被共产党

工商改造消灭资产阶级。另一个要被共产党消灭的阶级是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工商改造中，共产党宣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化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通通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陈毅就曾每天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样在几年内，共产党就在中国全面取消了私有制。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时，共产党发动了镇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反、五反、肃反等一系列的全国大规模整人运动。每次运动，共产党都动用他所掌握的政府机制，连同党委、总支、支部，凡三人则成一战斗堡垒，深入乡村街道，无处不在，无事不管。这种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网络式控制结构，在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建国初期发生的另一事件，是对宗教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全面取缔。1950年，共产党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文件中指出，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工具。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他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这次运动打击了广大信神向善、遵纪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300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在广大的城镇乡村，几乎每户都遭到盘查，连农民供的灶王爷也被砸碎。在杀人的同时，更进一步确立了只有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从此以后，便有了所谓的爱国信徒。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实际上，无论老百姓信的是什么

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行为上服从党的指挥，承认共产党是高于一切教会的。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教徒们要高举你们各自的信仰，去遵行党的旨意。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对象。有2万多名基督徒，对中国22个省、207个大小城市的56万名家庭教会基督徒进行了走访调查，证实在家庭教会信徒中有13万人被监视居住。仅在1957年之前，就有11000多名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至此，共产党在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迫害了广大城乡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识分子组织了裴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辞，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绝不秋后算账。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人把共产党的整人权术整理为4条：一、引蛇出洞；二、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三、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四、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那么引起这么多右派和反党分子近30年流放边远寒苦地区的反动言论究竟是什么呢？当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张伯钧、楚安平几次讨论会发言组成的。细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而言之，无非是要建立一个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

反无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着党员的脸色做事。这几个人都明确表示了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提的意见也都没有越出鲁迅所描述的“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请脱下来洗一洗吧”的范围。化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随之而来的，还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劳动和化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不断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份儿，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至此以后，一部分学者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共产党的御用知识分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示其中。反右之后，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共产党强制地把他的暴虐邪气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行。直到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的大跃进是荒唐专断的？但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是忠与奸、生与死的界限。当初赵高指鹿为马，并非不知何为鹿、何为马，而是为了左右舆论、结党谋私，让天下人盲目服从而不敢略有争议。最后，彭德怀本人也不得不违心地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了字。正如邓小平在文化革命后期不情愿地保证永不翻案一样。由于人类社会总要靠已有的经验来认识世界，拓展思维，而共产党使人们对整个社会的经验教训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体的封闭消息，人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日渐低下，下一代人

对前一次运动中慷慨歌宴式的有识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经验完全无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来了解历史并判断新的事物，自以为正确无误，其实谬之千里。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这种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已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掩盖起来而不为人知。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化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5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分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分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福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福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他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
当时的公安部长谢福志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他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继北京遣返地富成分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分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福志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9000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0000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牵连的19000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0000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坏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又有数万人参与了对422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分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事，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是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成语录，狠斗私字一闪，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成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也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七，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进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也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七，改革开放，暴虐未变，与时俱进。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气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文革以后，城头变换代王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在二十几年里交替更换了六代领导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国，城乡差别加大，沙漠剧增，江河断流，贩毒卖淫有增无减，所有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要消灭的罪恶又被中国共产党扶持起来，共产党的豺狼心、蛇蝎性、鬼魅行、祸国术有增无减。六四，用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更是罄竹难书。

征用农民土地。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动1600多名防暴警察，抓捕枪伤50多农民。现在的中国政治统治还是基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与暴力崇拜，唯一不同的是更加具有欺骗性。法律，由于共产党政权不断的人为制造斗争，把大批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及邪教徒，共产党独裁专制集团和各种人民团体之间产生了尖锐冲突。共产党则在维护秩序、稳定社会的幌子下，不断地修改法律和条令，把人民的不满行为纳入反革命行为加以镇压。1999年7月，江泽民在政治局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私人决定，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一时间谣言铺天盖地而来，江泽民个人对法国某家媒体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后，官方媒体赶紧发表文章，对全国各界施加压力，并胁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不伦不类的决定来处理邪教。随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了一个对人大决定的解释。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卷入了这场人神为之震怒的迫害之中。因为是党中央定性了的，他们只能拥护执行，根本不敢提出异议。5年来，国家机构动用了1/4的财力来镇压法轮功，全国人民人人过关，凡承认修炼法轮功而不肯放弃的人多被开除公职、关押劳改。他们并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叛国反对政府，只因为相信真善人，就有成千上万人被关押。虽然中共重重封锁消息，透过亲属核实知道被杀害的人已有1100多人，不知道的人数更多。新闻，据香港文汇报2004年10月15日报道，中国第20颗科学试验卫星返回地球，砸毁四川省大英县蓬莱镇霍基峪的房屋。报道援引了大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艾玉庆的话说，这个黑坨坨的确是科学卫星的返回舱，而他本人就是卫星回收的现场副总指挥。但新华社办的新华网只发了卫星返回的时间，并强调这是中国回收的第20颗科学与技术试验卫星，却只字未提卫星砸毁民房的事实。这类报喜不报忧的手法是新闻媒介根据共产党的指示而采用的一贯做法。在历次运动中，报纸和电视推波助澜、造谣传谣，才能使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实施。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媒体立即执行，党要反右，全国各报异口同声地报道右派的罪恶，党要办人民公社，全国各报则齐声赞美人民公社的优越。在镇压法轮功的第一个月内，媒体每天在黄金时间段一遍又一遍地给全国人民洗脑。自此以后，江泽民动用一切大众传播媒体不断编造宣传，使民众仇恨法轮功的自杀、杀人等假新闻、假事件。其中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案，被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指责为政府带头欺骗民众的行为。在这5年里，中国国内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个电视台报道过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人们对新闻报道作假已见怪不怪。新华社资深记者自己也说，新华社的报道那怎么能相信呢？民间更是把中国的新闻机构形容为共产党。

党的一条狗。有民谣唱道，他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让他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教育，教育是用来统治人民的另一副枷锁。教育本来是用来培养知识分子的，而知识是由知和识两部分构成。知指信息资料，对传统文化及时事的了解；识指对所知的东西进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创造，即产生精神的过程。有知无识是书呆子，而不是真正被称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来崇尚有识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有知无识者、有知不敢识者比比皆是。学校对学生的培养也是要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近年来，学校都设置了政治课、党史，并沿用统一教材。教师并不相信教科书上的一些内容，但迫于纪律大讲违心之话。学生也并不相信教科书和老师讲的内容，但是还得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在中学生、大学生期末考试、升学考试的试题中，就出现过批判法轮功的题目。背不出标准答案的学生则无法得到高分，进入好的高校。如果学生说真话，则马上开除学籍，取消升学资格。在民众教育中，由于报纸文件的影响，许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话，例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作为真理流毒甚广，潜移默化，替代了人们的向善之心及以和为贵的伦理道德。2004年，中国咨询中心统计分析了大陆新浪网进行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有 82.6% 的中国青年赞同在战争中虐待妇孺和战俘。这个结果出人意料，但也反映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了解。2004年9月11日，苏州一歹徒狂砍28名儿童。9月20日，山东一男子在一所小学砍伤25名小学生。更有小学为了创收，让教师强迫小学生手工制造鞭炮为学校集资，而造成爆炸伤人的事件。贯彻执行政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策的执行往往采用了强迫威吓的手段。政治标语就是这种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共产党政权把贴标语的数量列为政绩的一个标准。在文革期间，北京城一夜之间变成布满标语的红海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比皆是。到了乡村，则简写为打倒当权派。近期，为了宣传森林法，林业局各林业站、护林办公室下达必须贴够若干标语的硬性指标，贴不够就没有完成任务。结果，基层的政府单位就贴出大量的标语，如“谁烧山谁坐牢”。在中国近年的计划生育运动中，更有大量耸人听闻的标语，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留不留收田牵牛”。更有违反人权、违反宪法的标语，如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标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手段，它的传播更具有直观性和重复性，因而常被中国政府用来表示政治动向、意志和号召。
政治标语也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对人民讲的话。而在这些宣传政策的标语中，不难看出他们所带有的暴力倾向和血腥气息。

八，全国洗脑，画地为牢。中共最厉害的暴政统治工具是网罗式控制，以组织的形式把犬儒主义加到每个个体身上。他不在乎前后矛盾，出尔反尔，就是要以组织的形式剥夺个人与生俱来的做人权利。政府统治的触角无处不在，无论城乡，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员会或乡委会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通过他们的同意。党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宣传机制、运作体系，都为这种强权统治服务。党要通过政府体系来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及每一个人的行动。共产党控制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或有独立见解却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他的统治目的在于给人人洗脑，让他们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的事。人讲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是不管共产党怎样变来变去，全国人民都要紧跟不舍。当你作为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或有独立见解却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他的统治目的在于给人人洗脑，让他们想共产党所想，言共产党所言，行共产党所倡导的事。人讲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是不管共产党怎样变来变去，全国人民都要紧跟不舍。当你作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击别人时，要感谢共产党的知遇之恩；当你受到打击时，要感谢共产党的教育之恩；当你知道打击你是错误的，要给你平反时，又要感谢共产党的宽宏大度，知错能改。共产党的暴政就是在不断的打击与平反中得以实施的。经过55年的暴虐统治，全国人民的思想已经是被画地为牢，禁锢在共产党所允许的思想范围之内，出格一步就是罪。通过反复多次的斗争，愚昧被赞扬为智慧，怯懦已成为生存之道。在互联网成为信息交流主要载体的现代信息社会，老百姓连上网时都被要求自律，不去看外面的新闻，不去看有人权民主字样的网站。共产党的洗脑运动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如此无所不在。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并不断用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加固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绝对权威。

结语。综上所述，为什么共产党要年年斗、月月斗、日日斗，生命不息，斗争不止？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杀人，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惜让中国大部分农民及城市居民长期生存在贫困之中呢？这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吗？不是。共产主义的原则之一是铲除一切私有制，因为他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初期

0: 期也曾试图全面铲除私有制。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已经回到中国，宪法也规定保护私有财产。脱开共产党的障眼法，人们就能看清，55年来，共产党的统治不过是导演了一出财产再分配的人间闹剧，走了几个回合，最终把别人的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已。共产党的另一原则表明，他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但现在，共产党的党章中已明文规定资本家可以入党。共产党内部已无人再相信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名不正则言不顺，共产党如今只剩下一张皮，已无实质可言。那么这样的长期斗争是为了保护党的队伍清廉纯洁吗？不是。共产党执政55年，如今全国上下共产党的干部贪污受贿，妄行不法，误国害民，层出不穷。中国有大约2000万党政官员，近年来已查出有800万官员因腐败犯罪被惩处。中国每年更有近100万人上访状告那些还没有被查出的腐败分子。仅2004年1月至9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35家银行和41家企业的违规办理结汇业务进行立案查处，就查出违规结汇金额达1.2亿美元。据统计，近年来有不下4000名卷款私逃的共产党政府干部，偷盗的国家公款高达数百亿美元。那么这样的斗争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觉悟，让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吗？也不是。如今的中国物欲横流，人心不古，骗亲宰熟，抚养皆是。许多中国人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不知不言，或知而不言，不讲真心话成了在中国平安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素养。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次又一次因空穴来风般的原因被煽动起来。中国人可以由政府组织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去扔石头，放火烧美国国旗，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就是不能做有人权保证的公民。文化修养是提高素质的根本。中国立国数千年，孔孟之道给人们设定了礼仪纲纪，如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是大乱之道也。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就是为了制造大乱，且动乱不断，由此树立一党天下的教主地位，让一个党的思想统治全国人民。而政府机构、军队、报纸、电台都是共产党施行暴政的工具。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已是病入膏肓，它已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它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了。有人认为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会使天下大乱，担心谁能代替共产党来统治中国。在中国5000年历史长河中，共产党55年的统治不过是过眼烟云。在这短暂的55年中，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人定胜天。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使整个中华民族都陷入深重的危机。纵观中国历史， 历代仁政都把爱民、富民、教民视之为政府的基本职责。人有向善的本能，而政府有职责帮助人民实现这种本能。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不富而教是不现实的。不爱民而滥杀无辜，则谓之暴虐。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不乏仁政的实施者。古有尧舜、周聚文武、汉初文景、唐盛贞观、清太康乾，这些朝代的鼎盛无一不是行王道、持中庸、求平衡。仁政的特点在于选贤用能、广开言路、讲义求睦、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老百姓因此能够循礼守法、安居乐业。观天下之事，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在没有共产党的日子里，必能还人间一股祥和气，使百姓真诚、善良、谦逊、忍让，让国家俯首农桑，百业兴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1: 在手机上听希望之声更方便、更清楚，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现在已经推出，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希望之声的直播节目，还可以从分类当中选取您喜欢的栏目，比如天南海北话汽车、后院小天地、理财有道等等。请到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是英文 SOH， 请记住关键词希望之声或英文 SOH。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4: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2-3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我看到它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了有7-8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到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3: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408-915-6658。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6: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650-459-9449。
1: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请听来自我们听众的见证。
7: 现在差不多吃了4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8: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7: 190-180，209都有啊。但是呢，我吃了一个半月，早上中午两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夏天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点左右，现在呢新高到78，心率也新高起来了。
1: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 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咯。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3: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面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3: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4: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5: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5月、6月、7月，希望之声约您一同走进日本的关东，带您漫步于日本的竹林小路，观赏富士山与知樱花海，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6: 无论是品尝美食、购物狂欢，还是体验传统文化，都将成为您最难忘的时光。
7: 因为是希望之声组织的，所以很放心的跟着来，我们很满意。对这个日本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些了解，吃的也是非常好了，很新鲜的东西啊，而且很新奇。
8: 另外呢，整个这个旅行团呢，很温暖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的大家庭一样。
9: 吃的、住的、行程这些文化内容都好。
10: 我发现到出去之后啊，真的变成年轻人了。
6: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加入我们的旅程吧，让这个夏天成为您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0: 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1: OK， 咁呢个自由时报呢，咁我哋而家睇呢个画面咧，佢就话呢个就系 I did a screen capture， 去嗰度去睇，你睇 Consumer Report Pomos。Electric 就把一根管。
12: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有国语节目，每天还有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就在 AM 1400频道，下午5点到7点。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大家熟悉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粤语版，还有美食、健康节目、时事新闻以及深度的本地话题。说粤语的朋友，请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 AM 1400，收听粤语希望之声精彩节目。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3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包。

0: 什么事情都干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方孝孺这个事儿，是从这个事情讲到就当时知识分子出现的这样的一种趋势。这个趋势跟后来明朝的
1: Our time is 8 a.m.
0: 这种情况的话，当时其实崇祯皇帝是完全有可能从北京跑到南京的啊。这个事情我们到后面再说。我们下面再说一说其他别的文官的下场哈，因为这个方孝孺呢，这个没有被灭十族，那么齐泰和黄子澄呢啊，这个有人说齐泰和黄子澄被灭族，明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但是明史中还说齐泰的儿子六岁啊没有被杀，黄子澄的儿子因为改名啊也没有被杀，还有一个叫做铁玄的啊，我们说就是当时像圣雍啊、平安的这种武将他们都投降了，铁玄是文官，铁玄不降，明史中讲当时这个明成祖招铁玄到大殿上来的时候，铁玄不见明成祖，背对着他，完了之后破口大骂，成祖就告诉他说你转过身来，铁玄就不转身，继续大骂啊，最后被成祖就给杀了啊。杀了之后的话呢，但是铁玄没有被灭族啊，他的这个儿子的话呢被发配啊，他的父母被安置在海南。那民间关于铁玄的传说也很离谱啊，说铁玄有女儿啊，这个女儿就被卖到教坊司当妓女啊，然后怎么怎么被人去羞辱。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个明史中首先它没有记载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传这个话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教坊司啊。教坊司的话呢，它是礼部的一个下属机构，教坊司里边的工作人员的话叫做妓啊，这个妓呢是单立人旁的妓啊，这个妓的话呢，表示这是有技能的人啊，不是妓女的妓啊，就不是卖身的那种妓。教坊司的记者的话呢，他是在这个宴会和祭祀的礼仪场所做歌舞表演的啊。咱们看那个白居易的《琵琶行》啊，那琵琶女不是说吗？这个，曾主教坊第一部嘛，就是他是教坊司的头牌嘛，等于是。所以这个，首先铁玄的女儿，即使是被卖到教坊司的话，也不是被卖做妓女啊，只是做了一个歌舞演员。其次，根据这个铁玄的朋友毛大方的叙述，铁玄根本就没有女儿啊，所以这个事情也是民间传说一个很离谱的事情。这个过去的读书人呢，他有一种说法啊，就区分两个概念啊，一个概念叫做亡国，一个概念叫做亡天下。什么叫做亡国呢？异姓改号谓之亡国，姓赵的南宋灭亡了啊，换成博尔之金氏啊，换成了元朝啊，博尔之金氏灭亡了，换了姓朱的人当皇帝，这个在儒生看来叫做亡国。亡国的话跟他没关系啊，换哪个皇帝的话，我们都接着做我们的这个治国安民嘛。实际上呢，中国的儒生啊，过去从董仲舒开始，他们有一个江山轮流转啊，过一段时间的话就该换皇帝，他就是从董仲舒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概念。所以亡国呢，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个大问题，他们最担心的是亡天下。什么叫做亡天下呢？就是整个社会礼崩乐坏，道德崩溃了啊，然后率兽食人啊，人都像野兽一样。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前途了啊，他就不是只是换了一个人当皇帝而已，这个整个民族就完蛋了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叫做亡天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方孝孺如果知道他所竭力反对的燕王啊，在登基之后开创出一个直追汉唐的盛世啊，在文治武功上的话是可以媲美唐太宗的，那么方孝孺又会作何感想啊？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要讲一讲永乐皇帝的文治和武功，请看下集《永乐大帝》，谢谢。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回忆。也许此时的您身在路上，心在远方。现在，戴上耳机，带您聆听不一样的声音。这里是希望之声，音乐时空。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音乐时空，我是小兰。此时的您是不是正在开着车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音乐陪您走过一段时间旅程。给你我

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到，在这个忙碌的年代里，身边的人慢慢地变得麻木，变得冷漠了。就连感情这样本应该认真对待的事物，好像也慢慢地变得快餐化了。今天就先带给您一首能唤起内心那种早已经被忽略了的种种付出，来听毛不易的《给你，给我》。

0: 有。
1: 这首歌呢，更像是一首轻柔的告白和承诺，平淡的歌词唱出了一种平淡中的希望，字里行间也都是平凡真实的温暖。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顺子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很多人都熟悉，歌里的吉他声清脆亮透，给人感觉轻松随意，而顺子的歌声与吉他的旋律是完美融合，就像冬日温暖的阳光照射着白雪那样，可以融化一切。

0: 顺子的声音让这首歌的每个音符都在跳动。好，就让这首歌带您把烦恼都忘掉吧。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要到了，感谢和您一起度过的时光，我是小兰，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1: 周一下。
2: You are listening to WQER LP FM 96.7, Chinese Public Radio for Rockville and Gaithersburg.
3: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4: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3: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5: 使用优惠码 WQER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9折优惠。
6: 子琴创意居家。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琴。上期节目里，子琴为大家分享了美国超市里常见的糖都有哪几种，我们的身体情况到底需要哪种糖。那今天这期节目，子琴想继续为您分析一下美国超市里常见的盐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精制盐，也叫餐桌盐，也就是我们平常做饭用的盐。除了这种盐以外，另一种常见的盐就是加碘盐。加碘呢，是为了预防甲状腺疾病，也就是俗称大脖子病。如果您不想吃加碘盐，也可以多吃海带来预防甲状腺疾病。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盐就是低钠盐和无钠盐。我们知道盐的化学组成是氯化钠，那什么样的盐才能叫做低钠盐或者是无钠盐呢？其实低钠盐和无钠盐就是把氯化钠换成了氯化钾。这对于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们，还有一些常年患高血压的患者是非常有好处的。除了我们炒菜用的这几种盐以外，海盐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食用盐，它是通过海水蒸发提炼而得成的。除了氯化钠以外，它里面还富含了海水里面的矿物质和一点杂质，通常来讲它的颗粒会比做饭用的盐要粗一些，所以这种盐更加适合用来腌制食物。近几年还有一种粉色的盐非常的流行，商家说它不仅可以用来做饭炒菜，还可以美容护肤、净化空气，有等等的功效。这种盐呢叫做喜马拉雅盐，它粉色的颜色源自于它里面含有氧化铁。这种喜马拉雅盐不仅含有氧化铁，还有钙、铁、钾、镁等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但是商家所说的可以净化空气、改善皮肤或者是帮助呼吸道系统的这些说法，其实在科学研究上面并没有太多的证实。但是喜马拉雅盐的确比普通的盐还有更多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还有一种盐呢，是颗粒比较大的盐，叫做犹太盐。犹太盐比普通吃的盐更加脆，颗粒更粗，它里面没有碘。犹太盐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清洁肉上面的血水，因为它的结晶大小非常适合吸收肉中的水分，所以我们在做腌制火腿的时候可以用这种犹太盐。最后一种食用盐也是并不太常见的一种盐，叫做烟熏盐。它的颜色是棕黑色的，一般在食品快出锅的时候我们会撒一点烟熏盐来增加它烟熏的口感和风味。那刚才子琴说过，海盐和犹太盐都比较适合腌制食物，但是我们也能在超市里看到专门的腌制盐。这种盐跟上面说的这两种盐有什么不同呢？腌制盐的颗粒比普通的盐要细，如果您用腌制盐来腌制食物，不容易让液体变得浑浊，腌出来的食品颜色也会比较清亮。除了我们上面说过的这些盐是属于可以吃的食用盐以外， 接下来子琴说的盐都是不可食用的非食用盐。首先就是融雪盐，住在北部或者是东部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在下雪之后路面容易结冰，把这种融雪盐撒在路面上，不仅可以加速冰的融化，还可以增加摩擦力，防止打滑。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洗澡常用的沐浴盐，这种沐浴盐其实是硫酸镁盐，用它来泡脚或者是泡澡可以缓解肌肉疼痛或者是肌肉的酸痛，帮助毛孔排出毒素，改善皮肤的状态。还有我们沐浴露里面常见的磨砂膏里面用的也是这种硫酸镁盐。家里有泳池的朋友一定对泳池盐并不陌生，把泳池盐倒到我们的泳池水里，配上盐滤机，可以对泳池的水做到消毒的作用。以上呢就是子琴为大家总结的美国超市里常见的盐，分为食用盐和非食用盐。也希望今天小小的总结对您能有所帮助，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
1: 开心宝贝幼儿园开设中文、数学、英语、艺术等学前教育课程，并提供营养午餐。服务对象18个月到5岁幼儿。地址位于波托马克以北，紧邻盖城。联系人黄老师，电话 301-728-9595， 电话 301-728-9595。
2: 美国礼仪。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美国礼仪节目。今天董薇仍然和您一起来聊一聊社交礼仪中关于约会和聚餐等方面的常识。在美国，和朋友同事约会看电影吃饭是非常普遍的事，男女生都可以主动邀约。付款方式呢，大多都是各自付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A 制，当然也有一方请客的。说到这儿就要请您注意了，如果美国朋友说 Let's go get a beer， 或者说 Want a cup of coffee， 您可别误会他要请客，这种情形下通常是各自付费。美国人性格开朗，举止大方，乐于交际，大多数人都早起早睡，而且时间观念强。美国人会常说，哎，可以随时来找我哦。尽管有些邀约显得非常的诚恳，但是您在拜访之前仍然要事先打电话联系，确定好时间，以免自己所谓的随时会造成别人的不便。预定好时间以后呢，一般不能迟到。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情耽搁了，没有办法准时赴约，那最好呢要先打电话通知和解释，绝对不能随心所欲，随便放人鸽子，这是很不礼貌的举动，这点我们真的要留心咯。很多华人朋友觉得，哎呀，反正都是很熟的朋友了，晚点就晚点吧，没有关系，这在西方社会显得很没有礼貌。当然也有例外的，您知道吗？如果是对方请你到餐馆吃饭，这个时候可要迟到几分钟哦。为什么呢？如果您比主人还早到，就显得很失礼。那要到美国人家里赴宴怎么做好呢？举个例子说吧，如果请您晚上7点到家里去喝鸡尾酒，那您比较合适抵达的时间是7点1刻，不能在此之前，可是呢也不能太晚，差不多晚1刻钟这样子是最好的，您记住了吗？中国是礼仪之邦，所以很多华人参加聚会的时候通常喜欢带一些小礼物，可是带什么礼物好呢？这是一个很令人挠头的问题。如果您是应邀参加这个家庭聚会，可以主动的来问主人需要什么样的礼物。那如果对方非常客气的婉言的谢绝，来的时候仍然可以带一瓶酒或者一束鲜花，或者酌情带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小礼品都可以。另外需要提醒大家，除非有事先的说明，一般的这种家庭聚会或者聚餐以不带小孩子为好。在这种情况下，您就需要提前去找一个 babysitter 来照顾宝宝了。那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您知道吗？如果是野餐烤肉，也就是 barbecue， 那美国人的习惯就是无论大人和小孩都可以全家来参加。另外聚餐3-4天之后，别忘了寄一张感谢卡给主人，如果在主人家过夜，通常会把感谢卡寄给女主人。还有呢，在社交场合谈话也要特别注意。在100年前，肥胖在美国是成功的标志，而现在肥胖意味着爱吃素食食品、喝啤酒、吃土豆，是穷人的标签。富人大多吃有机食物、喝红酒、吃螺旋藻，有钱投资在健身上。所以在美国胖很容易，瘦却是一件很昂贵的事情。有人说，美国的肥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阶级的，中上层的美国人十分注意 keep fit， 大多数身材都不错，超重的比例很低。所以和美国人见面聊天时，最好不要说哎呦你胖了。 和中国人一样，美国人认为两人一起走路的话，一般以右为尊，让对方走右边是属于尊敬的表示。如果与女士同行，男士应该走左边，出入门的时候应该为女士推门。那如果坐在车里，大家猜猜看哪个位置为上座呢？在中国，一般司机后边的位置是最好最安全的座位，大家通常说哎，那是首长的位置。但是要是在美国，这个观念就大错了。如果是车主驾车，前座也就是 driver 旁边的位置为尊，尊贵的客人都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那其他的则是后座右侧为尊，也就是副司机或者客人后边的位置。这可是和国内的位置大大相反哦。如果是您自己开车，那比较有礼貌的做法是要先为客人开车门，等客人坐定以后再上车启动。在公共场合，美国人特别尊重女性，处处体现着 lady first 女士优先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社交场合，男士对女士要谦让关照，走路的时候男子走人行道的外侧，入座的时候要先让女士坐下，进门的时候男士要先行并为女士开门，上下楼梯或乘电梯的时候要让女士先行，用餐的时候要请女士先点菜，告辞的时候要女士先起身，陌生女士如果掉了东西，男士应该为其捡起并且归还，与女士打招呼男士必须起立等等。哎，听到这些，我想我们的女性听众朋友一定心花怒放了。在美国，这些西方文明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们女性朋友您就安心享用吧。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社交礼仪方面的内容，我们今天就跟您聊这么多了。从下期开始，我们将和您探讨送礼品应该注意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喽。

0: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1: 因为大炼钢铁的工作耗费了很多时间，教师们无法进行常规教学，而我们通常在夜晚上课。当有演出安排的时候，我们的彩排通常会持续到午夜。你们或许有其他的义务，古雪夫会教训我们说，但是芭蕾必须是首位的。作为一名完美主义者，他对我们的要求毫不留情。我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对自己有很高的期望。但在营房不眠之夜之后的那个早晨，我特别想休息一下。当我看到车窗外的景象从农村的烟囱变成城市的灰色混凝土建筑时，我祈祷学校会让我们班休息一天。然而，当我们回到学校时，我发现那不过是个奢望。在芭蕾舞课开始前仅有的几分钟时间内，我们很快把行李卸到自己的床上，然后我、钟和莲一起来到了食堂。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蔬菜和玉米粥午餐。十分钟后，我换上了芭蕾舞服，奔向舞蹈教室。当时我有一位新老师，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著名芭蕾舞女演员 Valentina。 艾琳娜在1957年离开了我们学校，所以彼得古雪夫请来 Valentina 继续执教。作为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专业舞蹈演员， Valentina 拥有敏锐的记忆力，对舞蹈编排充满热情。古雪夫选择让他来执教，就是为了增加我们现有的舞蹈曲目，提高北京舞蹈学院的专业形象。 Valentina 非常的漂亮，她身材修长，有着淡褐色的眼睛和一头金发。他对我很好，常常用绰号 Yamachka 俄语中的酒窝来称呼我。他性格温柔且害羞，但他执教严格，有着能让每个人都展现出最佳状态的方法。当他看到学生们的黑眼圈时，他说，你们度过了艰难的一周，但是现在你们必须回来练舞。舞蹈的世界艰难而无情，如果你不能忍受疲惫和疼痛，你将永远不会满足这个行业的要求。我知道 Valentina 说的对，但一夜的无眠和疲惫的长途奔波让我头痛难忍。庆幸的是，第二天是星期六，结束芭蕾课后，我立即离开学校，去赶回家的公车。现在每个周末，我在距离平时停车站很远的地方就下车，在街上到处搜寻齿轮、断钉子等金属，我要带回家给妈妈。妈妈每天都被要求带非金属到工厂，放入工厂后院的炼钢炉。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妈妈已经捐出了所有能舍弃的物品，包括罐子、平底锅和厨房用具等，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上交的了。妈妈经常会哭着从班上回家，并在家里怒气冲冲地走来走去，把所有能找到的金属扒下来。但他单位的领导仍然不断地批评他：你没带够啊，你必须要做得更好一些，我们厂无法完成我们的配额了。爸爸在家的时候也拼命地帮助妈妈，他把围栏及庭院门上的金属构件拆掉，把门窗上的所有金属都扯下来当作废金属。在过去的一周，因为实在找不出任何可以给出去的东西了，奶奶准备捐献她珍贵的铜火锅，这是他家族几代人的传家宝，我们也经常使用这个火锅。 火锅是我最喜欢吃的。妈妈经常在我周末回家时涮火锅。我们也会在爸爸回家探亲期间和每个特殊的日子涮火锅。当妈妈发现时，她恳求奶奶，别把她送出去。但奶奶依然坚持，说，要是居委会发现我们把一些东西藏起来了，那时候我们都会倒霉的。居委会最初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一般都是退休的妇女，她们并不拿薪酬。她们负责的工作包括解决邻居间的争吵，宣传及动员整个社区参加共产党的活动等。她们自称是当地社区的助手，是居民的朋友。然而在他们无害的外表下，人们都知道他们会窥探邻居，把他们的言论和观点记录下来，监视他们的活动，篡编档案，向地方上的中共当局报告所有细节。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每个公民都面临极大的压力，不主动交出所有金属会被认为是不爱国和自私自利。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这也等于是犯罪，并可能给整个家庭造成严重后果。最轻的也会遭人嘲笑、批评，以及在社区内丢尽脸面。因为这些原因，加上当地居委会知道爸爸以前是国民党军官，奶奶担心如果我们没有尽力遵守中共的要求，全家就会被挑出来受到惩罚。尽管我也很舍不得那个火锅，但我知道奶奶的决定是对的，我们别无选择。那时已经18岁的我很清楚政府的纪律惩戒权，我知道与前政府有关联的几个邻居最近已经受到监控。我们很清楚，居委会的老太太们前来造访是迟早的事。在地方当局的全权许可下，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擅自闯入，查看橱柜里面，检查床底下，搜查庭院，以及提出窥探性的问题。所以，冒着诸如隐藏私人财产等风险，是非常不值得的。第七章，成年。妈妈坐在桌前，一边习惯性地用脚轻敲着水泥地板，一边在一张纸上不停地涂抹，脸上带着平时烦躁时的表情，仿佛在默默对着名单上的名字嘀咕：年纪太大，太年轻了，太穷，没受过教育。我走进房间，妈妈甚至都没抬头看我，就说：坐下，我们得聊聊你的未来。我的未来？我走近一些，看着桌子上的纸张和名单，这些是谁啊？我列了一份和你年龄相仿的家庭名单。为什么呀？我疑惑地问。哎，我知道你不愿意，但你总是要结婚的，所以我现在得为你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妈妈，我可不想你给我包办婚姻。我恳求妈妈，心里有些害怕。那你指望怎么找到一个好丈夫呢？等我再大一些，我自己会遇到合适的人的。你不能只是遇到一个人，一个体面的女孩不能这么做。为什么不能？其他人都这么做。我辩解着。其他人怎么做不关我的事，妈妈责备道。你是我的女儿，我希望你遵循传统。可我不想讨论找丈夫的事儿。好，妈妈大声说道，你现在可以不理会这个，但是将来某个时候，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愿意看看我挑选的这些家庭，帮我筛选一下，那我自己来做。妈妈一贯言出必行，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第二天，她就给一个候选人的家人李太太打了个电话。妈妈认为这个人是最佳人选，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他们是亲戚介绍的，亲戚和他们家相识多年，候选人的父亲是共产党高官，他本人也加入了北京大学的共青团。他可是前途无量的，妈妈相信他有足够的潜力给我带来美好的未来。然后他擅自决定了我们与他们全家见面的日期。

妈妈，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想去相亲。学校规定在毕业之前不能交男朋友。你也不用立刻就成为他的女朋友啊，你有两年的时间来了解他。求您了，妈妈，我不想了解他，我也不想去见他。你可能会喜欢他的。妈妈温柔地说，他人很好，也很帅的。我不要，我现在必须专心学业。没关系啊，你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学业上，就是见个面嘛。如果两家都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暂时搁置一下，等到你毕业。我明白，这样的见面意味着什么。我请求妈妈取消这个计划，但妈妈拒绝了。已经跟人家约好了，取消会很尴尬。我只好勉强同意见面。三个星期后的一个闷热的星期天下午，我陪全家去了附近的一个公园，准备这场命中注定的相亲。我帮着在地上铺毯子，试图保持冷静，但还是忍不住地抱怨道，我真讨厌这个。妈妈和奶奶把为这个特殊场合准备的糖果拼盘摆放到毯子上，李家随时都可能来这儿，妈妈小声说着，紧张地调整着自己浅绿色马褂的领子，四处寻找着她的客人。别担心，看起来都挺好的，奶奶安慰着我，并注视着我说，你呀，让我想起了我和你爷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非常反对的。他是第一个介绍给你的人吗？我好奇地问。是的，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那你当时一定是立刻就喜欢上他了。那可不是，我当时啊，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奶奶笑了笑，当时啊，他看起来很滑稽，特别喜欢争辩，但是我妈妈很喜欢他，认为他会成为一个好丈夫，所以我就嫁给了他。就是这样，我们那个时候啊，可不像现在的年轻女孩们，可以自己选择。那你当时感到幸福吗？一开始并不是，但是时间长了，我学会了变得幸福。爷爷对我很好，对家庭也照顾得很好。我相信我的舞蹈技能会让我过上好日子的。我很庆幸自己永远不需要为了生存而结婚。但我很担心妈妈的打算，我知道她是不会放弃的，直到她认为自己尽了妈妈应尽的义务。但我也不会轻易放弃，我发誓绝对不会接受一个包办婚姻。在那个可怕的下午，我蜷缩在一棵老柳树的树荫下，期盼李家会改主意，然后不再出现。可是他们还是来了，虽然大家都假装这次的见面纯属偶然，但我却感到非常尴尬。妈妈显然察觉到了我的不安，她抓住我的手臂，这是铁军。她满脸笑容，自豪地向所有人展示我，然后向我介绍所有的贵宾。李家人都打扮得很正式，站得笔挺，静静地盯着我们，而妈妈则紧张地唠叨着。然后李先生站了出来，他个子矮小，骨瘦如柴，正变得秃顶，而且脸色苍白。他试图表现出自己的权威，但从他不自然背着的手并紧盯着地面的样子可以看出来，他感到不自在和格格不入。相反，李太太却显得很霸气，虽然她长得矮小瘦弱，但她的存在感很强。

0: 这就是文。他带着夸张的热情，把大儿子拉到自己身边，向我们介绍。文比较矮，拥有温柔的棕色眼睛，方正的下巴和满脸微笑，看起来很谦逊。他似乎也像我一样不自在，这让我在他面前立刻感到放松。你好，你好。当他妈妈介绍他的礼节完成之后，他紧张地低声咕噜道。然后他转向我，伸出手来与我握手。这个举动立即被妈妈注意到，并被他理解为一切进展顺利。我们准备了一些吃的，妈妈丝毫不允许自己错过这个时机。你们想留下来吗？是的，谢谢，李太太回答。然后她有条不紊地压平了她裁剪考究的深灰色裤子上的折痕，小心翼翼地坐在地上。接着她示意我坐在她旁边，这让我很烦恼。我很想逃走，但别无选择，只好彬彬有礼地顺从了。然后扑通一声坐在他的身旁。接下来的15分钟简直就是折磨。妈妈拼命地进行友好谈话，李家人盯着我看，而我则尽力躲避他们对我的仔细审视。最后李太太显得有些厌倦，她站起身，这表明经过计划的相亲并没有按照她的期望进行。文好像也对这种安排很不自在，他微笑着走进我说，如果我们让你感到不舒服，我很抱歉，他低声咕哝道。妈妈说你上大学，我回答道，并把脸转向了他。我是想这样就可以躲过他妈妈那刀般锐利的眼神。对，我是北大的学生。那一刻两家人都变得静默无声，每个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我和文，似乎受到了我们谈话的鼓舞。我可以透过妈妈脸上的微笑看到，她觉得这次相亲有望成功。李太太似乎也很高兴，她重新坐到地上，并表示想继续这场会面。此时此刻，我真懊悔自己给了他们一个错误印象，想找个机会谨慎地远离文，但我无处可去。我幻想着李家人能一口气喝掉酸梅汁，吞掉糖果之后离开。不幸的是，他们现在从容不迫。当一个尴尬时刻连着另一个尴尬时刻出现时，事情发展到他们打算留下来探讨安排婚姻的可能性。和我们谈谈你的学校吧，他们问道，你会继续待下去直到毕业吗？你现在多大了？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呀？我希望能够让他们放弃对我的期盼，就一直重申职业生涯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我要专心学业。我希望这会明确传达给他们一个信息，那就是我没有兴趣考虑订婚。但最终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李太太似乎很高兴。当时间到了，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太太建议安排另一次会面。他们留下明显的印象是我们两家可能会达成一致。这个结果让我很懊恼，但我下决心摆脱妈妈对我人生的掌控。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朋友。
2: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FM96.7 华美之声华语公共电台，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qer.us， 联系电话 240-780-8859。
2: 下面请听一组华府本地新闻。
3: 疫苗指引不一，儿科医生花更多时间解答家长疑虑。据 WTOP 报道，联邦、州政府及医学组织的疫苗建议存在差异，令家长更加困惑。儿科就诊中的疫苗讨论时间随之增加。华盛顿地区许多儿科医生参考美国儿科学会指引，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也以该学会建议为依据。美国儿科学会发言人儿科医生莫莉·奥谢表示，医生会先了解家长顾虑，再解释接种建议，帮助家庭做出决定。报道援引 CDC 数据指出，2025-2026 学年幼儿园儿童主要疫苗接种率降至约 92%， 约28万名儿童缺乏完成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系列接种的证明。奥谢担忧接种不足会增加疾病爆发风险。他强调，医生与家长应以儿童健康为共同目标，通过坦诚沟通建立信任。蒙郡五所高中跻身马里兰州公立高中前十。据 Bethesda Today 报道，教育网站 Niche 公布的马里兰州最佳公立高中排名中，蒙哥马利县普尔斯维尔高中位居榜首，全县共有五所高中进入前十。其余四所分别为波托马克的温斯顿、丘吉尔高中排名第二、贝塞斯达的沃尔特、惠特曼高中第五、沃尔特、约翰逊高中第八、贝塞斯达切维蔡斯高中第九。霍华德县的河山高中和马里奥茨岭高中分别位列第三和第四。
2: 以上内容是由邵飞编译，云逸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 FM 967，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三，农历8月27，罗克维尔地区预计平均气温60华氏度，最高温71度，最低温49度，晴朗。南风，每小时2至10英里。明天周四，预计平均气温67华氏度，最高温79度，最低温55度，晴朗，南风，每小时2至10英里。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4: 第17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5: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4: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6: 使用优惠码 WQER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9折优惠。
2: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华美之声华语公共电台。WQER 为您提供了一个为社区服务的平台。我们播出包括新闻、音乐、生活类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如果您愿意为社区提供关于住房、移民、法律、福利、健康等北美生活的各方面专业咨询建议，WQER 诚挚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电台节目，与社区人士互动，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qer.us， 联系电话 240-780-8859。
1: 下面请听一组华府本地新闻。
2: 疫苗指引不一，儿科医生花更多时间解答家长疑虑。据 WTOP 报道，联邦、州政府及医学组织的疫苗建议存在差异，令家长更加困惑。儿科就诊中的疫苗讨论时间随之增加。华盛顿地区许多儿科医生参考美国儿科学会指引，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也以该学会建议为依据。美国儿科学会发言人、儿科医生莫莉·奥谢表示，医生会先了解家长顾虑，再解释接种建议，帮助家庭做出决定。报道援引 CDC 数据指出，2025至2026学年，幼儿园儿童主要疫苗接种率降至约 92%， 约28万名儿童缺乏完成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系列接种的证明。奥谢担忧，接种不足会增加疾病爆发风险。他强调，医生与家长应以儿童健康为共同目标，通过坦诚沟通建立信任。蒙郡五所高中跻身马里兰州公立高中前十。据 Bethesda Today 报道，教育网站 Niche 公布的马里兰州最佳公立高中排名中，蒙哥马利县普尔斯维尔高中位居榜首，全县共有五所高中进入前十。其余四所分别为波托马克的温斯顿、丘吉尔高中排名第二、贝塞斯达的沃尔特、惠特曼高中第五、沃尔特、约翰逊高中第八、贝塞斯达切维蔡斯高中第九。霍华德县的河山高中和马里奥茨岭高中分别位列第三和第四。
1: 以上内容是由邵飞编译，云逸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 FM 967，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三，农历8月27，罗克维尔地区预计平均气温60华氏度，最高温71度，最低温49度，晴朗，南风，每小时2至10英里。明天周四，预计平均气温67华氏度，最高温79度。
3: It's 9 o'clock a.m.
2: 晴朗，南风，每小时2至10英里。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第35号第三乐章。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这首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以抒情的旋律与高超的技巧被广为推崇。然而，这好评却来之不易。柴可夫斯基于1878年首次推出这首协奏曲，并献给著名匈牙利小提琴家奥尔。然而，奥尔却声称这首乐曲无法演奏，令柴可夫斯基倍感失望。3年后，德国小提琴家阿道夫·布洛兹基终于首次演奏了这首曲子。虽然布洛兹基的表演获得称赞，但不少人对此曲仍抱有偏见。多年后，奥尔收回了当年的评价，并将这首协奏曲交给他的多位大师级学生。这首协奏曲的第三乐章爆发般开始后，独奏小提琴跳跃着奏出不同的带有民族特色的旋律，展现了振奋人心的各种技巧。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第35号第三乐章。

0: You're listening to Public Radio WQER 96.7 FM.
1: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2: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1: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3: 使用优惠码 WQER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九折优惠。
4: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如果您是政府、学校、宗教团体或非营利组织，我们愿意为您提供免费的公众服务信息 PSA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qer.us， 也可以电邮 fm967wqer@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本台保留拒绝和修改 PSA 内容的权利。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我们为 Rockville、Gaithersburg、Germantown 这一带的社区提供电台服务。您可以以多种方式来支持 WQER， 包括旧车捐献、网络捐献、网络购物，或者是赞助我们的节目制作。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qer.us， 也可以电邮 fm967wqer@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或者拨打电话240-780-8859 240-780-8859。
1: 下面请听一组华府本地新闻。
2: 疫苗指引不一，儿科医生花更多时间解答家长疑虑。据 WTOP 报道，联邦、州政府及医学组织的疫苗建议存在差异，令家长更加困惑。儿科就诊中的疫苗讨论时间随之增加。华盛顿地区许多儿科医生参考美国儿科学会指引，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也以该学会建议为依据。美国儿科学会发言人儿科医生莫莉·奥谢表示，医生会先了解家长顾虑，再解释接种建议，帮助家庭做出决定。报道援引 CDC 数据指出， 2025-2026 学年幼儿园儿童主要疫苗接种率降至约 92%， 约28万名儿童缺乏完成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系列接种的证明。奥谢担忧接种不足会增加疾病爆发风险。他强调，医生与家长应以儿童健康为共同目标，通过坦诚沟通建立信任。蒙郡五所高中跻身马里兰州公立高中前十。据 Bethesda Today 报道，教育网站 Niche 公布的马里兰州最佳公立高中排名中，蒙哥马利县普尔斯维尔高中位居榜首，全县共有五所高中进入前十。其余四所分别为波托马克的温斯顿、丘吉尔高中排名第二、贝塞斯达的沃尔特、惠特曼高中第五、沃尔特、约翰逊高中第八、贝塞斯达切维蔡斯高中第九。霍华德县的河山高中和马里奥茨岭高中分别位列第三和第四。
1: 以上内容是由邵飞编译，云逸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 FM967， 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三，农历8月27，罗克维尔地区预计平均气温60华氏度，最高温71度，最低温49度，晴朗，南风，每小时2至10英里。明天周四，预计平均气温67华氏度，最高温79度，最低温55度，晴朗，南风，每小时2至10英里。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3: 两宗案件。
1: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4: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舒怡，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用善来启迪孩子的老师。故事主人公文婷是一位颇有口碑的初中女教师，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喜爱。她曾经恃才傲物， 轻视同事和学生，也因为高傲，他的同事和学生对他敬而远之。后来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患上了医学上无法治愈的疾病，心灰意冷。然而幸运的是，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本书，人生出现了幸运的转折。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吧。我是河北的一位初中老师，今年58岁了。1987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工作后为了事业成功，早日出人头地，我付出了很多辛苦，业余时间基本用在了钻研业务上。1992年，我在全市区教师评优课中得了1等奖，之后几年里也得了不少教学奖项和荣誉，在当时同事和同学眼里也算是一位事业成功的佼佼者。随着自己的事业的攀升，我的争名求利之心也日益膨胀，逐渐变得目中无人，心浮气躁，对不满意的学生常常没有耐心，甚至出现过在课堂上对学生发脾气怒吼的场面，也有过被学生气得甩堂一走了之，而后又要学生必须道歉把我请回来才肯罢休的事情。由于自己逐渐的在同行中小有名气，心中常常觉得自己了不起，比别人强，因此那时备课上课只图自己上得痛快，很少想学生的接受能力，不会体察孩子们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状态。总之，那时的同事同学对我的印象是高傲，我则是孤芳自赏，自我感觉良好。或许就像古人说的，志刚易折，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经常头疼和严重失眠，患上了医学上无法医治的美尼尔综合症，身体上不舒服，心情也常常陷入低谷。我感到对名利的追求并不能令我真正的快乐，我的生活失去了动力。母亲看到我身体越来越差，情绪低落，她跟我说练法轮功可以让我恢复健康。她说我们很多街坊邻居都从练功中受益了，而且不花一分钱。听母亲这么说，我感觉心里有了希望。1997年一月的一天，母亲把法轮功的《转法轮》这本书交给我，我这一读就放不下了。从书中，我明白了人生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书中也讲到了我从小就好奇并向往的神佛的事情。我觉得书里讲得太好了，当时就决定我也要练法轮功。我每天练功，每天阅读《转法轮》这本书，身心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愉悦。不知不觉中，我的美尼尔综合症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再看学生们，我对他们有了一种莫名的爱怜。上课时，我不仅教授孩子们知识，同时也把我在法轮功学到的做好人的道理融入到我的讲课内容当中。我发现自己对学生说话时的语气和态度变得平和友好了。在遇到调皮捣蛋的学生，我也能平心静气地和他们沟通。练功让我的大脑清晰，智慧不断被打开。在上课前，我几乎不用备课，只要看一眼课本，讲课的思路就一层一层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课讲得生动有趣，学生学得轻松开心。有两位家长都满意地告诉我，没见过孩子们在家里做过我留的作业，因为他们在学校早已轻松地完成了，而且他们的成绩从没低于97分。每年期末，学校的领导都要对老师们做考核，让学生们用匿名的形式写出对每位老师的评价。我从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学生们对我的评价总是说我是最和蔼可亲的老师，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为人和教学水平的评价也是最高的。在连续两届评先进的活动中，我所在科目组的全体老师力挺我为先进，但我把两次的先进荣誉都让给了年纪大一些的老师。1999年七月，中共开始了打压法轮功的运动。第二年，我因为跟人们讲法轮功是好的，被关进了看守所里。 看守所的警察一次次地告诉我说，你们领导对你的评价特别好，特别高。后来由于当地派出所的要挟，我被关在学校内，由学校的老师轮流值班看着我。可是这些老师都不断地捎信给我说，学生们都在问你什么时候去给他们上课。记得我在获得自由后第一次迈进教室时，听到掌声响起，全班学生起立齐声对我说，欢迎老师上课。学生们示意我转身看黑板，我一看，黑板上用五颜六色的粉笔写着英文的欢迎老师。学生们的用心让我很感动。我跟学生们解释了我因为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所遭受的无端迫害。孩子们低着头专心地听着，教室里鸦雀无声，我能感受到孩子们内心的压力和悲愤。后来我由于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鸣冤，被关进劳教所，学校迫于压力开除了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同事和亲朋好友不断地把学生介绍给我，我就顺其自然地办起了家教补习班。我家教的孩子中有幼儿园小朋友，有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喜欢和我交心，因为我能把他们当朋友，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关心鼓励他们，谈到他们关心的话题，启迪他们最纯最善良的本性。我把法轮功教给我的真善忍的美好展示给孩子们。有一位三年级的小女孩对我说，老师，您特别可亲，像个菩萨一样。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这位女教师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朋友们好，今天子琳来讲中国义侠董正的故事。我称他为义侠，在网上人称悍匪。首先，侠与匪从行为上没什么区别，都是杀人。从实际的意义上说，侠多有替天行道之说，匪呢就是害人。好呢，我们下面来讲述主角，就是替天行道。董正，1957年8月3号，出生在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牛家店。董正的父亲再婚生下的孩子，他本来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村民的眼中呢，他是一个憨厚老实的人。董正的父母都是庄稼人，家里的条件比较差，只能看天过日子。和董正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20多岁的时候呢，差不多都已经结婚了，而董正35岁的时候还没有娶到媳妇儿，一直和父亲董祥住在一个土坯房里。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打土豪分田地时期，家庭条件好的人家呢，都是被教育的对象。那个时候啊，只要你家里不是贫农，特别是过去家境富裕的人家，他的结局呀，都是非常悲惨的。他们呢，就会常常被拉出去批斗改造。董正的父亲董祥就是这样的情况。董家在当地祖上3代都是比较富裕的。原本董祥是拥有3座住房的富农，可是遇到了土改，董家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当年呢，在土改的时候，他就是主要的被改造的对象。董祥在被改造的过程当中，右腿被整瘸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都被改造没了，媳妇儿因为承受不了打击病死了。这一家子的惨状，用家破人亡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后来董祥又娶了一个老婆，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就是董正。董正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了希望，虽然董祥要把最好的留给儿子，但因为家里穷，董正的童年生活并不是很好，再加上之前在土改中父亲被批斗，董正在村里经常会被一些小孩子欺负。在村民看来，董正这个人就是非常的奇怪。董正小的时候呢，非常喜欢武功，也会一些花架子，但是呢，每一次被同村人欺负的时候呢，董正都不会还手。在村民眼中，董正呢就是一个憨厚的老实人。董正在他35岁之前呢，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老实到自己都害怕。在一个小村庄里，本本分分的种地，一心呢只想着再种几年地，攒点钱娶个媳妇儿。可是这样一个憨厚老实的人，在1991年，他的人生却发生了大转折。1991年，那年西北地区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干旱，很长时间没有下过雨，庄稼就是颗粒无收。原本呢，家里就比较贫困，现在就变得更加的困难，有时候一天3顿饭都吃不上，每天只能饿着肚子过日子。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董正的母亲因为长期在地里干活，积劳成疾，病倒了。为了给母亲治病，董正拿出了家里攒下的所有的钱，而这些钱是他们用来娶媳妇儿用的，可是全部花光了，而且还欠下了很多的外债。不过最后呢，还是因为交不起医药费，被医院赶回家去了。最终董正的母亲死在家里，埋进了祖坟。转眼到了1992年的初春，本来希望春天来了，地里苗也长出来了，可是偏偏祸不单行，乡长的外甥郭宝才相中了他家的那块地，要强占他家的院子，在院里盖郭家的新宅。为啥那么多的地方偏偏就相中了董正的小破房呢？原来啊，这董家原本是富户，这富户呢当年建房找的可都是好地方，
因为当年的土改运动，祖传下来的几座大院就剩下这一个小破房了。迫于村长的势力和压迫，董家的父子俩被暴打了一顿，父子俩只好被迫弃房，在自己耕种的地上盖了间草棚，苟且安身着。其实当时被一起拆院子的还有两家，当然这两家的房子也都是董家原来的老房子，不过呢，另外两家他们都拿到了适当的补偿款。但郭宝才看着董振老实巴交的好欺负，就连补偿金都不想给他，为此父亲据理力争，想给他们说道理，劝说他们，可是根本得不到任何的回应。于是呢，他去向乡长说明情况，可是乡长又怎么可能帮董祥呢？两句话就把他给打发了。两方的势力悬殊，董祥怎么可能是郭宝才的对手呢？他的反抗不但房子被没收，连耕种的土地也都被强占去了，而且父亲还被打得躺在床上起不了床，没多久就死了。从此呢，董振四处告状上访，通通都没有结果。在这期间呢，郭家又强占了董家的耕地，连唯一的遮风避雨的草棚都被推了。董振又去上访，等他返回老家的时候，施工队已经开始动工了。于是他又去上访，返回以后发现连自己家的坟墓都被推平了。当时呢，郭家在乡里的势力比较大，董振多次上访也没有任何人敢出面为其主持公道。就这样，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曾经的富农就这样变成了分文没有的贫农。一个本来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家庭，却遭受了家破人亡的无妄之灾。这房子给人拆了占了，活命的耕种地也给人霸占去了，一分钱也没得着。父亲去世，祖坟被刨，家里亲人一个个的遇害，如今就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了。董振跪在地上仰天长啸，只觉得人间好不公平。既然这世间没有人为自己主持公道，那么就让自己来讨回这个公道吧。于是在郭家办乔迁酒席的那一天，董振爆发了。那天夜里9点左右，董振提着一把刀来到郭家复仇。那晚呢，郭家把强占来的房子装修了一番，请了村里大部分的人来吃酒席。郭家大摆酒宴，请近亲好友，在场的包括冯乡长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一请啊，激起了董家新仇旧恨所有的人。他看着这刚刚修好的气派的房子，却原本是董家的房子，是他原本可以和父亲安身立命的地方，可现在董家却不再是董家了。郭家把董家的三所大宅和隔壁刘家的半个院子一起变成了郭家的大宅。如果董振当初能像刘军一样不那么好欺负的话，是不是还能留下个半个院子呢？但此时的董振已经不这么想了，他的大脑和身体已经被内心的愤怒给支配了。他拿着菜刀啪啪啪敲门，正巧呢，郭宝才的叔辈兄弟刚好从墙根茅房出来，有点喝高了，就晃着身子去开门。嘎吱，门开了，这会儿才眨巴眼睛问：“谁呀？”董振并没有回答，立马一把揪住他的脖子，扑哧一刀把人头给砍下了，然后径直拎着人头闯进了屋内。一进门他就看到了乡长，董振就一把刚才血淋淋的人头扔在了正在喝酒的乡长和郭宝才的酒桌上面。看着这突如其来的血淋淋的一幕，屋里的人乱成了一团，个个都争先恐后的要离开郭家。一时间桌子椅子全被推倒掀翻，
一切让现场所有的人都那么

0: 殴打了。这时董振手持菜刀，郭宝才呢试图想把酒瓶子砸向董振，他也赶紧招呼自己的弟兄拿刀攻击董振，可是他低估了董振，低估了一个家破人亡的人失去理智以后的疯狂程度。还没等郭宝才拿到酒瓶子，董振一刀就把郭宝才给解决了。砍死了郭宝才以后，董振又拿着菜刀向那些所有侮辱过董家的、欺负过董家的人、经常刁难董振的乡长，还有从小就欺负他的乡长的两个儿子，和致使董家家破人亡的郭家上下的七八口人，所有欺负过董家、看不起董家的人，董振一个都没有放过，包括偏房的老幼妇女。血迹染遍了郭家，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郭家就被董振给灭门了。此时的董振就像一个杀人狂魔，他像发了魔怔一样的疯狂地释放着35年来所有受到的委屈和愤怒。后来警方接到警报，到现场进行处理，结果呢，董振已经持刀离开了现场。从此董振和那把沾满无数条人命的鲜血的大刀消失不见了。从那以后，董振成了一个背负数条人命的悍匪。后来有人做过十大悍匪的排行榜，无论是什么样的排行榜，董振都是榜上有名的，因为他仅凭一把菜刀杀了无数的人。但就算是这样，也没有人指责过他或者害怕他，他甚至还得了一个执法者的称号。许多人说董振这一辈子可怜的让人同情，让人忽视了他沾满鲜血的手。至于董振最终是怎样的，他就像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他的踪迹，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结局。有传言说董振在逃跑的途中已经被警方持枪击毙了，有传言说董振把郭家灭门以后，董振浪迹天涯专杀警察，也有人说董振后来成了江湖上传言的呼兰大侠，杀了很多他认为不作为的官员。之所以把这些人杀害，就是因为呼兰大侠认为这些人身在其位不谋其职。董振认为父亲被打致死，如果警方及时出警秉公执法，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董振35年的生涯里，一直都是一个忍辱负重、憨厚的老实的农妇。如果不是被郭家霸道强占去了房子和欺压，实在忍无可忍，他也绝不会大开杀戒。常言道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更何况是失去了家人的董振。如果不是他被逼到走投无路、万念俱灰，也许董振永远都不会拿起那把刀。在这样的一个缺失法律制度里，让很多的人为非作歹，可也让很多人想平凡甚至窝囊地过着生活的人都是一种奢侈。如果董振活在文明的社会里，董振一生的命运也许就会改写。一个法律文明完善的社会，正义就站在良善的一边。那些无辜死去的人，我们会感到惋惜，但人心的善恶我们也需要去反思。一念成佛，一念成魔，董振就是一个例子。董振的一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永远不要去贪婪无休止地去夺取不属于你的东西。当老实人不再老实，当警察、执法者、法律都一一背离人民的时候，正义也都不再保护善良了，悲剧就会悄然发生。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如果您的社团组织或教会团体希望通过定期的电台节目来更有效的与社区成员互动，如果您希望将您的网络电台

0: 或者 Podcast 节目通过我们的空中时段播出，请拨打电话240-780-8859或电邮 fm967wqer@gmail.com 与我们联系。
1: 大家好，我是扶摇。
2: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您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哎，陈瑞啊，上周我不在，但是呢我有听我们的节目，我知道你播放了维瓦蒂的春，那我想说这周你是不是要继续播放维瓦蒂的曲子呢？
1: 你知道我们讲了这个古典乐派吗？
0: 嗯哼。
1: 那维瓦蒂其实不是古典乐派，他是巴洛克时期的一个作曲家，也是一个慈善家，也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
0: 嗯哼，
1: 那我们就来听听维瓦蒂这样有名的一个人在巴洛克时期的一些其他音乐，好不好？
0: 好啊，那我们要听什么呢？
1: 对，我们先放一首维瓦蒂的 G 小调长笛与数字低音奏鸣曲，好不好？
0: 好啊，那我们先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1: 嗯。

克时期呢，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古典乐派时期的前面的这么一个古典音乐史上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它其实可以称得上是古典音乐集大成的时代。这段时间呢，诞生了歌剧，音乐呢普及到了民间，许多乐器也获得了关键性的改良，还有多种新的音乐形式呢，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0: 哎，陈瑞，跟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数字低音呗？
1: 英文就是 basso continuo， 也叫做通奏低音或是持续低音，它是巴洛克时期的一个基本的作曲技巧。这个时候的作曲家通常只写一个高音的主旋律和一个低音部分的伴奏曲调，并且在低音伴奏的上下方加上一些数字来帮助演奏者即兴演出另外两个和声声部。
0: 哎，说到这个和声啊，其实我们还没有在节目中讲到过和声的这个话题嘛。那我就大概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有看到过最古老的那种教堂唱诗班唱诗的那种作曲的方式呢，它其实是四个声部同时在进行的。所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就合唱团经常会说你是唱男高音啊，你唱女高音啊，你唱男中音，你唱男低音，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它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呢，它也是它有四个声部同时在进行。那这种作曲方式就是说我只写了一个高音和一个低音部分的伴奏曲调，另外两个你们就作曲家自己去演奏者自己去 figure out 就好了呢，它就使得说演奏者可以自由的发挥一点。那另一方面呢，作曲家也不需要说把四个声部全部都写出来，所以他就可以比较多产。

0: 巴洛克时期啊，其实是艺术领域出现辉煌的同时啊，也是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时期。那个时候的著名哲学家被后世称为近代哲学的开山鼻祖笛卡尔，他创立了理性主义哲学，他的名言就是我思故我在。
1: 笛卡尔认为呢，理性是上帝给予人类的天赋能力，这使得每一个人呢都先天的懂得一切不言自明的美感，这种美感呢来自于理性，因此他认为艺术也需要遵循这种理性的规则。

0: 天的古典101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第17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3: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2: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4: 使用优惠码 WQ12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9折优惠。
5: 美国城市故事，带您游历美国。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是小文。今天我们来讲帕萨迪纳这个城市。帕萨迪纳位于南加州的洛杉矶县，这个城市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帕萨迪纳只是一个中等的城市，为什么会这么有名呢？因为这是和他举办的大型新年活动有关。在帕萨迪纳最重大最吸引人的活动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大型的玫瑰花车游行。世界上有三大著名的新年庆典活动，帕萨迪纳的玫瑰花车游行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两个活动，一个是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另一个是纽约时代广场的新年倒计时活动。玫瑰花车顾名思义就是用玫瑰花装扮的车，每一辆花车都会用到上万朵各种颜色的玫瑰花，而近些年来每一次的游行都有40多辆花车，所以每一次游行时用到的玫瑰花数量是巨大的。除了花，也可以用少量的其他材料，但组织者要求必须都用天然材料，像是种子、树皮、蔬菜、水果等等。参加游行的花车都会有一个主题，所以每一辆花车的颜色、造型都各不一样。在游行时，除了有几十辆的大型花车，还有20多个古乐旗的方阵、10几个马术方阵，那场面真是声势浩大。更锦上添花的是，最近几年又有了一项新的活动，美国空军的战机也来助威了。在2019年游行即将开始的时候，极具神秘色彩的 B-2 隐形轰炸机在观众的头顶上低空呼啸而过，这时现场的人都沸腾了，热烈的欢呼呐喊。来现场观看游行的人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几十万，而在全世界还有几千万人守在电视机前看游行的直播呢。就在游行的同一天，还有另一项大型的活动，它在著名的帕萨迪纳玫瑰碗体育场举行，这就是一年一度的全美国大学生玫瑰碗橄榄球赛。橄榄球可是美国人最爱看的比赛了，玫瑰碗比赛时能容纳9万多人的体育场人坐的是满满的。玫瑰碗体育场还举办过1984年的奥运会和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您看，就这两项的大型活动，是不是已经让这个城市扬名全世界了呢？那为什么这些大型的活动会在帕萨迪纳这个中等城市举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这个城市的历史说起了。在1869年的时候，贯通美国东西的太平洋铁路修通了，特快列车从纽约市开到西海岸，只要2天就到了。而在这之前，这段路要花上2个多月的时间呢。交通方便了，那东部的富人们就很愿意来西部度假游玩，很快这里就变成了当时最时尚的冬季度假胜地。来度假的人看到，就算在冬天，帕萨迪纳依旧是阳光明媚，鲜花盛开，和花园一样美。于是有很多的富人就全家都搬到这里来居住了。早期来这里居住的人很多是大公司的老板们，比如宝洁公司的老板、生产口香糖的绿箭公司的老板等等，还有一些是社会名流，其中最有名的名人是曾经的第一夫人卢克丽霞，她是被杀害的美国第二任总统 詹姆斯·加菲尔德的遗孀。这些富商名流们沿着城市的成林大道建起了一批花园豪宅，所以成林大道也被人叫做百万富翁街。玫瑰花车游行的起。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今日焦点。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3: 我姓杨，我是专程过来买牙太保的，上星期六过来就买了一盒，然后就用了一个礼拜，哇，觉得真神奇。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约医生检查完以后，拍片完以后发现牙齿已经都蛀掉了，需要把牙齿那做根管治疗了。偶尔在收音机里面听到，就上个礼拜六过来买一盒，哎，结果天天刷，根据你们说的一天刷三次，哎，结果本来已经有两个月只能吃面条之类软的东西，牙齿都不能咬嘛，哎，结果刷了第三天以后就开始吃东西，那像跟大家一模一样的，什么切梗啊牛排什么都可以吃的，你看真的我是想不到。然后我现在六月十七号已经看守掉，不用去医生里面看什么根管治疗，真的是想不到，非常感谢你们。
2: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4: 十月二号，一位28岁的俄罗斯女研究员达利亚·西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随即引起全球恐慌。每日邮报报道呢，今天有第二名感染者死亡。俄罗斯当地有多家医院紧急隔离，近200人接受医学监测。俄罗斯官方全力否认发生了鼠疫或者是实验室泄露事故，但是呢，美方已经介入关注，全球公共卫生界也是神经紧绷。那诡异的是呢，俄罗斯女研究员所在的这个研究所的所长呀，在事故发生前数周曾经亲赴中国参加鼠疫跨境应对演习，那这背后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呢？而前两天呢，我在时光之谜频道也分享了帕克转述两名神秘藏僧的话，称有一场跟肺部相关的大流行病将会出现。这一切联系起来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俄罗斯女研究员的死亡究竟是一起偶然的自然感染，还是高等级生物实验室的泄漏事故？被外界称为最危险传染病的肺鼠疫，是否真的有向全球扩散的风险呢？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语双谈。今天我们邀请到前美军陆军研究所病毒学专家、美国应对中共委员会成员林晓旭博士来为我们剖析这次俄罗斯肺鼠疫以及背后涉及的全球生物安全隐患。晓旭博士好。
5: 喂，好。
4: 欢迎来到微语双谈。晓旭博士是专业啊，这个话题我是一定要找你谈的。
5: 谢谢。
4: 你看这个俄罗斯官方呢，他们就是说他们的诊断说是这个病因未明肺炎，就是说它是这个只是一种不知道名字的肺炎而已，但是呢实际上全球都在怀疑他这个是不是就是感染了当年欧洲中世纪的那种黑死病的病毒。对，因为今天也有第二个人死亡，对不对？
5: 对，就第二个死亡的案例，俄罗斯官方还没自己确认。那你虽然说有媒体报道，但是官方并没出来正式承认有第二例。
4: 嗯，
5: 那最主要的就是说，第一例的案例呢，实际上，当然俄罗斯官方现在也是，就像你说，官方叙事说的是不明啊，这个不明的病原体啊带来的这个肺炎。但是呢，之前因为有媒体有报道过，就是。一个是这个 Sharapova 这个28岁的女研究员，她当时在应该是9月25号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实验室的这个事故，那么她打碎了一个玻璃瓶，里面有这个肺鼠疫的病原体，这个就是鼠疫杆菌嘛哈。那这个是有媒体这么报道，但是呢官方现在没有去承认这一件事情，就是否认了有实验室事故这个事情。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虽然说这个28岁的研究员已经死亡了，但是具体死因现在官方呢就是也是说不明，但是其实在 附近的一个共和国的这个官方曾经明确说它是始于这个鼠疫，那后来又加上了 possible 就可能属于鼠疫，所以就是俄罗斯官方和当地的地方官员的这个陈述实际上有矛盾了。那总的来说，你只要提到了鼠疫，这之前的媒体报道过鼠疫，当然就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嘛。所以现在的美国的国务院啊，就国务卿 Rubio 还有川普，他们都表达了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嘛，就是要俄罗斯要透明。你要对这件事情的具体整个事情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人如何得病的，以及你当时诊断的过程，他治疗的过程，以及最后怎么死亡的都要说清楚。
6: 对啊，
5: 所以这个我觉得国际上当然是整个公卫都必须要求俄罗斯在这件事情上要透明。
4: 对，这个俄罗斯的女研究员她本身就是在那个实验室，就是叫做抗鼠疫研究，是不是？
5: 对，她这是一个说起来历史悠久的一个这个研究所，它是俄罗斯位于阿尔库斯克的一个针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专门抗鼠疫的研究所。那么这个鼠疫研究所就好几十年的历史了嘛，那它一直是不仅仅是看鼠疫了哈，它其实还有针对托勒密啊，或者是包括tick-borne encephalitis virus 这类的，就是其他的病原体，它也研究，但主要的它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针对就是啮齿类动物它们所携带的这些病原体，所以呢，它是很有经验的，几十年的经验了，因为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在西伯利亚远东还有就是蒙古还有中国的这个内蒙古还有东北一带呢，它一直是有这个鼠疫的这样一个 endemic 的情况，它就是
4: 过去就是多频发鼠疫，
5: 就是它有就是 endemic 中文叫就是它有流就是有定就有流行，但是呢不是成为大规模流行，它一直有。那么对于西伯利亚和蒙古地区呢，它其实每年都有联合的这个就是演习还有联合的检测。你像这个2025年的时候，俄罗斯就专门跟蒙古进行大规模的鼠疫的这个样品的收集，就是俄罗斯到这个蒙古去协助蒙古进行这个鼠疫这个就是病原体的这个样本的收集，因为他们是就是分析了几千个不同的这个鼠类哈，就是这个啮齿类动物，其中很常见的一个就是这个土拨鼠，还有的是叫做皮卡，这个东西叫做鼠兔，它看起来像老鼠，但实际上是兔子，这是也是蒙古那边很流行的一类啮齿类的动物，叫鼠兔皮卡。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像松鼠之类的，就是他们收集了几千的这个样本。那么其实蒙古在蒙古的时候，当时俄罗斯收集的这个关于这个鼠疫的这个鼠疫杆菌的种类大概其实有40多种亚种，而在俄罗斯境内在这个西伯利亚远东这一带他收集的只有十几种所以呢其实就是蒙古也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鼠疫，容易从 endemic 变成 pandemic， 就是从常规的流行到变成高发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俄罗斯这个研究所呢，它就长期它就等于说有就是在那一带西伯利亚那边它有很多的这个哨点嘛就是检测的这个哨点，它不断的很多地方收集这样的样本，然后去做这个就是培养这个菌，就是说这个鼠疫杆菌的菌体不同的菌株，然后呢再做这个分子生物学的分析。那更危险一点呢，如果你看这个研究所的网站，他自己有提到他们也有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皮卡的身上呢有做系列的传带，那甚至有可能是一些的这个鼠疫杆菌的菌株的毒性增强了，这个是他们把它这个列在官方的网站上作为他们的成就之一的。那这个就是说功能争议的研究了，所以这个就当然是属于高风险的研究。所以这个研究所呢，现在确实在做这类的高风险的研究，而在之前的历史上呢，这个研究所就已经是知道是属于做 dual usage 的，就是军民两用的，牵扯到生物武器研究的这样一个研究所，所以它的知名度，就是这个事情引起全球媒体关注，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一个人，而是因为是这个研究所，它这个研究所背景，它过去就从事生物武器的研究的，
4: 类似于武汉病毒研究所，
5: 而且它在历史上是这个它的知名度远远超过武汉病毒所，因为早在
4: 它的等级呢？
5: 就是它也可以做到就是生物就是安全的这个级别是四级以上的，这是按照 WHO 的标准。但是俄罗斯很有意思，俄罗斯的这个病原体的这个等级它是倒过来的，比如国际社会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四级是最高对吧、嗯、俄罗斯是第一级是最高的、
4: 哦、
5: 所以它这个是可以从事俄罗斯的一级二级的高危险的这个病原体的研究的、
4: 哦、
5: 所以这个是我们俄罗斯我不知道为什么特意跟国际社会倒过来、啊、然后呢他们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就曾经有过一个就是这个研究所的一个研究人员他后来到西方以后他的名字叫 Ken Abacaf 就是 Abacaf 这么一个研究员，他当时是这个研究所的一个 Deputy Director就是副主任这样级别的一个人，他后来叛逃到西方了，然后他还写了一本书专门记载当时这个研究所曾经做过一些高风险的就生物武器的研究，生物武器的研究，而且当时他曾经就说明确的是这个研究所还有整个俄罗斯的一些生化武器计划嘛，他们制造了数百吨的这个炭疽杆菌这样的这个生化武器的，而且呢鼠疫杆菌他们也有几十吨这样的量 OK， 所以呢他们也记载就曾经造成这个俄罗斯大概80个人到100个人因为感染了这个炭疽杆菌所造成的死亡，所以就是他们曾经在这个做过人群中做过 field test， 人群中做过这个实地的这个危险病原体的释放带来他们的死亡，就是他们在人群中是看看哎，这个病原体释放出去死了多少人啊，然后这个致死率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就已经在做危险的人体的这个危险病原体的实测所以这个俄罗斯当时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叛逃者出来以后，所以整个国际社会就开始更关注了就是生物武器的防范所以这一个人叛逃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个人是跟这个研究相关的，所以一提到这个又是这个研究所，所以全球呢他就大家就很紧张了，
4: 自然就想到这个方向去了
5: 对，如果是一个不知名研究所你说有一个人因为不明肺炎体死他没有那么紧张，是因为这个研究所他的背景而且他过去就是长期有这个生物武器研发的这个能力的
4: 其实我最近刚好也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它是一个采访片段，是一个美国的作家叫 Annie Jackson， 然后他是在 Chris Williamson 的那个节目里面做的一个访谈，专门谈肺鼠疫为什么特别危险，他就是说这个肺鼠疫是所有的生化武器当中就是各个国家的研究当中最可怕的一个然后说他这个什么因为它是靠呼吸道传播的吧所以从实验室的人员如果传播出来的话到一般人群就会变得特别快，而且呢他当时在那个采访里面还引用了一个美国陆军细菌学家的说法，就是说苏联的生物武器计划他们曾经把一种叫什么新快感的基因，就是人就是产生一种
5: 快感
4: 对狂躁或者是特别兴奋的那种基因插进这个鼠疫病菌里面，然后让这个感染者在前期的时候即便感染了呢他也自己不会感觉到不舒服，他反而会有一种想要出门去接触人群的那种兴奋的感觉，所以他就会把这个病毒传播得更快他说是
5: 这个细菌
4: 当时苏联在研究的
5: 他其实这个有一个比较便利于加工的地方，就是鼠疫杆菌他们这类的细菌嘛，它容量比较大，而且它有这个 plasmid 有一些质粒是外就在细菌的染色体外有一些质粒，这些质粒可以比较容易的加工给它插入一些不同的这个基因嘛，因为它不是那么长的一个染色体，它是一个短的质粒的片段所以呢在这个毒性方面还有这个你要携带其他的额外基因方面它在加工上面是比较容易一点的，然后当然长细菌也相对来说会比长病毒还要容易一些，所以它能够长出那么大的量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做过一个估计，就是说如果在一个500万的人口上空你撒一个50公斤的这个肺鼠疫的杆菌出去的话你可以造成我记得应该是大概12万到14万人感染，然后大概造成差不多3.5万人死亡。
4: 哇、yeah. 它这个是属于细菌，不是属于病毒，是吧？
5: 对，这是细菌。
4: 哦，那它这种改，如果把它加什么片段基因片段的话，是不是属于功能增益的一种？
5: 那当然是功能
4: 实验。
5: 那当然是。
4: 也就是说，其实俄罗斯他们早就在做这些功能增益实验。
5: 对，它当然，因为特别是系列传代的这种，在这个刚才说的鼠兔上面做这个系列传代的，那你当然完全可以选择是增强还是减弱，就看你选择的目标是啥了。
4: 那你觉得，
5: 所以表面上他们这研究所都说我们在做疫苗的研究，当然可以做疫苗研究，但是反过来你也可以做这个生化武器的研究，所以就是这是明确的 dual usage 啊，算是就是双重用途的。
4: 因为你看这个其实俄罗斯这边他们虽然不承认这是一种什么实验室泄露呀之类的那种病毒病菌，但是呢他们的做法好像就特别敏感，比如说隔离了那么多人，
5: 然后又有一些200人嘛，对吧，
4: 对，隔离了，其实网上有说数千人的，我没有证实，但是我觉得有可能200人不止。然后他隔离的时间要长达3周，然后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都要求员工必须戴口罩，然后飞机航班我看到视频，飞机航班上面是强制检测体温，就这些做法，那不都是那时候新冠疫情流行的时候的做法吗？
5: 对，因为从鼠疫来说嘛，基本上三大类，主要的是三大类嘛，一个是腺鼠疫bubonic。对吧，然后另外就是肺鼠疫，还有一个是败血症的血疫。那么腺鼠疫的话呢，就是这是比较就是是自然发生的，很多人比如说你接触了刚才说的啮齿类的动物啊，或者是在一些动物身上携带的跳蚤，被跳蚤感咬了以后，那么你传播了以后，那么它通常是腺鼠疫先爆发。所以腺鼠疫的话，你通常是淋巴结这些地方会出现症状，一开始就比较容易就是能够看得到这样的症状。所以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这个肺鼠疫往往是 secondary 的，它不是一开始就是自然界中很容易就得到肺鼠疫的，往往是腺鼠疫发展的后阶段，然后这个传染进入到肺部以后，然后才出现肺鼠疫。所以你如果这么一个人员，实验人员，他就说他怎么一开始马上就得到一个肺鼠疫，其实就比较怪，所以这个实验室感染的可能性就大了。那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就这个人如果是像有一些报道说的，他可能去比如说蒙古或者去中国参加这个实地的这个鼠疫样本的收集的过程中被感染了，那可能他之前感染时间更长，那么回到了这个俄罗斯以后才出现更严重的症状。所以因为我们现在不确定就是到底有没有那个实验室试管的泄露的问题嘛，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巨大的问号，就是当初他是最初是怎么感染的。但无论如何，肺鼠疫就是自然界中你是不容易直接得到肺鼠疫的，
4: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对不对？
5: 对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很更容易让人相信它是有实验室事故造成的，对，它也许不是刻意的泄露，但是呢，这可能是实验室的事故。但实验室事故的话，如果只仅仅是实验室事故的话呢，也可以打一个问号，是因为往往这样的应该是在四级的实验室做嘛，所以你就算是打破了试管的话，你也不轻易能够感染到外面，也不见得就是说，要马上隔离那么多人，那说明他可能当时那个实验室事故也可能被他自己隐瞒下来了，然后他自己被感染了，还到外面去走动，才会说牵扯到几百个人的问题。因为如果是真正负责任的实验员，你说这么重要这么危险的样品，你在四级的实验室里面破了一个试管，你马上整个实验室就分掉了，
4: 你自己就隔离，
5: 而且整个实验室是分掉马上处理的，你不会影响到整个实验室的整个 institute 其他的人，也不会牵扯到几百号人，因为你马上就知道你当时什么地什么某一个具体的时刻你可能被感染了嘛，
4: 对
5: 不对？所以这种实验室的可能性还不那么大，或者就是这个人这个28岁女孩子刻意隐瞒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事故，
4: 她既然是研究员，她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风险？
5: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可能性是要打问号的，所以有可能的这个实验室事故本来就是编出来的，所以有可能她去其他地方收集样本的时候她就已经被感染，所以才会牵扯到那么多 potential 的 contact 所以才牵扯到几百个人要被隔离。
4: 你知道这次有一个公开的资料，就是也是有一个美国的白宫记者他挖出来的。他是在班农的那个战情实验战情工作室工作的一个记者调查记者。我忘记名字了，叫那叫 Winners。然后他呢就是说他调查出来这个死者呀这个女研究员所在的这家研究所那个所长那个研究所本身跟中国就有长达十多年的合作。然后那个所长在事故发生前五周的时候大概是8月24号到27号之间然后这个所长就亲自到了中国的黑龙江抚远去参加了一个中俄跨境突发传染病这个叫什么防控演习。
5: 演习。
4: 而且他的这个演习场景恰好呢就是叫做鼠疫跨境输入的那个防控。
5: 对。但是这个事情呢。
4: 太巧了吧。
5: 也不一定，就是这个事情客观的说，中俄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因为刚才提到这一带它本身就是有这个鼠疫的问题，而且当然俄罗斯他们，你想他就在这个西伯利亚和远东有专门家的研究所，他知道这个鼠疫是当地时不时会有发生的，过去几年里面中国内蒙古黑龙江他也有个例发生过，所以呢以这个为理由做一些Joint exercise, 联合演习它有它的那个公共卫生方面的道理的，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大家突然间做这个事情。那当然就变成非常可疑，对吧？那这个事情是有道理的。那至于说这个背后有没有俄罗斯军方或者中国军方的参与，而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的一个演习，那我们就不知道，对吧？所以或者说他们有些预感有些事情要发生要加强这方面演习，我们也不知道。另外当然就从这个鼠疫在那一带的观测来说，就这几年就是出现的个例的次数是增加了，所以我相信他们有这样的担心，这个鼠疫的这个 subspecies 啊，这个鼠疫杆菌的这些分支的种类出现的变化的比例比较高，所以他们有可能担心这个是不是什么时候会面临一次爆发嘛？因为这就是整个公卫界，就是说你做长期的监测所必须要观察的一个趋势。如果他还有这样的担心，他会抓住蒙古，他会抓住中国，赶紧联合来做演习。中国可能内部的情况，可能也知道的情况可能更多，所以呢，中国很愿意配合俄罗斯在黑龙江赶紧做这样的演习，因为他们知道真正流行的情况，对外说的往往都是一部分。
4: 其实主要是因为中共呢，他每一次发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有他的份儿。你看上次这个大流行发生之前你还记得吗，就是说中美好像是在武汉
5: 武汉那个军方的一个运动会
4: 对
5: 军方运动会，但当时其实也有人说中国军方也借这样的机会有可能做一个 fear test， 当然这个也是传闻没法证实，目前没法证实，但总的来说因为你俄罗斯也不透明，中共也不透明，所以这个事情结合在一起，对吧？然后你蒙古也不算是特别透明的一个国家，所以再加上俄罗斯有这个做生化武器的历史，中共也有做生化武器的历史，所以呢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当然就会让国际社会变得很紧张，对吧？只不过我觉得就是现在因为这个中国方面其实吸取了这个 COVID 之间的教训，所以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战争的这个说中共可能这个不敢释放某些这个非常危险的病原体，这个有可能啊，因为他们也可能吸取了教训，他也可以通过其他的地方来释放，不见得中共自己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这些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现在是防不胜防
4: 对，
5: 这个
4: 我觉得川普他昨天有接受记者采访，然后他回答问题的时候说的那个话，我听着是觉得好像言外有就是
5: 弦外之音，
4: 对，弦外之音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当时呢就是怎么回答的呀，他说如果是所谓的肺鼠疫的话呢，那这种疾病我们过去呢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这些微生物现在变得更强了更聪明了，他说他们就像一支军队，然后这个病菌呢它确实比过去更强了，而过去对付肺炎有效的方法呢现在似乎也没有那么有效了。
5: 对，你这个提醒很重要，我刚才没有提到这方面啊，就是说俄罗斯他们或者前苏联他们做的很重要的对于这个鼠疫的加工突 变的话呢，就是从生化武器角度研发的，它是做的是这个 antibiotics resistant， 就是这是能够抗抗生素的啊，就是你先，因为通常属于的治疗就是其实很明确的有一系列的抗生素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像美国当然主推的像这个像这个多西环素还有这个四环素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抗生素呢，对对控制这个鼠疫的疫情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是如果你刚刚出现症状的前24小时之内，你能够用上这些抗生素基本是能够控制的。但是呢，如果这个实验室人员他刻意就把这个鼠疫杆菌加工成对这些抗生素是有抗性的啊，那你就不是这些抗生素就不管用了嘛。所以呢，这个川普的言外之意是不是他听到了什么，或者他知道什么情况？就是说，这些现在的这个鼠疫，如果一种是自然界中它慢慢积累的抗药性，对吧？那一种呢，就是在实验室里面人为给它赋予了这个抗药性，
4: 对，
5: 那当然就是很麻烦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能够这么说，可能我觉得至少他的。情报界告诉他就是有这样的风险，就是这个现在流行的这些鼠疫杆菌可能跟之前的在抗药性上的这个 profile 是不一样的，就
4: 对，而且他说的意思我感觉就是好像是人为的因素，有人搞功能增强功能增益，所以把它改造了，因为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变得更聪明了。
5: 对，他没法这么指控，因为你要指控任何地方是人为加工过，当然在这个俄罗斯受不了。
4: 而且他还说一句话，他说他们像一支军队，你想军队是人派出来的，是哪一方派出来的，那既然是军队，那就是好像人为释放的一样。
5: 对，他其实我觉得这种形容也很生动，也表明了就是疫情对人类的攻击就像在另外空间的一个部队派出来一样的，他来攻击人类嘛，就是说这个部队可大可小，对不对？那在人类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如说你一次泄露一个，但是按照他的形容的话，你更像是一个疫情，就像一个军队开过来了，这个是一个病毒的或者是一个细菌的部队过来了，对吧？那对人类造成一个更大规模的伤害。所以如果你从军队的概念来说，他当然不是说针对你一个人我派个部队干嘛，所以他的潜台词也是说这是可能有一定规模的一个袭击，对人类是一个有规模的袭击。
4: 我觉得你的理解比较善意，我还真的有点恶意了。我就觉得他讲的意思在我理解来，我就觉得他是说有人在刻意的释放一支军队出来，然后有好像是对这个整个世界不利似的。
5: 有可能这个部队是比如说你在某个秘密基地训练出来的，对吧？所以这个按照你的理解是这样释放出来的，对吧？
4: 是啊，
5: 所以
4: 对我们主要是被这个病毒，被中共上次释放病毒这种事情已经弄怕了，所以一听到这个有病毒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心理上有一种紧张感，感觉是不是又有人在恶意释放病毒了。
5: 对对，因为刚才说到了三种这个鼠疫杆菌的病毒的跟感染的话，就是肺鼠疫是能够 air to air 的空气中传播的嘛，其他两种是不会的。那还有两种小的，一种是脑膜炎型，一种是咽炎型的这样的鼠疫杆菌的感染，那个是不容易空气中传播的。所以当然肺鼠疫是最危险的。
4: 肺鼠疫到底有多危险？它
5: 就如果你没有合适的治疗的话，几乎是100%会死亡的。
4: 就是。
5: 如果没有
4: 死亡率很高的
5: 时候，对啊对啊，就是如果没有适当及时治疗的话，几乎是100%死亡的。
4: 那这是不是说
5: 跟败血症的这个鼠疫几乎是一
4: 样的？这还是过去的那种程度的研究。假如说它已经被功能增强了的话，
5: 功能增强也不会再超过100%嘛。但是问题只是说，它就说你治疗手段上可能现在挡不住。就是说，如果它是针对这些抗生素已经有了抗药性的话，那你临时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抗生素能够抑制它，可能不容易啊，对吧？那当然，一旦治疗延迟了，它那个鼠疫杆菌。它就是复制的会很快，因为它进去人体的话呢，它比如说你刚开始感染的时候，它是巨噬细胞或者是嗜中性细胞把它吞噬下去，但是这个鼠疫杆菌它有一些抗这种吞噬的这些因子，使得它在这些巨噬细胞被吞进去后，它还能够存活下来。 所以呢，你一旦如果没有有效的抗生素去控制它的话，它在人体内繁殖也会很快。所以这个，所以如果出现诊断以后到死亡，可能就是三天左右就死亡了，很快。发展会很快，所以问题就在这。如果这个被加工过的这个抗药性被
6: 更强了，
5: 被强化了以后，那当然就是在临床上没有办法的话，那就等于说没办法治疗，那就恢复到像中世纪的水平，人们对这个鼠疫没有一个治疗的手段了。那
6: 中世纪死了一个亿，是不是？
5: 比较保守的估计是4000万了。对啊，可能会更多嘛，对啊。
6: 嗯，就那这一次，你看他所在的那个地区是叫什么名字来着？
5: 伊尔库斯克
6: 啊，对，那个地方我听说
5: 它是西伯利亚的那个，
6: 它是有机场的。然后呢，就说如果说这个事情他们之前就没有控制好，导致了这个很多人已经携带病毒或者感染了，然后又飞往了世界各地。
5: 嗯，
6: 他一天有50个航班。左右飞往世界各地，其中飞往亚洲的就有10个，好像中国就有3个地方，什么北京、海南，什么三亚呀，什么还有什么广州，对，这几个地方都有飞航班的。那要是万一他已经飞出去了怎么办？是不是
5: 就不知道了？就不知道，所以就不知道这个28岁的这个实验室研究人员，在他出现症状以后，他还有没有接触过更大面积的人？就是说。他从出现症状到住院被隔离起来，这中间的时间大概有多长？然后他有接触过多少人？所以我不是特别相信，真的是实验室事故，他就是自己知道自己接触了这么危险的病原体，他还刻意敢有那个胆子去隐瞒这件事情，因为他会马上知道自己。
6: 嗯，
5: 就是很有可能死亡的，所以他至少自己，如果比如说我们是这个整个研究所管理人员，今天你突然找我要一个药，抗生素药是看这个这个鼠疫杆菌的，那我当然就会怀疑你，对不对？那你很可能你就会面临被隔离的问题，所以那这种大的实验室，你说一个试管破了，你是很难说你没有那个紧急性说把自己也隔离起来的。对吧？所以我是有点不太相信这一点，是说一个简单的实验室的试管的破裂造成了它被感染，而且呢，如果是在 P4 实验室里，真的是完全严格的去操作的话呢，你就算在那里面，试管破了，你自己也不见得被感染到。
6: 对呀、而且
5: 除非就是这个管子破了，是你割伤了或怎么样，你已经直接被感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所以是很没有细节，所以我们不能和只是。
6: 而且还有，我觉得还挺多疑点的。而且你看俄罗斯的做法，就是说，假如他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肺炎，或者说也没有什么实验室泄漏事故的话，那他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透明的向大家说明。
5: 出现了一个实验操作事故，
6: 那
5: 就不叫泄漏事故嘛，就实验室的操作事故。那把这个研究所封了。就说彻底的消毒，给他来一周甚至一个月也行，
6: 对吧？
5: 也不至于说造成全球的恐慌，对不对？
6: 对，
5: 所以如果你要隔离200多人，你就是知道这个人已经有症状，而且接触了哪些人，所以这个是一定是说这个这一类的肺鼠疫杆菌在这个人感染以后已经有可能传播到社区里面去了，你才会做这个隔离的事情嘛。如果是在实验室里面，在一个 PFO 的环境下，你已经知道有实验室试管的破裂，那你把整个研究所分起来也不至于影响到整个社区。
6: 所以现在的现实际情况是绝对比俄罗斯官方所描述的情形要更加严重。但是呢，他们的做法又有点像中共当初就是掩盖疫情的那种初期，
5: 他不告诉你，
6: 他不告诉你
5: 实际有可能威胁的规模、传播的规模，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6: 你觉得俄罗斯那边他这种不透明是基于他本身确实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子，还是说他确实是背后有什么阴谋，他就是不能去说，故意不说？
5: 我觉得当然对俄罗斯来说，像这样的有传统的这个生化武器研究的这样历史的一个资深的研究所，那他肯定知道怎么样保密，怎么样掩盖，怎么样去对外隐瞒这个实际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方面俄罗斯这可能这个有一个传统已经有传统了那至于说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计划就不知道了。对，但这样的一个你说习惯也好啊，这个或者是更高层的刻意的隐瞒，那 我觉得当然对国际社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伤害，一个危险嘛。所以希望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呢是在比如说到蒙古或者到黑龙江哪个地方去收集样品的感染的时候呢，如果当地也有类似的情况，希望当地的政府也不要隐瞒。所以最主要是要看这个人到底是从哪里感染的。那现在如果刚才你说的那个《每日邮报》说的第二个案例啊是能够被确认的，那也要看这第二个人是不是还是研究所的人员，或者已经是社区中某个场合上接触过这个人的人，对吧？那你就知道他扩散的规模。所以我觉得再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案例出来。
6: 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事情很巧不巧呢，我就在两天前星期天，我有一个副频道叫时光之谜，我做了一期节目，刚好是讲9月24号的时候那个英国林梅帕克他在他直播里面讲了一些事情，结果呢他讲的事情刚好就提到，他说有两个神秘的藏僧，就是没有跟他透露，就是没有跟他去打过招呼，就不请自来到他家，然后跟他讲了一些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场大流行病将会开始，然后这场大流行病是关于肺部疾病，就讲的这么
5: 肺属于
6: 就跟这个肺部直接讲上关系了。比如说他说这是一种生物性的疾病，意思就是说它是有种生化武器研究所导致的，它是非常难控制，还说中共不久以前曾经试图释放这种病毒，但是后来退缩了，就是刚刚你有提到吗，
5: 他有可能觉得自己也很难控制。
6: 但是我怎么听着这句话，反正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会提到中共想要释放病毒，那中共为什么突然又想释放病毒然后又退缩了，这个中间是怎么，我没有理解。
5: 其实当然是后生化武器的这个双刃剑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嘛，对吧？所以就
6: 是还说中共不久以前曾经试图释放这种病毒，但是后来退缩了，就刚刚你有提到吗，
5: 他有可能觉得自己也很难控制。
6: 但是我怎么听着这句话，反正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会提到中共想要释放病毒，那中共为什么突然又想释放病毒然后又退缩了，这个中间是怎么，我没有理解。
5: 其实当然是后生化武器的这个双刃剑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嘛，对吧？所以就是说比如说有一类的生化武器，它是比如说用蛇毒其他的一些 toxin 这类的比如说你释放出去的针对性是很有限，它不会随意扩散的。那么如果是像鼠疫这种就变成一个生化武器，你释放以后呢，它可能对整个一代的人这个这一个区域的人都会带来很大面积的伤害，因为它不仅仅只是这个鼠疫赶紧直接感染人，它可能使得整个区域的很多的啮齿类的动物都感染上，那还有跳蚤传播的更广，对吧？那这个杀伤面积是很大的，另外国际社会谴责这个的你这种做法的话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过去曾经有人就说也有这样的设想，说中共会不会把一些生化武器释放到台湾就说用这样的武器，对吧？你就是好像不需要跨过这个台湾海峡来做这样的战争，对吧？那当然是一种可能，但是呢确实这个问题就是很大，因为你收不住，对吧？你也不是说你就能够远程去释放疫苗的，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说中共不敢用一些生化武器，有可能，因为他知道
6: 他自己
5: 部队也没法收拾，对啊。然后另外的国际社会的谴责会非常大，所以呢，有可能中共不敢用。所以呢，这个战争说法呢，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如果逼急了那是不是在某些区域？中共尝试用这样的生化武器，或者让其他国家在其他的冲突中用某些危险的这个生化武器。

0: 武器，这有可能，就像以前叙利亚战争，它不是用了化学武器嘛？它如果是一个可控范围之内的化学武器，它要把这个地方的冲突，它给用他们的方式给消灭掉。那所以用非常高效的生化武器，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中国目前没有到这样的阶段，所以我觉得中国还不会去用。
1: 其实我也是觉得质疑的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再想释放病毒的人，他怎么着，他也不要从自己家门口释放起吧，他应该把这个病毒拿到他的对手家门口去释放吧，我觉得应该是这种逻辑，对不对？
0: 所以呢，所以就说在为什么这个俄罗斯这个研究所在这个比较荒无人烟的叙利啊，这个Serbia 对不对？这个西伯利亚还有这个远东地区，因为那地方本来人就很少，所以你在这地当地。

0: 的影响面，当然就是说你影响到人的这个可能性就小很多嘛。所以就像为什么中共很多的武器的CR跑到新疆，就人员比较少的地方，或者西藏，就找一些偏远的地方，他可以做这样的小规模的试验。所以你说这个人被感染，是不是因为他们做一个 field test 不小心他自己也被感染上了，对不对？
1: 极有可能是实验室事故导致的一个。
0: 他不见得是在实验室里面，他有可能就
1: 在外面采集，
0: 户外。也不仅采户外做释放的实验，也有可能
1: 会做户外释放实验。
0: 对啊，对啊，对啊，你释放一下看看，比如说这个
1: 小范围的是吧？
0: 对，小范围释放，你看看当地的，比如说不同的鼠类，他们被感染的几率是怎么样的？有多少能够存活下来？然后有多少可能造成人的感染？你可以做小规模的。
1: 天哪，这个我觉得这个要是万一不可控的话，那
0: 对啊。当然了，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要挑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1: 他就可以尽早的控制这个情况，是吧？控制疫情。
0: 是是是，就像以前日本做那个731的时候，他们不也做过这个肺鼠疫的吗？他们是在东北比较偏的地方做这样的实验，他也示范过呀。
1: 嗯，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就是他觉得他可控，很有可能万一有些事情就不可控了，或者说天意它就会造成一场大流行，也不知道。因为好多个预言家，除了昨天我做的那个节目里面是两个藏僧说的，然后布兰登你知道吧，就是那个美国的一个牧师，他是在2023年到2024年初的时候，他也做了节目专门讲了他看到的，他说他祈祷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些异象，然后他说他看见有一种经过基因改造的病毒正在秘密的研发，然后呢，研究人员就利用老鼠的血液呀，什么 DNA 的代码呀，以及这反正进行拼接，然后就对释放一个无药可医的一个新型的毒株，然后还说呢，这个是跟老鼠有关。反正就是说跟老鼠有关，而且是会从欧洲率先爆发。他说的很严重，他说这个就是复活了那个欧洲那个黑死病，黑死病的病原体的那个基因代码，然后注入老鼠体内的。然后最后他说真正的大灾难会发生在2027年到2028年。死亡人数他当时说的是他看到会有 3.5 亿人以上的人死亡。哇，我觉得他这个说的很吓人啊，这是完全是超过欧洲中世纪的那个黑死病的大流行了，已经。全球如果 3.5 亿人死亡的这种，如果他是看到的东西是真的话，我觉得那真的是太可怕了。我
0: 是。所以我们的节目要让观众很忧心。
1: 对，有点吧，有点。其实还不止他，因为我时光之名是经常讲预言，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泰国的那个灵媒叫。叫
0: 普莱
1: 、对，普莱他就是前段时间他说死神告诉他2026年将会出现一种极度恐怖的新型病毒，他说是实验室人工制造并且外泄的，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故意释放的，是这么说的。说这个病毒混合了古老病毒，有带有鼠疫黑死病特征，你看他说的。他说将会破坏人类的呼吸系统，人们将会成群结队的死去，像秋天枯叶掉落花朵凋零一样，尸体多到令人麻木，这是他那个预言里面讲的内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讲的完全跟现在有点像，哎，所以会不会造成大流行，我觉得这个还真的不应该掉以轻心啊。
0: 对啊，另外他所说的当然就是人为加工的这个可能性，现在当然已经是很便利的了，现在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做这种人为的加工是很便利的，而且呢，加上 AI 辅助的工具的话呢，其实可能更快，整个筛选的过程会更快。
1: 直接用 AI 可以来剪辑。
0: 辅助，它不是 AI 剪辑 ，AI 可能还做不到直接的剪辑，但是它可以帮助你筛选，就是说就是设计和筛选这方面会加快很多。人工合成也会加快很多，现在你通过 AI 能够把整个病毒的整个 genome 整个基因组全部设计出来，很快。然后实验室你可以用合成生物学把它整套合成出来，也很快。
1: 所以有了 AI 以后，要做坏事都更快了。
0: 对啊，所以前一段的那个 Anthropic 的那个威胁报告里面就提到了嘛，其中当然就是收到那种 inquiry， 就是。牵扯到有可能是功能争议的研究嘛，至少有五个案例，那其中也包括了这个禽流感啊等等这些危险的病原体。那如果按照普莱的这种分析，那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属于杆菌的

0: 一部分的致病的这个就是 virulence factor 啊，这致病性的因子，你把它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也有可能，或者就是把其他地方的因子转移到这个输入杆菌的这个 plasma 里面也有可能，所以这个都是
1: 所以这个太吓人了，我觉得这些研究这些病毒的人，真的就是什么功能增益研究，完全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真的就是在为祸人类世界。刚刚给大家分享的这些是有很多预言家，他真的就是提到了未来呢可能会有出现大疫情啊。那我不管他们所说的这些预言是真是假，但确确实实这些对健康的威胁实实在在都是每天都存在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健康放在心上，多做善事，多积福德。那这里呢，我们要感谢我们这期节目的赞助商金 X 的黑膏滋。大家都知道西洋参呢，它是比较温和的，就是不容易上火。然后呢，如果你是身体比较虚弱呀，免疫力比较低呀，或者是你的晚上容易喜欢熬夜，这样的朋友呢，可能吃西洋参会是比较好的帮助。但是呢，西洋参你泡水的时候，它可能只能吸收到一点点这些营养成分。但是现在呢，这个金 X 黑膏滋啊，它好在哪里？它是膏体的，就它是浓缩的精华，你每天挽一勺吃，你就可以吸收到很多很多，一天的营养成分都足够了。因为它这种方法呢，它是属于那种九蒸九铺啊，就是把西洋参九蒸九铺熬成膏状，所以它这个方法是对温度啊、湿度啊这些环境的要求非常的高。夏天高温的时候啊，都是没有办法做这个的，所以一年呢，它只有一批之前做好的这个很好的温度湿度下做好的这批货，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它就不能再生产了。所以今年这批货卖到最后一批了。大家这现在如果想要买的呢，赶紧啊，赶紧到我们节目下方看看链接，用我的优惠码 WEIYU 微语啊，可以享受85折。现在是不管你买多大瓶的分量的都可以85折，所以今年就这批货了，卖完了呢，今年就没有了。你要再买的，想买的话呢，要等明年货生产出来之后才有。所以呢，想要长期吃的，要担心没有会拿不到货的朋友呢，你可以做一个订阅，就是说大概每个季度它会自动发货一次给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担心短缺货了。好，而且订阅的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一个是优先发货了，第二次发货的时候它可以给你83折，就有一个更大的折扣，第三次起呢它会有一些福利，所以你又可以随时取消或者暂停，这些我觉得都是很适合大家长期使用的一些很好的方法。好，大家记得了，这是最后一批货，预购从速，链接在我们的留言区。好，小徐博士，我们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因为刚刚讲到就是这个有没有可能造成大流行，其实美国这边其实是很关注的，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都说国务院正在追踪这个案子，就是有很多美国的政界人士也提出来要对俄罗斯采取一个旅行限制，其实有很多国家都已经很紧张的开始封锁国门了，像哈萨克、乌兹别克还有吉尔吉斯，
0: 中亚这些地方，
1: 对对对，蒙古这些地方，他们都我感觉他们特别敏感，就是他一嗅到一点，而且我觉得他可能是不相信俄罗斯，就是马上就关闭他们的大门，就是而且实行很严格的这个卫生的检疫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你像俄罗斯他这种，你刚才也说了，他是多年来就是在做这种生化武器的研究的一个地方，他如果说再真的有可能去人为的，或者说是不小心的把这个病毒泄露一次的话，又造成大流行的话，你觉得经历过大流行的我们这个世界还经得起这么折腾吗？
0: 我觉得当然是经不起，整个世界这个已经是饱受创伤，对不对？那人们对于 COVID 期间的各种分禁还都是谈之色变，所以呢对于这种呼吸道传播的这个疾病啊，像这个肺炎啊等等，或者是这种肺鼠疫带来的，那当然会很紧张，那不希望所有的这个生活秩序又重新被打乱，对吧？然后这个社会的这个秩序也被打乱，所以我觉得 这个冲击会很大，所以这些国家也看得到，就是早预防早采取手段会很好，所以这些国家当然我觉得对俄罗斯是不信任的，因为很明确的一点就是他们肯定是有隐瞒，只不过你隐瞒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只是因为俄罗斯在隐瞒这件事情嘛。这个事情一旦坐实了，就是说那你这个背后的猫腻可能很大，所以呢宁可就早关国门早做预防，对吧，早采取手段减少不必要的这个输入性的感染嘛。所以所以下面就看俄罗斯怎么应对这个事情啊，然后呢因为俄罗斯毕竟还有一些其他的所谓的独立媒体和社交媒体还能够传出一些零星的消息，虽然没有确认，但是会让人看到这件事情的发展的趋势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这200人被隔离以后那现在情况怎么样。那我也有看报道说这个目前隔离的人可能 60% 已经被解除了，但是到底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因为你不透明，你也没有让更多的媒体能够追踪报道，那是零星的媒体呢其实也容易造成各种信息上各种真假信息都开始往外传，那 对啊，所以在这过程中那俄罗斯也可以说我为了防止这个假信息的传播，我开始封禁一部分的社交媒体也有可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
1: 所以要是万一真的又开始流行的话，会不会各个国家又开始封锁，那一封锁到时候你看现在经济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如果再一封锁是不是经济就彻底完蛋了。
0: 对于中亚还有这个中国来说，我当然会觉得冲击很大，因为他们更直接比邻俄罗斯嘛。那美国也提到他们其实美国到俄罗斯旅行的游客是很少的，所以相对来说当然我觉得相对安全一点，但是中亚一带跟俄罗斯来往比较多，蒙古一带等等，对吧，那中国的一些东北边境啊，这个俄罗斯来来往往的也还是有中国，因为过去几年这个俄乌战争期间中国并没有对俄罗斯采取制裁嘛，所以还有很多的中国商人到这个俄罗斯去，所以当然中国内地本身会面临这样的风险嘛。
1: 可能真的是，所以还是大家真的要警惕一点啊。其实今天我还看到一条消息，我顺便想问一下你，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现在正在它爆发那个麻疹。
0: 嗯，
1: 不知道你看到这条新闻没有？
0: 还没看。
1: 但是说这个州的卫生部报告现在也大概有1000例病例了，其中198例在住院，然后儿童占病例的1/3，还有5例跟病毒有关的死亡，然后呢说并没有放缓的迹象，之前呢是从南卡罗来纳州过来的，然后现在又往俄亥俄州去了，然后纽约州昨天宣布全州麻疹紧急状态，就是允许那些护理人员、助产士、药剂师来进行 MMR 的注射，说可以给2岁的儿童接种这个疫苗了，说现在已经有108名纽约人感染了这个麻疹，大部分是在这个沿着宾夕法尼亚州附近的那个农村的县。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就在想麻疹这个东西，
0: 这个也是当然是传播力非常，当然麻疹是传播力非常高的。那其实今年我记得我春天的时候做过一期节目，当时提到麻疹在美国好几个州都有上升的趋势啊。那另外一个地方非常值得关注就是孟加拉啊，孟加拉今年对这个麻疹的量应该是前几年的好几倍啊，暴增，当时是我印象里好像可能都上万例的，所以呢，现在美国宾州又有新的爆发，那就要看是比如说是集中在某一个社区、集中一个校区啊等等，因为好多麻疹的传播都是就是说儿童很容易被传播，在他那样一个环境中小孩之间互动很多啊，经常在泥地里玩啊等等。
1: 他是通过什么传播？
0: 他其实也是有去接触和空气也可以。对啊，所以呢当然接触的话你小孩子这些更容易一些。
1: 但是麻疹它是过去不是一直都有吗？是不是应该是有？
0: 对，过去疫苗
1: 治疗很好治的。
0: 也不容易。也不容易，当然可以控制，但是呢就是说过去的其实当然就是一直强调麻疹是要持续的这个打疫苗接种嘛，那么就是人体就是从小就带了一定的免疫力，那现在就是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很长时间这个很多地方停止了对麻疹的这个疫苗的接种，那使得这个免疫力普遍低下，那么现在传播开来的话呢就 就不容易控制。但是基本上目前的这个治疗手段也还是能够控制，所以它的死亡率不高，但是传播率很高。
1: 好，
0: 对，
1: 死亡率还是不算高的。
0: 不是，因为现在这个是对麻疹的还是有一些控制的手段的。
1: 嗯，好，我是觉得现在真的这个世界感觉到处都是病毒，是不是？ Yeah. 所以我觉得你能不能跟我们普通的观众啊都给个建议，就是在这种时候大家怎么样保护自己会更好一些？
0: 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嘛，确实方方面面的挑战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整体上人体从你的精神到肉体，你所面临的挑战都很多。所以呢一方面精神方面要保持一个积极这个正面的一个思想状态乐观的心态这个因为你的精神状态跟你的这个身体的免疫状态也是非常有关系的。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用饮食这个生活的更好的生活节律锻炼这个打坐啊修行啊等等各方面呢来提升你的免疫力，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很关键的。因为最主要的就是说你自身的免疫力要强，那么各种各样的病毒啊细菌啊来侵染的话，你就是抵抗力会强嘛。那这个就是说这是我觉得根本之道，就是说你敌人千变万化还是你自己要加强你自己，这个是以不变应万变，对吧？或者加强自己这个为根本。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东方的传统的这个
1: 养生
0: 还有抵御疾病之道。对啊，我觉得这是加强自己还是最关键的。所以像刚才提供的这个养生的产品
1: 啊等等，
0: 对，我觉得还是根本的。那我觉得当然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的不用恐慌，就是做好自己的该有的准备嘛。
1: 好，谢谢小旭博士啊，今天给我们解惑了，就很多我确实是有疑问的地方，我觉得今天收获挺大，希望大家也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小旭博士，
0: 谢谢，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2: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的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3: 哎，就是睡眠太好了。哎呀，我以前的这睡眠是太不行，每天半夜起来醒了以后啊，就睡不着觉，就是翻来覆去得多长时间才能睡。这个就是八点了钟，我就晚上就是八点多钟一般的就睡了，到早晨一觉一醒来，哎呀我天，太舒服了，四点多了，我一觉睡到这时候，挺好。
2: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0: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三，利用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九评之一指出，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集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共产党极端严厉的社会管制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消失。中共除了把一部分知识分子在肉体上消灭以外，把其他人编进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单位实际上是中共在城市对人民进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组织形式。知识分子丧失了不受政权控制的谋生方式和自由言论空间，无奈地沦为中共的附庸。在强大压力下和走投无路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歌颂邪党，来保全性命并且养家糊口。中国社会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中共政权利用民众对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过文人的著作和言论间接向民众灌输党文化。
1: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2: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3: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4: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5: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啊。
6: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7: 家里买了新车，我不舍得把这部老车卖掉。
8: 小主人，把我捐给希望之声吧。
7: 我们每天在路上听的希望之声电台吗？
8: 是啊，希望之声电台的捐车组，我们旧车老车最喜欢去那里了。
7: 为什么呢？
8: 因为我们在那里能被修理得漂漂亮亮的，能帮助希望之声来造福湾区的华人。
7: 哦，旧车老车也想帮助华人社区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对吗？
8: 对呀，而且这样你们每天一听到希望之声，就能感受到我还在你们身边啦。
7: 这就叫一举两得吧。爸爸妈妈，旧车老车要捐给希望之声。
9: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10: 我最近下载了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在家用 WiFi 听，确实挺方便的。那如果要是在外面听的话，是不是要费很多上网流量呢？
11: 这么跟你说吧，你如果是听直播节目，每天在路上听一个小时，一个月的流量还不到一个 G 呢。如果你的手机是无线流量，就更不用担心啦。还有啊，如果你的车有蓝牙功能，把手机和车载的蓝牙连上，就可以随时随地在车里收听希望之声咯，声音特别的清楚。最主要的是啊，你就不用担心开车呀会开出广播信号的覆盖区了。
12: 无论是车内还是车外，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希望之声24小时的精彩节目。
13: 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产品功能包括音频直播、各地电台和播客，内容涵盖了新闻、生活、教育、儿童和粤语节目， 在低流量下也可以流畅收听。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中下载安装吧。记住喽，搜索希望之声或 SOH 就可以找到我们，支持简体繁体英文界面，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4: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彩体验。
15: 东京的繁华，
14: 箱根的海盗船，
15: 富士五湖的美丽风光，
14: 热海的养生温泉，
15: 横滨中华街的特色美食。
14: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身心放松、体验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之旅。
15: 加入我们这场美好与快乐的旅程吧！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的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
14: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4: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16: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4: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17: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18: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19: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2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如果您的车不幸被撞，保险公司理赔时说要把这台车拖到指定的地方报废，那么您作为车主其实也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说留下它捐给希望之声，这样您还可以获得 tax credit。 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华人公益组织，感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温馨小贴士，最近希望之声接到听众的求助，说亲友过世了，因为事发突然，没有钥匙也没有车的 title，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遗留的车辆。希望之声帮助这位听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在此呢也顺便提醒大家，过世者的车子可以捐给希望之声这样的非牟利机构，你也可以自己处理转卖他人，但是呢都需要按照 DNV 的要求出具和填写一些手续文件，以避免出现其他责任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致电希望之声咨询855-578-0088，855-578-0088。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4: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施慧灵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白内障，有吃了施慧灵，也觉得说有改进。
3: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5: 第一个就是头晕，我这个糖尿病很久，但是这个头晕是2年前的，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了，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它改变很多，变成很轻的样子，还有我的左手就是好像打起来是有一点问题，吃过三合以后他的手臂就改变得很好，而且这心肌的话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谢谢你。
3: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这里是传递快乐音符的天堂，这里是散发流行气息的长廊。音乐不断，好歌连连，欢迎走进你的心情，我的歌。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子琳，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很高兴子琳在空中与您再次相会了。自古以来都有很多咏梅赞梅的诗韵古词，比如下面这首宋朝的陆游写的梅花绝句之二：幽谷那堪更北枝，年年自分着花池，高标意韵君知否，正是层冰积雪时。梅花代表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与精神，它激励人们励志奋发。梅花又象征了超凡脱俗、卓而不群的精神。梅花开在冬春，它傲骨斗霜，在残酷的环境中不屈不挠，面对艰难困苦的环境而无所畏惧，有着坚贞不屈的抗争精神。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子琳为您送出一首特别好听的老歌新唱的歌曲《梅花雪》。这首歌曲是由陈杰明作词，李海英作曲，佟丽演唱的。《梅花雪》原本是李玲玉的经典老歌，是一首很有韵味的歌曲，旋律动听，歌声优美，能唱到人的心坎里。梅花飘雪，情意深厚，且听一曲《梅花雪》，万种风情韵透香。

苏打绿曾经有一首歌曲叫《小情歌》，这首歌是由吴青峰作词作曲的一首作品，当年一出碟就火遍了大街小巷。如今《小情歌》已经发行了13年了，前前后后也被翻唱过很多个版本。今天子琳为您分享的版本是由这首林俊杰和唐维维合作的改编版《小情歌》，这可以说是众多版本中最甜版的小情歌了。听了这个版本，慵懒轻松的曲调有一种扑面的清新感，欢快的曲风把情歌中的甜蜜表达得淋漓尽致。正如林俊杰在歌曲里唱的，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出人们心中的白鸽。白鸽象征着美好与期望，这首歌里林俊杰唱的白鸽更像是贯穿了整首歌歌颂者的快乐。青春里都是幸福洋溢的味道，甜蜜的白鸽在天空飞翔，我们的心也跟着飞翔。

0: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1: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0: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1: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2: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话说红朝末年官场翻坑，
5: 中南坑，
6: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天使。
7: 从怀孕的那一刻起，您的心是不是就被这个小天使占据了？看着他从嗷嗷待哺到自己拿着小勺吃饭，吃得满脸满桌子，从清晰地叫出第一声
6: 妈妈，
7: 到七八岁时的讨人嫌，再到青春期的叛逆，以及被变异理念带动的越来越陌生，孩子的纯真和可爱被谁偷走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守护天使？希望之声少儿故事平台，听故事的天使，帮助家长把传统理念从小根植在孩子的心田，帮助他分辨是非善恶。听故事的天使少儿故事平台，以干净、传统、经典、温暖为理念，以中华传统文化和经典故事为蓝本，以孩子的视角和理解力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
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
9: 我是安吉阿姨。
10: 我是奇文叔叔。
11: 我是唐韵阿姨。
12: 我是小芳姐姐。
13: 贾岛叔叔画西游，
14: 陆平爷爷分享一个传说。
7: 近500集不同风格的优秀少儿故事，欢迎订阅收听。好的故事可以启发孩子的善良，守住他们的纯真，听好故事，培养好品行。希望之声与家长朋友们一起守护我们的天使。暑假期间，年度会员可享受7折优惠。订阅请发短信“听故事”三个字到888-275-1628，888-275-1628。
6: 听故事的天使，
15: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今天的这个
16: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855-578-0088，855-578-0088。
7: 如果您家有一台多余的旧车，是捐还是卖呢？卖车最大的好处是卖车后能拿到一笔现金，但是这笔现金会不会增加您的税务负担呢？这是其一。其二，自己卖车您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打理一下车吧，需要自己带人看车，跟车行或私人买车者讨价还价吧，需要自己找网站做推广吧。如果这些环节您都不太擅长，卖车流程可是让人比较头痛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您通过自己卖车之后，买家不到 DMV 做过户转责任，而是开着您的车过桥闯红灯，您不断地收到罚单要去应对，这些后续的挠头事遇到了，你抓狂不？而捐车虽然不能给到您现金，但可以用作抵税，而且从捐车签字那一刻，希望之声就 take over 了所有的手续和责任，是所有哦，不会让您有一点麻烦和操心，而且不管什么状况的车都可以捐。 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省心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媒体。希望之声的发展壮大，我们记得您的一份付出。希望之声捐车服务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第十六集灭族疑云。
1: 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建文帝放火焚烧宫殿之后下落不明，在群臣劝进下，燕王登基称帝，史称永乐帝，庙号成祖。许多拥护建文帝的大臣被杀，民间更传说方孝孺被灭十族，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0: 在这个明史的成祖本纪里边的话呢，只有这样一句话：杀齐泰、黄子成、方孝孺，并夷其族，作奸党，死者甚众。所以在明史中的话呢，其实并没有方孝孺被灭十族的记载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在民间传得很广啊，几乎一提成祖，大家就提方孝孺被灭十族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要说一说方孝孺是什么人啊？方孝孺的话呢，他是当时江南文坛的领袖。这个燕王当时在这个进南京之前呢，就是当时不是从北京千里奔袭去打南京吗？他的第一谋臣道衍呢跟他讲过一句话啊，他说燕王这次去呢，我求你一件事儿。燕王说什么事儿啊？他说你去了之后呢，方孝孺肯定不会投降的，请你不要杀他啊！如果你要杀了方孝孺的话，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没有了。当时燕王就答应了这个事儿啊，所以后来等到燕王进南京之后呢，就派人把方孝孺找来啊。在明史中当时是这样讲的啊，这个方孝孺一见这个燕王就大哭嘛啊，就是因为这个皇帝没了嘛已经。当时这个燕王就安慰他啊，他说这个你啊不要难过啊，我呢其实也不是为了来夺皇位的啊，我的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效法周公辅佐成王啊。我们知道当时这个周武王啊，在这个建立周朝的时候，武王伐纣以后没多久武王就死了嘛，死了之后的话，他的儿子成王年纪很小，所以是这个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辅政。所以这个燕王的话，他说我是以周公辅成王这种心态来的。方孝孺就反问说成王安在啊？那成王在哪儿呢？燕王说彼自焚死，他自己烧死了。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子？那朱允文的儿子呢？燕王回答说国赖长君，现在国家是一个动荡的时期，需要一个成年人来做国君。然后方孝孺说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弟？朱允文还有弟弟吗？然后燕王说此朕家事，这是我们家里边的事儿，你就别管了。然后的话拿着纸和笔说这个我即位的诏书就请先生帮我起草一下吧。方孝孺当时把笔和纸扔在地上啊，一边哭一边骂啊，他说我就是死也不会给你起草诏书的。成祖就很怒嘛，然后就把方孝孺就给灭族了。当时除了方孝孺死了之外呢，他的弟弟方孝友啊，一起被杀，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儿子啊，都是自尽而死啊，就是这个上吊自杀了。然后他的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死啊。这个明史上的记载就这么多啊。这个明史记事本末的话呢，就又进了一步啊，就是当时方孝孺说：“我死我也不会给你起草这个诏书的。”然后燕王说哪那么容易就死啊，难道不怕灭九族吗？方孝孺说就是灭十族我也不会起草这个诏书的啊。过去没有灭十族这一说啊，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灭族的话是这一个家里边的人杀掉是吧，灭三族的话就是这个人和他的父族母族妻族啊，这叫三族。然后每一族的话呢再扩充一次父族母族妻族，这叫灭九族。灭九族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堂兄弟的堂兄弟都杀光了，就是基本上整个这一个家族，就是不光是这一个家族，连他的妻子连他姥姥那边的话都给灭光了，已经就没有灭十族这个事儿。然后呢说当时成祖因为不解恨啊，杀他九族都觉得不过瘾啊，就把他的朋友和他的学生作为第十族啊，把方孝孺的学生都给杀了。实际上这个事情啊在这个正史中不记载。最开始灭十族这个传说是从哪儿来的呢？是明朝的时候有一个才子叫做祝枝山啊，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啊，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啊。这个人他的外公呢叫做徐有贞啊，是曾经做过内阁首辅的啊。祝枝山呢就写了这个一个小说叫做《野记》啊，从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小说了。祝枝山呢就自己说，他说我小的时候呢经常听我的父亲母亲啊什么外公外婆讲一些这个朝里边的事儿啊，我呢就把它给记下来啊。他说我写这个事情呢完全是为了这个劝善的啊，因为他是讲了一些因果报应的事情，然后其中就把方孝孺灭十族这个事儿呢当个故事写进去。他自己说这个是不能当做历史来读的啊，只是编了一个故事而已。但是后来在民间的话，因为这个事儿他 太稀奇了啊，所以说就越传越广啊，传着传着就好像是一个真事儿了一样。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去读明史的话，我们发现，就是方孝孺他的堂弟叫做方孝富就没有被杀啊，是以军籍豁免。你知道，如果灭三族的话，就灭到堂兄弟了啊，灭九族是堂兄弟的堂兄弟都灭掉，就方孝孺自己的堂兄弟都没有死。方孝孺还有个儿子叫方婉啊，也没有死。后来到了万历当皇帝的时候呢，他就当时赦免了所有受方孝孺案牵连被发配的人啊，大概当时赦免了1000多人。就如果灭十族的话，就全都杀光了，就不可能有什么发配的事情。当然，这个我们讲这个故事，并不是说想为这个成祖辩护啊，或者说方孝孺他们这一家人都该死啊，我们只是澄清一下这个历史的误会。但是就是说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值得讲一下，就是方孝孺他到底为什么要反对燕王登基当皇帝啊？就从他的动机来讲啊，这个是非常让人费解的。首先，我们说一下，说方孝孺是不是因为忠君爱国啊，所以他反对这个燕王篡位？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讨论的啊，因为我们要从这个儒家最提倡的忠孝这两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方孝孺是一直是这种人的话，方孝孺根本就活不到这个建文帝登基的时候，他可能在洪武九年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死掉了啊。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要说一说他的父亲方克勤啊。方克勤呢，在明史中也有他的传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官啊，就是他当时在济宁当官的时候啊，就是留很多的这种政绩啊，至今为人们所传颂的啊。我们可以讲几个他的故事啊。还有一年夏天的话呢，这个当地的一个守将要征伐老百姓去修城啊。我们知道这个农业经济啊，它天时是非常重要的，到哪一天要播种啊，到哪一天要这个除草，这都是就是农时一旦耽误之后，对这个收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当时这个方克勤呢就说这个不要耽误老百姓种田啊，所以把这个事情就给挡住了。老百姓就非常感激他啊。这个事情过了之后的话，天还下了雨啊，很久没有下雨之后天还降了雨。方克勤呢为人非常的节俭啊，他呢这个一件袍子穿10年啊他也不换啊，然后呢这个吃一次饭啊，每天吃肉不超过一次。他这个人品好啊，有一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不是说在作秀啊，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太祖朱元璋杀这个官员杀的非常多，然后动不动就把官员流放，只要有流放的官员经过济宁呢，这个方克勤都想方设法的照顾他们啊，所以这就是属于也不怕皇帝生气了啊，是这个人很仗义。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明太祖有一个开国功臣啊，永嘉侯朱亮祖啊，这个人有一次带着水军啊要到北京去，路过济宁的时候呢，这个河道太浅啊，他的那个官船过不去，这个运军队的那个船过不去，所以呢就让这个方克勤呢征发民夫去疏浚这个河道。这是老百姓种地正忙的时候，这个如果去干这种工程的话，不是耽误老百姓种粮食吗？这个方克勤就对天祈祷啊，而且大哭啊，说这个老百姓太可怜了啊。结果呢，他的京城感动了上天啊，结果下了一场大雨，这个河水就涨起来，涨起来之后的话，那个船就可以通过了啊，不用疏浚河道也可以过去。所以从这些事情的记载来说的话呢，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官啊。他在这个济宁当知府的时候，济宁的人口翻了好几倍。所以为了表彰他的志绩，在洪武八年的时候，朱元璋亲自接见方克勤啊，还表彰了他。这样一个好官最后结局怎么样呢？洪武九年的时候啊，受空印案的牵连，方克勤被杀。方克勤被杀这件事情，我觉得咱们都会知道他是一个大冤案啊，他根本就不该被杀的。而方孝孺这个时候他完全有能力去救他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洪武九年的时候，方克勤被杀的这一年呢，方孝孺已经20岁了啊，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在干什么呢？他在跟宋濂一块学习。宋濂是什么人？我们知道宋濂是太子朱标的老师，也就是说太子朱标是方孝孺的同班同学啊，那已经是他的社交网络非常强大了。就是说他如果有真的想救他父亲这个心的话，他完全可以通过宋濂他的老师，或者通过他的同学朱标啊，向这个太祖求情啊，把他的父亲救下来。但是方孝孺到底救做什么了呢？明史中只记得这么一句话，明史上说方克勤被杀之后啊，方孝孺扶丧归葬，哀动行路，祭免丧，复从连卒业。就是他只是表达了悲伤，然后带着父亲的灵柩回家乡去安葬，等安葬完了之后守丧已毕，又回去跟宋濂接着学习啊，一直到毕业为止。所以也就是说他没有从孝的角度来讲去救他的父亲。 那么他呢也没有从忠的角度来讲去劝谏皇帝不要这样滥杀人。我们在讲空印案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一个叫郑士立的人，大家可能还记得啊。郑士立当时写信给皇帝说不要杀那么多人的时候，他就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写这封信皇帝可能会杀我，但是宁可我死，如果能救几百个人的性命的话我也愿意这样做。所以他虽然很害怕还是把这封信交给了朱元璋，他也没死嘛，朱元璋就把他给流放到外地就完了。所以你看到郑士立做这个事情，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你方孝孺如果真的是忠君的话，你应该劝谏国君不要做这个杀人过分杀人的这些事情，是吧？
1: 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仁爱的根本。令人诧异的是，当方孝孺的父亲无辜被杀时，方孝孺作为太子朱标的同学，既没有像提膺舅父那样尽孝，也没像郑士立那样向太祖直言进谏而尽忠。那么他维护建文帝而怒骂成祖是出于什么理由呢？
0: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从方孝孺的这个行为来看的话呢，我们找不到一个就是很好符合逻辑的解释啊。就是如果他是出于维护儒家的宗法制度，我们已经说过了啊，就是这个其实燕王是第一继承人，在这个时候燕王是最合法的应该继承皇位的人。方孝孺作为当世大儒，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啊。但是呢，他也不是从维护儒家这个宗法制度出发啊。如果他真的维护宗法制度的话，在这个洪武25年太子朱标病逝的时候，他就应该告诉朱元璋你应该立二儿子秦王，因为那个朱允炆也是小宗嘛，对吧？然后二儿子在洪武这个28年病逝之后，应该告诉朱元璋你应该立三儿子晋王，到洪武31年晋王病逝之后，你应该告诉朱元璋你应该立燕王，但这些事他都没做。所以他显然也不是为了维护儒家的宗法制度啊，或者说维护他对儒家的这种信仰。再一个的话呢，我们知道儒家是讲天命的啊，从这个燕王当时靖难之役三场大风啊，在关键时刻救了他，我们就可以知道天命所在啊。但是呢，从天命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方孝孺也没有去拥护燕王。要声明一下，就是我们讲这个方孝孺这个事情，并不是为了责怪方孝孺，也不是说为这个成祖辩护，因为在这个整个这个壬午殉难中，确实有很多人啊被杀，这个他们不见得就一定是犯了死罪的啊，所以我对这些人也很同情。但是呢，我之所以把方孝孺这个事情提出来讲，是因为他呢，这个事件反映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宋代以后的一个变化。那么方孝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啊？这就要回到当时孔子时代的儒家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孔子呢曾经讲过一句话啊，他说这个当时纣王无道的时候啊，微子就离开了纣王啊，然后呢箕子为奴，就箕子当时觉得跟纣王谈不到一块去啊，也没法劝他，他也不听。箕子呢就假装自己疯了啊，然后被纣王抓起来关到监狱里边。那么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比干啊，比干是谏而死。比干的话呢，为了劝谏纣王，最后被纣王杀死啊。但是呢，孔子认为这三个人都可以称为仁啊，就是仁爱的人，因有三人啊。也就是说呢，当一个国君啊，或者说是皇帝不可劝谏的时候，你可以谏啊，像比干那样劝谏。你也可以隐啊，像微子那样做隐士啊，你也可以保持沉默。我们就是看这个儒家当时在孔子时代的话，他其实是很随和的啊，他做事不是那么激烈，非常走极端。所以当时孔子还讲过一句话，叫做“威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就是在一个危险的国家啊，我就不进去啊；如果一个国家很混乱的话，我就不在这个国家常住。然后呢，这个天下如果有道呢，我就出来做官，实现我的理想；天下如果无道的话呢，我就去做一个隐士啊。这是这个传统的儒家的做法啊，不像方孝孺做的这么激烈。
1: 靖难之役后，一批支持建文帝的人守株连而死，历史上称之为壬午殉难。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所有殉难的人都是文官，而武将却无一殉难者，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就要说到儒家从宋代之后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啊，就是从宋代开始呢，这个儒生们以名节向上啊，也就是说呢，他们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在意自己的名声的话呢，它既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呢，如果你走极端的话，又是一件坏事啊。 我们先说好的这一方面啊，当然如果你在意自己的名誉的，你做事情就不会做得太离谱啊，因为你害怕被千夫所指嘛，是吧？你不好意思做那么出格的坏事嘛，是吧？那么坏的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道德这个东西啊，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啊。很多人的话，他为了就是表示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要作秀啊，他就是要展示给别人看，说你看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啊，所以他并不是说发自本心的真的想修养自己的道德，而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名声啊，有了好名声的话，就会有人推荐他，就有做官的可能，所以这里边的话呢，他就把这个作秀和他的利益就给结合在一块了。在《明史》里边讲了一个故事啊，其实读起来让人觉得有点让人很感慨啊，就当时燕王马上就要进南京的时候，有四个读书人啊，在一块儿，就是说燕王来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四个读书人呢，其中有一个叫谢晋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才子啊，《永乐大典》的编修之一啊，还有一个人叫做王艮啊，这个人当时是这个流着眼泪啊，就是很难过，这个因为马上觉得都城不保啊，皇帝也保不住了啊，还有一个人呢叫做胡静啊，这个胡静的话呢，这个慷慨激愤啊，这个还有这个谢晋这个人的话呢，也陈说大义啊。还有一个人叫做吴普啊，当时好像是他们在吴普这个叫吴普的这个人家里边啊，大家在聚会。等到这个聚会散了之后呢，这个吴普的儿子叫做吴语弼啊，他就跟他父亲讲，他说：“哎呀，胡叔，刚才慷慨激愤啊，看样子他是要为国尽忠了啊。”他说：“这个如果他殉难而死的话呢，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事情啊，可以写入史书的。”然后这个吴普就跟儿子讲，他说：“儿子，你不会看人，我们这四个人里边只有一个人会死。”就是那个叫王艮的人啊，因为他一句话都没说，一直在流泪。他说：“你胡叔叔不会死的，他只是在作秀而已。”话音刚落，他们四个人是住在隔壁的，就听见那个胡静跟家里边的家人讲：“哎，这个兵荒马乱的，把咱们家的猪看好啊，这个不要让人把咱家猪给抢走了。”然后这个吴普就跟他儿子对视了一眼，吴普说：“你看他连猪都舍不得，他怎么可能能舍得自己的命呢？”所以当时最激烈的两个人啊，一个是谢晋啊，一个是胡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谢晋骑上快马啊，去见燕王啊，投奔他。然后呢，胡静被燕王征召之后，一招即至啊，见了燕王之后跪下磕头谢罪。所以这两个人等于都投降了，只有那个王艮服毒而死啊，他是为国尽忠了。我觉得这个谢晋也好，或者这个胡静也好，其实你投降燕王本身不丢人啊，因为他确实是该当皇帝。但是你之前做那些东西的话，那不就是有点恶心了吗？这个作秀本身的话呢，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一个人呢，他不可能是永远正确的啊，你总会做一些不恰当的事情，或者做一些坏的事情。如果你过分爱惜自己名誉的话，你很可能为了掩盖你的错误，就犯更多的错误，撒更多的谎啊，去掩盖自己的错误。有的时候一个人掩盖不住的话，就大家别人会帮你掩盖，这样的话呢，就会结成朋党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宋朝的时候，当时王安石变法，就是新旧党争啊，新党和旧党，不管王安石干什么，司马光全反对。到了明朝后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东林党我们知道当时和这个宦官之间有冲突，其实当时明末的党争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党争厉害之后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都觉得自己名声好啊，都觉得自己绝对正确，那么凡是跟我意见不一致那就一定错误啊，所以凡是不同意我的人全是小人啊，凡是同意我的人全是君子啊，然后就以我划线啊，同意我的站这边，不同意我的站那边啊，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两个党啊，就开始互相争，只要是这一波人干的事儿，不管干什么，那边都不同意啊。只要是那边人要干的事儿，这边人就都不同意。所以呢，就导致最后朝廷干什么事情都干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方孝孺这个事儿，是从这个事情讲到就当时知识分子出现的这样的一种趋势。这个趋势跟后来明朝的灭亡有很大关系。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当时其实崇祯皇帝是完全有可能从北京跑到南京的啊。这个事情我们到后面再说。我们下面再说一说其他别的文官的下场啊，因为这个方孝孺呢，这个没有被灭十族，那么齐泰和黄子成呢啊，这个有人说齐泰和黄子成被灭族，明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但是明史中还说齐泰的儿子六岁啊没有被杀，黄子成的儿子因为改名啊也没有被杀，还有一个叫做铁玄的啊，我们说就是当时像圣雍啊、平安的这种武将他们都投降了，铁玄是文官，铁玄不降。明史中讲当时这个明成祖招铁玄到大殿上来的时候，铁玄不见明成祖，背对着他， 完了之后破口大骂，成祖就告诉他说你转过身来，铁拳就不转身继续大骂啊，最后被成祖就给杀了啊。杀了之后的话呢，但是铁拳没有被灭族啊，他的这个儿子的话呢被发配啊，他的父母被安置在海南。那民间关于铁拳的传说也很离谱啊，说铁拳有女儿啊，这个女儿就被卖到教坊司当妓女啊，然后怎么怎么被人去羞辱。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个明史中首先它没有记载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传这个话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教坊司啊。教坊司的话呢，它是礼部的一个下属机构，教坊司里边的工作人员的话叫做妓啊，这个妓呢是单立人旁的妓啊，这个妓的话呢表示这是有技能的人啊，不是妓女的妓啊，就不是卖身的那种妓。教坊司的记者的话呢，他是在这个宴会和祭祀的礼仪场所做歌舞表演的啊。咱们看那个白居易的《琵琶行》啊，那琵琶女不是说吗？这个，曾主教坊第一部嘛，就是她是教坊司的头牌嘛，等于是。所以这个，首先铁拳的女儿即使是被卖到教坊司的话，也不是被卖做妓女啊，只是做了一个歌舞演员。其次，根据这个铁拳的朋友毛大方的叙述，铁拳根本就没有女儿啊。所以这个事情也是民间传说一个很离谱的事情。这个过去的读书人呢，他有一种说法啊，就区分两个概念啊，一个概念叫做亡国，一个概念叫做亡天下。什么叫做亡国呢？异姓改号谓之亡国。姓赵的南宋灭亡了啊，换成博尔之金氏啊，换成了元朝啊，博尔之金氏灭亡了，换了姓朱的人当皇帝，这个在儒生看来叫做亡国。亡国的话跟他没关系啊，换哪个皇帝的话，我们都接着做我们的这个治国安民嘛。实际上呢，中国的儒生啊，过去从董仲舒开始，他们有一个江山轮流转啊，过一段时间的话就该换皇帝，他就是从董仲舒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概念。所以亡国呢，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个大问题，他们最担心的是亡天下。什么叫做亡天下呢？就是整个社会礼崩乐坏，道德崩溃了啊，然后率兽食人啊，人都像野兽一样。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前途了啊，他就不是只换了一个人当皇帝而已，这个整个民族就完蛋了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叫做亡天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方孝孺如果知道他所竭力反对的燕王啊，在登基之后开创出一个直追汉唐的盛世啊，在文治武功上的话是可以媲美唐太宗的，那么方孝孺又会作何感想啊？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要讲一讲永乐皇帝的文治和武功，请看下集《永乐大帝》，谢谢。

0: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回忆，也许此时的您身在路上，心在远方。现在戴上耳机，带您聆听不一样的声音。这里是希望之声音乐时空。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音乐时空，我是小兰。此时的您是不是正在开着车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音乐陪您走过一段时间旅程。给你我

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到，在这个忙碌的年代里，身边的人慢慢地变得麻木，变得冷漠了。就连感情这样本应该认真对待的事物，好像也慢慢地变得快餐化了。今天就先带给您一首能唤起内心那种早已经被忽略了的种种付出，来听毛不易的《给你，给我》。

0: 所有。
1: 这首歌呢，更像是一首轻柔的告白和承诺，平淡的歌词唱出了一种平淡中的希望，字里行间也都是平凡真实的温暖。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顺子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很多人都熟悉，歌里的吉他声清脆亮透，给人感觉轻松随意，而顺子的歌声与吉他的旋律是完美融合，就像冬日温暖的阳光照射着白雪那样，可以融化一切。

顺子的声音让这首歌的每个音符都在跳动。好，就让这首歌带您把烦恼都忘掉吧。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要到了，感谢和您一起度过的时光，我是小兰，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2: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3: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10月5号周一啊，又来到了天南海北话汽车的节目，我是艾琳。
2: 我是李进。
3: 哎，我们在线上问候大家。那么今天呢，继续跟李进一起来话汽车吧。那其实今天李进应该有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要和我们分享一下哦。听说你被旧金山的自动超速罚款系统给罚了。
2: 是，嗯，还真的是，还好，这次是他们是这样，他先给你一个警告哈，但是这个警告对每一个驾车人士就是一次，哎。
3: 怎么回事呢？详细的和我们说说。
2: 哎，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旧金山呢，它可以说是加州这块有一个法律啊，各个城市都可以现在独自的来设立这个超速的这个自动超速罚款系统。它是怎么做呢？就是在它认为最有可能有超速或者造成事故的地方呢，它就安装了很多自动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可不是一般的摄像头。它是装上雷达，所以呢，当它测到你这个车辆经过它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超过限速的11里哈，就会自动的给你拍照。所以李进呢就收到了一张这个通知单啊，还不是罚单，就是呢，我在那一段时就超速了。那条街呢就是 Columbus 街啊，旧金山。和 Stockton， 其实那个地方呢，你想开快不了。就是我在那一瞬间呢，我的速度达到30英里。
3: 就是那一下你可能开的有点太快了。
2: 对，
3: 正好被逮着了。
2: 30英里，咱们南湾的朋友简直就是30英里都不算回事儿，对不对？哎，但是在旧金山呢，很多这个地方我查了一下哈，他们一共有30几个地方，很多的地方呢，就像我那个被测到的时候，它是20英里的时速。20英里啊，这简直是怎么说呢，已经是在大家记得你 take 这个 driver license 的时候，你不是要笔试吗？其中有一条问题就是说，假如你是在学区的那个地方，你的时速是多少？假如它没有其他的这个时速啊，好像假如我没记错就是25英里。那很多人呢，他就可能打15英里，因为它是 multiple choice， 来。学区都是25英里，但是呢他那个地方他 post 的那个时速就是20英里。所以真是你不就20英里那简直跟怎么说啊，那就是好像跟开慢车一样啊。但是呢在那个地方就是20英里的时速。我看了一下在旧金山好几个地方都是20-25。
3: 对。
2: 所以呢不是说没有快的，也有快点 ,30, 但是呢就是很多你在那个地方就很容易，就一不小心，你到了30，它原来是20嘛。假如你是31英里，那绝对给你就是给你照相。
3: 嗯，但是之前也有新闻说到过啊，就是旧金山安装的这个叫做测速相机，然后可以自动的超速罚款系统，装了之后呢，还是有点成果的啊，就是说严重超速的行为减少了将近80%，而且它安装的地点应该都是那种人流和车流密集的地方。
2: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统计啊，就是说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超速，但是呢，我发现可能是在这个有摄像头的地方它是这样，但是呢在旧金山很多其他的地方我现在发现呢，特别是在 COVID 这个疫情之后啊，
3: 嗯，
2: 很多人这个 stop sign 根本就不停的。以前呢我记得很多年前，就是假如你在这个 stop sign 你没真正停稳，你是有点就是滋过去啊，
3: 嗯，
2: 那个被警察看了都是就说要罚，因为你没有停稳那架车。那你说什么叫停稳？那法官就下次你记着数1、2、3。
3: 嗯， 对，数三下。OK， 那么再问一下啊，就是这种安装了叫做自动超速罚款系统的，它的那个摄像头大概长什么样？跟我们听众朋友描述一下吧。
2: 它那个摄像头大家 Google 一下，它就是黑不溜秋的，它是有两个摄像头，底下呢还有这个雷达呀，有的时候是用这个光达呀，就是上下两层。
3: 那它有干什么？
2: 它有。但是呢你平时开车一晃就过去了，你看不到。我后来下载了一个照片，那个照片上面写的就是那个出问题的那块附近，他说 speed limit 20， 底下有两行字 photo enforced。
3: 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在测速、哎、就是那个限速表的那个下面看到一个 photo enforced， 就要注意了，这个地方是有测速的这个自动拍照
2: 的。
3: 嗯，
2: 没错，呀，所以呢，这里特别提醒啊，咱们特别是在，今儿有机会去旧金山的朋友们，但是呢，据说别的城市啊，现在也开始，他这个不说闯红灯啊，就是超速呢，他很有意思，他是委托一间专门测速的公司，啊，这个专门测速的这个公司呢，是由 City 委托。但是呢他这个钱呢和 DMV 这个违规两回事儿。你

0: 计分系统，而且在你的这个 DMV 的这个记录里面没有存记录，但是你要交钱。所以我就感觉到这是不是城市另一种来作为这个啊拿钱的方式呢？虽然他这个法律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所有这个系统抄牌得来的钱，第一是用来帮助这个就是维护这个系统，第二是可以用来做任何和交通安全有关的项目。
1: 嗯，那不管怎样吧，就是希望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平时开车去旧金山的时候都注意一下了，留意一下他们的这个自动超速罚款系统。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文明驾驶的好司机，开车在路上就是应该遵守交规的啊。只是呢，要注意一下那个限速，因为旧金山这个限速啊，跟在南湾开车不一样，它太复杂了，它好像不同的街区它都不一样的这个要求。
0: 对，
1: 嗯，
0: 其实这样的话呢，你想，假如你那个车啊，就是自动驾驶的，它比你还要更加谨慎小心啊，那你可能就 OK。
1: 嗯，好的，那么也谢谢李静的分享啊。这里呢，我们也问问听众朋友们吧，您曾经去旧金山开车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李静这种情况呢？有没有被警告过或者接过罚单呢？哎，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也欢迎您上线和我们互动。两种互动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编辑您的这个叫投稿吧，发送到961961短信的方式；第二种呢是电话的方式，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88-275-1628。也欢迎您呢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来上线和我们互动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0: 我是李静。
1: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在节目直播期间，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第一种方式，发送您的汽车问题到961961啊，通过短信的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拨打电话，互动热线888-275-1628正在为您开启啊，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上线，然后跟李进来当面沟通。那接下来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丰田的王牌车型啊，荣放，就是这个 RAV4。 最近呢，车圈传出来这款车呀，最近是供不应求啊，发生了断供的情况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其实我相信好多这个想买 RAV4的朋友们哈，在就是在今年2026年，你看一开始这个跟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一开发，油价马上飙升，对不对？哎，但是飙升那谁的车都得付多一点油价，对不对？但是呢，丰田的 RAV4 呢，突然间就出现了一个断供的这个现象啊。为什么呢？就是你去丰田的 dealer 那块，他几乎没车了，就是造成的是有两个原因哈，
1: 嗯，
0: 也不能说两个原因，好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它的供应商专门做这个悬挂系统弹簧的公司，竟然发生致命的爆炸。
1: 哎呦，
0: 啊，
1: 就是最近的事儿吗？
0: 就是在今年初的时候，
1: 哦，
0: 它这个一爆炸之后呢，就迫使呢丰田的多条组装线呢就立马就跪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些现在其实不单只是丰田的，很多公司呢，他们都讲究叫做什么 JIT Just in Time 的这种生产哈 ，Just in Time。什么叫 Just in Time？ 就是说呢，你比如说艾琳，假如你想造一架车，你是不是假如你想造100辆车，你是不是要把100台发动机、100台变速箱、400个这个悬挂系统，对不对？4个轮嘛，对不对？你还要有4个刹车系统、4个轮胎、4个座位，
1: 就都得配齐了，
0: 啊，都得配齐。
1: 嗯，是。
0: 但是呢，你要都配齐的话，那就说呢，你预先要把这个跟你的供应商买下来，他把货运给你，然后你是不是要在你的工厂旁边造一个货仓呢？
1: 对。
0: 哎，但是你造货仓，货仓要不要钱？占地要不要钱？你先让他提货，那只要人家一供货，你马上就要给钱了，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呢，现在很多的这些供应商呢，其实这是日本最先倡导的，就是叫 just in time manufacturing 啊，生产。它是怎么着呢？比如说，艾琳，你生产10000辆车，你每天呢生产

0: 一百辆车，对不对？我是你的这个弹簧供应商，所以我每天要供应400套弹簧给你。
1: 哦，
0: 加上400套
1: 都给你来送。
0: 对啊，因为你，对啊，你每天100套车嘛，对不对？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是不是就几乎不用在你的工厂旁边造一个货仓了，对不对？
1: 嗯。
0: 我的货车直接进入你的生产线旁边卸货，卸了这个货马上
1: 就上流水线了。
0: 没错，就这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对于怎么说呢，对于我来降低我的成本是不是有帮助呢？
1: 帮助
0: 肯定有帮助啊。
1: 是，
0: 对。但是呢，就他们发现呢，好，先讲了这个第一个原因啊。那个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你没有货仓嘛，你没有存货嘛，对不对？所以它一断，你整个生产线傻眼了。
1: 停了，
0: 你还不能说我去另外一家公司买，应该是有多家公司供货哈。但是也有的时候呢，这个生产弹簧的公司也可以说，你只要全都跟我买的话呢，我这个价钱是最公道的、最低的，啊，降到最低的价钱，啊。但是这样的话呢，就变成它是独家的嘛，对不对？至少在 RAV4 这家车的弹簧是独家的。好，这就。丰田就有点傻眼了啊。第二，当然地缘政治的这个瓶颈，咱们知道中东的这个紧张局势啊不断的升级，导致很多的供应链中断，你知道，迫使呢这个丰田全球的这个产量要下调10万辆车。那你说中东那块这个货船走不动，那你从日本到美国的这个太平洋的航线没打仗吧，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话不是那么说，因为有的货船是从欧洲啊，这个采购了一定的这个，就是搭载了一定的货物运到日本，然后从日本又再运一些货物去美国，然后从美国又去什么什么南美，啊，就是它这个全球跑，它不是说固定这个船只跑日本和美国。就像你航空公司，你有时候留意到，你比如说你现在。坐飞机从旧金山到纽约，但是那架飞机可不是从纽约飞过来的，它前一站可能是从西雅图飞过来的，当然也有的是从纽约飞过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说呢，这个货船它一受到中东的这个战火的影响呢，全球的调动都会受到影响，就这意思。好了，丰田还有另外一个被打得措手不及，因为它2026年款呢，是它的更新的一代哈，更新的一代，所以呢，它当时在2025年的时候呢，它就是要把2025年的那年生产完了之后，它要改造生产线，因为2026年开始的生产是全部混合动力的，没有汽油的，没有就是只是油车啊，就是混合动力车，所以呢，它生产线也要改装。那他已经说，我已经为了这个已经把大量的就是生产足够的2025年的这样哈，然后2026年那我就算我这生产线受到点影响问题也不大，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他低估了，他2025年的那个货存呢、啊、被买家清仓清得很快。
1: 哦，就是大家还是会对燃油的这个 RAV4 有期待的，所以呢很多人看到有库存赶紧下订单了。
0: 对， 对、嗯、所以到2025年预先储存了的2025年版的这个油车呢被消费者在几个月前就一扫而空，那证明他的车很 popular， 受人欢迎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呢就那么多个原因加起来，哎，就是这个一下子 RAV4 就没办法出货了。
1: 嗯，但是呢其实这个未来啊，我觉得也应该会引起丰田的反思和思考吧。是他们说我可以不用提前储备一些库存，然后可以提高他们的效率啊，然后节约成本啊，但最后呢万一某一个品牌的供应商这次是弹簧，那下次万一是玻璃，下次是轮胎、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傻不傻眼
0: 对，是、嗯、所以呢你说那赶快造个货仓好不好，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什么呢？他工厂旁边也可能那地已经没有了，对不对？第一，第二，他也可能想，那下次呢，我就这样，至少呢，我绝对不可能用一家来供应弹簧，我可能要两家，就我算价钱给多一点。 这也很合理，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呢，你又想，我平时你说中东这个打仗，你也不能够就算出来啊，对不对？你也不能就是算出来他这个工厂突然间爆炸起火，安全的隐患呢、啊？所以呢，假如你为了这个安全隐患，你分两家供货，然后你的成本是不是上升了？
1: 没错。
0: 啊，那你，但是问题可能明年后年都不发生，那你不就驴了吗？你说那你这个成本上涨了，那咋办呢？所以，哎，刀没两头利。
1: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也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他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吧。但是呢，确实遇到了之后，就会觉得哎，傻眼了。其实最近呢，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傻眼了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电台一直在热销的红海参养生胶。那么这款产品呢，一经销售到湾区啊，也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欢迎。但是呢，今天也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就是我们也傻眼了。
0: 完工了，
1: 对，就是因为由于这个叫做销售告急啊，卖得很好，然后现在美国的仓库呢，这个货品不多，但是呢，有一批在海上飘着的货物呢，现在由于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吧，现在也要延迟到达，所以我们现在的产品就不够卖了。那么这款产品最近呢，只能这个预售了，所以说前段时间买到了，那么恭喜您，您可以有一段时间还可以吃，但是从现在开始呢，您再想买红海参养生胶，只能采取预购的方式了。这款产品呢，是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做的，然后呢捕捞之后就急速的这个冷冻，然后有效保留了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以及胶原蛋白啊，确实是好产品。而且呢，它厂家很有巧思，做成了那种蓝莓口味的，像果冻一样好吃的，撕开即食。但是呢，这个产品虽好啊，也适合很多人，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就是现在没有货了。那么如果您现在想要买的话呢，您可以先去预购。预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就是把订单先确定，然后付了款之后呢，就早排队。预计我们会11月中旬的时候陆续发货，那您早下单早排队就可以早享受了。那推荐大家可以选择月订，因为月订的用户呢，他有一些库存是提前预留的，可以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也不用担心未来断货了。所以说如果咱们最近啊有一些急需的朋友，您可以选择月订的方式来下单啊，月订还会有一些库存，那么还可以享受最低八折，还送精美好礼。您可以发送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61。哎，这事儿我觉得也给咱们一个上了一课哈，以后可得多备点货，
0: 多备点货。 好，
1: 好，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好，天天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0: 我是李静。
1: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在此期间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互动。第一种呢，就是将您的汽车问题，包括呢对我们的新闻有一些看法，或者是想要上线谈一谈，都可以拨打互动热线888-275-1628。同时呢，您可以短信留言，将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方式就是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就可以了。那么李静，刚刚呢，我们真的有一位听众朋友进线了，他是第一次来和我们互动的，手机尾号4082这位听友，他呢的问题我给您读一下。他说、麻烦李静帮我比较一下2027年的奔驰 GLC 400EV 和特斯拉的 Model Y， 可能想买电动车，不知道选哪个好。
0: 我也在留意啊，奔驰和宝马都在推出它的2027年哈、啊。我觉得奔驰和宝马有一件事情，有一个特色我比较欣赏，就是它的续航力哈、啊，在实测的情况之下，因为你知道 EPA 有 EPA 的 rating， 但是奔驰和宝马的这个续航力呢，据说都超过400，实测的时候超过400，哎，正好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feature 哈。然后呢，奔驰和宝马他们的这个内部的装潢，我觉得用料哈比这个特斯拉要高端一点。好，那特斯拉呢，它是在它的这个电控的这方面，我觉得它比较更加 怎么说啊，高一档次。同时呢，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 FSD 现在已经做的，因为我太太她就开一个 Model Y 呢，她就是一有一个新的这个版本的 software， 那马上就下载就测试。目前已经就是基本上很多的时候，你一坐进车里边，你是想回家去什么地方，一键走，这个车就从你的这个 parking lot space 开出来，然后走出去，怎么上街，怎么的就。现在目前呢做的相当的成熟哈。相反奔驰和宝马那方面呢，稍微我觉得因为他们是用一个另外一个怎么说呢，另外一个厂家的版本，我觉得在目前来讲它那个半自动驾驶啊，我们叫半自动，做的还我觉得还没有特斯拉那么好，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所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大家都有各有各的好处。
1: 所以说李静刚刚的分析，如果说从自动驾驶这个技术的成熟度以及便捷性的角度，可能 Model Y 更胜一筹。但是呢，奔驰这个新车可能从内饰上啊各方面的这一块也有它的独到之处，
0: 续航力也是比较实在，我觉得。
1: 那么价格方面呢？
0: 价格方面我想这个马上上网比较一下吧，大概都我想都是在五六万，六七万左右。
1: 好的，那希望李静的回答这个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位手机尾号4082的朋友啊。那么谢谢您的参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啊。我觉得这个新闻当时看到的时候也挺长知识的。原来啊，现在我们的天上就此时此刻就飘着11000多颗星链卫星。那么这些星链呢都是 SpaceX 发上去的。那它这些卫星的组成呢包括第一代，还有这个 V2 mini， 还有 V1.5， 还有最新刚刚发上去的 V3 卫星，对不对？但是这三种卫星它都飘在天上，它们的差别在哪些地方呢？
0: 这个呢我刚刚看到就是有几个数据蛮令到我震撼的哈。因为那个星链的卫星星链 Starlink， 我自己都用过哈。还行。因为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在家里就是死活装不了其他的那些像 Comcast， 就是那块没线。所以你装不了。所以他就干脆就装了一个 Starlink。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子琴创意居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琴。上期节目里子琴为大家分享了美国超市里常见的糖都有哪几种，我们的身体情况到底需要哪种糖。那今天这期节目子琴想继续为您分析一下美国超市里常见的盐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精制盐，也叫餐桌盐，也就是我们平常做饭用的盐。除了这种盐以外，另一种常见的盐就是加碘盐。加碘呢是为了预防甲状腺疾病，也就是俗称大脖子病。如果您不想吃加碘盐，也可以多吃海带来预防甲状腺疾病。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盐就是低钠盐和无钠盐。我们知道盐的化学组成是氯化钠，那什么样的盐才能叫做低钠盐或者是无钠盐呢？其实低钠盐和无钠盐就是把氯化钠换成了氯化钾。这对于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们，还有一些常年患高血压的患者是非常有好处的。除了我们炒菜用的这几种盐以外，海盐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食用盐，它是通过海水蒸发提炼而得成的。除了氯化钠以外，它里面还富含了海水里面的矿物质和一点杂质，通常来讲它的颗粒会比做饭用的盐要粗一些，所以这种盐更加适合用来腌制食物。近几年还有一种粉色的盐非常的流行，商家说它不仅可以用来做饭炒菜，还可以美容护肤净化空气，有等等的功效。这种盐呢叫做喜马拉雅盐，它粉色的颜色源自于它里面的含有氧化铁。这种喜马拉雅盐不仅含有氧化铁，还有钙、铁、钾、镁等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但是商家所说的可以净化空气、改善皮肤或者是帮助呼吸道系统的这些说法，其实在科学研究上面并没有太多的证实。但是喜马拉雅盐的确比普通的盐含有更多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还有一种盐呢是颗粒比较大的盐，叫做犹太盐。犹太盐比普通吃的盐更加脆，颗粒更粗，它里面没有碘。犹太盐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清洁肉上面的血水，因为它的结晶大小非常适合吸收肉中的水分，所以我们在做腌制火腿的时候可以用这种犹太盐。最后一种食用盐也是并不太常见的一种盐，叫做烟熏盐。它的颜色是棕黑色的，一般在食品快出锅的时候我们会撒一点烟熏盐来增加它烟熏的口感和风味。那刚才子琴说过海盐和犹太盐都比较适合腌制食物，但是我们也能在超市里看到专门的腌制盐。这种盐跟上面说的这两种盐有什么不同呢？腌制盐的颗粒比普通的盐要细，如果您用腌制盐来腌制食物，不容易让液体变得浑浊，腌出来的食品颜色也会比较清亮。除了我们上面说过的这些盐是属于可以吃的食用盐以外，接下来子琴说的盐都是不可食用的非食用盐。首先就是溶血盐，住在北部或者是东部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在下雪之后路面容易结冰，把这种溶血盐撒在路面上，不仅可以加速冰的融化，还可以增加摩擦力，防止打滑。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洗澡常用的沐浴盐，这种沐浴盐其实是硫酸镁盐，用它来泡脚或者是泡澡可以缓解肌肉疼痛或者是肌肉的酸痛，帮助毛孔排出毒素，改善皮肤的状态。还有我们沐浴露里面常见的磨砂膏里面用的也是这种硫酸镁盐。家里有泳池的朋友一定对泳池盐并不陌生，把泳池盐倒到我们的泳池水里，配上盐滤机，可以对泳池的水做到消毒的作用。以上呢就是子琴为大家总结的美国超市里常见的盐，分为食用盐和非食用盐。也希望今天小小的总结对您能有所帮助，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两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1: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50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0: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在森侯塞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
1: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美国礼仪，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美国礼仪节目。今天董薇仍然和您一起来聊一聊社交礼仪中关于约会和聚餐等方面的常识。在美国，和朋友同事约会看电影吃饭是非常普遍的事，男女生都可以主动邀约。付款方式呢，大多都是各自付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A 制，当然也有一方请客的。说到这儿就要请您注意了，如果美国朋友说Let's go get a beer, 或者说 Want a cup of coffee? 您可别误会他要请客，这种情形下通常是各自付费。美国人性格开朗，举止大方，乐于交际，大多数人都早起早睡，而且时间观念较强。美国人会常说，哎，可以随时来找我哦。尽管有些邀约显得非常的诚恳，但是您在拜访之前仍然要事先打电话联系，确定好时间，以免自己所谓的随时会造成别人的不便。预定好时间以后呢，一般不能迟到，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情耽搁了，没有办法准时赴约，那最好呢要先打电话通知和解释，绝对不能随心所欲，随便放人鸽子，这是很不礼貌的举动，这点我们真的要留心咯。很多华人朋友觉得，哎呀，反正都是很熟的朋友了，晚点就晚点吧，没有关系，这在西方社会显得很没有礼貌。当然也有例外的，您知道吗？如果是对方请你到餐馆吃饭，这个时候可要迟到几分钟哦。为什么呢？如果您比主人还早到，就显得很失礼。那要到美国人家里赴宴怎么做好呢？举个例子说吧，如果请您晚上7点到家里去喝鸡尾酒，那您比较合适抵达的时间是7点1刻，不能在此之前，可是呢也不能太晚，差不多晚1刻钟这样子是最好的，您记住了吗？中国是礼仪之邦，所以很多华人参加聚会的时候通常喜欢带一些小礼物，可是带什么礼物好呢？这是一个很令人挠头的问题。如果您是应邀参加这个家庭聚会，可以主动的来问主人需要什么样的礼物。那如果对方非常客气的婉言的谢绝，来的时候仍然可以带一瓶酒或者一束鲜花，或者酌情带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小礼品都可以。另外需要提醒大家，除非有事先的说明，一般的这种家庭聚会或者聚餐以不带小孩子为好，在这种情况下您就需要提前去找一个 babysitter 来照顾宝宝了。那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您知道吗？如果是野餐烤肉，也就是 barbecue， 那美国人的习惯就是无论大人和小孩都可以全家来参加。另外聚餐3-4天之后，别忘了寄一张感谢卡给主人，如果在主人家过夜，通常会把感谢卡寄给女主人。还有呢，在社交场合谈话也要特别注意。在100年前，肥胖在美国是成功的标志，而现在 肥胖意味着爱吃素食食品，喝啤酒，吃土豆，是穷人的标签。富人大多吃有机食物，喝红酒，吃螺旋藻，有钱投资在健身上。所以在美国，胖很容易，瘦却是一件很昂贵的事情。有人说，美国的肥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阶级的。中上层的美国人十分注意 keep fit， 大多数身材都不错，超重的比例很低。所以和美国人见面聊天时，最好不要说哎呦你胖了。和中国人一样，美国人认为两人一起走路的话，一般以右为尊，让对方走右边是属于尊敬的表示。如果与女士同行，男士应该走左边，出入门的时候应该为女士推门。那如果坐在车里，大家猜猜看哪个位置为上座呢？在中国，一般司机后边的位置是最好最安全的座位，大家通常说哎，那是首长的位置。但是要是在美国，这个观念就大错了。如果是车主驾车，前座也就是 driver 旁边的位置为尊，尊贵的客人都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那其他的则是后座右侧为尊，也就是副司机或者客人后边的位置。这可是和国内的位置大大相反哦。如果是您自己开车，那比较有礼貌的做法是要先为客人开车门，等客人坐定以后再上车启动。在公共场合，美国人特别尊重女性，处处体现着 lady first， 女士优先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社交场合，男士对女士要谦让关照，走路的时候男子走人行道的外侧，入座的时候要先让女士坐下，进门的时候男士要先行并为女士开门，上下楼梯或乘电梯的时候要让女士先行，用餐的时候要请女士先点菜，告辞的时候要女士先起身，陌生女士如果掉了东西，男士应该为其捡起并且归还，与女士打招呼男士必须起立等等。哎，听到这些，我想我们的女性听众朋友一定心花怒放了。在美国，这些西方文明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们女性朋友您就安心享用吧。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社交礼仪方面的内容，我们今天就跟您聊这么多了。从下期开始，我们将和您探讨送礼品应该注意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喽。

0: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祸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3: 因为大炼钢铁的工作耗费了很多时间，教师们无法进行常规教学，而我们通常在夜晚上课。当有演出安排的时候，我们的彩排通常会持续到午夜。
4: 你们或许有其他的义务，
3: 古雪夫会教训我们说，
4: 但是芭蕾必须是首位的。
3: 作为一名完美主义者，他对我们的要求毫不留情。我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对自己有很高的期望。但在营房不眠之夜之后的那个早晨，我特别想休息一下。当我看到车窗外的景象从农村的烟囱变成城市的灰色混凝土建筑时，我祈祷学校会让我们班休息一天。然而，当我们回到学校时，我发现那不过是个奢望。在芭蕾舞课开始前仅有的几分钟时间内，我们很快把行李卸到自己的床上，然后我、钟和莲一起来到了食堂。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蔬菜和玉米粥午餐。十分钟后，我换上了芭蕾舞服，奔向舞蹈教室。当时我有一位新老师，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著名芭蕾舞女演员 Valentina。 艾琳娜在1957年离开了我们学校，所以彼得古雪夫请来 Valentina 继续执教。作为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专业舞蹈演员， Valentina 拥有敏锐的记忆力，对舞蹈编排充满热情。古雪夫选择让他来执教，就是为了增加我们现有的舞蹈曲目，提高北京舞蹈学院的专业形象。 Valentina 非常的漂亮，她身材修长，有着淡褐色的眼睛和一头金发。他对我很好，常常用绰号 Yamachka 俄语中的酒窝来称呼我。他性格温柔且害羞，但他执教严格，有着能让每个人都展现出最佳状态的方法。当他看到学生们的黑眼圈时，他说，你们度过了艰难的一周，但是现在你们必须回来练舞。舞蹈的世界艰难而无情，如果你不能忍受疲惫和疼痛，你将永远不会满足这个行业的要求。我知道 Valentina 说的对，但一夜的无眠和疲惫的长途奔波让我头痛难忍。庆幸的是，第二天是星期六，结束芭蕾课后，我立即离开学校，去赶回家的公车。现在每个周末，我在距离平时停车站很远的地方就下车，在街上到处搜寻齿轮、断钉子等金属，我要带回家给妈妈。妈妈每天都被要求带非金属到工厂，放入工厂后院的炼钢炉。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妈妈已经捐出了所有能舍弃的物品，包括罐子、平底锅和厨房用具等，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上交的了。妈妈经常会哭着从班上回家，并在家里怒气冲冲地走来走去， 把所有能找到的金属扒下来。但他单位的领导仍然不断地批评他，
4: 你没带够啊，你必须要做得更好一些，我们厂无法完成我们的配额了。
3: 爸爸在家的时候也拼命地帮助妈妈，他把围栏及庭院门上的金属构件拆掉，把门窗上的所有金属都扯下来当做废金属。在过去的一周，因为实在找不出任何可以给出去的东西了，奶奶准备捐献她珍贵的铜火锅，这是她家族几代人的传家宝，我们也经常使用这个火锅，火锅是我最喜欢吃的，妈妈经常在我周末回家时涮火锅，我们也会在爸爸回家探亲期间和每个特殊的日子涮火锅。当妈妈发现时，她恳求奶奶，别把她送出去。但奶奶依然坚持，说，要是居委会发现我们把一些东西藏起来了，那时候我们都会倒霉的。居委会最初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一般都是退休的妇女，她们并不拿薪酬，她们负责的工作包括解决邻居间的争吵，宣传及动员整个社区参加共产党的活动等，她们自称是当地社区的助手，是居民的朋友。然而在她们无害的外表下，人们都知道她们会窥探邻居，把他们的言论和观点记录下来，监视他们的活动，篡编档案，向地方上的中共当局报告所有细节。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每个公民都面临极大的压力，不主动交出所有金属会被认为是不爱国和自私自利。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这也等于是犯罪，并可能给整个家庭造成严重后果，最轻的也会遭人嘲笑批评，以及在社区内丢尽脸面。因为这些原因，加上当地居委会知道爸爸以前是国民党军官，奶奶担心，如果我们没有尽力遵守中共的要求，全家就会被挑出来受到惩罚。尽管我也很舍不得那个火锅，但我知道奶奶的决定是对的，我们别无选择。那时已经18岁的我很清楚政府的纪律惩戒权，我知道与前政府有关联的几个邻居最近已经受到监控，我们很清楚居委会的老太太们前来造访是迟早的事，在地方当局的全权许可下，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擅自闯入，查看橱柜里面，检查床底下，搜查庭院，以及提出窥探性的问题。所以，冒着诸如隐藏私人财产等风险，是非常不值得的。第七章，成年。妈妈坐在桌前，一边习惯性地用脚轻敲着水泥地板，一边在一张纸上不停地涂抹，脸上带着平时烦躁时的表情，仿佛在默默对着名单上的名字嘀咕，年纪太大，太年轻了，太穷，没受过教育。我走进房间，妈妈甚至都没抬头看我，就说，坐下，我们得聊聊你的未来。我的未来？我走近一些，看着桌子上的纸张和名单，这些是谁啊？我列了一份和你年龄相仿的家庭名单。为什么呀？我疑惑地问。哎，我知道你不愿意，但你总是要结婚的，所以我现在得为你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妈妈，我可不想你给我包办婚姻。我恳求妈妈，心里有些害怕，
4: 那你指望怎么找到一个好丈夫呢？等我再大一些，我自己会遇到合适的人的。
3: 你不能只是遇到一个人，一个体面的女孩不能这么做。
4: 为什么不能？其他人都这么做。
3: 我辩解着。
4: 其他人怎么做不关我的事。
3: 妈妈责备道，你是我的女儿，我希望你遵循传统。
4: 可我不想讨论找丈夫的事儿。
3: 好，妈妈大声说道，你现在可以不理会这个，但是将来某个时候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愿意看看我挑选的这些家庭，帮我筛选一下，那我自己来做。
4: 妈妈一贯言出必行，
3: 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第二天，她就给一个候选人的家人李太太打了个电话。妈妈认为这个人是最佳人选，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他们是亲戚介绍的，亲戚和他们家相识多年，候选人的父亲是共产党高官，他本人也加入了北京大学的共青团。
4: 他可是前途无量的，妈妈相信他有足够的潜力给我带来美好的未来。
3: 然后他擅自决定了我们与他们全家见面的日期。妈妈在电话里对我说，这只是一个非正式的见面，你只要彬彬有礼的出席就好了。
4: 妈妈，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想去相亲。学校规定在毕业之前不能交男朋友。
3: 你也不用立刻就成为他的女朋友啊，你有两年的时间来了解他。
4: 求您了，妈妈，我不想了解他，我也不想去见他。
3: 你可能会喜欢他的，妈妈温柔地说，他人很好，也很帅的。
4: 我不要，我现在必须专心学业。
3: 没关系啊，你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学业上，就是见个面嘛。如果两家都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暂时搁置一下，等到你毕业。
4: 我明白，这样的见面意味着什么。我请求妈妈取消这个计划，但妈妈拒绝了。已经跟人家约好了，取消会很尴尬，我只好勉强同意见面。
3: 三个星期后的一个闷热的星期天下午，我陪全家去了附近的一个公园，准备这场命中注定的相亲。我帮着在地上铺毯子，试图保持冷静，但还是忍不住地抱怨道，
4: 我真讨厌这个。
3: 妈妈和奶奶把为这个特殊场合准备的糖果拼盘摆放到毯子上。李家随时都可能来这儿，妈妈小声说着，紧张地调整着自己浅绿色马褂的领子，四处寻找着她的客人。别担心，看起来都挺好的，奶奶安慰着我，并注视着我说，你呀，让我想起了我和你爷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非常反对的。
4: 他是第一个介绍给你的人吗？我好奇地问。
3: 是的，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4: 那你当时一定是立刻就喜欢上他了。
3: 那可不是，我当时啊，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奶奶笑了笑。当时啊，他看起来很滑稽，特别喜欢争辩，但是我妈妈很喜欢他，认为他会成为一个好丈夫，所以我就嫁给了他。就是这样，我们那个时候啊，可不像现在的年轻女孩们，可以自己选择。
4: 那你当时感到幸福吗？
3: 一开始并不是，但是时间长了，我学会了变得幸福。爷爷对我很好，对家庭也照顾得很好。 我相信我的舞蹈技能会让我过上好日子的。我很庆幸自己永远不需要为了生存而结婚。但我很担心妈妈的打算，我知道她是不会放弃的，直到她认为自己尽了妈妈应尽的义务。但我也不会轻易放弃，我发誓绝对不会接受一个包办婚姻。在那个可怕的下午，我蜷缩在一棵老柳树的树荫下，期盼李家会改主意，然后不再出现。可是他们还是来了，虽然大家都假装这次的见面纯属偶然，但我却感到非常尴尬。妈妈显然察觉到了我的不安，她抓住我的手臂，这是铁军。她满脸笑容，自豪地向所有人展示我，然后向我介绍所有的贵宾。李家人都打扮得很正式，站得笔挺，静静地盯着我们，而妈妈则紧张地唠叨着。然后李先生站了出来，他个子矮小，骨瘦如柴，正变得秃顶，而且脸色苍白。他试图表现出自己的权威，但从他不自然背着的手并紧盯着地面的样子可以看出来，他感到不自在和格格不入。相反，李太太却显得很霸气，虽然她长得矮小瘦弱，但她的存在感很强。这就是文，她带着夸张的热情把大儿子拉到自己身边向我们介绍。文比较矮，拥有温柔的棕色眼睛，方正的下巴和满脸微笑，看起来很谦逊。他似乎也像我一样不自在，这让我在他面前立刻感到放松。你好，你好。当他妈妈介绍他的礼节完成之后，他紧张地低声咕噜道，然后他转向我，伸出手来与我握手。这个举动立即被妈妈注意到，并被他理解为一切进展顺利。我们准备了一些吃的，妈妈丝毫不允许自己错过这个时机。你们想留下来吗？是的，谢谢，李太太回答，然后她有条不紊地压平了她裁剪考究的深灰色裤子上的折痕，小心翼翼地坐在地上。接着她示意我坐在她旁边，这让我很烦恼。我很想逃走，但别无选择，只好彬彬有礼地顺从了，然后扑通一声坐在他的身旁。接下来的15分钟简直就是折磨，妈妈拼命地进行友好谈话，李家人盯着我看，而我则尽力躲避他们对我的仔细审视。最后李太太显得有些厌倦，她站起身，这表明经过计划的相亲并没有按照她的期望进行。文好像也对这种安排很不自在，他微笑着走近我说，如果我们让你感到不舒服，我很抱歉，他低声咕哝道。妈妈说你上大学，我回答道，并把脸转向了他。我是想这样就可以躲过他妈妈那刀般锐利的眼神。对，我是北大的学生。那一刻两家人都变得静默无声，每个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我和文，似乎受到了我们谈话的鼓舞。我可以透过妈妈脸上的微笑看到，她觉得这次相亲有望成功。李太太似乎也很高兴，她重新坐到地上，并表示想继续这场会面。此时此刻，我真懊悔自己给了他们一个错误印象，想找个机会谨慎地远离文，但我无处可去。我幻想着， 你家人能一口气喝掉酸梅汁，吞掉糖果之后离开。不幸的是，他们现在从容不迫。当一个尴尬时刻连着另一个尴尬时刻出现时，事情发展到他们打算留下来探讨安排婚姻的可能性。和我们谈谈你的学校吧，他们问道。你会继续待下去直到毕业吗？你现在多大了？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呀？我希望能够让他们放弃对我的期盼，就一直重申，职业生涯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我要专心学业。我希望这会明确传达给他们一个信息，那就是我没有兴趣考虑订婚。但最终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李太太似乎很高兴。当时间到了，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太太建议安排另一次会面。他们留下明显的印象是，我们两家可能会达成一致。这个结果让我很懊恼，但我下决心摆脱妈妈对我人生的掌控。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掌握着天下百姓生杀予夺的大权。按理说呀，皇帝应该能够说了算哈，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吧。但事实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聊几个皇帝强行给人改命的故事。汉文帝时期呢，有个宠臣叫邓通，出则随皇帝一起，甚至睡觉呢也同在皇帝旁边，那是恩幸无比啊。中国古代第一女相是许馥，当时呢给邓通相面，有纵礼文入口，说此人必当穷厄而死。文帝听之大怒，说富贵我说了算，谁人穷得了邓通？于是将蜀道铜山赐给邓通，使得自铸钱。当时邓氏之前不满天下，其父敌国。一日呢，文帝偶然生下个毒疮，脓血尽流，疼痛难忍，邓痛跪而惜之。文帝觉得爽快，便问道，天下挚爱者何人？邓通答道，莫如父子。恰好皇太子入宫问疾，文帝也叫他吸纳毒疮。太子推辞说，臣方识先愚，恐不易尽胜。太子出宫去了，文帝叹道，挚爱莫如父子，尚且不肯为我西窗，邓通爱我胜如无子，于是更加恩宠。皇太子闻之此语，深恨邓通西窗之事。后来文帝死了，太子即位，是为景帝，遂治邓通之罪，说他西窗献媚，坏乱前法，及其家产，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抄家，然后呢将其避于空室之内，绝其饮食。邓通果然饿死，许馥的预言果真是神准应验呢。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身上。话说宋仁宗闲暇时，喜欢悄悄在皇宫里面四处溜达。有一次呢，当他走到便殿时，忽然听到有争吵的声音，他躲在柱子后面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两名侍卫在聊天，好像是在争辩什么，讲得很热闹。宋仁宗觉得好奇，就把他们叫来一问，才知道啊，他们两人在争论人的贵贱是谁定的。侍卫甲说，人的贵贱是由上天注定的。侍卫乙说，人的贵贱是皇帝决定的。宋仁宗听了沉思默想了好一会儿，他也不能肯定这二人究竟谁讲的对，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要来试一试。于是呢，宋仁宗命人取两个小金盒来，写了两个同样的字条，分别藏到小金盒里。这两个字条写的是，先到你那里的人有劳你对他施恩，请给他个侍卫长的官当。宋仁宗把字条写好以后呢，各放入一个小盒后密封甚严。然后啊，宋仁宗先让讲人的贵贱是由皇帝决定的那个侍卫乙携带一只小金盒送到安排官职的内东门司去。你看啊，他有私心了。那宋仁宗估计侍卫乙呢已经到半路了，这时呢才命讲人的贵贱是由上天注定的那个侍卫甲携带另一只小金盒呢也送往内东门司去。他要跟上天比高低哈。但令人意外的是呢，不久后内东门司却让侍卫甲当了侍卫长，而先出发的侍卫乙并没有当上。宋仁宗就大惑不解了，询问之后才知道啊，原来先出发的侍卫乙走到半路上却摔了一跤，脚跌伤得很厉害，因此啊，侍卫甲虽然出发的晚，反而先到了。那这个事呢，发生在唐朝唐太宗身上的一个故事哈。话说王显呢，与唐太宗李世民有着严子陵与汉光武帝那样的童年伙伴的交情，经常扯裤子玩，拿帽子取乐。那唐太宗呢，还没有显贵时哈，常常就开玩笑说了，王显呢，到老也不会出事。等到唐太宗登基坐殿时呢，王显就前往拜见了，趁机就上奏了，说我现在可以出事吗？唐太宗笑着说，不知可不可以啊。于是呢就招王显的三个儿子都授予了五品官职。王显看自己的官职还赶不上儿子们，就请唐太宗啊也授给他官职。唐太宗说，你没有贵相，我不给你官职，并不为你感到惋惜。王显就执着说了，哪怕早晨当官晚上死也满足了。当时呢仆射房玄龄就说了，陛下您既然同他有老交情，为什么不试试给他官做呢？
于是啊，唐太宗就授予了王显三品官，又叫人拿来紫袍金带赏给他。就在当天夜里，王显就死了。那也应了王显自己那句话了哈，哪怕早晨当官，晚上就死了也满足了，这也是一语成谶。那说白了，他就这个命，不做这个官啊，说不定还能延一些寿命，因为你有得必有失啊，你要得的东西一定是拿什么东西换的，那也许就是命也说不定。从这三个故事也可以看出哈，人的命运是由天定的，就算皇帝也得顺应天命，无法改变。如果大家不信呢，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发生在距离我们现在不远的军阀时代，大概也就是100年的时间吧。那么北洋第一号军阀武佩孚啊，有一位少时的老师，他姓张，是山东人。这位张老师他是一个老秀才，学问虽好，而功名却止于秀才，三世举人都不第。这功名之事呢，也确实是很奇怪哈。那有很多学问很好的，他偏偏就考不上。从前呢，考廪生和秀才时呢，也有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古人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非常相信宿命论，处处顺应天命。但也有人呢，就是不信这个邪，偏要为人改命。古代皇帝可以说是呼风唤雨。

与命运与文章的好坏呢是没有关系的。吴佩孚这一位张老师大概也是命中并无官运，所以呢也就只中了个秀才，就没有下文了。据说他考秀才那年曾算过命，说他那年呢功名有成，但又说他功名不显。果然他那年是中了秀才，当然他是准备考举人，中进士的，中状元的。当第一次考举人不中时呢，他又去算一次命。算命的说他呀从此不再有功名了，他不信，因为那时他才20岁，哪有这种年少就登科的人以后会没有功名之理啊。然而事实上偏是这样，连考三科举人都不第，因为每三年呢才考举人一次，所以当他第三次去考举人的时候，心里就想了，如果此次我要再落第啊，就不打算再考了。本来中了举人呢，还有截取知县去当县老爷的机会，举人要中不成呢，做官就没份儿了。于是呢，他就开馆授徒啊，做起私塾的教书先生了。那么吴佩孚成为张老师的学生以后呢，就深得这位张老师的喜欢。想不到啊，吴佩孚的科举功名却也和张老师同运，中了秀才之后就不再中举人了。吴佩孚此人呢，自少年时啊就雄心勃勃，对于功名失意是甚为抑郁不欢。有一次呢，吴佩孚来看张老师，这时这位张老师呢，对于这个中国的五行命理之学呢，已有很深湛的功夫了，就替这个吴佩孚算算命。哎呀，这一算哈，竟然发现吴佩孚的这个命太不寻常了，不但贵居一品之尊呢，且有出将入相、功勋彪炳、叱咤风云之日。于是呢，张就劝这个吴佩孚说，你的命和我不同，我的命要等到晚年才有官运，而你的命前程不可限量，不能考中举人正合你的命运，因为此命一武不一文。吴佩孚于是就听了张老师的话，就决定了放弃科举，弃文就武，去读讲武堂了。若干年以后，那吴佩孚果然是由营长而团长而荣任旅长了。那有一天呢，又来拜见老师，为的是呢，他时常不忘自己之所以决心弃文旧武，乃是接受老师的劝告，也是心怀报答师恩之心哈。那么就很想帮老师完成心愿。吴佩孚记起啊，从前在张老师私塾里读书的时候呢，曾听过老师说起，因为不能考中举人，以致满心想做县长，终成泡影，引为抱憾之事。那时吴佩孚已身为旅长，要保荐这个老师做一个七品官的县长，那是毫无问题的。所以他那天呢，就想征求张老师的意见，想保荐呢他去做县长，要问他喜欢当哪一县的县长，让他自己挑选一个去上任。哪知这位张老师此一时彼一时哈，那心愿和从前又不同了。他明白吴佩孚的来意之后呢，就微笑着说：“那现在呢，你都当了旅长了，我也应当高升了。”吴佩孚就恭敬地说，是，老师就当一个省长也不太过，不过呢，目下学生还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只好请老师啊屈就一下，等待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再说。张老师就接着说了，我已把你我两人的八字都看过了，15年以后，当你显赫一时的日子我还活着，到那时呢，你若有心的话哈，我很想能当一任山东省长。果然15年以后呢，吴佩孚以直奉战争的实惠一跃而为奉系军事首领，曹锟为大总统，他为大元帅，军权在握，显赫一时。那时候呢，这位张老师也早已定居北京了，虽然他已届花甲之年呢，还体魄硕健，并没有老态。那么有一天，张老师啊叫人去给吴佩孚送话了，说我这15年来呢居贫清闲，为的呢就不要使你今日啊有为难。吴佩孚当时因为权高势忙啊，对来人所说的话一时还不明白，就问来人，你知道老师这话的意思吗？来人就说了，张老师的意思是说呀，如果他15年前愿意去当一个县长的话，今日要想由一个县长高升为省长，便使你有为难了。这句话却把吴佩孚提醒了，于是呢，他就吩咐秘书处啊，去把张老师的籍贯、履历、年龄等拿来，那么预备呢，向总统府秘书厅推荐老师出任山东省长。当时啊，北京政府和北洋军阀中人差不多个个都是相信命运之事的，于是呢，元帅府秘书处中有人呢就能算命的哈，那就把张老师的这个八字呢就给排了一排。这一看呢，显而易见呢，这个老师他并没有高官之命，连小官的命运都没有。而且呢，从八字中更可以看出呢，本年呢还有一个大关口，那寿命都成问题。于是呢，秘书处中的这个人呢，就把这个事儿告知给这个吴佩孚了。
吴佩孚当然是不便把这话转告老师，只好暂把推荐之事就压后一下，一面呢托一个会算命的人去和张老师谈谈命理之事，希望能提醒张老师对自己

自己的命运不要看错。那个人就受吴佩孚之托呢，就拜访张老师去了。此人说呀，张老师，我们要先向你预贺了，因为吴佩孚敬重这位老师啊，所以说元帅府中的人也都称他为张老师，都行弟子之礼。张老师看见这位是元帅府秘书处里的熟人呢，就知道他所谓预贺是什么意思，就问我的东西送去总统府了没有。接着呢，张老师又微笑着说啊，那不要先行预贺了，现今世界的事要等公文到手才算真实的事。那个人就回答说，听说总统府的会期还要等10天，张老师的东西大约3-5天之内就要送出的。此时张老师好像因为听见他的东西还没有送出呢，这个脸上就有些不悦之色。于是呢，那个人便补充说，说大帅要做的事还怕不成吗？我想在下月之内总会见于明令的。张老师说，我不是说子玉啊，也就是说吴佩孚的一个别号啊，对这件事会办不通，而是说这件事呢，还要靠我自己的命运。如果我没有这样大的官运呢，子玉呢也无可奈何的。张老师这句话正好就给那个人趁此机会谈到命运的问题了。于是那个人就接着说，说提起命运呢，我今天要请教张老师一件事儿。我们秘书处里几个人也曾把遵诏啊看过了。今年张老师确实一生的大奇运。不过呢，我们几人对于命理只是入门而已。那么对于遵诏今年三申冲寅之局，应做如何看法还没有把握。现在顺便呢，要向张老师请教了。张老师说，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有疑惑哈。那么依常理而言呢，这是旺冲衰，今年颇有性命之危。但因寅中丙火乃我的官星，而今年呢又逢子玉得意之时，有这好机会为我进行，而我的体力也一点没有见到异象，所以我以为这可能会把我这一生隐藏的官星冲出来。不过呢，最好我能在立秋前奉到明令，否则恐怕又有变化了。张老师最后又对那个人说，你回去吧，告诉子玉说，我这一生呢没有做过官，是此生最大的遗憾，希望他能在立秋前呢替我办好，不要挨过立秋，让我多谢他的帮忙。原来张老师自己也明白自己的命运今年有性命之危，为的呢希望能把这个官星啊冲出来，转危为安的。吴佩孚知道老师既是此种意思，就只好请总统府在立秋前10天发表张老师为山东省长了。哪知张老师的这个看法仍是有错哈。所谓三申冲寅，不是把官星冲出，而是把官星冲倒。山东省长的命令啊，虽然在立秋前发表，而张老师却在立秋后5天，因为一面高兴过度，一面忙于见客，竟然还未到任就中风去世了。看完这4个故事，不知道你有何感想啊？为什么精通周易八卦的那些算命先生能够占卜预测别人的命运呢？这不就是因为人的一生早就定好了吗？好，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0: 朋友，如果有一天您家五岁的孩子突然跟您说，我以前不是现在这个我，我以前是另外一个人，您会相信吗？我想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都是，这孩子是不是做了什么奇怪的梦了？美国有一位妈妈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她的儿子叫莱恩·哈蒙斯。莱恩五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一本好莱坞的书里看到了一张几十年前的电影剧照，照片上站着好几个人，莱恩却突然指着其中一个陌生男人说，妈妈，这就是我，这个就是以前的我。妈妈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有人顺着这张照片查了下去，竟然真的找到了照片里的男人。更不可思议的是，莱恩之前说过的一些事情竟然和这个人的一生一一对上了。一个五岁的孩子怎么会知道这些呢？欢迎来到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莱恩·哈蒙斯的故事。莱恩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母跟电影圈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很小的时候开始，莱恩就特别喜欢电影。别的小孩玩自己的游戏，他却喜欢假装自己在拍电影，还会喊开拍
1: Action。
0: 他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些以前的事情，这些记忆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一小段一小段突然冒出来的。他说自己以前住在好莱坞，住的是一栋很漂亮的大房子，外面还有游泳池。他说自己很有钱，认识很多的电影明星，还说自己开过一辆绿色的汽车。而且这些话不是一天说出来的，有的时候吃着饭他突然想起一句，有的时候玩着玩着又冒出来一点。妈妈 Cindy 越听越觉得这些话不能听过就算了，于是从莱恩五岁的时候开始，他把孩子说过的事情一条一条地记了下来。可问题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莱恩不知道名字，也不知道地址，辛迪的记录里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线索。直到后来，辛迪找来一本关于好莱坞的书，也就是在那本书里，莱恩看到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张照片。那是一张1932年的电影 Night After Night 的剧照。莱恩指着照片中一个不起眼的男人说，妈妈，这个就是我。那么莱恩指的这个男人究竟是谁呢？后来 Cindy 联系上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精神科医生吉姆·塔克。塔克长期调查那些声称有前世记忆的儿童的案例，可塔克首先需要弄清楚照片里的这个男人究竟是谁。没想到这件事还走了一段弯路，最开始参与调查的电视制作团队认错了人，所以查来查去，那个人的人生经历怎么也对不上莱恩说的那些事情。后来一位电影档案人员专门去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资料馆，继续追查这些老照片，最后那个不起眼的男人真的被找到了。他叫马蒂·马丁。马蒂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百老汇跳舞，后来去了好莱坞。他也尝试过做演员，不过他的演艺事业并没有真正走红。后来他转行做艺人经纪，反而做得相当的成功。1964年马蒂去世，而莱恩出生的时候这个人已经离开世界几十年了。调查人员开始一项一项的核对。莱恩说自己以前住在一栋很大的房子里，外面有游泳池。查下来，马蒂后来确实住在比弗利山庄的大房子里，而且有室外游泳池。莱恩说自己以前很有钱，马蒂后来经营艺人经纪公司，事业成功，生活确实相当的富裕。还有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细节，莱恩说自己以前开过一辆绿色的汽车。研究人员后来见到了马蒂的女儿，但他不知道父亲是否曾经有过绿色的汽车。可继续查下去， 却发现莱恩又说对了，马蒂确实开过绿色汽车。经过核对啊，莱恩小时候说过的事情里有55项跟马蒂的人生经历相符。当然呢，也有一些没有对上，还有一些因为年代太久了已经没办法查了。不过啊，在这些事情里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因为刚开始查的时候连研究人员都觉得这一次莱恩肯定记错了。莱恩小时候曾经说过一件很奇怪的事，他说自己不明白为什么以前活到了61岁，死了以后现在又变成了一个小孩子。研究人员找到了马蒂·马丁的死亡证明，一看不对，按照死亡证明上的出生年份算，马蒂去世的时候应该只有59岁。朋友，看到这里啊，您是不是也会觉得这一次是孩子记错了吧？可塔克没有停下来，他又去找更早的历史资料。这一查反转过来了，几份更早的人口普查、婚姻等资料显示，死亡证明上的出生年份竟然写错了。马蒂实际出生于1903年，1964年去世，算下来呢正好61岁。也就是说呀，死亡证明说59岁，莱恩说61岁，反而是说对了。一个几岁的孩子怎么会知道一个去世几十年的陌生人究竟活了多少岁，甚至比他的死亡证明还准确呢？当然了，莱恩说过的话并不是每一条都能对上。比如他小时候曾经说自己以前死的时候感觉心脏爆开了，可是马蒂的死亡记录显示他的死因是脑出血。也正因为有对得上的，有对不上的，还有一些已经无法查证，那些真正从历史资料里核查出来的事情才更让人琢磨。可能有朋友会说呀，一个孩子还会留下来前世的记忆，这样的事情也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啊，人的生命不止这一世，可不是什么现代人才有的想法。几千年来，东西方许多古老的宗教和传统文化里都有关于灵魂不死、生命转生的认识。佛家讲，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1: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2: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3: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家侄子是位老师，在教书育人上还算是称职的。那年，有个学生开学了还没来报名，侄子就去家访查原因。后来得知是因为交不起学费所致。我侄子一想，除了学费，还有生活费及学习的一些费用，就给学生家长出主意。我有个想法，看行不？把你家房前屋后的树砍了卖钱，可解决这一学期全部费用。如果没人要，就卖给我。没想到这件事后来被别人知道了，有人以乱砍滥伐为由把侄子给告了。就这样，侄子被关押起来，侄子跟一些法轮功学员被关进一个监室。法轮功学员经常被狱警无故辱骂殴打，被迫害得很厉害。侄子看不过去，心想怎么有这么野蛮的狱警，于是上前制止。他对狱警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善良的好人，我婶婶就是练法轮功的，我知道她很善良，事事都为别人着想，从不做坏事。狱警听后瞪着眼狠狠地说，胆子不小啊，敢为法轮功说话，等着吧。于是狱警将我侄子关入不近天日令人窒息作呕的小号，给他戴上脚镣、手铐等刑具。说来也巧，管理禁闭室的狱警竟是我侄子以前教过的学生。这个学生见到自己的老师被关到令在押人员闻风丧胆的禁闭室，感到十分吃惊。他问老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侄子对学生说了来龙去脉，最后说道，他们已经放话了，说要判我十年刑，这对侄子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让他难过的是，他妻子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提出了离婚，甚至不愿再管这个家，孩子一个人在家也没人照顾。他很担心孩子的安危，想着如果自己能出去安排一下孩子的事就好了。他学生问他准备把孩子放在哪儿，他说送给我婶婶那儿帮忙带，我婶人很好，她对谁都好，我了解她，她修炼法轮功这些年从不让人吃亏，孩子送到她那儿我才放心。没想到这个学生真的想办法帮他争取到了两天时间，让他回家处理家里的事情。侄子把孩子送到我这儿来，我叫他放心，我说你在监狱为大法说公道话，善待大法一念，天赐鸿福平安，并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保佑，一定会走过这个难关的。我还送给他一本九评共产党书，希望他抽出眼前珍贵的时间看一下。侄子当晚就把书全部看完了。我告诉他开庭的时候别乱想其他的，除了回答必要的问话外，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你，会有好结果的。他说我一定做到。判决书下来后，侄子非常感动，哭着告诉我们，婶婶真的不可思议，也不敢想会是这个结果，只是开除工作，每月给200元生活费。然后他高声说，谢谢师父，谢谢大法。从此侄子开始做生意，而且做得顺风顺水，他又有了自己的新家，也添了孩子，现在他是净利润几百万元的大老板了。我侄子的故事也渐渐地在亲朋好友中传开了，大家都赞叹这是个奇迹，都说如果他还是拿着普通工资，哪有今天。侄子对大法的正念，对大法弟子的仗义直言，使他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和佑护，走过了艰难的一段路，迎来了幸福美好的人生。真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她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她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她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
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不到40岁的他却得了一堆病，同事邻居都推荐他练一种气功，但在他三番两次机缘凑巧的接触后却错过了。直到有一天，一阵美妙的音乐带他接续了一段奇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大跃进的年代，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小山村，母亲又怀我的时候挨饿，生我时母亲血崩昏迷不醒，抢救了三天三夜母亲才活过来。出生后的我没有奶吃，被家人随意放在火炕头上，满脸都起了水泡。三天后姥姥来看我，对母亲说得好好喂养着孩子，别饿死。但母亲没有奶水，就熬点米汤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把我养活过来的。农村生活困难，我吃了不少苦。高中毕业后，我考到省城学校读书。妈妈说，你总算是逃离了苦海。毕业后，我在城里学习工作，结婚生子，开始了新的生活。家乡的亲人和同学们都对我羡慕不已，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然而，自以为是幸运的我，不到40岁却多病缠身，严重的过敏症，无论是太阳光或灯光，都能让我打喷嚏、流鼻涕不止。我还有严重的风湿症，全身骨节疼痛，关节都贴遍了风湿膏，后来还因为腰脱和骨质增生治疗失误，造成股骨头破损，疼痛难忍，很长时间都不能行走。我得了这一堆死不了活受罪的病，我认为上天对我不公，性格变得特别急躁，看谁都不顺眼。有人在我身边哈哈大笑，我心里就想，这人咋了？啥事儿能乐成这样呢？我最羡慕别人身体健康，我常想起过世的父亲说，这辈子谁有多少金银财宝都不羡慕，就羡慕人家不管穷富有个好身体。母亲也对我说，你这是哪辈子作孽了呀？

后来我病重，休假在家。一天上午来了一个同事，对我说：“下午有法轮功报告会。”他还带来法轮功功法简介，说这个功法不一样，是高德大法，要我别错过机会。不久后又来了一个同事，也要我下午去听法轮功报告会。为了不驳他们的面子，我简单的看了几眼简介。说：“谢谢，下午孩子陪我去医院打针，没有时间看气功报告。其实为了治病，我已经学练了好几种气功类的东西，可身体不但没有好转，越练反而病越多。有一回为了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我差点被假气功按瘫痪了。从此我决心远离气功。同事走后。”下午，孩子陪我去医院打针，这针打得特别疼。乘车回家时，距离家还有一站地，公交车居然坏了，大家都得下车。我和孩子往家走，这时风特别大，感觉从没有过的寒冷，冻得脸像刀刮一样疼。孩子挎着我的胳膊，往前走一步，却退两步。孩子跟我商量。去对面那个俱乐部暖和一会儿再走吧。这时我也真是走不动了，只好听孩子的话。我和孩子刚进俱乐部，就看到了熟人，他热情地招呼我说：“嫂子，快上楼吧，讲法录像已经开始了。”我说：“暖和一会儿就走，不用上楼了。”他知道我在家病休，就说。都来了，还不上楼看气功录像？看完啥病都好了。我心想，这人真能忽悠，但又不好意思一再推脱。我和孩子就跟着他进了录像厅。今天真是怪了，上午俩同事来找我看这录像，我不想来，可是到医院转了一圈，怎么也没躲过这个气功报告。如果不去打针，就不会冻得流眼泪而来到这里，打针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疼过。我俩站在后排听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气功师好面善的，像是在哪里见过。这时过来一个法轮功辅导员对我说：“把心放下，别想病的事儿，都是业力。”我一听还真有点反感。散场时。那个法轮功辅导员非常热情地跟我说：“明天早点来吧。”我说：“明天还有事儿，就不来了。腰腿疼，走路也不方便，咱这里还不通车。”他马上说：“我和你家那谁，指我丈夫，都认识。下班我去你家给你放录像去，你就在家里看大法师父讲法吧，很方便的，别错过机会。”也没等我回应，他就走开了。原来这辅导员是我们邻居，虽然以前没见过面。第二天，那个辅导员下班后就和我丈夫一起进了家。他一进屋就接上录像机，放上大法师父讲法。可没等看呢，电视机就坏了。他又回他家取来工具箱，把电视机给拆了。修理好后，他接着放录像，我就看上了。但我心想，练气功就练气功呗，看这录像有啥用啊？等腿不疼的时候去学学动作就行了，还耽误家人看电视。结果我没看完一讲就停下了。半年后的一天，我下班回家，走在路上。被一阵从没听过的音乐声吸引住，我停下自行车，站那儿听了一会儿。这时过来一个大姐问我：“你进来不？”她手指着学校的正门方向说：“门在右边呢。”我说：“这音乐这么好听，是你们放的？”她说：“这是练法轮功的音乐，你要学就进来吧，我们免费教功，我可以教你，一学就会。”原来这是法轮功啊，
太好了。我进去学了一会儿，觉得真好。第二天我就去了法轮功的练功点。我上班骑自行车还行，但走路时腿和腰就不往一块使劲儿。可练功时，我的腰和腿都不疼了，我感觉很奇妙，而且甚至不用特意学就会了。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我想自己体质差，站中间抱不下来，别影响别人练功，我就到最后边练。没想到整个抱轮下来，我没感觉累，还觉得脚不沾地似的，两胳膊像有绳子往上牵着，想放都放不下来。一闭眼就能看到不同颜色的光亮，我心想，这个功真神奇，真好，我一定得坚持练。就这样，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后，我全身的疾病逐渐消失，脸色变得白里透红，身体有使不完的劲儿，真正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

母亲看到我修炼后顽疾消失，人也变得乐观向善，她非常感谢大法师父，也一心要修大法。那年寒假，我和母亲及全家人一起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母亲有50年的烟瘾，因为抽烟，母亲还惹过大祸，柴火垛着火，可她就是怎么也戒不掉烟瘾。邻居开玩笑说，这老太太要能戒烟，我就能戒饭。就在母亲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第四讲时，她吸烟就迷糊，差点摔到地上。以前母亲抽烟从来也没迷糊过，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在帮母亲戒烟呢。于是我对母亲说，大法师父管你了，快戒烟吧。就这样，母亲没有任何痛苦的一下就戒掉了50年的烟瘾，全家都为她高兴。母亲也很快学会了练功动作。邻居们看到母亲的变化，也都跟着母亲练功，有时家里炕上地上都站满了人。母亲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严重时啥活也干不了，我坐在她身边就能听到他心哆嗦时牙齿磕碰发出的响声。有时我正上课，就得回家陪母亲，怕他一个人死在家里。城里大医院也没治好母亲的病，家里常年总有一股中药汤味儿。修大法后，不认识几个字的母亲每天就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不久后，母亲身体明显见好。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在母亲身上也再度验证。母亲修炼前有严重的胆结石，一次做 B 超看到大的结石像暖瓶盖，医生建议手术，但母亲血压高不敢做手术，常年服药，但是吃了肉类还是经常被折磨得疼痛呕吐。练功后，母亲再去医院做 B 超检查，医生说不用手术了，那些小的石头没有了，大结石变成了小薄片，已经不影响胆汁流动了。全家人一听都高兴极了。农闲时，母亲来我家住一段时间。一天吃过午饭后，母亲觉得有点头晕，我下午正好出去办事，就顺便带他到附近诊所量量血压。母亲修炼前血压高，可这次量了血压才80至128，医生说本80岁的人了，身体咋保养的血压这么好。小时候我家仓房一角供着黄纸，上头写着黑字胡黄二仙，我一个人不敢进仓房拿东西，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母亲就哆哆嗦嗦的被折磨得抽过去了，大家就赶紧对着母亲喷凉水掐人中穴，母亲才明白过来。我姐姐和大弟弟都有工作，可是他们说不定啥时候坐那儿就满嘴胡言乱语，或哭嚎着说自己是过世的谁谁谁，有时还打自己嘴巴子。我的家人就这样被附体折磨着，却没有任何办法摆脱。我奶奶被附体折磨多年，最后瘫痪成了植物人去世了。就在母亲修炼不久后，母亲就看到一群狐狸和黄鼠狼呜呜呀呀哭喊着，边跑边说，我们在你们家待了几十年了，你们真狠心呐，把我们撵出来了。他们排着队慌忙往西南方向跑了。那以后我那被附体的姐姐和大弟弟都恢复正常，不再胡言乱语了。原来大法师父为母亲家里清理了狐狸和黄鼠狼附体，亲人们都在大法中受益，因他们经常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母亲快80岁了，脸色粉白，皱纹也很少，走路比我还快，看上去和实际年龄差得很多。邻居妹妹看到我母亲说，
法轮功真的治病效果这么好啊？大婶儿真是返老还童了，看上去可真年轻，以后我也学练法轮功。就这样，我跟母亲都在大法中受益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1997年，我在我是公园喜得法轮大法。得法之前，我与丈夫离婚了，家庭破碎。得法后，通过学法修炼，我按照师父讲的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逐渐地提高了心性。大法的法理改变了我，师父救了我，救了我的家。后来我与丈夫复婚，丈夫也得了法，家庭和睦。是法轮大法把一个破碎的家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家。那时候全国各地都能听到我们的练功音乐声。一个人得法能带动很多人，因为法轮大法对人的身心都有极大的改变。在修炼过程中，每个大法弟子都在积极地弘扬大法，正视大法，从做好人做起，一步步地升华，真是收获太多太多。大法的超常在我家显现得特别多，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女儿身上的奇迹。2007年12月的一天下午，我女儿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家人就陪她去乡医院看病，不到两天的时间就去了三甲医院，真把家人吓懵了。到某市医院后，经过医生检查，说是子宫瘤，需要做手术，叫我家先交8万元的医药费。我的天啊，农村人上哪去弄那么多的钱啊？在农村就是个天文数字。我女儿刚21岁，如果把子宫切除咋办呀？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丈夫跪在师父的法像前痛哭流涕，求师父救救我的女儿。半天的时间，家里就来了一位同修，这位同修70多岁了。当时下了大雪，公路上的雪很厚，车都不敢开快。我们都知道，冥冥之中这是师父派他来帮我女儿的。同修得知女儿在医院后，便去了医院。见到我女儿后，同修说，你小小年龄，病情这么重，家庭又困难，钱你家也弄不来，怎么办？你就信大法吧，只有师父能救你，我来就是师父叫救你来了。女儿用微弱的声音给同修说，好吧，我就信师信法。女儿这坚定的一念便出院回到家。女儿躺在床上，同修和我们一起读大法，她在听着，仅3天奇迹就出现了。女儿在小便时，尿盆子里一下子掉下来10多块紫肉蛋子，我一看吃惊了，这坏东西是师父把女儿的病拿掉了啊！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10几天的时间，女儿的身体全恢复了，也没吃一丸药，没打一针，病症全消失了。现在女儿也有了一双儿女，而且他们都相信大法，还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对孩子们说，师父救了你妈妈，才有了你们两个宝贝，感谢师尊。我们全家儿子儿媳孙子都亲眼见证了师父与大法的超常，用语言都无法形容师父的大慈大悲，救度我们，给我们全家的恩典，叩拜师父，感恩大法。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中国不等于中共的 N 个理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6日。中共70多年来，恶意混淆祖国、中共国、中国、中共这些基本概念，导致大量的中国人对祖国和中共国不分，中国和中共不分。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中国和中共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中国和中共的内涵完全不同。中国又称神州，是一个疆域版图、语言文化、人种人口及其历代统治者完备的东方国度。中国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并且是有着5000年神传文化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悠悠大国。神话故事无计其数，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伏羲画卦、天人合一、道尊德贵、太公封神、八仙过海、唐僧西游、善恶有报、天堂地狱、转生轮回、积德损德、人命天定、谶语预言、搜神致意、阴阳风水、手相面相、八字婚配、黄道吉日等等。这些历史元素和文化元素共同架构起中华文化的底蕴。而中共是怎么回事呢？它只是一个执政党，是一个机构。它从1949年开始强行霸占统治中国这块土地。这个执政党的鼻祖是马克思。据大纪元史实介绍，马克思实际上是个魔鬼撒旦教徒，中共的执政理念是基于马克思信奉的魔鬼撒旦教。换句话说，中共是一切真正信仰的天敌。再如，中国神传文化和中共统治的文化内涵完全不同。在中国神传文化中，历来讲究有神的，拜神礼佛，齐天祭地，天人合一，道士儒三教交相辉映，相互融合。佛家的善，道家的真，是指导人修行出世的。儒家的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与做人准则。中国人讲究中庸，提倡和为贵。而中共统治文化以马克思的魔鬼撒旦论为指导，谤神灭佛，战天斗地，宣扬人定胜天，汇集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九大邪恶基因于一炉，否定普世价值，扼杀人性，主张共产共妻等等邪恶文化，并且把斗争作为自己的哲学原则。所以中共统治中国70多年，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着诋毁中国人思想中信神的理念。无论其政策披着怎样的外衣，如文革中中共拼命诋毁铲除宗教，拆毁寺庙，捣毁佛像，焚毁佛经，强迫僧尼还俗。再如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佛法等等。中共第一任党魁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什么是斗？就是杀人啊。仅文革就斗死近1000万人。我们常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共来了，他通过70多年的大大小小70多次运动，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腰斩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毁坏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几十年党文化一言堂的毒害，潜移默化中，中国人的头脑里被移植进邪恶的党文化。 中共党徒只是中共执政党的工具，但是他们还是中国人。70多年的中共党文化的洗脑，以至于很多中国人抛弃了自己的真正祖宗，转头拜倒在马克思魔鬼撒旦控制的共产党脚下，认中共为祖宗，向党发出毒誓，要为其奋斗终生。中共头领毛、周、邓等等众多高层都说过死后去见马克思。70多年，中共害怕中国人民找回自己的真正祖宗，所以文革中包括炎帝、孔子在内的中华列祖列宗、古圣先贤、忠臣良将的陵墓被中共掀了个底儿朝天，而且真正达到了挫骨扬灰、鞭尸泄愤的歇斯底里。历史上蒙元灭宋，孔庙无损，满清入关，孔庙依然无损，侵华日军都与孔陵相安无事，却怎么也躲不过中共文革生死劫。祖坟被挖，奇耻大辱，其辱之重有如淫母，有如弑父，中共却要中国人高唱什么党啊，亲爱的妈妈，实属流氓至极。那么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执政党中共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据大纪元奇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介绍，共产主义幽灵是想通过主宰操控中共，以反天反地反人的血腥暴政，从而否定神的存在，企图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中共反天反地反人，天怒人怨，恶贯满盈，天必灭之。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发现一块藏字石，引起轰动。

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三批科学家对藏字石科学鉴定的一致结论是未发现任何人工痕迹，纯属天然。巨石形成于 2.7 亿年前，大约500年前一分为二，在断面上凸显出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可见中共已被上天判处死刑，覆灭为期不远。中共遭到最后天成覆灭时，所有没有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都将面临给中共陪葬的下场。截止到2022年8月，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4亿人。还未三退的中国人应该赶快退出中共各级组织，以保平安，做华夏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胆尘封的评论文章《中国不等于中共的13个理由》。

请听时事评论，无神论的中共为什么需要人发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6日。中国人都知道，加入中共的党团队时，中共都要求加入者一定要对他宣誓永远献身、永远跟随等等。中共号称自己是无神论者，那为什么还要对他宣誓呢？其实中共是有信仰的，我们知道中共的鼻祖是马克思，而马克思是一个虔诚的魔鬼撒旦的忠实信徒。根据西方马克思研究者所开办的马克思网站所刊登的内容，马克思在年轻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是律师，家境很好。后来马克思受到了撒旦教的影响，成为撒旦教的信徒，直至生命的结束。所以中共的鼻祖是信仰魔鬼撒旦的，也就是说中共的本质是邪教，其背后是魔鬼邪灵。什么是撒旦教？撒旦教是一个早在马克思之前几百年就已经出现的秘密邪教，教内流行乱伦、群交、酗酒、纵欲等，教义核心就是要祸乱人类的道德，加速人类的败坏，从而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所以撒旦教恰恰是与人类历史上一切正教对抗的邪教。在撒旦教中有这样一个传说，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撒旦邪魔，那么撒旦邪魔就可以使他得到一切欲望的满足。马克思遵循这一旨意，痴迷地把自己交给魔鬼撒旦，成为撒旦祸乱人间的执行者，从而达到满足自己的畸形私欲。那么马克思共产党为什么讲无神论呢？因为人类信仰正神就会有道德底线，相反如果不信有神，那么人的道德就容易崩溃，就会对神佛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这样看来，无神论能够给魔鬼打开占领人类的大门，又恰恰隐藏了魔鬼自身的踪影，还能够使人不自觉地仇恨神佛，这就是马克思共产党讲无神论的原因。这样也就不难解释共产党为什么逼着加入者一定要宣誓永远献身、永远跟随，因为宣誓后这个生命就被魔鬼撒旦接手了，那么这个邪魔就可以永远占有那个人的灵魂，从而支配着这个生命，他会让这个生命发狂发疯，没有终点。所以中华儿女要尽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样可以摆脱魔鬼撒旦的纠缠和控制，为

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无神论的中共为什么需要人发誓》。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杜光庭在仙传拾遗中记载，汉代延和三年春天，汉武帝驾临安定，西湖月之国的国王仰慕中原道家文化，花了13年时间长途跋涉，骑马穿越大沙漠，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寻得返生香和避除各种妖魔鬼怪的猛兽这两件宝物。月之国王派使者向汉武帝进献这两件宝物，汉武帝认为返生香不是真品，就交给了外库，而将猛兽送到上林苑去了。上林苑的老虎见到猛兽都吓得聚在一起不敢动。第二天，使者和猛兽都不见了。到了始元元年时，京城大闹瘟疫，病死的人有一半多。汉武帝取来月之国献的神香在城里点燃，没想到凡是死了不超过3天的人都活过来了，而且香气过了3个月还不散。汉武帝这一下相信了神香是稀有的宝物，就把剩下的神香珍藏在一个盒子里。有一天打开来看，神香却不知怎么消失了。汉武帝恍悟，原来真是神灵赐予的珍宝。有的时候，人会错过身边最宝贵的东西，而有的人却能悟到，成为幸运者。一场特殊的拍卖。从前，有一个人节衣缩食，购买自己喜欢的画作，收藏了许多名家画作。有一年，这个国家卷入了一场战争，他唯一的儿子参军去了。没多久，这位父亲收到了儿子在战场上牺牲的消息。本来他儿子已经撤退到了安全地带，为了救出受伤的战友，他冲回去把战友一个一个背到安全地带。就在他背最后一个战友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在儿子死后的第一个圣诞节，门铃响了。这位父亲开门一看，见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对这位父亲说：先生，也许您不认识我，我就是您儿子牺牲时背着的那个伤兵。年轻人红着眼圈说：我很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记得您儿子说过，您爱好艺术，虽然我不是艺术家，但为了感谢您儿子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为他画了一幅肖像，希望您收下。这位父亲接过包裹，一层一层打开，把年轻人画的肖像捧在手里，取下了壁炉前的名画，挂上了儿子的肖像。父亲泪流满面地对年轻人说：孩子，这会是我最珍贵的收藏，对我来说，它比我以往任何一件藏品都值钱。一年后，这位父亲离世，他收藏的所有画作将在这一年的圣诞节拍卖。第一件拍品就是他儿子的这幅肖像画，而不是大家期待的名家画作。大家要求拍卖师直接拍卖名画，拍卖师说得先拍卖这幅肖像画，然后才能继续。这时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先生，10美元可以吗？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我认识这个孩子，他是为了保护战友牺牲的。拍卖师说：可以。就在人们期待着进入正题时，拍卖师说：
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今天的拍卖到此结束。台下那些人全都惊呆了，正品还一个没拍呢，怎么结束了？拍卖师神情严肃地说，根据这位父亲的遗嘱，谁买了他儿子的画像，谁就拥有他所有的藏品，这就是底价。收藏家们抢着去购买那些名画时，却没想到老人用10美元换来的肖像画，才是所有展品中最昂贵的一件。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论坛，我是石山。有关中共21大权力接班，各种消息各种名单都在流传。这两天呢，有一份最新的名单引起了不少关注。这份名单呢，最大的关键就是习近平不连任了。今年8月份呢，我们节目中曾经谈到北戴河中共高层各派达成了一个妥协协议，大致就是5点内容吧。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习近平原则上21大不再连任。所以这个消息呢，和那个时候是我们当时讲出来这个是有一点吻合。那虽然北戴河之后习近平表现的还算是相当的强势但从各种迹象看起来，习近平可能真的是在以进为退。好，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那今天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2: 时常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所以郭女士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最新名单它到底有什么内容是不是这个好像习近平不连任了是吧？
1: 这份名单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习近平半退了。
0: 半退，
1: 对，意思是就他的消息是10月5号出来的，就爆料人叫蒋网正嘛，大家都知道，经常爆料，他流亡澳洲，以前在中共这个江浙系统当过官，他在 X 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很短，口气很硬，他说这是3个渠道同时确认的，哪3个渠道？浙江新军、闽江旧部、浦江新军，翻译一下就是习近平在浙江、福建、上海3个地方带出来的人嘛。
0: 对，
1: 那名单呢，一共5行字，第一行字习近平只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第二行呢就是总书记、国家主席交给李强，第三行国家总理丁薛祥，第四行
0: 国务院总理
1: 国务院总理丁薛祥，第四行呢就是全国人大李书磊，第五行就是全国政协陈敏尔。
0: 哦，那就是胡春华是绝对没有的，
1: 不见了，
0: 不见了。
1: 那其实习近平现在是3顶帽子，党政军一把抓嘛。按照这个名单，他要摘掉两项，只留1项。可是留下的这一项偏偏是枪杆子。那你再看这接班的4个人：李强现任总理，59年出生；丁薛祥现任常副总理，62年出生；李书磊中宣部长64年出生。4个人最年轻的。他是陈敏尔，现在是天津市委书记，60年出生。名单之外呢，蒋文正还列了这个4个看点，这要大家盯住这个月的五中全会了。第一个看点就是蔡奇手里的中办主任会不会让出来，接手的人他觉得有2个，一个是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一个是上海市委书记陈吉林。如果陈吉林进中办，那赵一德就去上海。第二看点是王晓红公安部这个党委书记交给谁，后名单我都不想讲了，因为这个公安部接班的人已经布置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北京市公安局长那个后面哈，就说这个我就不详细就说，他显然和现在很多东西就是差距太大了。第三个看点就是管经济，就是看这个谁，这个看中美谈判，看谈判的是副总理这个何立峰会不会被这个上海系的这个公正换掉。看点四呢，就是新疆的陈小江军委副主席张胜民能不能增补进政治局。所以这个帖子其实是2张表，上半张是21大的座次表，谁坐哪把椅子，下半张是这个月要换人的表，谁要让出这个椅子。
0: 所以你怎么分析这个名单呢？
1: 我的判断是，这不是一个名单定案，是个报价，就是，它是个报价，你要看懂它，就得拿8月份那个北戴河，我们这样谈到那5条来对一对。那第一条，习近平原则上是21大不再连任，接班人选呢由习近平本人和决策意识协调机构一起来提吧，最后交五中全会讨论决定。五中全会是哪天开啊？是
0: 26号到29号，
1: 对，还不到3个星期了。也就是说，这个5条里面，各方真正确认了的只有不连任这3个字，其他的这个位置啊，谁坐啊，谁上谁下，其实都还没开的，名单已经就满天飞，这就说明都是一个在报价喊价了。第二个呢，就是看消息从哪来，浙江、闽江、浦江3个渠道，全都是习近平自己的人，没有一个来自团派啊，也没有来自这个军队，也没有来自这个原。 元老那边，所以这个也没有保守派那边，所以这个谈判桌其实是一边倒的开价，另外一边的
0: 就你说刚刚他这个名单其实是一个
1: 一边倒的开价，
0: 一个叫价
1: 叫价，对，另外一边还没开价呢，是吧？谈判上经常叫这个锚定效应，就是锚定效应，谁先喊价谁就把这个讨论的范围就框住了，就是他好像这有一个就是造势的一个感觉哈。第二个就是看名单里没有谁啊，第四把这个四把椅子，就像李强、丁薛祥、李书磊、陈敏尔、清一色习家军、胡春华呢一个字没提。
0: 对，
1: 北戴河第二条写的是恢复集体负责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那四大班子都是一家人，这也不叫集体吧，只是换了一个门牌号码。所以第三呢，就是看这个军委主席这个帽子，交出总书记，留下军委主席，中共这个是有先例的。2002年11月16大，江泽民是把总书记交给了胡锦涛，自己留任军委主席，拖到2004年9月四中全会才交。那两年叫垂帘听政吧，但是江泽民敢留是因为军委里有他，有郭柏雄啊、徐才厚啊替他看家嘛。那习近平呢，他一手提拔的像侯卫东啊、苗华都倒了，今天这个军委管事的就是张声明，一个手下都没有带过兵的军委副主席，是这个习近平是一个没有带过兵的这个太上皇，那还是个人质了，这是，所以要打个问号，他根本就没有人了，所以他这个军委主席怎么留任？另外，如果习近平他真的可以掌控军委主席这个职位，他就叫连任了，他就连任了，他不需要再讨论其他，把另外那两个帽子摘出去。这个他如果真的握实了枪杆子，那就谈不上这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切了，所以就是说这个军委主席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第四个看年龄，李强到明年秋天68岁，按照七上八下的老规矩也是该退的年龄了，让68岁的人接总书记只能干一届，这不是接班人，是看守人，真正的难题被推到五年以后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第五呢，就看那四个看点吧，蔡奇、王晓红、何立峰是让位还是被抓，这正好对上北戴河的第四条。看来现在如果这样说是让位的话，是不追究习近平手下的主要的这些高级领导的负责人了，就是让他们把位置交出来，人平安落地。名单可能是假的，但这个路数感觉这个方向是真的。
0: 其实澳洲蒋网政这个消息以前啊，我知道他的消息有些挺准啊，但有一些好像说完了也没有什么兑现，所以李军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2: 蒋网政的爆料呢，我觉得叫值得观察，但不能直接当结论。因为蒋网政本名他一科嘛，曾在杭州
0: 隐
2: 科，曾在杭州金融系统任职，2018年流亡澳洲，他长期在浙江工作，在江浙官场和金融界应该有一定的人脉，因此能够得到一些内部消息，这是肯定的。但是他过去提前爆出的许多料吧，有的是这个兑现的，你像爆出过这个许其亮去世、陈伟俊被查等消息，后来都得到证实。张永霞、刘振利出现异常时，他也是比较早放料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关于像董经纬叛逃啊、什么张永霞被软禁深圳等爆料，这就有点压根没这个事儿了，对吧？所以我的判断是呢，他在江浙和省部级人事方面可能确实有一定的渠道，但涉及到中共最高层，这个准确度可能就要下降了。对吧？说这次名单呢有参考价值，能不能成立？咱们要看五中全会上会怎么样，对吧
0: ？OK。
2: 那么蒋网政也提出了四个观察点，确实是刚才这个郭军也说了嘛，就是蔡奇是不是交出中办主任，这个挺重要的，因为这个如果中办主任换不换的话，一个他跟总书记换不换是有关系的。如果是要换新人选的话，他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中办主任，而且如果是让李强去接班的话，让蔡奇来做中办主任的话，蔡奇肯定会把李强给干掉的，所以说吧，太强了，李强是弱的，所以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这个观察点还确实是个观察点。我们要看看这个是不是这么因为中办这个整个的这个最高领导的人文啊、人的文件啊、行程啊、警卫，这都很重要的功劳，所以这个蔡奇叫出中办，说明习近平身边的权力确实开始调整了。第二个呢，王晓红是否交出公安部的党委书记，说是有什么尹红或者这个沈晓明来接替。这个公安部其实也是这个刀把子，他无论是五中全会还是21大，整个会场的安全，这个会场的安全，公安部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的。 因为最贴身的是中央警卫局嘛，但整个会场是由公安部的特警来控制的，所以这个由谁来掌控也是非常关键的人物，对吧？第三个呢，何立峰是否被巩正替代？何立峰他本身是这个算是习近平的经济大脑，整个习近平在执行他的金融政策，如果何立峰被换下来，那说明可能有的新的总书记要上去。
0: 何立峰年龄也到了，
2: 何立峰年龄到
0: 了70了，对
2: 对，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换，因为他这个他现在中国整体的经济的这种模式是他在做，
0: 对，
2: 那么如果他不换的话，这个总书记也不太好换了，对吧？
0: 嗯，
2: 那换要换应该一起换，说明这个因为这个现在这个上海市长巩正上来，说明李强和上海他的系统也正在增加嘛，对吧？所以这块呢我觉得确实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点啊。这个呢但是呢就是他不是这个习近平这个是否连任的重要标志。第四个呢陈小江张声明那么进入政治局。那么特别是张声明他因为他现在不仅是中纪委，他是军委这个副主席对吧，
0: 嗯，
2: 那么他是不是按理说应该绝对要进这个政治局的，
0: 对
2: 对吧？那么这意味着军权到底这个和分配啊，军队下面到底会进入什么状态啊，这是一个环节还很重要。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认为还有一个信号，就是如果李强要接班的话，按理说他这次会出任浦东学会和出任军委副主席。
0: 嗯，就跟以前那个路
2: 对吧，因为过去你看胡锦涛和习近平在正式接班前都会先进入军委担任副主席，这是培养接班人一个重要的标志。如果五中全会李强进了军委了，那基本大家可以说 OK， 他大概明年21大九成到十成是接班了。如果他现在没进的话，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变数，
0: 嗯，
2: 还是变数。当然了，这个习近平如果只准备交出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呢，自己继续担任军委主席呢，就是也可能是不愿意过早让李强来染指军权，所以是不是让李强不进军委也有种可能性。但是这个习近平他当军委主席，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还能控制住军队吗？对吧，他现在几个位置都全的时候他军队都不听他的，他如果只留一个军委主席的话，好像这个我觉得是个有点像空帽子的感觉，不是那个空头衔吗？军队本来就对你一堆意见，对吧？
0: 对，这个有点什么呢，有点感觉是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因为当年啊，这个邓小平把这个实权交给赵紫阳，交给胡耀邦，他自己是保留了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也是，他退下去的时候他也把军委主席扒在手上，但是他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他真能控制住军队，军队听他的。问题现在对于习近平来讲，如果他当这个军委主席其实是一个烫手山芋啊，我觉得。因为这个对不对，这个怎么说呢，说军队是对他不满的嘛，这边苗华何卫东也下去了，那边张幼霞刘振利也下去了，就是军队几个派系都是不满，而且他把他这个外号就上将斩啊，把30几个上将和最高阶的中将全部给砍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进了军队，你怎么提拔，你怎么控制这个军队呢？什么人帮你做呢？这个是其实有一个巨大的问号。你只是学形式上的学，但是你真的能控制吗？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疑问的，对不对？郭女士，你怎么看这个名单？
1: 我觉得这个名单有点搞笑，就是因为蒋网这这么名单漏掉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块，就刚刚我们说的是军委了。习近平保留军委主席，但是军委主席下面是谁呢？一个字都没有。就是这整个就是一个交易的核心了，那就是2022年10月20大选出来的中央军委7个人吧，
0: 对，
1: 习近平、张幼霞、何卫东、李尚福、刘振利、苗华、张声明，四年下来就倒了5个，剩了2个，
0: 对，
1: 那现任在军委开会坐下来只有2个人，习近平和张声明，这是中共建制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0: 对，上次他们两个人决定把另外两个军委委员给开除了。
1: 没是有啊，不是那个张幼霞这次被
0: 他来美国决定啊，
1: 是军委常会议嘛决定，军委常会就是他们几个军原来是军委委员开，那就是将习近平和那个
0: 张
1: 世民开完了以后报政治局通过，
0: 就他们两个做了一个决定，开出另两个人，
1: 开出另外两个人然后报政治局通过嘛，就上次已经公开的是这样，所以就很荒唐了现在。所以空着的椅子有多少呢？至少一个军委副主席哈，3个到4个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长空着， 政治工作部主任空着，国防部长董军到现在他也不是军委委员，还有一个老规矩就是两位军委副主席都要进政治局的，二十大的时候是张荣霞和何卫东，现在张荣霞张声明当了副主席还没有进政治局，名单说张声明等人增补，这个等字就等于是留给第二个军人的，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谁就是下一个枪杆子的二号人物了，那按照北戴河谈下来的安排，副主席和委员补谁同样要拿到五中全会上去定，就是这个意思。习近平要的是这个头衔，而各派要的是人头，就是放我的人你的人，你留主席的名分感觉可以，但是呢副主席谁委员是谁由其他派别人来填，这才是完整的一个交易。那习近平要交出党和国家，保守派和改革派让他留在军委，但是呢军委里面坐的人又不再是习近平的人，所以现在这个感觉就是这个军委主席是个这个虚衔了。现在北戴河会议写了就是说不追究习近平，但是呢纸上的字呢习近平是信不过的，他见过太多下台之后被清算的这个例子了，所以他要抓住，如果他要抓住这个军委主席当保命符，反过来各派也信不过他了，万一他拿着枪翻盘呢，所以各派也要抓住副主席后军委委员当保险栓，一边拿名分一边拿实权互相压着保，谁也不敢先动，我觉得这个是他合理的一面，因为现在是符合现在的一个实际情况，其实习近平要这个名分也是最后留一手，如果对方不遵守这个协议要清算这个军委主席那会大乱的，名分上至少可以同归于尽的时候用吧，就像这次他来美国访问之前这个美国方面都公布行程了，他不公布，最后等到张玉霞这个案做实了才公布才出来，所以这个其实是他，如果他是不出来的话真的就乱套了，你看这次他出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但是他当个摆设其实就是哄哄大家了，所以就是说他拿习近平现在看来他是要这个名分是留一手的，就是保证不清算他，那对方也就大家现在咬着，如果是这个名义上我认为他是有合理的一面，那现在在中共历史上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八九年十一月十三届五中全会，邓小平辞去了军委主席，江泽民接任，江泽民没带过一天兵，真正管事的是谁呢，第一副主席杨尚昆，秘书长杨白斌，还有副主席刘华清，那三年军队叫做杨家将嘛，主席签字副主席办事，直到1992年十四大邓小平出手才拿掉了杨家兄弟，江泽民这才摸到枪了，所以军委主席这四个字值多少钱也不看主席本人，而看这个副主席姓什么，这个很关键的。在这个时候如果是10月29号公报出来补进去的是习近平点的人在军委里，那他还叫真留任军委主席，如果补进去的全是别人的人，那这个主席就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刻的就一个排位吧，
0: 就是现在啊看来啊这个谈来谈去这个都是一个妥协，是基本上是按照我们八月份做的那个节目，就是五个那个妥协的方式啊，这个原则在走，但是呢这个妥协啊还是要讨价还价的，所以现在这个确实像是大家提出来的一个名单是怎么讨价还价，
1: 就是你不信我我也不信你，但是互相怎么就是说咬着，
0: 对对，现在就咬得很死，哈哈。不过在我们这个后面，我们还会继续来谈这个问题啊。在这个之前呢，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啊，要跟进入一下这个工商时间啊。我们今天呢，继续来介绍一下这个扁康丸。扁康丸呢是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研制的啊，采用20多种天然的中药材吧。配置的一个秘方啊，所以他这50多年呢已经有超过16万人使用过，而且啊这个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涉及到什么鼻炎哮喘皮肤过敏支气管以及肺部等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个肺啊在五行里面是在这个属金对吧，
2: 对，
0: 这个刚好是现在是秋天，秋天也是属金，所以这个秋天补肺啊非常非常重要，恰好现在啊据我所知这个COVID-19 好像有点卷土重来的样子啊，大家反正留意。这个徐院长是认为啊，肺其实比其他的这个器官啊其实更重要，因为肺是五脏六腑之首吧。 肺部健康和人体的免疫呢是更相关啊，所以调理呢这也就更重要。我们这个节目下面呢有很多客户的分享，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我们也继续在里面选一个介绍一下，就是住多伦多的王先生，今年也是91岁了，2022年起他就开始肺出问题，每天都咳嗽，气也喘不过来啊，每天要用那个喷剂啊才能维持他的呼吸。所以八月份呢，当时他确诊了中度偏重的肺纤维化。哎，这个有点像那个冷气机里面那个过滤网啊，太脏了是吧。还有他还有什么冠状动脉的轻微阻塞啊，高血压还肠胃啊等等其他问题。所以呢他从八月份开始就开始持续的服用扁康丸了。过了一段时间，哎，呼吸就开始变顺畅了，咳嗽也慢慢消了啊，这个当然感冒啊其他的血的问题啊也发生好转。所以他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去复查，医生就表示他肺纤维化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啊，这个就是这个过滤网被清洁了。所以他现在定期要去医院嘛检查，以前是半年一次，现在一年一次了，所以这个很明显是好转。所以他们家人就说啊，这是很开心啊，就提醒大家就是调养啊是需要时间，需要一些耐心，这个贵在坚持啊，有一些事情是坚持就会有效果的。所以购买扁康丸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输入我们精英论坛的专属优惠码 JYLT。 那每购买一瓶扁康丸呢，会获赠一根普瑞堂的玄宝黑参的原参啊。这里呢我们当然也要感谢普瑞堂啊，支持我们这个节目，当然最感谢还是各位观众啊，大家啊这个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啊。好，那我们就继续。李军你怎么看现在啊，说是退，这中共这种很难退的，你觉得他真的能退得出去吗？
2: 我认为这一次习近平退出的可能其实是比较高的，
0: 嗯，
2: 甚至很高的。当然，一方面是他内部的协调，这个权斗也好，妥协也好，但是呢，就是最核心的一点呢，是他的身体已经撑不起下一个五年任期了。
0: 你说他的健康不行？
2: 对，他的身体，就是他自己现在应该很清楚了，
0: 嗯，
2: 因为他其实身体已经多次警报了。他第一次警报是2024年三中全会期间吧，
0: 嗯，
2: 当时就他发了中风，后来他虽然继续露面，但是身体这个并没有完全恢复啊。以前不是还吃两个杯子嘛，对吧？要不断吃药的，后来变成一个杯子，哎，好像好一点了。但是到今年江泽民百年诞生大会的时候，画面再次出现两个杯子了，
0: 嗯，
2: 也就是说那是8月28号，也就八月份有可能他的身体健康状态已经开始恶化了，就已经到那种原来那种特殊状态了。到九月份到印度参加金砖峰会的时候，莫迪连问两句你还好吗，对吧，嗯，对吧。然后当天晚上就晚宴也缺席了，第二天他这个赶快开个小会赶快就跑掉回去了嘛。金砖会议啊，那是金砖会议，
0: 而且回去以后连续好多天也没露面。
2: 对啊，
0: 对，
2: 就说那个那么一个小会，他就在那么一点点，回去之后又要调养好几天。这次访问美国我觉得他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对吧，但到最后什么问题到最后还是遮不住，对吧。中方又提要求，哎呀，要给习近平安排私人休息室，只有彭丽媛可以进去，工作午餐取消，对吧，然后这个专门还留出更多的休息时间，
0: 嗯，
2: 他在白宫总共就待了3.5小时，然后真正跟川普他俩就谈了半个小时，那下午还要用5个小时休息，
0: 对，
2: 对吧。国家档案馆原来只安排至少1个小时吧，这最后只留了10分钟，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身体虚弱的问题了，这就是他很难完成一个国家领导人正常的一天工作了。
0: 嗯，
2: 这就是他这是这次访美显示了他的身体的现状，对吧。而且习近平他大家知道他年轻时候很能喝酒啊，
0: 对，他喝得很厉害，
2: 这种喝酒是非常伤身的，应该到晚年的健康是留下了巨大隐患的。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韦德林帮他披露说，秦刚曾经告诉他说，这个秦刚他那时候陪着习近平这个就出访的时候，两个人经常喝茅台，喝到什么程度呢？喝到不省人事。
0: 出访的时候也喝。
2: 出访的时候啊。
0: 所以秦刚也能喝。
2: 那秦刚也能喝。
0: 这个很奇怪，喝酒的人特别喜欢别的人能喝酒。
2: 对啊。
0: 喝得很开心。
2: 秦刚说他喝不过习近平。 他两个人都喝得不省人事了。
0: 嗯，
2: 其实袁弘斌以前也讲过嘛，习近平的时候在福建任职时候酒量很大，他跟这个两个人不是酒友嘛，一人一瓶茅台嘛，其实长期这样的喝酒的人，他对肝脏心血管他伤害是也非常大的，跟你说。
0: 嗯，
2: 到最后那个肝是不行的，酒精肝那个肝基本就废掉了。
0: 嗯，
2: 你年轻的时候可能身体好还感觉不到，你到了70多岁的时候，如果一旦爆发出来，身体就跟不上了。
0: 嗯，
2: 对吧？所以现在习近平已经不是，是不是他不只是他想不想连任的问题了，而且他的身体已经不可能让他再连任了。二十一大现在还有一年，一旦连任就是五年。按照他今年这种恶化的速度来看，我估计他自己都没信心能干再干五年了。
0: 嗯。
2: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更大的变数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习近平的健康问题，他在二十一大之前继续快速恶化，会怎么样？他如果无法主持全会，甚至他无法完成交权，那即使你原来你谈好了接班方案也可能没有用的。
0: 嗯，
2: 对吧？所以引发新的权力斗争，因此我认为他退出的概率很高，但是他能不能按照自己设计的方案平稳退出现在还是个问号。
0: 嗯，
2: 你选了谁到之后你那身体能扛得住吗？
0: 其实这个也不光是最高这个权力的让现在有各种迹象，其实我看最近省部级的人士也大换班了，对不对？也是二十一大之前呢、啊。这个一个例行的动作，对不对啊？这些动作安排也应该也能看出的一些安排，就是谁的势力在往上走，谁的势力在往下降，其实是能看出一些来的，对不对？
2: 对，是可以看出一些迹象。最明显的其实就像李强，对吧？因为现在不是李强一派是全面上上，不是啊？就是这，而现在呢，最主要的迹象，我觉得第一个呢，好像习派的人在退出的很多，
0: 嗯，
2: 对吧？那李强的一些旧部在上升，然后呢，技术官僚。各自补位，各方之间好像在保持一种平衡，整体上是这种感觉。
0: 嗯、
2: 那么最值得注意就是朱东明嘛，
0: 嗯，
2: 朱东明呢是1972年出生，浙江海宁人，长期在浙江财政和审计系统工作。李强主政浙江期间，他从温州副市长升到这个浙江审计厅的副厅长，后来又担任浙江省财政厅的厅长、湖南省的副省长、财政部的副部长。到2024年的7月，他调任上海任市委副书记，今年9月30号正式当选上海市市长。
0: 嗯。
2: 这应该说两年从这个副部长升到中国最大城市的市长，这个提拔速度还是不错的，很挺快的。而且上海毕竟李强也在那干过一段时间，对吧？而且上海是中共培养政治局委员的一个重要台阶，甚至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一个重要台阶。朱东明现在只有54岁，他是认为就是李强的意思啊，传闻中他跟李强关系很好，
0: 嗯，
2: 李强非常看重他，所以他出任上海市长呢，应该说是李强开始好像建立自己的省部级班底的那种感觉啊。那么今年呢，其实省级一把手的调整规模也相当大，
0: 嗯，
2: 对吧？像五月关周从自然部长调任湖北书记，王忠林被免，九月呢又有六个省的区集中换人，对吧？胡昌生从甘肃调到西藏，吴晓军从青海转任甘肃，罗东川接任青海，李乐成从工信部长调任安徽省委书记，周祖义从福建转到河南书记，赵龙接任福建书记。另外呢，重庆原市长胡亨华落马后，新任的陈兴武任市长。
0: 对，
2: 上海则有朱忠明接替龚正等等等等。这批新任官员来源比较分散，说白了就像关之欧啊，李乐成来自自然资源和工业系统，赵龙长期在国土资源系统，罗东川是政法干部，周祖义呢有组织系统的经历，大部分都属于专业官僚，
0: 嗯，
2: 没有明显的集中到某一个派系的这种感觉。这说明目前的人事安排更像更各方协调后的一个平衡的结果。但是另外一个趋势也很清楚，就是什么呢？就习近平过去重用过的人正在一个个退出，这倒是很明显。你像王忠宁也好，王军政也好，这个梁言顺先后都失去了省委书记的位置，都是山东帮的重要成员。
0: 对，
2: 也就是说呢，习近平原来的人事网络好像正在被拆，李强的人呢开始一两个补位，其他系统呢也开始分一部分的位置。
0: 对，大家都分了一些猪肉。
2: 对，所以这一轮调整呢释放了两个信号，就习近平已经很难想象在二十大前那种包揽所有重要职务这种，和所有的中央委员他都面谈过的，
0: 嗯，
2: 对吧？李强呢虽然没有全面接班，但是好像已经开始拥有自己的地方班底， 如果下一步上海、浙江、江苏和国务院系统继续出现李强的旧部上升，那就说明二十一大的接班布局正在加速落地了。
0: 嗯，那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名单里面就留下来的老习近平派的这个常委啊，政治局的常委就剩下俩人了，对不对？一个丁薛祥，一个李强啊。那你是怎么看后面哪些人会补进常委啊？这个才是大热门，对不对？
2: 对，目前网上这个是有关二十一大的常委名单比较完整的，至少看过五六个版本。
0: 嗯，
2: 对吧？名单的差别很大，因为有的呢假设习近平连任，有的假设习近平只留军委主席。但是你如果你把那些名单放在一起看呢，是能够找出几个出现率很高的人。那个如果习近平退出，现在七任常委中，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肯定都是要退的了，对吧？那么习近平不再任担任总书记，那么真正能留下的原来的班子也就是李强和丁薛祥了。这意味着至少要五个人进来。这出现目前出现率最高的第一组是谁呢？陈吉宁和李树磊。
0: 嗯，
2: 因为陈吉宁是64年出生，清华大学出这个，然后做过环保部长、北京市长，现在是上海市委书记。
0: 嗯，看来他是最比较一个大热门啊。
2: 对，
0: 嗯，
2: 就是年龄、学历和地方履历都比较完整，而且上海书记本身就是入常的一个重要才节嘛。
0: 对，
2: 对吧？李树磊也是1964年出生，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又有中央党校、中纪委宣传系统的经历，这份多份名单都安排他进入常委。就李树磊，有的认为他会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蒋网正的版本说是担任人大委员长。
0: 嗯，
2: 那么第二组呢，就是尹力、袁家军和张国清。尹力呢，现在是北京市委书记，医学博士，做过国家卫健委的副主任，四川省长和福建书记，北京、上海两地书记同时入常。那么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少见，就北京的书记啊入常是很常见的了，对吧？袁家军是重庆市委书记，航天出身，做过浙江省长。浙江书记属于典型的技术官僚，那么袁家军其实如果能从重庆冒出来的话，那绝对是从一个死地冒出来啊！重庆是个很难来的地方。张国清呢，也是军工系统出身，现在是担任国务院的副总理。如果丁薛祥去任总理的话，张国清可能顺势或袁家都可以成为第一副总理来任常委。这是他们。另外，陈敏尔呢出现在现在的名单里头，他曾经是被视为习近平的接班人的，以前做过，但是到2027年，实际上已经67岁了，竞争总书记基本很没什么希望。不过他资历很深，又担任天津市委书记，蒋网正呢安排他出席了政协主席，也是一种好像各派平衡的一个落点吧。另外呢，像刘国中、陈文清也在部分名单中出现。刘国中有地方国务院的经历，陈文清呢掌握国家安全和政法系统，两人的出现率都低于陈吉宁、李树磊和尹力和袁家军。
0: 对，我的印象，陈文清好像年龄也不小了。
2: 他们俩年龄都不小了，嗯，所以现在
1: 陈文清年龄不大了。陈文清是六几年生的，
0: 是他是六零后，但他是早期的六零后哦，他是78级还是79级毕业的。大学那一批，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65以上啊，66可以查一下陈文清。嗯，
2: 对，所以现在呢只能做一个大致排序，就是如果李强、丁薛祥留下，按照他的名单的话，那陈吉宁、李树磊是最热门的两个人，尹力和袁家军、张国清属于第二梯队，就那么陈敏尔更可能作为平衡各方的一个政席一个名单吧。最后一个席位涉及纪委或者政法委，变数最大，要等五中全会的人事调整后才能看得清楚。那么当然还有大家很关注的就是胡春华，对吧？胡春华呢，关键是他五中全会就是这一步到底能不能迈过去。如果是要正常调整啊，不是咱们说政变是另外一码事，这样情况下他五中全会只要能进政治局，那我认为他二十一大就有可能去接班。
0: 嗯，
2: 因为这就明显的一条线了吧。
0: 嗯，
2: 这五中全会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观察。
0: 所以郭女士你怎么看啊？这次你看啊，习近平这次到美国来啊，和川普会面，说是48小时来美国，对吧？实际上和川普谈话总共加起来就90分钟吧，一个小时多一点，是吧？
2: 还是和团队在一起
0: 啊？对，大家都在一块。有一种分析就是说，因为习近平其实已经不能决定什么大事，所以他现在就是一个过渡了，有点像是什么看守政府啊，准备交权的那种啊。所以很多大事已经不是他来决定了，但是就是说他等于是演一个决策者的一个角色，他背后其实很多大事已经有别人定了。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1: 对，这个分析我觉得方向是对的，就是川普他是一个生意人，生意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铁律吧，他是不跟做不了主的人谈价钱的，这个价格不会轻易露出来的，所以他一定看到能够决定事的人才最后把价格提出来。那先看这个会谈本身，9月24号就是白宫官方口径是谈了90分钟左右，但是呢大家算一下，一句中文一句英文翻译砍一半，这个再扣掉寒暄，扣掉扩大会议的照稿练的那一个部分，真正两个人面对面交锋的时间几乎所剩无几了，所以其实也没打算谈了。看来就是布什的时代，就是负责接待胡锦涛的白宫官员，就是威德林，他就说这种级别的峰会谈这么短，他让他很吃惊了。
0: 嗯，
1: 那更说明问题的是，就是没谈成功的那些，就是10月6号南华早报爆出内幕，就是北京原来的这个算盘很大，很早的时候算盘很大，想让习近平见美国企业领袖被拒绝了，想去华盛顿或者是纽约的名校演讲也被拒绝了，想安排中美科技跟巨头会谈 AI 也被拒绝了，还开出了几十项外交和安全议题要跟川普一对一的谈，就是也没谈成。白宫怎么回呢？就除了11月深圳 IPAC， 12月迈阿密G20的这个礼宾安排，川普只肯多谈一件事，就是伊朗，其他的现在都不谈了。
0: 嗯，
1: 那相对比一下，五月这个川普去北京，身后跟着黄仁勋啊、马斯克啊，这次习近平到华盛顿，中国企业家其实后来他们自己来了，但是都是私下活动了。
0: 嗯，
1: 一个国是访问48小时，也没有订单，也没有演讲，也没有企业家，没有这个联合声明，写的是这个伊朗不能有核武器，国际水道不允许收过路费，这个他最在意的台湾呢，就是他说了西方美方慎重，但美方呢对台军售现在售武啊还悬着，也没给他一个肯定的承诺。
0: 哦，他一走就两架 F-16V 的那个最新的已经就降落了，所以这完全是一
1: 糊弄他嘛，
0: 这基本上是一个巴掌打上去了。
1: 对，就是所以就是其实根本就是把他在那里演个戏供着，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打算跟他谈什么。就是国际政治里面就有一个叫双层博弈，意思是一个领导人在外面能谈下多少是取决于他在家里能兑现多少，
0: 嗯，
1: 你签的字回去也没人执行，这个字就不值钱了。白宫的情报也不比我们少了，白那和谈了什么五中全会要定什么他们都很清楚，跟一个月底要交账的人，就要回去交账的人谈十年的大买卖，换了谁都不会去再谈。
0: 哦，你是这么看的原来。 OK，
1: 而且不只是对美国了，看经济条件，中美经贸谈判回去过去是何立峰的一个人说了算，今年八月他的旧部陈小波投案了，他本人也消失了20多天，9月8号才露面，现在站在台前的是谈判代表是李成刚，也不是他的人。
0: 嗯，
1: 所以这个都不是他说了算，现在整个这变化很大。再看外交这条线，八月底到九月就是吉尔吉斯、埃及、印度、美国，一个月习近平跑了4趟，去印度代表团400人，场面也很大，但是金砖峰会晚餐他也缺席了，行程排得越满，拍板的事反倒越来越少了。
0: 嗯嗯，
1: 所以这一幕中共历史上其实也演过，像80年5月华国锋访问日本，那个时候中共总理第一次访日啊，那是天皇接见，礼遇极高，可是回到北京3个月后9月的人大会上他就交出了总理，出国的时候还是元首待遇，回家以后就是办交接手续。
0: 嗯，
1: 所以日本人事后才明白他们隆重接待是一个正在办离任手续的领导人，所以这次有点像。
0: 嗯嗯嗯，
1: 所以这次访美川普给了21响礼炮，也给了轰炸飞机表演，但给足了面子，但里子里其实一点都没给面子，你看根本没有谈嘛，都在面子给的是国家，中国国家主席这个职位，理智要留给一个，他要等了，等一个真正说了算的人再说吧。
0: 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1978年年底啊，邓小平来访美，那个时候邓小平没有任何一个高级职务，他全是副职，但是邓小平在美国给的是元首待遇啊。
2: 嗯，
0: 啊，那是非常厉害的，所以邓小平那次访美是非常非常的风光的一次，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美国人是一个美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他看的不是怎么说，不是你的位置，他看你能不能 你是不是说话的那个人。所以那个沙利文那时候拜登的时候，沙利文去北京指定要见谁啊，张幼霞，他要见张，那个苏利文要去见，说我见张幼霞，就他们情报很清楚，他们知道。但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郭女士，你觉得这种安排就算啊很顺利，你觉得中共能从这种安排能够顺利的走过去吗？你觉得？
1: 我的看法是这一关中共是很难平安走过去。
0: 嗯，
1: 那今天吧，是10月6号，整整50年前的今天，就是1976年10月6号的晚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怀仁堂动手。
0: 哦，真的是10月6号、哦、没错，
1: 抓了
0: 50年前。
1: 抓了四人帮，那一天离毛泽东去世只有27天。
0: 嗯，
1: 历史有时候就这么巧。为什么说今天和毛时代很像呢？因为两个人干了同一件事，把规矩砸了。
0: 嗯、
1: 毛泽东他是怎么砸的？他亲手选的接班人一个一个的毁掉。刘少奇国家主席69年死在开封，死的时候连名字都是假的。林彪写进党章的接班人71年摔死在蒙古，然后是王洪文，然后是邓小平起来又打倒，到最后党内没有人安排了，也没有任何信任的安排，就匆匆的搞了华国锋。那邓小平上台以后花了10年时间来补这个洞了，就是80年他讲党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嘛，82年任期限制，就是限制写进了宪法，后来又有了这个隔代指定，有了七上八下这些规矩，不好看但是还凑合用，就是起码他让每个人知道输了也不会死，等一等可能还很有机会。
0: 他这个东西关键是大家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个东西很重要。那说这个对于一个专制体制来讲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高层政治是没办法预期，你没有办法预期，你很难稳定的，所以这个确实是很大一个问题。
1: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起码就是搞错了拼错了也不会死，就是这个风险不会杀头，然后呢再等还有机会觉得这两个卡死的一般人他都可以去试嘛。
0: 嗯，
1: 习近平呢到了2017年19大不指定接班人，在2018年3月他自己修宪取消连任，到了2022年20大闭幕，胡锦涛还当着全世界的镜头被给架出会场，那一刻邓小平留下的这个规矩全部作废了。规矩没了，毁掉的是什么？就是信任。没有规矩每个人都能靠猜啊，只能靠猜，猜对了升官，猜错了就坐牢。所以权力要有人服呢，
0: 多样了。
1: 对，权力要有人服得要三样东西，第一个是传统，第二个是领袖的魅力，这三个是法统规矩，是吧？毛泽东靠的是第二样，他有打下天下的威望。邓小平他想把中共往第三项去引，那习近平把第三项也砸了，可是第二项他自己又没有，这是他和毛泽东的。
0: 对，他没有毛的那种个人威望，是吧？
1: 对，还有一个不同的是更麻烦，就是毛死了以后呢，是他死以后才变天的，人死了账好算嘛，所有的错都推给四人帮，写一个历史决议，画一条线，重新出发。习近平关键他还活着，北戴河又说好了，又不追究他，是吧？不追究就画不了线嘛。经济的烂账、地方的账、烂账、清廉的烂账，谁来认呢？没有人认。新班子上来，新的接的不是权力，而是债务，但是又不能够立威。
0: 不是，又不能这个
1: 把前面那个
0: 推到前面去，
1: 对，立威是吧？也不能，因为不能追认嘛，说好了。所以再说接班人，毛选了华国锋，一个老实人，老身坐不住，两年以后实权就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凭什么？他是当过总参谋长，军队里到处是他老部下，旁边站的还有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这叫强人，一句话全党都得听。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名单上那几个都是巴拉来巴的，都是秘书出身，你看机关出身，没有一个带过兵，没有一个有自己的山头。元老呢，胡锦涛、温家宝都是83、84岁的人了。华国锋之后有邓小平接住，习近平之后其实没人能接得住。两年以后实权就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凭什么？他是当过总参谋长，军队里到处是他老部下，旁边站的还有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这叫强人，一句话全党都得听。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名单上那几个都是巴拉来巴的，都是秘书出身，你看机关出身，没有一个带过兵，没有一个有自己的山头。元老呢，胡锦涛、温家宝都是83、84岁的人了。华国锋之后有邓小平接住，习近平之后其实没人能接得住的。

0: 没有人能出来接得住你，
1: 接不住。对对，苏联走过这条路，1982年这个波尔涅夫死了，3年之后连办3场葬礼啊。
0: 对，
1: 等到戈尔巴乔夫上来想改已经改不动了，6年以后苏共就解体了。所以这次交接表面上是换人，实际上是换不动的。规矩没有，威望也没有，强人没有，信任也没有，思想都缺的政权，他能撑多久呢？我认为习近平之后中共走向崩溃的可能性是极大的。50年前就是在今天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今年的10月很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束的开始了。
0: 就开始结束了啊。这个挺有意思。今天啊咱们谈了一份名单，是真是假现在谁也不敢打保票了，但几点是可以确定的，习近平不连任，起码让了2个已经摆上了台面了，是吧？军委主席最后能不能他留给他啊，这个现在军委的副主席什么人填进去，政治局什么人填进去，这个可能是未来的真正的胜负手。所以他在访美啊，这个这48小时吧，面子有了，里子很显然没有。到10月26号啊，到29号五中全会公报里到时候补什么人，这个很重要了。军委委员是谁，副主席是谁，政治局谁补到政治局里面，可能真的就是要给出答案了。所以这郭女士谈的那个很有意思啊，我刚刚都没想到10月6号就是抓四人帮的那个日子啊，今天
1: 对
0: 是吧？那今年10月会怎么样，可能是这个。
1: 我觉得我还想补充一点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待这个名单的时候，对，我们不能够用一个常规的这个去看现在这个这个时刻，因为这个时刻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变了。所以我们不能扒拉来这个名单那个名单，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习近平失去了实质的军权，就他中风以后张永霞夺了权，他又把张永霞给干掉了，然后这些军头都不信他了，然后这个新上来军头都不是他的人，一个失去军权的这个一个领导人，他其实别的都松动了，谈不上了，就是都开始分他的东西了。现在，关键的现在是他现在习近平掌握的是唯一的一个能让别人在意的事情，就是同归于尽。他几次起作用都是这张牌，所以让中共吞下去。张永霞、蔡霞说的是这颗狗屎吧，就是袭击张永霞这件事，所以他一切别人唯一在的就是因为保党所要，大家怕这个共产党传承的，习近平还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他现在所有的牌就这一个牌，就同归于尽。所以他来美国那前上飞机前48小时才公布，都是因为拿这个牌在叫牌，所以张永霞的案子还定下来。所以这个名单我觉得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其实很多名单，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名单拿出来谈呢？因为我们主要是谈这个名单后面的东西，就是说他这个军委主席，我认为他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就是因为他唯一的拿着这个，他不相信别人，别人说你不追究，其实是两个不追究嘛，不追究他袭击张永霞，然后呢这个事情，然后他就也不追究张永霞的部下，这两个不追究张永霞事件。所以现在这一次习近平把他这个军委主席留着，其实上他是不能够下去的，他要下去他也怕别人清算他，所以两边这样顶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得看这个实质，他这个权力斗争到今天这个实质的东西，离开了这些，其他的其实像这些名单上那些人呢、都没有根的，现在在中共都没有根的，这些人离开了习近平是没有根的，没有权力背景的。那现在下面来争夺的唯一就是说胡春华，他是有个道统，就是胡锦涛隔代指定的，他是唯一个道统。那其他的都是没有根的，都不能够用啊、你说年龄怎么样，或者你说你现在入了常没有，那都是皮毛。关键是你这个背后你是哪个派系的人，然后习近平的情况怎么样、
0: 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我们的网友啊也在下面讨论了非常多，有人就是有人说蒋网正的事儿就的名单你们也相信，其实我们不是相信，我们是讨论啊。还有说是李强不可能，李强是这个是不是一个强人，但是啊这个我们现在讨论，其实大家讨论的时候，刚刚郭女士说得很清楚，我们讨论如果你根据原来的这个逻辑啊，都是说这个政权是铁打的营盘，就是铁打的江山的这个情况下去讨论，但是他有时候会，你不知道历史啊，有时候是很奇怪的， 有时候出一些比

0: 如说武昌起义，中华民国的第一个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啊，武昌起义时他是躲在床底下被当兵的给他揪出来，逼着他这个当他们的指挥官，最后当了第一个临时大总统啊。是这个历史有很多很奇怪的一些事情吧，但是呢能不能延续过去的那样的就是逻辑和原则，这个都很难说。这个确实
1: 对，其实我在网上我看了一些消息，我也觉得谈的，其实李强他不愿意当，他是想下去的。
0: 嗯，
1: 李强他不愿意做，但是为什么现在李强的讲法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李强在，其他人都有安全感。
0: 嗯，
1: 他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平衡。就是现在他是咬着嘛，你互相咬着都不相信。
0: 不因为他强上位，而是因为他某些方面比较弱。
1: 就是因为他弱他才这样。他本人我看了很多消息说他不想干，但是现在是推着他干，就是因为习近平对别人没有安全感，他不相信别人上来会不清算他，特别是胡春华。虽然胡春华按照这个道统来讲是胡锦涛是唯一活着的党魁嘛，按照这个法统来讲是隔代指定，应该是恢复旧的秩序，但是胡春华让很多这些保守派很多人感到恐惧，
0: 惶惶不可终日。
1: 对，
0: 如果小胡上去那个
1: 那就是没，就是家财产啊各方面都没日子过了。所以这个是现在是顶的最厉害的，就是最敏感的就是这一块。
0: 嗯，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讨论的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两位啊，那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神韵经典。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第35号第三乐章。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这首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以抒情的旋律与高超的技巧被广为推崇。然而，这好评却来之不易。柴可夫斯基于1878年首次推出这首协奏曲，并献给著名匈牙利小提琴家奥尔。然而，奥尔却声称这首乐曲无法演奏，令柴可夫斯基倍感失望。3年后，德国小提琴家阿道夫·布洛兹基终于首次演奏了这首曲子。虽然布洛兹基的表演获得称赞，但不少人对此曲仍抱有偏见。多年后，奥尔收回了当年的评价，并将这首协奏曲交给他的多位大师级学生。这首协奏曲的第三乐章爆发般开始后，独奏小提琴跳跃着奏出不同的带有民族特色的旋律，展现了振奋人心的各种技巧。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第35号第三乐章。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两宗案件两个谜团，中共间谍张婉莹为何被 FBI 盯上呢？陪他飞拉斯维加斯再到西雅图去偷拍的神秘男子是谁呢？ FBI 掌握了他的航班、信用卡和租车资料，为什么不公布他的身份呢？香港蔡天凤碎尸案越审挖的越多，背后竟然藏着不寻常的秘密。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6号星期二，亚太时间是10月7号星期三。咱们今天先说张婉莹的最新情况。早晨我搜索了一下大陆的社交媒体，搜不到张婉莹的任何信息，有多个关联词条，但是点进去却什么都看不到。中共封锁张婉莹的信息，这就意味着这件事儿是捅到了中共的痛点。中共外交部在今天回应表示不知道这个情况，而美国司法部是把张婉莹的案子放入了国家安全反情报体系去处理，也意味着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换句话说，张婉莹这起案子是个重案。昨天在 FBI 的押送之下，戴着手铐脚镣的张婉莹在洛杉矶联邦法院第一次出庭。34岁的张婉莹确认了姓名，并且表示听懂了未登记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指控。法官表示将羁押听证推迟到明天，也就是10月7号，给他时间去聘请私人律师。法院裁定张婉莹的收入过高，需要自行聘请律师。他能不能获得保释，有没有潜逃的风险，明天就会有一个结果。定下初步听证会是在10月19号的上午11:30举行，定罪之后的提审安排在10月23号。昨天张婉莹的丈夫丁以德，也就是 Eric 丁，到庭去旁听了，但是他没有接受采访。他是在一名女子的陪同之下，结束之后快步离开了法院。有网络消息表示那个女子可能是张婉莹的妹妹，但目前没有办法证实。公开信息显示丁以德与张婉莹是在同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地产经纪，跟张婉莹两个人生有一个孩子。他4号接受媒体采访中曾表示目前不太知道情况，拒绝发表任何评论。有人分析认为张婉莹可能是跟丁以德结婚才获得的绿卡，后来加入了美国籍。不清楚丁以德对张婉莹的情况确实是不知情还是他的一种说辞，但美国司法部起诉书中的描述显然丁以德是不能排除第一怀疑对象的。起诉书里面显示2025年8月29号张婉莹和一名男子飞往拉斯维加斯，9月1号又飞往西雅图，两人租了一辆黑色 SUV 潜伏在目标住宅附近等待着，当目标出现以后，监控拍到这两个人同时举起手机拍摄。期间还有一个细节，男子在拍摄的时候张婉莹把身体往下压以避免被人发现。显然这不是普通的旅游搭子，从他们的行为上来看，两人之间至少有很高程度的信任和配合，这个人跟张婉莹的关系应该是非常亲近的。张婉莹动身前往西雅图之前曾告诉过中共官员，也就是说这是一次提前计划好的行动，所以选择同行者或者是协助者，当然就会选择是长期信任的可以一起旅行的。那么谁符合这样的条件呢？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啊，起诉书把这个男子称为一号人士，并没有确认是不是丁以德。如果那个人是丁以德，为什么 FBI 不直接写他的丈夫呢？如果不是丁以德，那么那个男人跟张婉莹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已婚生育的张婉莹为什么会与另一个男性跑到西雅图去偷拍呢？虽然 FBI 没有公开这个人的身份，但是可以确定 FBI 早就掌握了那个人的一切信息，因为他们共同乘坐的航班信息、信用卡的付款记录以及在西雅图租车时留下的电话号码等等，
FBI 全都掌握，根据这些完全可以查到这个人是谁。暂时不公开这个人的身份，究竟是 FBI 要给他将功折罪的机会，还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我想后面应该会有更精彩的好戏上演。那么 FBI 是怎么盯上张婉莹的呢？这是许多人都关注的，特别是那些在海外为中共做事的人，我想他们可能更急于想知道一个究竟。我一会儿就告诉大家。这里先感谢本节目赞助商 GNX 西洋参黑高滋，已经把黑五的优惠活动提前到现在了。从今天开始，大家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XWKD 全站享受85%，折扣之后如果满399美元还会再减30美元。大家注意，这就是黑五的价格了，别再等了。如果呢您想囤货的话，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因为黑高滋今年库存已经不多了，这个月现货卖完之后就会进入预售，下一批预计到12月中旬才能发货。如果大家准备长期补充的话，我推荐您选择季度订阅，每3个月会自动配送一次，首次使用我的优惠码 XWKD 会享受85%，那么第二次就会享受83%。大家随时都可以喊暂停或者是取消，而且现在呢100克的小瓶装也可以订阅了，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一款。有不少观众啊向我们反馈，服用了黑高滋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感觉白天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了，不像以前那样一到下午就容易犯困。当然呢，这是个人体验，黑高滋是保健食品，它不是药物，不能替代药物或医疗治疗。大家可以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里边的专属链接，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找不到链接呢，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黑高滋，我们就会把这个购买链接直接发送给您。当然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800-368-8878。起诉书里面对张婉莹的案子写的很详细，什么 iCloud、 微信、航班、租车、信用卡、监控等等全都有，唯独没有写为什么会盯上他。不过不难理解，有几个原因，听我给大家分析。首先，在过去几年，南加州已经连续出了多起与中共政府秘密代理人监控台湾与反共人士有关的案子。比如像2023年，一个叫孙耀宁，耀宁 Mike 孙，这个人被指控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加州期间，他实时监控蔡英文的行程，并向中共的相关官员汇报。孙耀宁在今年的2月已经被判刑4年。另一个关联的叫张晨，这个人也涉入了类似案件。2024年，因为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并且行贿，他也被判监入狱。那么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就是在今年上半年，孙耀宁的未婚妻，也就是阿卡迪亚前市长王爱林，承认了替中共政府充当未登记代理人。洛杉矶联邦法院在今天就在审判宣判他的案子，如果罪名成立，他最高将被处以10年监禁，外加最多3年的监督释放。截止到我做节目呢，我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消息，但是今天应该会有一个说法，这是第一点。第二，逮捕张婉莹的当天， FBI 搜查了他位于尔湾的高档社区住所，房产记录里面记录着显示张婉莹租住着这处房子，可是在此之前的今年6月，也就是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以588.8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就在1英里之外的一栋6030平方英尺、拥有6个卧室的房子，然后才搬到了这里。大家知道啊，此前那个住所有一位邻居表示，他很惊讶丁以德和张婉莹这对年轻人如此年轻竟能负担如此昂贵的房产，而且他们做了很多的升级改造。可是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仅仅过了2年，他们就卖掉了这个房子，而且卖的价格只比买入时略高那么一点点。
这位邻居表示，花那么多钱之后还要亏钱，让人费解。网络上有不少张婉莹炫富的照片，豪宅、豪车、私人游艇、高端美食等等。做房地产经纪人，我们知道收入呢虽然不低，但是与如此奢侈的生活还是不能简单的画上等号。这本身就会让 FBI 产生疑问了，年纪轻轻住豪宅开豪车，生活如此奢华，他的资金究竟来自于哪里呢？第三，网络上有不少张婉莹参加华人侨团活动的照片，特别是跟中共相关的那些活动。华人侨团大多都是有中共背景的，或者是跟中共有着各种勾连的，本身就已经是 FBI 盯的重点了，每个跟侨团有联系的人都可能被关注。第四，张婉莹的毕业学校极其敏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是中共重点培养高级间谍的地方，前中共外长秦刚曾与美国多位政要上床，如今已经逃回中国的燕子芳芳都是出自这所学校。那么这四条线都集中在张婉莹的身上，他被 FBI 盯上还有什么稀奇吗？更何况大家知道台湾也有反间谍侦查在暗中保护着总统的家人，当张婉莹和那个男子潜伏到西雅图准备去拍摄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发现通报给了美方。张婉莹自以为行事隐秘，岂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在 FBI 的视线之内在裸奔，只是 FBI 当时并没有抓人，似乎呢，在我看来像是放长线钓大鱼，所以张婉莹的上线下线可能都在这次行动当中已经暴露了。如果这次张婉莹不是和他的同伴准备飞往上海，说不定 FBI 还会继续放他一段时间。 FBI 局长卡什帕特尔在 X 平台写道，涉嫌为中共政府在美国境内监视外国领袖的家人还想直接搭飞机溜回上海，没那么容易。现在的 FBI 不管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人躲在哪里，都会把人找出来移送司法审判。顺便说一下吧，那个张婉莹的同伴据说就是前两天在机场被抓捕的华裔女子赵静，当然这是网络上的传闻，我本人并没有进行深入考证。据说这个赵静也是住在加州尔湾市。洛杉矶地方电视台在今天报道说，赵静也可能是中共线民。我这里还补充一点，美国司法部昨天宣布已经在全美多个地方法院对40名归化公民提出撤销入籍诉讼，这是川普第二任期以来啊单一时期规模最大的撤销入籍行动。这些人有的是隐瞒了犯罪记录，有的是冒用身份，有的是替外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其中61岁的男子李平就是第三种情况，替外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美国的司法部指控，到美国已经30年的李平定居在佛州，是软件工程师，他长期替中共国安部工作，依照中共国安人员的指使收集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等群体情报资料提供给中共政府。2024年8月19号，李平在法庭承认充当了中共政府的代理人，11月25号被判刑入狱4年，罚款25万美元。但是美国司法部昨天已经向佛州中区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取消李平的美国国籍，这就意味着他入狱期满之后将要被遣返回中国。帕特昨天在平台上还写了一段话，外国对手请注意，美国不是你们的游乐场。他表示联邦调查局在追捕国家安全威胁，无论他们藏何处都把他们铐起来。说完了这件事儿，我们接着来说一说一度震惊全球的香港蔡天凤碎尸案。这桩案的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庭审的第10天，整个案件似乎已经变了味儿了。以前我们看到的是一套7200万港元的加多利山豪宅
蔡天凤想卖，钱嘉翁矿球不肯，双方发生冲突。但现在的这个法庭是越挖越深，蔡天凤想拿回来的远远不止这套房子。庭审中播放了蔡天凤2022年的一段原声录音，大陆屋、车、表都给了他。蔡天凤说的大陆屋指的是海南的一所房子，登记在了矿球名下，还有劳斯莱斯、黑色七人车、名表生意也都在矿球名下。此外还有蔡天凤前夫矿港至多年，拿走了7000多万港元的资金。现在已经不再是一套7200万的房子值不值得杀人的问题了，而是一个过去长期给矿家钱、给资产的人，突然要一件一件的收回来，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在几个月之后蔡天凤就死了呢？蔡天凤最后一天是2023年的2月21号，她需要去接孩子，而负责接送她的人是矿港杰，蔡天凤前夫矿港志的哥哥。大家注意，矿港杰不是一开始就给蔡天凤做司机的。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在法庭作证表示，矿港志的母亲李瑞香曾指控蔡天凤原来的司机偷东西，希望蔡天凤换个司机。李瑞香不断地游说蔡天凤，最后由矿港杰接替了司机。蔡天凤最后一天坐上的那辆车，司机就是他的前大伯哥矿港杰。车子可没有去孩子的学校，也没有去普通的约会地点，而是去了矿球在16天前租下的大埔龙尾村一间村屋。就是在这儿，蔡天凤消失了。法庭披露的监控画面显示，矿球2023年2月2号第一次去了涉事的这个村屋，当时有地产经纪陪同。同一天，矿球再次返回村屋去量度空间，直到案发前，他一共去了18次，其中5次矿港杰都在现场。当张艳花发现女儿长时间没有消息，就给矿港杰打了个电话。张艳花在法庭上表示，矿港杰先说蔡天凤生气中途下了车，后来又改口说蔡天凤约了朋友喝酒之后就会回家。可是蔡天凤在哪里下的车，张艳花说矿港杰说不清楚，而且蔡天凤平时根本就不喝酒。对一个母亲来说，女儿突然失联7-8个小时，司机却说他去喝酒了，连下车地址都说不清楚，当然会让人起疑心。不过张艳花真正感到恐怖的是他给矿港志打电话，他告诉矿港志，你前妻失踪了。据张艳花描述，矿港志的第一反应不是问他去哪里了，而是责怪他为什么报警之前没有先通知他。张艳花访问矿港志，是不是你爸爸把他带到哪里去了？如果张艳花在法庭上的这些证词属实，那么矿港志的这个反应确实很诡异。虽然还不能等同于矿港志知道蔡天凤是遭遇了什么，但矿港志这个诡异的反应确实值得怀疑。另外大家需要注意的是，矿港志并没有长期频繁出入这个涉事村屋，监控画面显示他只是在蔡天凤失踪的当天，也就是2月21号的下午去过一次。控方指出蔡天凤的头部有伤，在法庭上呈上了一把疑似涉案的铁锤。控方表示铁锤与蔡天凤头部伤势是吻合的，上面还检出了矿港志的 DNA， 这就意味着铁锤可能是矿港志行凶的证据。至于蔡天凤在哪里被杀，现在还不能下定论。控方怀疑蔡天凤可能在车上就遭到了铁锤袭击，甚至已经就死亡了，之后才被运往龙尾村。监控画面显示，车子到龙尾村之后，矿球和矿港杰一起搬运大型胶箱，矿港志则是更换衣物，而且矿港杰还有清洁车辆的动作。控方还指出，
监控画面显示，矿球父子三人表情相对平静，甚至没有一般人在重大事故发生之后可能出现的慌乱，因此合理怀疑在杀害蔡天凤这件事情上，邝家人显然是有分工的，有人负责准备场地，有人负责实际执行，甚至可能已经安排好了如何脱身以及邝港志的逃跑路线等等。大家再回过头来看，还有一个细节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邝港杰当天开车将蔡天凤带到了大埔龙尾村。根据警方此前的指控，蔡天凤遇害之前的几周，邝球曾频繁进出龙尾村那间村屋。蔡天凤遇害之后，警方在那间村屋发现了他的头颅和其他的人体遗骸，同时也发现村屋里有电锯、铁锤、胶箱、大汤包还有绞肉机等等物品。控方指邝球曾经询问到底什么机器可以处理骨头。警察找到现场之后，在汤包里找到了蔡天凤的头颅和五块肉块，凶手为了掩盖气味还在里面加入了青红萝卜。现场还有一个装有切碎红萝卜的黑色胶带，底部表面有血迹。另外据街坊表示，村屋内曾经传出电锯声和浓烈的异味。如果控方的这些说法都成立的话，就意味着邝家三父子不只是要杀人，而且是已经提前考虑了如何处理尸体，如何降低被发现的风险。如果是单纯要杀人的话，邝氏父子实在没有必要如此大费周章。换句话说，邝球父子不像临时的激情杀人，更像是有预谋的杀人并毁尸灭迹。那么邝家究竟为什么要杀蔡天凤呢？张艳花在今天的法庭上表示，蔡天凤当年要收回的东西不只是加多利山豪宅，还有在海南的一套物业和劳斯莱斯以及黑色七人车，这些都是登记在邝球的名下。法庭播放了一段2022年10月17号蔡天凤的原声录音，他说，我现在慢慢想反，大陆屋车表都给了他。在另一段的蔡天凤原声录音中，他用了贼老头、垃圾球等字眼形容这个邝球，还抱怨自己对邝家付出了很多。张建华作证表示，加多利山豪宅之所以登记在邝球的名下，是因为2019年以大约6000万港元买入的时候，为了节省900多万港元的印花税，当时是给蔡天凤的孩子居住，也是作为短期投资，准备价格合适的时候就卖掉。张艳花表示啊，邝球当时也答应如果将来要卖会配合，可是到了2022年蔡天凤真要卖房了，事情却完全变了，邝球不肯交房，并且因此跟蔡天凤母亲发生了激烈冲突。邝球曾威胁张艳花，你够胆我杀了你全家。几个月之后，蔡天凤死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蔡天凤遇害前的那个态度是有转折的，但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套房子，他把房、车、表放在一起来说，说明他与邝家可能不只是普通的房产纠纷。至少从2022年开始，蔡天凤就在盘点曾给过邝家多少东西了，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过去给邝家的东西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张艳花在法庭上表示，两家以前关系很好，为了两个孩子，女儿还给邝家很多钱，几乎是对邝家有求必应。这里有一个细节，邝球在听到这里的时候，在法庭上出现了一声冷笑。张艳花接着表示，邝港志以做名表生意为借口，多年来向蔡天凤共索要走7000多万港元，但是蔡天凤后来认为邝港志做了几年一文都没赚回来，甚至本金都没有回来。2022年的6月，邝港志再次向蔡天凤要求，遭到了拒绝，并且要求邝港志把之前的资金一并交还。张建华表示，邝港志当时非常生气。
从张艳花的这些供词来看，一个完整的利益链已经呈现出来了。2022年，蔡天凤要求收回资产，要卖加多利山的豪宅、海南的房产，重新盘点车子和名表，以及前夫邝港志曾经拿走的7000多万元港币。双方的关系由此是急剧恶化。因为如果蔡天凤把这些全部收回的话，那么邝家的财务利益结构可能就要被打回原形了。2023年2月，邝求租下了龙尾村村屋，18次频繁进出，再接着购买了电锯、铁锤、绞肉机等等，甚至询问能不能买到处理骨头的机器。案发前几天，邝港志找到了一处藏身之所。案发当天，邝港杰接走蔡天凤，邝港志也出现在了龙尾村。也就是说，如果张艳华的这些证词属实，那么就可以清楚地得出一个结论：资产纠纷是邝家的杀人动机。但是辩方律师质问张艳华，如果你和女儿关系那么亲密，为什么当年不把房子登记在你名下？为什么不登记在蔡天凤丈夫谭方俊名下，偏偏要登记在邝求名下？辩方还表示，2022年香港疫情严重，房地产市场下跌，这个时候本来就不是卖房的好时机，邝求不愿意出售未必代表他要侵吞蔡天凤的财产。面对辩方把房产矛盾和杀人动机硬生生拆开，张艳华回应指出，邝家根本没有出资，他甚至直接对辩方律师说需要证据。这桩已经发生了3年多的分尸案，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证据出现呢？案情会不会有转折呢？陪审团最终如何裁定呢？接下来的40天，可能这一切疑点都会有一个说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这些内容呢，在中国大陆恐怕很难看到，因为都在被中共屏蔽着。特别是中共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活动，人们翻墙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中共封得越紧的时候，越是我们要打破这道墙的时候。这就是我每天都向大家推荐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不用 VPN， 不用技术，不用装软件，点击一下链接就能看到墙外真实信息，包括我的节目。我知道呢，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都在免费的使用这个一键翻墙，这里真心感谢每一位支持这个项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个功德无量的项目，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会回赠给您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捐款满200美元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是拆穿了共产党包装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捐款总额每达到2000美元，就能生成100个翻墙链接，免费的送进国内。这里替强烈的朋友谢谢大家。当然，我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都在关注时政民生，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这一点对您力所能及的支持，其实也是在帮助更多人能够看到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舒怡，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用善来启迪孩子的老师。故事主人公文婷是一位颇有口碑的初中女教师，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喜爱。她曾经恃才傲物，轻视同事和学生，也因为高傲，她的同事和学生对她敬而远之。后来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患上了医学上无法治愈的疾病，心灰意冷。然而幸运的是，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本书，人生出现了幸运的转折。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吧。我是河北的一位初中老师，今年58岁了。1987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工作后为了事业成功，早日出人头地，我付出了很多辛苦，业余时间基本用在了钻研业务上。1992年我在全市区教师评优课中得了1等奖，之后几年里也得了不少教学奖项和荣誉，在当时同事和同学眼里也算是一位事业成功的佼佼者。随着自己的事业的攀升，我的争名求利之心也日益膨胀，逐渐变得目中无人，心浮气躁，对不满意的学生常常没有耐心，甚至出现过在课堂上对学生发脾气怒吼的场面，也有过被学生气得甩堂一走了之，而后又要学生必须道歉把我请回来才肯罢休的事情。由于自己逐渐的在同行中小有名气，心中常常觉得自己了不起，比别人强，因此那时备课上课只图自己上得痛快，很少想学生的接受能力，不会体察孩子们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状态。总之，那时的同事同学对我的印象是高傲，我则是孤芳自赏，自我感觉良好。或许就像古人说的至刚易折，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经常头疼和严重失眠，患上了医学上无法医治的美尼尔综合症，身体上不舒服，心情也常常陷入低谷，我感到对名利的追求并不能令我真正的快乐，我的生活失去了动力。母亲看到我身体越来越差，情绪低落，她跟我说练法轮功可以让我恢复健康。她说我们很多街坊邻居都从练功中受益了，而且不花一分钱。听母亲这么说，我感觉心里有了希望。1997年一月的一天，母亲把法轮功的《转法轮》这本书交给我，我这一读就放不下了。从书中，我明白了人生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书中也讲到了我从小就好奇并向往的神佛的事情。我觉得书里讲得太好了，当时就决定我也要练法轮功。我每天练功，每天阅读《转法轮》这本书，身心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愉悦。不知不觉中，我的美尼尔综合症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再看学生们，我对他们有了一种莫名的爱怜。上课时，我不仅教授孩子们知识，同时也把我在法轮功学到的做好人的道理融入到我的讲课内容当中。我发现自己对学生说话时的语气和态度变得平和友好了。在遇到调皮捣蛋的学生，我也能平心静气地和他们沟通。练功让我的大脑清晰，智慧不断被打开。在上课前，我几乎不用备课，只要看一眼课本，讲课的思路就一层一层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课讲得生动有趣，学生学得轻松开心。有两位家长都满意地告诉我，没见过孩子们在家里做过我留的作业，因为他们在学校早已轻松地完成了，而且他们的成绩从没低于97分。每年期末，学校的领导都要对老师们做考核， 让学生们用匿名的形式写出对每位老师的评价。我从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学生们对我的评价总是说我是最和蔼可亲的老师，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为人和教学水平的评价也是最高的。在连续两届评先进的活动中，我所在科目组的全体老师力挺我为先进，但我把两次的先进荣誉都让给了年纪大一些的老师。1999年7月，中共开始了打压法轮功的运动。第二年，我因为跟人们讲法轮功是好的，被关进了看守所里。看守所的警察一次次地告诉我说，你们领导对你的评价特别好，特别高。后来由于当地派出所的要挟，我被关在学校内，由学校的老师轮流值班看着我。可是这些老师都不断地捎信给我说，学生们都在问你什么时候去给他们上课。记得我在获得自由后第一次迈进教室时，听到掌声响起，全班学生起立齐声对我说，欢迎老师上课。学生们示意我转身看黑板，我一看，黑板上用五颜六色的粉笔写着英文的欢迎老师。学生们的用心让我很感动。我跟学生们解释了我因为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所遭受的无端迫害。孩子们低着头专心地听着，教室里鸦雀无声，我能感受到孩子们内心的压力和悲愤。后来我由于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鸣冤，被关进劳教所，学校迫于压力开除了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同事和亲朋好友不断地把学生介绍给我，我就顺其自然地办起了家教补习班。我家教的孩子中有幼儿园小朋友，有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喜欢和我交心，因为我能把他们当朋友，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关心鼓励他们，谈到他们关心的话题，启迪他们最纯最善良的本性。我把法轮功教给我的真善忍的美好展示给孩子们。有一位3年级的小女孩对我说，老师，您特别可亲，像个菩萨一样。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这位女教师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朋友们好，今天子琳来讲中国义侠董正的故事。我称他为义侠，在网上人称悍匪。首先，侠与匪从行为上没什么区别，都是杀人。从实际的意义上说，侠多有替天行道之说，匪呢就是害人。好呢，我们下面来讲述主角，就是替天行道。董振，1957年8月3号出生在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牛家店。董振的父亲再婚生下的孩子，他本来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村民的眼中呢，他是一个憨厚老实的人。董振的父母都是庄稼人，家里的条件比较差，只能看天过日子。和董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20多岁的时候呢，差不多都已经结婚了，而董振35岁的时候还没有娶到媳妇儿，一直和父亲董祥住在一个土坯房里。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打土豪分田地时期，家庭条件好的人家呢，都是被教育的对象。那个时候啊，只要你家里不是贫农，特别是过去家境富裕的人家，他的结局呀，都是非常悲惨的。他们呢，就会常常被拉出去批斗改造。董振的父亲董祥就是这样的情况。董家在当地祖上3代都是比较富裕的，原本董祥是拥有3座住房的富农，可是遇到了土改，董家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当年呢，在土改的时候，他就是主要的被改造的对象。董祥在被改造的过程当中，右腿被整瘸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都被改造没了，媳妇儿因为承受不了打击病死了。这一家子的惨状，用家破人亡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后来董祥又娶了一个老婆，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就是董振。董振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了希望，虽然董祥要把最好的留给儿子，但因为家里穷，董振的童年生活并不是很好，再加上之前在土改中父亲被批斗，董振在村里经常会被一些小孩子欺负。在村民看来，董振这个人就是非常的奇怪。董振小的时候呢，非常喜欢武功，也会一些花架子，但是呢，每一次被同村人欺负的时候呢，董振都不会还手。在村民眼中，董振呢就是一个憨厚的老实人。董振在他35岁之前呢，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老实到自己都害怕。在一个小村庄里，本本分分的种地，一心呢只想着再种几年地，攒点钱娶个媳妇儿。可是这样一个憨厚老实的人，在1991年，他的人生却发生了大转折。1991年，那年西北地区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干旱，很长时间没有下过雨，庄稼就是颗粒无收。原本呢，家里就比较贫困，现在就变得更加的困难，有时候一天3顿饭都吃不上，每天只能饿着肚子过日子。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董振的母亲因为长期在地里干活，积劳成疾，病倒了。为了给母亲治病，董振拿出了家里攒下的所有的钱，而这些钱是他们用来娶媳妇儿用的，可是全部花光了，而且还欠下了很多的外债。不过最后呢，还是因为交不起医药费，被医院赶回家去了。最终董振的母亲死在家里，埋进了祖坟。转眼到了1992年的初春，本来希望春天来了，地里苗也长出来了，可是偏偏祸不单行，乡长的外甥郭宝才相中了他家的那块地，要强占他家的院子，在院里盖郭家的新宅。为啥那么多的地方偏偏就相中了董振的小破房呢？ 原来啊，这董家原本是富户，这富户呢，当年建房找的可都是好地方，因为当年的土改运动，祖传下来的几座大院就剩下这一个小破房了。迫于村长的势力和压迫，董家的父子俩被暴打了一顿，父子俩只好被迫弃房，在自己耕种的地上盖了间草棚苟且。为啥那么多的地方偏偏就相中了董振的小破房呢？原来啊，这董家原本是富户，这富户呢，当年建房找的可都是好地方，因为当年的土改运动，祖传下来的几座大院就剩下这一个小破房了。迫于村长的势力和压迫，董家的父子俩被暴打了一顿，父子俩只好被迫弃房，在自己耕种的地上盖了间草棚苟且安生着。

0: 款。但郭宝才看着董振老实巴交的好欺负，就连补偿金都不想给他。为此父亲据理力争，想给他们说道理，劝说他们，可是根本得不到任何的回应。于是呢，他去向乡长说明情况，可是乡长又怎么可能帮董祥呢？两句话就把他给打发了。两方的势力悬殊，董祥怎么可能是郭宝才的对手呢？他的反抗不但房子被没收，连耕种的土地也都被强占去了，
1: 而且父亲还被打得躺在床上起不了床，没多久就死了。
0: 从此呢，董振四处告状上访，通通都没有结果。在这期间呢，郭家又强占了董家的耕地，连唯一的遮风避雨的草棚都被推了。董振又去上访，等他返回老家的时候，施工队已经开始动工了。于是他又去上访，返回以后发现连自己家的坟墓都被推平了。当时呢，郭家在乡里的势力比较大，董振多次上访也没有任何人敢出面为其主持公道。就这样，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曾经的富农就这样变成了分文没有的贫农。一个本来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家庭，却遭受了家破人亡的无妄之灾。这房子给人拆了占了，活命的耕种地也给人霸占去了，一分钱也没得着。父亲去世，祖坟被刨，家里亲人一个个的遇害，如今就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了。董振跪在地上仰天长啸，只觉得人间好不公平。既然这世间没有人为自己主持公道，那么就让自己来讨回这个公道吧。于是在郭家办乔迁酒席的那一天，董振爆发了。那天夜里9点左右，董振提着一把刀来到郭家复仇。那晚呢，郭家把强占来的房子装修了一番，请了村里大部分的人来吃酒席。郭家大摆酒宴，请近亲好友，在场的包括冯乡长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一请啊，激起了董家新仇旧恨所有的人。他看着这刚刚修好的气派的房子，却原本是董家的房子，是他原本可以和父亲安身立命的地方，可现在董家却不再是董家了。郭家把董家的三所大宅和隔壁刘家的半个院子一起变成了郭家的大宅。如果董振当初能像刘军一样不那么好欺负的话，是不是还能留下个半个院子呢？但此时的董振已经不这么想了，他的大脑和身体已经被内心的愤怒给支配了。他拿着菜刀啪啪啪敲门，正巧呢，郭宝才的叔辈兄弟刚好从墙根茅房出来，有点喝高了，就晃着身子去开门。嘎吱，门开了，这会儿才眨巴眼睛问谁呀。董振并没有回答，立马一把揪住他的脖子，扑哧一刀把人头给砍下了，然后径直拎着人头闯进了屋内。一进门他就看到了乡长，董振就一把把刚才血淋淋的人头扔在了正在喝酒的乡长和郭宝才的酒桌上面。看着这突如其来的血淋淋的一幕，屋里的人乱成了一团，个个都争先恐后的要离开郭家。一时间桌子椅子全被推倒掀翻，一切让现场所有的人都那么的猝不及防。然而郭宝才看到了董振拿着菜刀杀了人，他起先并没有害怕，他一直看不起董振，而且呢几次反抗都被郭家给殴打了。这时董振手持菜刀，郭宝才呢试图想把酒瓶子砸向董振，他也赶紧招呼自己的弟兄拿刀攻击董振，可是他低估了董振，低估了一个家破人亡的人失去理智以后的疯狂程度。

还没等郭宝才拿到酒瓶子，董振一刀就把郭宝才给解决了。砍死了郭宝才以后，董振又拿着菜刀向那些所有侮辱过董家的、欺负过董家的人，经常刁难董振的乡长，还有从小就欺负他的乡长的两个儿子，和致使董家家破人亡的郭家上下的七八口人，所有欺负过董家、看不起董家的人，董振一个都没有放过，包括偏房的老幼妇女。血迹染遍了郭家，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郭家就被董振给灭门了。此时的董振就像一个杀人狂魔，他像发了魔怔一样的疯狂地释放着35年来所有受到的委屈和愤怒。后来警方接到警报，到现场进行处理，结果呢，董振已经持刀离开了现场。从此，董振和那把沾满无数条人命的鲜血的大刀消失不见了。从那以后，董振成了一个背负数条人命的悍匪。后来有人做过十大悍匪的排行榜，无论是什么样的排行榜，董振都是榜上有名的，因为他仅凭一把菜刀杀了无数的人。但就算是这样，也没有人指责过他或者害怕他，他甚至还得了一个执法者的称号。许多人说，董振这一辈子可怜的让人同情，让人忽视了他沾满鲜血的手。至于董振最终是怎样的，他就像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他的踪迹，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结局。有传言说，董振在逃跑的途中已经被警方持枪击毙了。有传言说，董振把郭家灭门以后，董振浪迹天涯，专杀警察。也有人说，董振后来成了江湖上传言的呼兰大侠，杀了很多他认为不作为的官员。之所以把这些人杀害，就是因为呼兰大侠认为这些人身在其位，不谋其职。董振认为父亲被打致死，如果警方及时出警秉公执法，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董振35年的生涯里，一直都是一个忍辱负重、憨厚的老实的农妇。如果不是被郭家霸道强占去了房子和欺压，实在忍无可忍，他也绝不会大开杀戒。常言道，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更何况是失去了家人的董振。如果不是他被逼到走投无路、万念俱灰，也许董振永远都不会拿起那把刀。在这样的一个缺失法律制度里，让很多的人为非作歹，可以让很多人想平凡甚至窝囊地过着生活的人，都是一种奢侈。如果董振活在文明的社会里，董振一生的命运也许就会改写。一个法律文明完善的社会，正义就站在良善的一边。那些无辜死去的人，我们会感到惋惜，但人心的善恶，我们也需要去反思。一念成佛，一念成魔，董振就是一个例子。董振的一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永远不要去贪婪无休止地去夺取不属于你的东西。当老实人不再老实，当警察、执法者、法律都一一背离人民的时候，正义也都不再保护善良了，悲剧就会悄然发生。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探索未解之谜。8月26号上午，中尼边境突然爆发了一场灾难性的泥石流，滚滚的泥浆从高山峡谷中奔腾而下，所到之处，道路啊、桥梁啊、房屋啊，接连被吞没。边境线上的吉隆口岸、边检大楼瞬间被夷为了平地。那这一幕呢，是被监控录像完整的记录了下来，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就像电影中的末日场景一般。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21天前，泰国人气灵媒普莱就预言过这场灾难。8月5号，普莱在一次访谈中说，某个邻国可能会发生严重的洪灾，一股又猛又快的洪流，颜色如同泰式奶茶，将从高地奔流而下，甚至越过邻国的边境。21天之后，预言中的那一幕竟然是真的出现了。几天之后，一则更加令人不安的预言又开始在中文网络上流传，这一次被点名的是长江，还有横跨长江的那座巨型的水坝——三峡大坝。而预言中最惊人的一幕就是三峡溃坝之后，洪水席卷下游。那么这个预言究竟是从哪儿来？它真的可信吗？而那些流传了几十年的三峡警告，究竟是杞人忧天，还是真的隐藏着某一种尚未爆发的危机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讲讲三峡的故事。咱们先从一首神秘的预言诗说起。网上流传的故事是这么说的。8月31号，一位名叫林伯森的台湾播主在节目中讲述了自己前一天晚上看到的异象。那天晚上，他独自坐在佛堂里，四周非常的安静。突然，地藏王菩萨手持锡杖出现在了法坛之前。菩萨没有说太多话，只是举起手中的锡杖，朝地面重重地点了一下。第一杖落下，地上浮现出了一行血红色的字，长江夜裂万家寒。第二杖，巨坝崩石百里残。第三杖，30万魂随水去。第四杖，东帝星坠龙庭暗。第五杖，西王命断白宫寒。第六杖，国马交年天地乱。最后第七杖落下，人间醒悟结方山。七句话全部出现之后，整座佛堂突然陷入黑暗。这个时候，地藏王菩萨对他说了一句话，你现在所见不是今日，是尚未发生之事。话音刚落，四周的一切突然消失了，佛堂不见了，法坛也不见了，黑暗中只剩下地藏王菩萨手中的锡杖还散发着淡淡的金光。接着锡杖再次落地，每次落地，林伯森眼前就闪现过一幅画面，洪水淹没城市，人群在水中哭喊，一座巨大的水坝横在江面之上。紧接着，东方天空中一颗红星突然坠落，而在遥远的西方，一座白色的宫殿也随之陷入黑暗。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刚才看到的七句话就像七扇门，每一句后面都是通向一个尚未发生的未来。嘿，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选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选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6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1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选宝黑参的农场主说，选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美元，就会获得1根选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接下来，他感到自己突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上天空，低头看下去，脚下呢出现了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大河——长江。 但是此时的长江已经是完全变了模样，四川、重庆、湖北上空被厚厚的黑云笼罩着，暴雨从天空倾泻而下，山谷开始崩塌，支流暴涨，上游的水库一座接一座水位暴涨，逐渐逼近了极限。从高空望去啊，整条长江就像是一条吸饱了水正在翻腾的巨大黑龙，而在黑龙的腰间呢，横着一道巨大的水泥城墙，他一眼就认出来了，那就是三峡大坝。大坝正常蓄水的时候，整座三峡水库的库容是高达393亿立方米，也就是说呢，横在长江上的不只是一堵巨大的混凝土墙，它的背后还是一座容量惊人的巨型水库。印象中啊，林伯森忍不住问，这是不是代表三峡水坝会出事呢？地藏王菩萨回答说，龙腰受压，水满则危。随后西杖向前一指，下一秒林伯森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三峡大坝的控制中心了，眼前一整排荧幕不停地闪烁，警报声一声接着一声，第一盏红灯亮起，接着是第二盏、第三盏，最后37组警示灯全部变成了红色，控制室里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一名工程师迅速检查数据，起初他以为只是机器出了故障，可是当数据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跑过之后，他的脸色变了。旁边的人啊就问，到底怎么了？工程师盯着屏幕沉默了几秒之后说，不是裂缝正在扩大，而是整座坝体正在位移。就在这句话说完的一瞬间，轰，一声巨响从大坝深处传来，那声音不像雷声，也不像是普通的爆炸，更像是一座山突然从内部裂开了。大坝中央啊，出现了一道黑色的裂缝，起初只有细细的一条，很快这个裂缝开始向上下延伸，高压水流从缝隙中就喷射而出，最后控制中心的荧幕上跳出了6个字，主体结构失稳。下一秒大坝中段突然崩开了，巨大的水体失去束缚向下游倾泻而去，道路上塞满逃难的汽车，手机不断跳出紧急通知，有人抱着孩子往高处跑，有人爬上屋顶求救，还有人甚至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洪水就已经冲进了街道。紧接着呢，低洼的地区开始被淹没，建筑一栋栋倒下，灯光一排排熄灭，一座又一座的城市被黑暗吞没。林伯森轻声问道，会死多少人？地藏王菩萨久久没有回答，黑暗中第三句预言再次出现，30万魂随水去。直到这个时候，林伯森才明白，开头的两句诗，长江夜裂万家寒，巨坝崩石百里残，说的正是他刚才看到的场景。然而故事讲到这儿，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疑点，因为我们查找之后发现呢，网络上并没有找到这位林伯森播主的可靠资料，也找不到所谓8月31号节目的原始视频。换句话说，这很可能是一个假托他人之名创作出来的现代预言。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这样一个真假难辨的现代预言会如此迅速地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三峡大坝的担忧，其实早在这座大坝建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说林伯森的故事呢属于预言，那么接下来这个人留下的则是一位水利专家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提出的警告，他就是黄万里先生。黄万里先生是清华大学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在三峡工程正式上马之前，他曾经多次反对在长江三峡修建高坝。1992年11月，黄万里呢就给中央上书，留下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他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他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之后，长期的泥沙淤积、河床演变等等问题，最终可能严重到 不得不以人为方式拆除大坝。后来有人根据黄万里当年对于三峡工程提出的种种警告，整理出了三峡十二大预言。更引人关注的是，近几年来呢，网络上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这十二项预言当中前十一项都已经应验了，那就是长江下游干堤崩岸，阻碍航运，移民问题，泥沙淤积，水质恶化，发电量不足，气候异常，地震频发，血吸虫病蔓延，生态恶化，以及上游水患严重。那么十二项中最后一项究竟是什么呢？就是黄万里当年那句令人不安的警告，终将被迫炸掉。然而真正让普通人第一次对于三峡大坝会不会出事产生直观恐惧的是在2019年，那年的六月底，一位名叫冷山的网友在推特上贴出了两张 Google 卫星的图片，一张呢是拍摄于2009年，另一张是拍摄于2018年，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之后看上去就非常惊人了。2009年的三峡大坝还是笔直的，然而到了2018年，坝体竟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弯曲。这张照片啊迅速传开，三峡大坝变形了，这个消息随之引爆网络。官媒很快就出面回应说， Google 卫星这个图片当中的扭曲呢，主要是来自于遥感图像的处理、拼接等这些技术问题，并不能用来证明大坝真的发生了照片中那样严重的变形。然而旅居德国的中国环境问题专家王维洛先生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两张照片爆红之后，有媒体就采访了这位老先生，他在节目中直言说，用不着照片就可以知道三峡大坝在变形。事实上呢，官方后来公布的资料也显示，三峡大坝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位移和变形，只是官方认为这些变化属于正常状态，都在设计允许的范围之内。那么三峡大坝到底安不安全呢？就在学者们争论不休的时候，一部流传已久的中国寓言也被一些研究者拉进了这个故事，它就是在民国年间流传很广的金陵塔碑文，相传呢是出自于明朝刘伯温之手。有网友解读说，其中就有讲到三峡大坝，大坝很可能是因为地震而溃坝，溃坝之后的景象十分惨烈。寓言中有这样两句，清气动山岳，一线铁难当，或者说是叫一线铁难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气说认为，地震火山都和地气变动有关，因此清气动山岳被解读为是一场剧烈的地震，地动山摇。接下来一线铁难当，这当中的一线则被解读为是大坝的形象，一道横亘江面的直线。然而当大地剧烈震动的时候，就算它像钢铁一样坚固也难以抵挡。再往下看，景象更加惊人了，繁华市变汪洋，高楼阁变泥港。按照这种解读，这就是溃坝之后的惨烈景象，洪水席卷城市，曾经的繁华之地化为一片汪洋，高楼街道最终被洪水和淤泥掩埋。然而灾难似乎远远还没有结束，父母死难埋葬，爹娘死儿孙扛，万物同遭劫，虫蚁亦遭殃，天地万物甚至连蚂蚁都难逃此一劫。但事情真的有那么严重吗？2020年中国南方洪灾的时候，三峡大坝的安全问题一度成为了舆论焦点。当时台湾有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先生曾经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提出过一个非常惊人的推演，如果说三峡大坝溃坝了，洪水可能会在数小时之内重创宜昌，一天之内波及包括武汉、南京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城市，随后甚至可能会淹及上海。如果这样的情景真的发生，那将意味着什么呢？三峡大坝下游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从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一直到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沿江分布着大量人口密集的城市，总人口有几个亿。如果真的发生溃坝事件，洪水一泻千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几乎可以说是灭顶之灾。那么这场预言中的灾难真的会到来吗？说到这儿呢，我想起20多年前人们曾经共同面对过另一场末日危机。1999年的最后一天呢，全世界无数的人盯着时钟等待5月12点的到来，因为那一天啊，一个名叫千禧虫的电脑问题可能会在全球同时爆发。早期很多的电脑程式只用两位数来记录年份，1999年是99，可是当时间跨进2000年，这个00究竟是代表2000年还是1900年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会不会造成全球的电脑系统的紊乱？当时最令人恐惧的想象包括银行系统混乱、电网故障、航空系统出问题，甚至还出现了几种更加夸张的科技末日的预言。然而2000年1月1号真正到来的时候，世界没有陷入黑暗，飞机没有成片的从天空掉下来，银行系统也没有全面崩溃。很多人后来因此嘲笑说，你看，所谓的千禧虫不过是一场虚惊。但这句话其实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灾难没有发生，但不代表当初的风险不存在。在2000年到来之前，各国政府、企业和无数电脑工程师已经花费了多年时间逐一检查、修改和测试那些可能出问题的系统。正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危险，并且提前采取了行动，最后才没有出现曾经令人恐惧的大规模的系统崩溃。那换句话说，有时候一个警告或者说一个预言，它最大的价值恰恰就是给人们提醒，及时采取行动，让它最后不要应验。这让我重新想起那则林伯森预言的最后一句话，人间醒悟皆方山。在这首预言诗中，除了大坝危机，还讲到了一场蔓延全球的大灾难，其中两句非常的神秘，东帝星坠龙庭暗，西王命断白宫寒。有人把东帝和西王解读为是东西方的最高领导人，认为这两句预示着东西方的权力中心都可能会遭遇一场巨大的变故。接下来还有一句，国马交年天地乱。国马可以解读为是2026丙午国马年，也就是今年。按照这种解读，这一年呢可能会出现一场波及全球的巨大动荡。在意象中，林伯森看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景象，有日本地震、太平洋海啸、欧洲野火、亚洲洪水、高山冰川崩塌、火山爆发、城市突然断电、粮价暴涨、金融市场大跌、天空像火被烧红了一样、海水不断上升、有些地方长久干旱、有些地方暴雨倾盆、有些地方烈火焚烧、有些地方洪水灭村。林伯森是忍不住问菩萨，这是不是末日？菩萨摇头说，不是末日，是旧局将尽，新局未生。他又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菩萨回答说，天灾可惧，人祸更甚。那一刻啊，他才明白自己看到的不只是自然灾难，还有人类自己的争斗、傲慢、隐瞒和对于权力的欲望。如果人类继续忽视危机、掩盖风险，在彼此的争斗中越走越远，最终可能走向一个更加黑暗的未来。不过菩萨最后告诉他，天机是人，不为恐人，而为救人。讲预言呢，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看得有多准，而是为了让世人知道一切还来得及改变。这也就是第七句也是最后一句预言真正想表达的，人间醒悟皆方山。有意思的是，金陵塔碑文在那段可怕的灾难描述之后，并没有让故事停留在黑暗之中。预言中说， 能逢木兔方为兽，则及群生乐且康。也就是说啊，人类最后并没有走向毁灭，相反，大家都会生活的健康快乐。而其中的关键就是那个神秘的木兔，只要木兔能出现，人类就会有希望。这个木兔究竟是什么呢？网上最流行的一种解读认为它指的是一个出生在兔年，名字中带有木字的人。民间甚至流传着更加神秘的说法，这位木兔可能就是中国预言中反复出现的圣人。有人把他和推背图当中提到的四夷崇义称天子这个神秘人物联系在一起，认为他就是传说中的紫薇圣人。也有人把这个形象和西方预言中的救世主联系起来，还有人想到佛教中预言的未来佛弥勒。那么如果这些古老的预言真的隐藏着某种尚未被我们解读的信息，那这位木兔究竟是谁呢？如果啊，他真的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带领人们避开那些可怕的灾难呢？而三峡如果真的存在一场严重的危机，他又会如何化解？大家觉得答案是什么呢？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您的想法。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1: Hello， 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你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哎，陈瑞啊，上周我不在，但是呢，我有听我们的节目，我知道你播放了维瓦蒂的春，那我想说这周你是不是要继续播放维瓦蒂的曲子呢？
1: 你知道我们讲了这个古典乐派吗？
0: 嗯哼。
1: 那维瓦蒂其实不是古典乐派，他是巴洛克时期的一个作曲家，也是一个慈善家，也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
0: 嗯哼，
1: 那我们就来听听维瓦蒂这样有名的一个人在巴洛克时期的一些其他音乐，好不好？
0: 好啊，那我们要听什么呢？
1: 对，我们先放一首维瓦蒂的 G 小调长笛与数字低音奏鸣曲，好不好？
0: 好啊，那我们先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1: 嗯。

克时期呢，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古典乐派时期的前面的这么一个古典音乐史上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它其实可以称得上是古典音乐集大成的时代。这段时间呢，诞生了歌剧，音乐呢普及到了民间，许多乐器也获得了关键性的改良，还有多种新的音乐形式呢，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0: 陈瑞跟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数字低音呗。
1: 英文就是 basso continuo， 也叫做通奏低音或是持续低音，它是巴洛克时期的一个基本的作曲技巧。这个时候的作曲家通常只写一个高音的主旋律和一个低音部分的伴奏曲调，并且在低音伴奏的上下方加上一些数字来帮助演奏者即兴演出另外两个和声声部。
0: 哎，说到这个和声啊，其实我们还没有在节目中讲到过和声的这个话题嘛。那我就大概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有看到过最古老的那种教堂唱诗班唱诗的那种作曲的方式呢，它其实是四个声部同时在进行的。所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就合唱团经常会说你是唱男高音啊，你唱女高音啊，你唱男中音，你唱男低音，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它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呢，它也是它有四个声部同时在进行。那这种作曲方式就是说我只写了一个高音和一个低音部分的伴奏曲调，另外两个你们就作曲家自己去演奏者自己去 figure out 就好了呢，它就使得说演奏者可以自由的发挥一点。那另一方面呢，作曲家也不需要说把四个声部全部都写出来，所以他就可以比较多产。

0: 巴洛克时期啊，其实是艺术领域出现辉煌的同时啊，也是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时期。那个时候的著名哲学家被后世称为近代哲学的开山鼻祖笛卡尔，他创立了理性主义哲学，他的名言就是我思故我在。
1: 笛卡尔认为呢，理性是上帝给予人类的天赋能力，这使得每一个人呢都先天的懂得一切不言自明的美感，这种美感呢来自于理性，因此他认为艺术也需要遵循这种理性的规则。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美国城市故事，带您游历美国。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是小文。今天我们来讲帕萨迪纳这个城市。帕萨迪纳位于南加州的洛杉矶县，这个城市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帕萨迪纳只是一个中等的城市，为什么会这么有名呢？因为这是和他举办的大型新年活动有关。在帕萨迪纳最重大最吸引人的活动，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大型的玫瑰花车游行。世界上有三大著名的新年庆典活动，帕萨迪纳的玫瑰花车游行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两个活动，一个是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另一个是纽约时代广场的新年倒计时活动。玫瑰花车顾名思义，就是用玫瑰花装扮的车。每一辆花车都会用到上万朵各种颜色的玫瑰花，而近些年来每一次的游行都有40多辆花车，所以每一次游行时用到的玫瑰花数量是巨大的。除了花，也可以用少量的其他材料，但组织者要求必须都用天然材料，像是种子、树皮、蔬菜、水果等等。参加游行的花车都会有一个主题，所以每一辆花车的颜色、造型都各不一样。在游行时，除了有几十辆的大型花车，还有20多个古乐器的方阵，十几个马术方阵，那场面真是声势浩大。更锦上添花的是，最近几年又有了一项新的活动，美国空军的战机也来助威了。在2019年游行即将开始的时候，极具神秘色彩的 B-2 隐形轰炸机在观众的头顶上低空呼啸而过，这时现场的人都沸腾了，热烈的欢呼呐喊。来现场观看游行的人，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几十万，而在全世界还有几千万人守在电视机前看游行的直播呢。就在游行的同一天，还有另一项大型的活动，它在著名的帕萨迪纳玫瑰湾体育场举行，这就是一年一度的全美国大学生玫瑰湾橄榄球赛。橄榄球可是美国人最爱看的比赛了。玫瑰湾比赛时，能容纳9万多人的体育场，人坐的是满满的。玫瑰湾体育场还举办过1984年的奥运会和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您看，就这两项的大型活动，是不是已经让这个城市扬名全世界了呢？那为什么这些大型的活动会在帕萨迪纳这个中等城市举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这个城市的历史说起了。在1869年的时候，贯通美国东西的太平洋铁路修通了，特快列车从纽约市开到西海岸，只要2天就到了。而在这之前，这段路要花上2个多月的时间呢。交通方便了，那东部的富人们就很愿意来西部度假游玩，很快这里就变成了当时最时尚的冬季度假胜地。来度假的人看到，就算在冬天，帕萨迪纳依旧是阳光明媚，鲜花盛开，和花园一样美。于是有很多的富人就全家都搬到这里来居住了。早期来这里居住的人很多是大公司的老板们，比如宝洁公司的老板，生产口香糖的绿箭公司的老板等等。还有一些是社会名流，其中最有名的名人是曾经的第一夫人卢克丽霞，她是被杀害的美国第20任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的遗孀。这些富商名流们沿着城市的成林大道建起了一批花园豪宅，所以成林大道也被人叫做百万富翁街。玫瑰花车游行的起点就在这个成林大道上。这些新来的富贵阶层也把东海岸中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带来了。当时很多人都加入了当地一个最大的俱乐部，叫山谷狩猎俱乐部。有一次俱乐部开会，有人就说了，纽约的新年人都被埋在雪中，而我们这里鲜花盛开，橙子也快收获了，让我们在新年举办一个活动吧，告诉全世界我们这里是天堂。就这样，在1890年1月1号那天， 俱乐部举办了体育比赛活动，有马球比赛、拔河比赛等等。比赛开始前，先是游行活动，他们把马车的车厢用鲜花铺满，然后驾着五彩缤纷的花车招摇过市，兴高采烈地庆祝新年。为了吸引人们来参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比赛活动又加入了一些新奇的比赛，像是鸵鸟竞赛啦、骆驼和大象赛跑等等。这边热热闹闹的玩得很开心，那边东部的报纸也报道出来了，就这样被吸引来的人越来越多。在五年后，山谷狩猎俱乐部忙不过来了，当地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组织来承办游行活动，这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玫瑰花车游行协会。到了1902年，为了筹集参加游行的费用，协会又增加了一项比赛，这就是玫瑰碗大学橄榄球赛。从1890年第一次举办玫瑰花车游行，那时候起，游行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就连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和战争期间都没有停过。到了2019年，已经举行了130届了。玫瑰花车游行活动还有一个规定，就是不在星期天举行。如果1月1号那天是星期天，就改到1月2号的星期一举行。这个规定早在1893年就制定了，因为当时的美国人大多都是基督徒，星期天要去教堂的，就算是1月1号新年这一天也不例外。以后呢，这个规定就一直被保留下来了。听众朋友，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玫瑰花车游行和玫瑰碗大学橄榄球赛的来历。而这个鼎鼎大名的帕萨迪纳城市还有很多值得称道和让人回味的细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下次介绍了。感谢您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聚焦台湾。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最重要、最不能错过的新闻。最近的外交舞台上，台湾前总统蔡英文硬生生的给习近平上了一课。而最让中共难堪的是，极度要面子、追求大国排场的习近平，怎么也没有想到美国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绝。这话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据香港南华早报10月6号的报道，北京对时隔11年的访美行程原本呢是寄予厚望的，甚至是提前打探各国元首的接待规格，希望安排习近平前往华府或者是纽约的顶尖大学进行演讲，并且和商界的高层对话。然而呢，川普政府却坚持对等原则，拒绝了额外的活动，让中共的期待落了空。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呢，是台湾的前总统蔡英文在10月6号抵达美国，受邀出席10月7号在史丹福大学举办的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研讨会，并且担任开幕主讲嘉宾。而美国方面这次给蔡英文捧场的规格究竟有多高呢？从现场受邀与与会的惊人阵容就可见一斑。这场盛会汇聚了美军前印太司令部阿奎利诺、国防创新独角兽创始人以及 OpenAI 高层等重量级的人物。于是呢，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反差：北京费尽心思要的大国排场、顶尖名校讲台和商界大佬的晚宴，全被美方一句冷冰冰的对等原则给怼了回去，门缝是关得死死的。反观台湾，却被美方一路开绿灯，奉为座上宾，不仅是顺畅地踏进了顶级名校的殿堂发表主讲，美国方面甚至是搬出了美军上将与西谷巨头组成的豪华阵容来为其捧场。有评论就指出，同样是希望到美国名校发表演讲，美国方面在接待规格和安排上却是冰火两重天。这样的反差对期待获得大国礼遇的习近平来说，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而这次呢，蔡英文参加的研讨会，美国方面不仅把台湾推上了全球国防科技合作的最前沿，更是借由蔡英文的出席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美台合作正从单纯的政治外交全面的转向最为核心的防务供应链和战术深度对接。而为了涉足中共武力犯台，美军提出的地域景观战略构想也正在

正在一步步地从概念走向现实。自由时报6号报道，随着台湾全力打造无人机盾牌，两款在俄乌战场杀出来的美国杀手级的无人机范德尔和奥尼克斯正准备正式地落户台湾了。那这就意味着美军正将俄乌战场的实战经验和台湾最为擅长的电子和制造能力深度地结合起来。而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军工企业 Avanx 这次呢不单是卖了武器，还要和台湾的中光电合作，直接把技术交了出来，在台湾本土生产。那这项合作之所以具备关键的战略意义呢，是在于它精准地破解了中共在台海战场设想的两大关键痛点。第一，就是克制强电子干扰和断网环境。台海一旦爆发冲突，势必面临着极高强度的电子战。这两款无人机的核心优势就是能够在 GPS 讯号完全切断或者是强烈干扰的绝网的恶劣环境之下，依然能够依靠自主导航完成精准打击。第二呢，是破解海岛封锁与供应链断裂。台湾四面环海，战时一旦是遭受封锁与战火破坏，大型的国防工厂极容易成为首波被打击的目标，南北交通也可能会出现中断。那这次合作引入的集装箱式 3D 打印微型工厂，平时呢就已经完成部署，暂时能够随卡车转移到山区、地下室等隐蔽地点。即使是外部海运被封锁了，大型的厂房遭到毁坏，国军仍然能够利用预先储备的原料，在战术前线直接按需列印无人机零件与防御装备，让敌人炸不烂、封不死。台湾前国防部官员透露，借由这种 3D 打印与在地生产，未来台湾每个月能够爆产4000架无人机。前线今天发回干扰，透方当天修改代码和 3D 结构，第二天就能够批量推上前线。就像是 Avanx 高层所说的，别的公司是来买装备的，他们是把技术要落户到台湾的。那这也意味着美军的战略逻辑发生了根本的重塑，不再只是暂时从外面派舰队来救，而是直接赋予台湾自己制造无人机地域的能力。那么话说回来，防务要打底，身体也是一样的。在台湾外食啊，实在是太方便，早上一份蛋饼，中午一份便当，下午呢再来一杯手摇。国建署之前的调查发现，六成的上班族一个礼拜有五天以上午餐都是在外面吃。还有一个数字啊，就是国人每天平均要坐着将近六个小时，口味呢吃的又重，整天呢又坐在那里，很多人过了40岁，下午就已经开始没有精神了，身子也越来越沉。想让身体轻松一点呢，可以从小的地方改变作息，便当呢饭要少一点，青菜多一点，手摇改成无糖或者是微糖，坐一个小时就起来活动活动。除了这些呢，很多朋友还想在日常代谢方面打个好底，会选用草本调理。那像是健康520的代谢宝，用19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配成，走的呢是清调养的思路，帮助促进身体代谢。台湾研发生产，在台湾 GMP 认证的食品厂制造，通过了国际食品安全标准。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链接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区了，赶快去看看吧。最近台湾的政坛跟娱乐圈简直就是爆发了一场惊天大戏。一个被中共列为台独顽固分子，甚至是下达全球抓捕令的立委沈柏阳，另外一个呢则是家喻户晓的知名主持人蔡康永，两个人凑在一起，居然在两岸掀起了滔天巨浪。现在呢就连共军的官媒都跳出来发出终极警告。那就在蔡康永低调现身沈柏阳的台北市长竞选总部之后，大陆合作商纷纷火速和蔡康永切割。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就此分析，这完全是中共封禁艺人的暗黑 SOP， 根本是不需要官方的禁令，光靠商业切割和平台下架就能够让你被消失，就像是之前的相声大师郭德纲一样。到了10月6号的晚间，事情迅速升级到最高层级，中共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旗下的官方微博军政评发文直接扣上了重罪。文中虽然没有点名，但是言辞警告公众人物给沈柏阳站台，还痛批台独是中国人民的宿敌。
绝对没有任何可模糊的空间，还枪

0: 声，一边赚中国的红利，一边和台独眉来眼去的人，早晚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有媒体分析指出，相较于日前北京市的地方官媒北京时间的抨击，这次由中共解放军媒体亲自发声定调，无疑是目前中国官方对此事件发出的最高层级、最为严厉的警告。面对舆论愈演愈烈的风波，蔡康永始终没有正面回应。不过呢，蔡康永6号晒出的版画照似乎是一纸心境。蔡康永晒照写道，今天给新做的版画签名，年底又有展览要准备了，我有时候真的很喜欢看着自己的版画。蔡康永还晒出自己戴着白手套替版画签名的照片，版画上面写着一切只是过程，显得格外的耐人寻味。那么中共为什么对沈博阳这三个字反应会如此之大呢？刚刚《镜报》就揭露了一段堪比谍报电影的独家内幕。那大家都知道，沈博阳早就被中共的国台办给列为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了，重庆公安甚至是对沈博阳立案侦查，央视还播放专题放话要全球抓捕。结果呢，2025年的11月份，沈博阳还是决定亲自飞往德国出席国会听证会，直接是给了北京以及响亮的耳光。但是呢，谁也没想到这场惊险的快闪行动的背后，竟然有前总统蔡英文的全力相助。当时呢，蔡英文正好是在德国访问，身边有元首级别的国安维安，外交部和国安单位一商量，蔡英文二话不说，直接让沈博阳入住他在柏林万豪酒店包下的专属区域。那有了这层元首级的掩护，沈博阳顺利地突破了中共的全球抓捕。蔡英文当时还觉得沈博阳非常真诚可爱，两个人因此结下了这段患难的交情，而蔡英文这次更是亲自担任沈博阳竞选总部的主委。还不只是蔡英文，沈博阳的这股洋流连海外艺人和钟沛也被圈了粉。69岁的资深歌手李树泉就在脸书转发沈博阳造势的空拍人潮，画面上则是写着一段给孩子的话，还喊话要为台湾的自由民主而战。9月份，李树泉就曾在脸书发文表态11月底一定会回国投票。甚至还有一位曾经经历过六四事件，家人因信仰法轮功被抓捕的钟沛，直接走上街头公开喊话说要把票投给沈博阳，因为他深知自由民主的珍贵，希望台湾能够守住。而为了赢得这场选战，沈博阳展现出强大的破圈决心，他不只是上了王伟忠、李斯端等人的节目，甚至还主动深入深蓝营，直接上赵少康的《少康战情室》接受专访。节目预览图一出来，网友全都看傻眼了，因为封面除了赵少康，还有钱一军、谭一伦、谢耀州、樊启明等五大主持人列阵，直接形成一打五的场面。网友纷纷惊呼，沈博阳也太勇敢了，这是2026年版的决战光明顶吗？沈博阳则是坦然地表示，严格不是坏事，越严格就越能够接受挑战，他去就是要讲给观众听，用专业和政策来说服市民。观众朋友，您觉得沈博阳这次破圈大作战到底能不能够成功翻转台北市的选情呢？如果您觉得洋流已经成型，有机会翻转台北，请您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如果您觉得蓝营基本盘太稳了，难以突破，请您在留言区里留下二。欢迎您在留言区里和静怡一起来讨论这件非常热烈的事情。九合一大选倒数还有53天，台北市、新北市也成为了激战区，蓝绿选将支持度相近，战况激烈，选战也成为了网友们的热议话题。但是呢，被外界视为立场偏蓝的政治评论员单厚之6号在广播节目访问风传媒政治记者戴其修的时候，开场前的对话内容竟然意外的播出，两个人纷纷直言高雄已经挂了，新北现在已经挂了，闲聊内容全放送，瞬间引爆网络热议。单厚之昨天傍晚代班主持电台 Popo Radio 节目《大国民》，邀请戴其修对谈，但是呢，两个人疑似是忘记了关麦克，私下的对话竟然透过直播放送出去。单厚之等人首先是聊到了高雄的选情，接着戴其修直言高雄大概是挂了，老王应该是指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承认输 10% 以上。单厚之接着问已经承认咯，戴其修表示认同，但是表示听说并且感叹看来是蛮惨的。 单厚之接着提到了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戴其修表示，我觉得也已经挂了，我是比较悲观。因为他4号在板桥第一运动场帮李四川举办大型的造势活动，看到的都是动员，气氛不是很热，底下没有什么自然人流，很像是马英九时代的国民党造势。戴其修还透露，当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同时也举办竞总成立大会，国民党中央有派人去看，一边摇头一边感叹人多到。单厚之也说，的确啊，人外溢到中山北路，我是听都没听说过的。戴其修附和说，人真的是多了。那可以看出，两个人对国民党现在的选情感到非常的失望。戴其修更是坦言，现在蓝营的立法院党团跟党中央都是失能的。接着说，如果继续惨下去，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基隆要出问题了。听说民进党的童子伟只输了 2%， 谢国良在 T 台做的民调大概赢 6% 多吧。但是呢，那也是一段时间之前的了，现在也不知道，可能有一个月了。对此呢，政治评论员吴静怡评论说，如果连原本最稳的蒋万安都必须回头自救，那2026真正改变的可能不只是几个县市的胜负，现在已经不只是选情告急，而是蓝白阵营从中央决策、国会闹剧到地方选战全面大崩坏。观众朋友，您认同吴静怡的观点吗？也欢迎您在评论区里说一说您是怎么看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会出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状况。来自纽约的王洪涛女士就有这样的经历，那我们来听一听她的真实分享。
1: 我眼睛当时非常的干涩，就是进入60岁吧，就是特别不好。完了眼科医生就说我，你的眼睛非常健康，但是 extremely dry。 我就听希望之声，他就说润眼宝，我一下买了三瓶。哎，我吃着吃着我就觉得确实管用，确实很好，就是感觉滋润，我真的是很开心。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 TV 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